0: 用心生活每一天。赤心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我是九 M 八八。

0: 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3, 2, 1，
2: 掌握最新流行趋势，最新榜单，热门新歌现正热播中。我是 Andrew，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陪你一起掌握本周华语流行榜，还有不能错过的新歌声。欢迎来到流行现场。
3: 不在意

8月13号星期四的下午4点05分，欢迎来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黄义儒和黄介伟最新的合作单曲 Falling。 哇，我们好像有两个礼拜没有在线上呢 YouTube 直播和大家见面了，因为 Andrew 我呢前两个礼拜刚好都在外地工作，所以两个礼拜都是单纯只有透过声音来陪伴大家。那今天呢再次回到 YouTube 直播上面，所以呢如果你现在是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记得要打开 YouTube 搜寻流行现场，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直播的聊天室，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这个今天哦下午刚刚呢在台北地区有城镇韧性演习，那刚刚下午还下了雨，不晓得大家下午的规划怎么样呢。那另外就是呢在今天的流行现场节目后半段呢，在这首你点的单元今天同步呢会开放听众朋友们来 call in 加入我们，所以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节目一起来聊聊最近喜欢的歌曲的话，可以到 YouTube 上面的聊天室找到call in 的连结，再等等呢这首你点的单元就可以一起加入我们的这个现场直播。那此外呢你也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搜寻流行现场 pop on air pop.on.air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账号，那在现实动态里面也有等等 call in 的方式哦。好的，那这个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听到一首新歌，这首新歌呢是黄义儒和黄介伟的 Falling。 那等等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进入我们本周的世新华语流行榜了。那在本周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呢，我们要采集的榜单期间是7月31号到8月6号，在这个礼拜有哪一些歌曲进入榜单呢，让我们一起来揭晓吧。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10。 本周第十名是来自陈宇翔的一直下。哇，就在刚刚下午呢也是下起了这个小雨哦，外面其实也不小，好像雨也是蛮大的。那这首歌曲呢已经连续3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在这个礼拜下降3个名次来到第10名。

0: Number Nine。
1: 本周第九名来自王燕威，是离开我的依赖。这首歌曲已经快要两个月七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那这个礼拜呢小小下降一个名次，还是维持在第九。

Number 8。本周第八名是一首新歌，这首新歌来自周兴哲，叫做《壳》，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榜单上面，就在第八名的位置。那这首歌曲呢，同时也是周兴哲最新出演的这个影集《来金来号》的片尾曲。周兴哲在这部剧当中呢，担纲了男主角周路勇。那这部《来金来号》呢，是这个 HBO 的影集，那它翻拍自韩国的连续剧《梨泰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周兴哲带来的《壳》。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阿斌，黄奇斌。
1: 准备好认识下一首爱歌了吗？这首可能就会让你循环播放。欢迎来到《谁是新歌声》。时间来到了下午4:13，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 在刚刚我们听到了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10名到8名的歌曲，那接着呢，来到谁是新歌声单元的之前呢，要再次和大家分享一下，再等等呢，大约4:40左右会来到本周的这首你点的单元。那这个礼拜呢，我们有开放大家可以 call in 和我们分享你喜欢的歌曲哦，所以欢迎听众朋友们现在可以到 YouTube 上面搜寻世新广播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直播的聊天室。在聊天室里面呢，我有放上等等 call in 的连结，还有和大家说本日的这个 call in 的主题，点歌的主题是团体歌曲，所以如果你有喜欢的团体歌曲的话，可以等等在4:40的时候和我们分享。那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个小小的小主题，就是让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觉得大家都应该要拥有的使用小物或是小废物呢？那会之所以会有这个主题，是因为 Andrew 我在前两天的时候呢，去逛了台北的这个台湾文博会，那在里面呢就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使用小物，但也有一些呢，我就是觉得这个买了之后要做什么呢，就是心想就是好像觉得是小废物，但是其实有很多网友呢在社群平台上面都有分享，这个各式各样的小物呢都有非常多人喜欢，然后有很多人喜欢收藏。如果讲小废物可能会受到这个网友的一番的抨击这样子，所以呢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无论是不是在文博会上面买到的，但就是平常呢，你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小物，觉得很不错，可以推荐给大家的。那到了这谁？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徐伟翔最新推出的单曲《爱火山的人》，他也即将要推出他的新专辑咯，所以如果有喜欢徐伟翔的听众朋友们的粉丝朋友们呢，可以期待一下。那这个我们现在同步呢也有在 YouTube 上面直播，所以如果是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找到我们现在流行现场的直播聊天室。在这个聊天室里面呢有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像二马老师有说刚刚已经下过雨了，在你半梦半醒之间哦，就是刚刚呢我在半梦半醒在睡午觉的时候呢外面好像有下雨，那最近我好像都觉得就是有时候如果中午呢有点想睡觉，就是精神不太好的话呢就觉得趴着可能睡个午觉其实也还不错，就是可以稍微充电一下啦，但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晚上要睡饱好不好，就是这个晚上的睡觉很重要。然后二马老师说在你半梦半醒之间猜猜是谁唱的歌，诶我现在一时好像没有想起这首是哪一首歌，诶有听众朋友们要支援回答一下吗？在你半梦半醒之间这首歌曲。OK， 那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的这个单元，我要和大家揭晓的是本周第七名到第五名的进榜歌曲，最近在这个礼拜呢有哪三首歌曲在我们的榜单当中呢，一起来揭晓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7.

本周第七名来自黄奇兵，那么力我要去多位这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已经连续四个礼拜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我们的榜单上面咯，是在第七名。

Number Six。本周第六名来自阿令，也是八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的老朋友了。在这个礼拜呢，下降一个名次，来到第六名，是来自阿令的《一个人》这首歌曲。

Number five。本周的第五名也有阿令，这首歌曲是萧敬腾和阿令带来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连续两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这个礼拜呢下降了一个名次，来到第五名，但同样呢是在我们榜单的前段班还不错的成绩。那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在歌曲过后呢就要来揭晓本周的世星日韩排行榜咯。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还有俊 Patrick Grasco。
1: 我喜欢你，
2: 世新日韩排行榜，第10名 Portis Juicy J Motion

想了解最新日韩流行趋势，每周四下午四点，最新日韩排行榜就在流行现场。除了好音乐，这些生活情报也别错过，生活资讯补给站。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2，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 在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世新日韩排行榜进榜的十首歌曲，里面呢也这个很多在我们好几个礼拜这几个礼拜之间呢都看过的歌曲，那也有很多新歌，所以在这个榜单里面呢感觉有很多不断的在这个更新的感觉，就是非常多新歌可以在榜单上面看到。那如果你想要掌握最新的榜单资讯呢，记得可以到 Instagram 上面搜寻世新，搜寻流行现场 pop.on.air， 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 Instagram 账号。在这个账号里面呢，都会和大家及时更新每个礼拜的榜单，像是刚刚的世新日韩排行榜呢，在上面已经看到了，所以如果有哪一首歌曲你没有听清楚，就可以在上面找到这个歌曲的完整歌名还有创作者，就可以在上面呢重复来欣赏。而这个之外呢，也可以在搜寻引擎上面搜寻世新华语流行榜或是世新日韩排行榜，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官网，在网站上面呢也会整理每一周的这个榜单资讯，在上面呢也可以直接听到这首歌曲的预览片段，所以很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官网上面去看看哦。那接下来来到了生活资讯补给站的单元，要为大家整理在这个礼拜或是这个月的时间有哪一些活动可以让大家去参加去外面走走呢。首先第一个活动是2026当大人高校季，这个活动呢是新北市政府举办的，那时间是这个礼拜六8月15号中午12点起开放免费入场，地点是在新北市的市民广场。这个活动呢结合了高中生毕业歌还有社团展演和演唱会，现场会有高校原创毕业歌还有学生的社团惩罚，也会打造一个校园风的入口或是创意窗景走廊，还有粉笔的互动拍照区，以及当大人早餐店、当大人福利社等等校园的主题场景。那在演唱会的部分呢，这个卡司就有了卢广仲、怕胖团、宇宙人、迷先生、许维芳、公馆青少年、吕允，还有东部坏男孩。所以无论是这个高中的同学们，还是其实是大学生，或是不管是所有的，只要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呢，对于这个青春的这个高中生的表演有兴趣，都可以在这个礼拜六到新北市民广场去参加2026当大人高校季。接着呢，同样是在台北的活动是大稻埕夏日嘉年华的压轴登场，是烟火还有无人机的表演，在这个礼拜六的晚上7点到9点，晚上8点呢会开始有展演，那地

点是在大稻埕码头还有延平河滨公园。这大稻埕夏日节呢终于来到了压轴场，在这礼拜六晚上呢会有烟火结合无人机的灯光展演，这个表演总长大概是20分钟，也是今年周六场次的重点之一。那这个活动主视觉呢结合了国际 IP， 就是之前讲过的这个蜘蛛人，还有烟火跟无人机。那也提醒大家，就可能会有比较多的人潮，所以如果有兴趣参加大稻埕夏日节的活动的话呢，可以搭捷运再步行前往大稻埕码头还有延平河滨公园去参加这个礼拜六的活动。最后呢是跟客家有关的活动，在野孩子音乐节，时间是这礼拜天8月16号，地点是在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题公园。那如果大家想要找比较轻松或是适合午后的音乐活动呢，就推荐大家可以参加野孩子音乐节。这个活动呢以推广台北市的客语音乐为核心，结合了流行音乐还有亲子互动演出。那这个非常适合大家在礼拜天的下午呢全家一起去听音乐，你可以去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题公园那里走走。那以上就是本周和大家分享的三个活动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在这个周末，刚好时间都是这个周末，可以到外面走走。在礼拜六呢有两个活动，一个是当大人高校季，还有大稻埕夏日节的压轴演出，在礼拜天还有野孩子音乐节。哇，这礼拜六日呢这个两天的行程都帮大家安排好了。那接下来要继续来到世新华语流行榜咯，接下来要揭晓的名次是第四名到第二名。不过在这个之前呢，要再次和大家分享等等呢，在这一段榜单结束之后就会来到这首你点的单元，所以在等等听歌的同时呢也开放，同时可以让大家加入我们的 call in 环节，等等呢就可以在这首你点的单元和我们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喜欢的乐团歌曲，就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你喜欢的歌曲。那如果呢这个可能身边不太好不太方便加入 call in 的话呢，也可以在聊天室留下你想推荐的乐团歌曲，搞不好也有机会在节目当中听到哦。那接下来就准备进入这个礼拜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四名到第二名，究竟有哪三首歌在我们的榜单中呢？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4，这个礼拜的第四名来自黄奇兵，第二首黄奇兵的歌曲咯，已经连续三个礼拜在榜单上面，是来自黄奇兵的咪咪波爪吉。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他新专辑当中的其中一首歌曲，已经在我们的榜单上面蛮长一段时间，这个礼拜只有小小下降一个名次，在维持在我们榜单的前段班是第四。

Number three， 本周第三名又是来自周兴哲，他为这个蜘蛛人电影演唱的主题曲 All For You 连续三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上个礼拜呢是第二名，在这个礼拜下降一个名次来到第三名，是季军的好成绩。

本周的亚军是新同学，第一次出现在我们榜单上面，来自派伟俊 Patrick Breska 的《去年下的那场雪》。派伟俊也即将在今年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7点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个人演唱会 Bad Idea。 那这个门票呢已经在8月3号中午在拓元售票系统开卖咯。那接下来呢，在欣赏这首歌曲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现场 call in 等等呢，在这首你点的单元和我们分享你的爱歌咯。来欣赏这首由派伟俊带来的《去年下的那场雪》。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这一首歌换你来播，这首你点的。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4:44，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 在刚刚呢，我们听到了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四名到第二名的进榜歌曲，接着呢就马上来到了这首你点的单元，我们要邀请听众朋友们来 call in 加入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分享喜欢的歌曲。那在线上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听众朋友们在线上久候已久哦。那这个听众朋友们呢，是来自世新广播电台的二马老师。Hello， 二马老师。
1: Hello，Andrew， 我又来了。
0: Hello，Hello， 我们已经有好几个礼拜呢，没有开放大家加入我们的节目。那这个礼拜呢，第一位听众朋友们就是二马老师。那这个因为 Andrew， 我前几天刚好去文博，二马老师好像也有去文博。那这个我在里面就看到了很多实用的小物。二马老师有没有想要推荐我们，或是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在文博上面有没有看到？你自己很

0: 你喜欢的小物呢？
1: 我这一次在文博呢有一个战利品，我非常满意哦。
0: 是。
1: 那就是一个造型很复古、很可爱、绿色的一个电风扇，
0: 哦，
1: 是可以放在桌上，可以吹那个笔电的。
0: OK，算是蛮实用的，因为可以帮笔电散热，然后
1: 对，
0: 散
1: 而
0: 热，
1: 且我跟 Andrew 分享的时候呢，Andrew 把它估价估得很高，
0: 嗯，
1: 让我也很开心，因为我
0: 因
1: 很
0: 为
1: 便宜
0: 它
1: 的
0: 看
1: 时候
0: 起
1: 买
0: 来
1: 到
0: 蛮
1: 了。
0: 精致的，就是很复古感觉，像是大同电扇的那种感觉，就是以前
1: 对，做
0: 呢，
1: 得很漂亮。
0: 是没错，然后是说100多块，接近200块。对，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就是我在昨天的哈鲁玩节目呢，有和大家分享，我买了一个小小的小立牌，然后光那立牌呢也是200多块，所以我觉得二马老师真的是挖到宝了，在这个文博
1: 真
0: 上面
1: 的。
0: 找到不错的商品。OK，那二马老师今天在节目上呢，要和我们分享哪一首团体歌曲呢？
1: 这个团体呢是由两个这个原住民的青年所组成的哦，那他们就是 Sablu and La Guay，
0: 是。哦，
1: 对，那他们很可爱的两个男生啊，一个是卑南族，一个是阿美族。那他们从高中的时候呢就组团一起唱歌，很会唱，也很会弹吉他。不过很可惜，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过团体的专辑，期待他们可以发专辑。
0: OK，
1: 那有一首歌，他们放在那个 Street Voice 上的一个 demo 的歌，叫做《移猜》，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所以想要推荐给大家啊，认识他们的好声音。
0: OK，二马老师说这个团体名称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好记的谐音？
1: 对，因为我之前刚认识他们的时候呢，真的不太会念他们的名字啊，因为他们的团名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名字。
0: 是。
1: 那后来有兴趣听他们的现场的时候，他们很可爱。这个 W 就说：“我想大家应该很难，不太会记得我们的名字怎么念哦，教给大家一个方法，1秒就可以记住。那就是说，你就把它想象成就是一个傻不拉几的老外，
0: 啊。
1: 那就是 W and 老外，
0: 傻
1: 老
0: 露
1: 外，
0: and 老魏，对，这样就
1: 对。
0: 记下来他们团体的名字了。
1: 对，
0: OK，谢谢二马老师今天和我们分享这首歌曲《移猜》，那他同时也是在 Street Voice 街声上面可以听到的歌曲，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移猜》，那我们也和二马老师先说拜拜喽。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51哦，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那在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二马老师点播的Sablu Lawei 他们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疑猜》。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我自己听起来觉得整体的风格真的是还蛮不错的，我自己也蛮喜欢的。那在欣赏完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继续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在接下来呢，进入第一名的歌曲之前呢，要先来和大家复习一下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十名到第二名的进榜歌曲，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十首歌曲，这九首歌曲究竟这个礼拜呢是哪九首歌曲在我们榜单上面呢？世新华语流行榜。

本周的第十名来自陈宇翔的歌曲，陈宇翔的《一直下》。哇，就在刚刚下午呢，其实也是下雨哦，这个雨呢，这个其实还是蛮大的，所以提醒大家呢，在下班时间等一下回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外面的天气状况。

0: 本周第五名来自萧敬腾和阿令，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 却还不一开始倒数，当我开始知错该怎么该怎么办。
0: 第四名同样也是黄绮冰的咪咪没抓紧。

0: 第二名是派伟俊 Patrick Breska 的去年下的那场雪。那在进入我们本周的第一名冠军的歌曲之前呢，要再次和大家宣传一下，我们节目流行现场会在每个礼拜四下午四点钟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也现场直播，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那同时呢，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是 pop.on.air， 在上面都可以找到我们最新的榜单资讯哦。除了这个之外呢，在 Sound、 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也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重播。那接下来呢，在节目的尾声要和大家来揭晓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一名冠军的歌曲究竟是哪一首呢？
1: Number one，
0: 哇，听到这个前奏呢，是不是很熟悉呢？已经七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来自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前几天呢，他们才刚推出了《像狗一样》这首歌曲的 MV， 在 YouTube 上面就已经有非常多人点阅，非常多人疯狂敲碗，希望可以在 KTV 还有串流平台听到《像狗一样》这首插曲哦。不过呢，目前还是我们先欣赏这个主题曲《没有人像我一样》，来这个稍微止渴一下哦。希望在过不久之后呢，《像狗一样》这首歌曲同时也会在我们的榜单上面出现。那我们今天的流行现场节目也即将在这首歌曲陪伴下呢进入尾声，我们就下个礼拜四下午四点空中再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话被家人说不出口，有些情绪朋友未必能懂，
2: 但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中，当语言无法表达时，音乐往往会是最好的翻译。
1: 欢迎来到心不留情，我是小新，
2: 我是柳晨，
1: 让我们在旋律里找到与自己相处的频率。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集的
1: 心不留情。
2: 我是柳晨，
3: 我是小新。
2: 那在开始我们单元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周汤豪的《爱上你算我贱》。

0: Hello，欢迎大家回来到《心不留情》。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主题是工具人。那么，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是自己还是身边的朋友，应该多多少少都有听过这个词，或者是说有真实发生在自己的身边。所以呢，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主题。那么，我想先问一下小新，你自己，或者是你身边的人，有没有曾经被当过工具人？
1: 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目前到现在都还没有，就是还没有被当工具人过。然后我自己身边的朋友的话，目前看我身边的朋友都还算蛮理智的，就是现在都还没有遇到就是有被当工具人的朋友，但也有可能是就是他已经试了，但是我不知道这样子。
0: 哦，真假的？哦，因为我身边其实蛮多种朋友的，
1: 真的假的？
0: 不久前才刚出现，真的是吓到我了。
1: 哦，
0: 他就是每次都单方面的喜欢，然后之后就是无条件的付出啊，干嘛的？然后人家叫他干嘛，他就干嘛，就人家都会笑他很像是一条随叫随到的狗。
1: 天哪！可是一般来说，到底要怎么样子才算是工具人呢？就是你们通常会就是怎么样子来定义工具人到底是什么，或者是说，要付出到多少才会算是工具人？
0: 我对工具人的定义是，在介于喜欢，就是你喜欢这个人，但是对方，对你没有相对应的情感，但是对方却一直要求你去帮他做事情，对，然后因为你喜欢他，所以他提出什么要求，基本上只要不是太过分，只是需要帮忙，你就会去做。那我觉得这种单方面的付出，我觉得就算是工具人。
1: 可是你怎么知道，就是他没有，就是对你有相对应的感情啊？
0: 很
1: 就
0: 明
1: 是
0: 显啊，
1: 你要怎么样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他的确一直，就是他的确会一直就是寻求你的帮助，那就是他对你的这种需要，到底算是一种喜欢吗？还是到底算是什么？
0: 我觉得这很明显诶，就是你能明显知道说对方只有在有需求的时候才找自己，对。只有他需要帮忙的时候才会说：“诶，你可以来帮我吗？”然后其他的时候聊天就很敷衍啊，然后长时间不回讯息呀。对，我觉得这种就是很简单，就是很明显的工具人倾向。
1: 很明显可以看出来这种态度的转换啊，会不会有一些就是，那个叫就是操控工具人的会叫什么？
0: 诶，其实我不太知道操控工
1: 操盘
0: 具
1: 手吗？还是我
0: 人。
1: 不 知道，不知道他到底就会叫什么？反正就是那种这些操控工具人的人，会不会有一些比较高级的是，他有办法让就是这些工具人他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正在被利用？
0: 其
1: 你觉得有可能做
0: 实，
1: 到这件事情吗？
0: 我觉得有可能欸，而且尤其是恋爱脑，最有可能发生这种现象，就是他们会让自己感觉说：“哇，天哪，他需要我，但对方也只是需要你这个人力而已，你要去当劳力，就是可能哦，真的需要你去帮他做这件事情，他才可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对，所以你只是个媒介而已。但是有些恋爱脑就会觉得说：天哪，他需要我，就是那种被依赖感觉，你懂吗？”但其实对方根本就不是这样想，对方只是想要把他当一个可以使用的棋子工具这样子。
1: 天哪，这个世界有这么现实吗？
0: 诶，这我觉得真的有，而且就是大家可能会比较模糊的地方是在对你好跟把你当工具人这个界限在哪里？那小新你觉得呢？
1: 你说对你好跟把你当工具
0: 对。
1: 人，我觉得，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就是工具人。

0: 他之所以会被叫做工具人，就是因为，就是他跟他想要对，就是对方对他有，就是有所感情，但是他拿，就是他能拿，他能拿到的东西就只有，就只有被，就是就只有对方的需求而已。那所以如果，如我是觉得，如果对方真的有适时的付出一点感情啊，或者是说，就是简单来说，就是给这个工具人一点甜头的话。那我觉得就是，那我觉得如果变成是让那个工具人是心甘情愿做这件事情的话，他就会相对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工具。
1: 哦，我懂你意思，就是还是有一点感情上的付出，是吗？就
0: 对。
1: 是稍微支出一点自己那种为数不多的情感给他，哼，好像在施舍。
0: 但我觉得就是你要你那 emoji 有办法做到让就是工具人本人觉得是 OK 的，我觉得工具人应该也就会。非常心甘情愿的当那个当工具人，因为我觉得他是，我觉得甚至自己应该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工具人。就如果我们今天自己是就是被当工具人这个角色，但是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对方还是有给我们一些情感上面的回应的话，我觉得我们付出的很多，可能说不定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工具
1: 哦，确实，因为毕竟有时候还是会弄一些小技巧啊，
0: 例如什么？
1: 就可能就是故意跟你制造一些肢体接触啊，或是故意对你比较 nice 一点，就是稍微撒个娇，就是吊一下吊一下这样子。确实，可是我觉得那样子还是蛮明显的。
0: 可是这样子，就是他如果有时不时的给你一些就是情感上的回馈啊，或者说时不时的用肢体接触吊你一下，你到底要怎么衡量说他就是你们最终到底是完全不会有结果的？你怎么有办法知道这件事情？
1: 我觉得差一点就是付出程度吧，因为假设说他今天就是只是吊你的时候，他顶多就只是他觉得他这段时间需要你，所以在这段时间他会有意无意的稍微就是对你可能就是施展一些小技巧这样子，对。可是到后面呢，你也可以渐渐发现说他其实对你根本一点感觉都没有，就只单纯就是。当这一段时间结束之后，你就会发现他瞬间就不找你了。
0: 哦，天哪！
1: 对。
0: 所以。不知道哎，还是我们要就是有个时候要想办法，就是跟就是人与人之间要怎么拿捏这样子的一个界限，就是你可以有求于别人，但是又不要让人家觉得就是你把他当成工具人。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我们会需要去注意的一个地方。
1: 确实。但是我还是觉得，如果真的不喜欢对方，但是有察觉到对方心意，就赶快跟对方划清界限，讲清楚，或许还可以当好朋友。对，
0: 哦，可是有个时候，他如果就是对方就是他没有表达出什么东西，你就很难说出口吧？
1: 确实会比较难说出口一点，但是有时候就是一种感觉，知道吗？就一直试探。对，例如说什么，哦，这个东西只有我有吗？诶，所以你是特地为了我，然后去那边买东西之类的，然后是说，诶，你家可能离我有10到20分钟的距离，但你还是特地为了接我去上班，然后之后从那边大老远跑过来，这种我觉得就是很明显，就是对方对他有好感的一个征兆。所以呢，奉劝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身边有就是还在处于那种工具人阶段，赶快去打醒他，赶快去跟他讲一讲，别再沉迷于这个状态了，真的是很心寒啊。
0: 对啊，真的是蛮痛苦的一个状态。
1: 对啊，那么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如果你觉得说，就假设说对方他明明知道自己可能会被利用，但
0: 对，
1: 他还是愿意去付出，这样子还算工具人吗？
0: 因为我真的觉得你这个时候反而就是你要好，就是你要回来自己，就是想想自己的内心状态，就是你可能要有一个就是自己沉静的一段时间，然后真正的去看你自己内心，就是对于这段关系啊，或者说对于这个状态，你自己本身是不是开心的？因为我觉得你如果自己心甘情愿，而且我们现在。都已经是成年人了，所以我们是有办法自己就是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所以，如果我们对于这个状态，我们是满意的，是心甘情愿付出的，我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合理的状态，就是是一个自己选择的。
1: 哦，就他就不算是被迫当做工具人，毕竟他已经。

0: 对的，我刚刚就是刚刚我提到，就是我认为的工具人是在无意间可能就不小心就变成了工具人，对，跟这种明知道会被利用，但是还是义无反顾的去冲，这种就情况又更不一样了。
1: 因为他可能，我觉得他可能是就是内心会有一点点，就是觉得有点希望是有办法，就是逆风翻盘的，就是可能可以在就是这段感情当中多付出一点点，然后之后对方可能就会有所回报这样子。我觉得他心中一定会有一点点这样子想法，不然应该没有人会愿意就是这么就是单方面这样子付出。
0: 确实，确实还是，总观来讲，
1: 哦，
0: 还是得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才有办法促成这样的结果。
1: 对啦，一定是。
0: 那你觉得工具人他真的只会局限在爱情里面吗？还是其实友情跟亲情里面也有可能会发生有工具人的这个状况？
1: 工具人哦，因为我自己感觉的话，应该是朋友啊，就朋友的话会比较容易出现工具人的状态，因为现在就是真的是就是。社群的时代，我们很多有的时候都是在那个网络上面，透过社群媒体来认识人，所以我们很多的人真的都不太熟，或者说可能其实见过一两次面的人，那就是你这些对于这些不太熟的同学啊，或者是朋友等等的，就是你真的要去跟他们讲很多你的心事啊等等的话，可能也都不会。那真的就是我们有需要这个人脉的时候，然后我们才会去联络他，所以就可能会比较。容易会出现这样子一个情况。
0: 确实，或者是说，就是你跟他在学校其实还是能接触，但是私底下，就是除了工作以外，其实私底下他都不回你讯息，然后只有在需要你的时候，才会突然回你讯息，才开始找你。我觉得这种也算是朋友被迫当工具人的一种，所以我自己非常非常不喜欢这样子，而且我认为说，好，你如果这次。如果你是属于那种有需求才会找别人的人，
1: 对，
0: 那你起码最基本的一些关系的维护还是得就是表面做一下，至少人家回你限动你也回一下之类的，就是回个一两句，
1: 哦，真
0: 我
1: 的，
0: 觉得这样会比较好，而不是你一直都不回，不读不回，然后到后面突然有一天真的需要你的时候，然后他才蹦出来，然后说诶。就是怎么样，就是诶，那个可以帮我吗？什么之类的，就是很需要你之类。我觉得这样子就有点过分，就是你平常都没有一些感情的基础，然后你一来就叫别人帮你做事，
1: 对，真的是。
0: 这种感觉其实确实会让人家蛮差的。
1: 现在真的会有很多人就是完全不回人家讯息嘛？就是我回这个人限动，然后他完全不回应。
0: 有，我自己就有遇到。
1: 我自己也是有遇到一些同学，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就是我不知道他的心态是怎么样，因为他不是不管怎样，就是那个红色的字就是会一直亮在那个。就是不管 IG 或者是 Line 之类的，你没有点掉，它不是就会一直红色的字在那边？
0: 对啊，
1: 那就是那为什么不把它点掉？
0: 他可能有自己 的
1: 哦，
0: tempo，可
1: 还是
0: 能
1: 他已经点掉，他其实已经看过了，只是就是他就是没有做任何回应这样子。
0: 哇，那已读不回，我觉得更过分了。
1: 哦，真的假的？但
0: 对
1: 已读不
0: 啊，
1: 回跟不读不回，你觉得哪一个比较过分？
0: 我觉得，哇，天哪，我觉得如果是朋友的话，是已读不回。尤其是这种关联，就是我回你先哦，然后你就直接已读我，你再已读什么意思？然后就已读到后面，突然过个可能几天几个月，然后跑来跟我说，哎，你可以帮我个忙吗？谁要帮你呀？
1: 哦，对，你自己都不好好回应我上面的讯息，然后你又想要我帮你下面的东西。
0: 对啊，谁要帮你？
1: 的确，因为我自己会的话，我会觉得就是不读不回是蛮不读不回不回蛮严重的，
0: 那。
1: 但是现在好像有的时候就是有遇到一些同学，好像也还好，就是我会发现好像就是还真的是会有蛮多人就是反正就真的都没看啊，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样可以完全都没有看，因为我自己虽然有的时候就是会拖，就把那个讯息拖得很长，可能3、5天后才会回，但是我不管怎样，我最后还是会回，所以
0: 哦，
1: 我就有时候没办法理解，就是为什么有些我传出去的讯息就完全石沉大海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0: 我懂你的意思。 那就是好，我们延续这一题好了。那假设说你发现你自己只有在帮忙的时候，对方才有

0: 才会需要你。那你还会选择继续维持这一段关系吗？我们先以爱情为这个基准，就是以爱情的角度去看的话，你还会持续这个关系吗？
1: 爱情的话，我就会看就是交往了没？
0: 哦，
1: 你觉得是？你有想要把这个问题定义的是交往的前还是交往后啊？
0: 交往前。
1: 交往前哦，我觉得我应该就会慢慢远离这段关系，因为我觉得，就我也是很不喜欢这种太单方面付出的这种感觉，所以我就会自就是自就就会自然慢慢的淡掉。就其实也跟我就是前几个礼拜认识的人差不多，然后就是他就是非常晚才会回一次讯息这样子，然后现在就是比较少联络这样子，
0: 听起来好心酸。
1: 没有是还好，所以我就觉得，真的你之前那个前几个礼拜那个说得很好，就是时间会治愈一切，然后就蛮好的，就是。过了一段时间，然后你自己也忙了一段日子了以后就好像回想起来也没有怎么样这样子。
0: 对啊，那我自己其实也跟你一样，就是我不太会去维持这个关系，而且呢，通常。就是在交往前，你就会发现自己被利用，或者是就是利用你的这个人，他根本就不打算跟你在一起，因为他就单纯就只是需要你去利用你，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跟你在一起啊。就是第一个，跟你在一起，他会浪费掉他这个位置名额，你知道吗？对，就是对他来讲，你不是他的。会发展的对象，你只是他需要的对象，对，所以那个就不一样，他绝对不会跟你在一起，对。
1: 真的。
0: 然后如果说你们在一起了，那我觉得有可能只是长期，有可能就是那种金钱呢、啊，需要金钱利益，那这可能就需要长期的，就是去装模作样的配合一下。
1: 这算是一种投资吧。
0: 哎，可能也算吧。确实也算，对，而且就是，我觉得在就是工具人这方面，就是你一直在去接受对方的付出，可是你又不拒绝，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有点
1: 你
0: 不
1: 说，
0: 太
1: 如果
0: 好，
1: 我们今天是工具师的时候，我们
0: 对
1: 是
0: 啊，
1: 操盘手的时候，你说要
0: 对。
1: 怎么面对这样子的状况吗？还是，
0: 应该是说，你觉得利用他人的那个人，就是假设说，好，
1: 对，
0: 我今天喜欢一个人，然后他，我感受到他其实对我也有，我哦，应该是好，我重讲一次，不好意思，就是我今天跟一个朋友，就是可能相处一段时间，我发现说对方对我有好感，然后开始对我有跟对不同，对其他人有不同的那种好。对，就是你能感受到跟一般朋友是不一样的。那你觉得你在一个不喜欢他的状态下，你有拒绝他的义务吗？还是其实没有？
1: 不行，我好像还是会看，就是他到底表示到什么程度，就是他到底有就是暗有没有暗示到，就暗示的明显到，就是。感觉就是很明显是在对我示好这样子，因为如果他做的很多的一些就是肢体动作啊，或者是说一些言语上面的东西，我觉得很多可能会是我们就是自己过度解读，所以想到这件事情的话，我就会觉得我都会先把它那个归类成可能是我过度解读，然后。要真的实际去跟这个人沟通啊，或者是说，还要再持续看这个人的那个这个人表现的如何，我才会明确的知道说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对我有意思。
0: 哦，了解。我觉得小新说的非常有道理。那么我们现在呢，适合来休息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3: 快就快天气，像曾哭过的秋天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我是黄。

0: 欢迎回到心不留情。好，那我们接续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的工具人。好，那我们有个问题想要来问一下小新跟听众朋友们，就是你们是怎么判断自己是在帮助别人还是在委屈自己？
1: 帮助别人还是委屈自己？我想到，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看你对于，对于你在做的事情的，跟你自己有没有，就是有没有意义，就是你自己觉得你做的事情有没有意义，我觉得蛮重要的。因为如果我是对于我在做的事情，就不管是像是在投入一段爱情的关系啊，或者是说就是，到那个海边捡垃圾、做公益啊等等的，或者是我要去捐钱给别人，都是因为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可以为这个社会好，或者是说为了谁，或者是甚至说为我自己，我会帮这件事情找到一个意义。那只要我有办法，就是觉得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话，我就会觉得说我是在帮助别人。
0: 哦，我懂意思。那我自己呢，是觉得，假设说你做这件事情，你帮别人这件事，你自己也会跟着开心，那我觉得就是帮助别人。可是如果你在做这件事情，前提只是为了希望对方能够开心，而不是自己也开心的话，那我觉得你就是在委屈自己。对，
1: 也是。
0: 因为你可能舍弃掉了，你可能原本自己本身不会去触碰到这类型的事情，可是你为了他，然后去做，但是你其实做的并不快乐，你只是为了博得他的笑容啊之类，我就觉得这个并不是在帮助他，你是在委屈自己。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差别，一个是自己跟对方都能开心，一个是只有对方开心。
1: 就是这件事情有没有办法达到双赢？
0: 没错，这个平衡还蛮难拿捏的。
1: 对
0: 对，
1: 啊。
0: 确实。那你觉得工具人他最需要学会的技能是拒绝，还是不要期待回报？
1: 哇，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诶。就是以我现在的那个经验来说的话，我会觉得，我觉得我会觉得，不管是工具人，还是说，就是你要准备投入一段关系吗？你可能都要有一个，就是保有一个，就是心态，或者是说，你要练好自己的身心，就是告诉自己说，你不要求人家的回报，就是你可能要有办，就是要告诉自己说，你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你自己想要做的。啊！但是你真的也要是自己想做的事情才能这样子啦。就是你做这些事情，你都是要自己心甘情愿的，然后会让自己开心的，然后你才去做这些事情。你就会不管对方到底有没有回报，你都有办法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就是收获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啊。
0: 理解你的意思，那我自己是觉得呢，如果说我觉得一段感情里面，当你对对方有不同于他人的情感，你确实会很希望对方可以给予你相同的情感回应，所以我觉得期待是这一段感情里面一定会出现的情感，而且也不可磨灭的情感。你即使告诉自己说，哦，我不要期待，我不要期待。但是你其实每做一件事情，他的回应对你来讲其实很重要，他的回应其实也能牵动你的情绪。对，所以我觉得反而是拒绝会稍微重要一点，因为你要让对方知道说，你不是只会被他牵着鼻子走，你也是人。即使你不喜欢我，你也不可以这么对我。对，我觉得这是工具人们比较需要的。而且这个跟上一题有一点关联，就是拒绝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也是在拒绝掉你不

0: 喜欢做的事情。
1: 嗯，
0: 你不要委屈你自己去做你不想接触，或者是说之前没有接触过，但是你本身就不喜欢的事情。
1: 对，
0: 你要拒绝掉这类型事情，而不是因为你喜欢他，所以你就一昧的去为了讨好他，所以就心甘情愿为他做任何事情。我觉得这样子对他或对你自己也不好，因为对方只会变本加厉，觉得说、嗯、反正你愿意做嘛，那我叫你做什么你都会做，你就是一个你就是一条狗。
1: 嗯，
0: 对，虽然这样讲有点难听，但是我觉得事实就是这样子。
1: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工具人需要学会这两件事情，我觉得都会需要学会，就是不管是拒绝还是不，就是不要期待回报这两件事情，感觉对啊，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嘛，就是你要学会拒绝一些就是你自己委，就是自己会委，真的会委屈的一些事情，然后不要去做它，然后你做的任何的事情都是你自己心甘情愿的，然后你就不要求任何的回报，这样子的话别人给你任何的回应啊，或者说回报的时候，都是那个加分项，就是都是额外 bonus 给你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好像就是更有所获得这样子。
0: 或许有可能你会觉得说，你会不会拒绝了这一次，然后他就再也不理你之类的。
1: 哦，我觉得很常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0: 可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变相的看清一个人。
1: 对，
0: 你就知道说他对你不是真心的，他就真的只是在单纯利用你，你对他来讲就只是一个帮忙的工具。
1: 嗯，
0: 对，所以当你不再为他做事情的时候，你就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
1: 哦，听起来真的好现实哦。
0: 对，所以说就是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现在呢还处于在被迫当工具人的阶段，或者是身边有认识的人也在当工具人的话呢，就是可能跟他聊聊天吧，希望可以就是让他勇敢的去做自己，让自己的情绪也可以被人家知道跟理解。那么你觉得中央空调会比较容易出现工具人，还是不会拒绝的人比较容易变成工具人？跟上一题也有一点关联。
1: 你说中央空调比较容易变成工具人，还是养工具人？
0: 就是养工具人吧，应该这么说。
1: 哦，因为中央空调的话，它比较会掌握别人，就是大家的情绪啊等等的，所以，我觉得会，就是因为中央空调的话，就是你，他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会在一段感情当中到处放线嘛。那你在放线的那个过程当中，难免就会得到一些实用的工具这样子。嗯，虽然就是感觉还蛮现实的，但是蛮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因为毕竟你如果跟别人，就是别人的那个感，就是感情摄入更多的、投入更多的话呢，就是蛮容易会就不小心去利用到一些人这样子。
0: 确实，就是毕竟中央空调就是对大家都很好啊。
1: 对啊，
0: 对啊，对每个人都一样啊，只是你自己有粉红泡泡包在那边而已。所以你会觉得说，天哪，他对我好好，他是对我感觉，殊不知他对所有人都是一个样的。
1: 嗯，
0: 所以这时候确实会有很多人就觉得说，我得到了我的，就是我需要情感慰藉，所以我就又更努力去付出给他。那另外一个就是不会拒绝的人，感觉有点类似没有边界感的人。
1: 嗯，
0: 我觉得有点像。
1: 对，这样我觉得对比较没有边界感的人的话，他可能就是会对于别人的要求，他们就是不管怎样都会答应啊，答应，然后不管是多就是不合理的事情啊等等的，他好像都会就是死撑着也要把它接下来，那这样的话好像就真的蛮容易会直接升等成工具人这样子。
0: 我觉得他就是不会拒绝人，他其实有点像跟中央空调有点类似，就是都一样是就是对方对他的好，他会无条件的接受，然后他也不太会去保持正常异性的该保持的一些边界感跟距离。对，当然中央空调或许会比较好一点。
1: 嗯，一般来说中央空调到底是指就是对大家都很好的人，还是说就是到处都，还是都会，还是通常是指到处在放线的人？
0: 我觉得到处在放线的人那个是钓鱼。

0: 欸，
1: 哦，所以那不算是中央空调。
0: 中央空
1: 调，因为我一直都以为中央空调就是指渣男的意思。
0: 我觉得中央空调是对大家都很好，哦，所以让你没有办法分清楚说他到底是喜欢你还是不喜欢你。
1: 嗯，
0: 对，那不会拒绝，可能就是单纯的没边界感，就是他让你产生他喜欢你的错觉。
1: 嗯，
0: 但是当你开始对他有好感的时候，你又发现对方其实好像没有，好像根本就那个，好像根本就是对你一点兴趣感觉都没有，那都是你的错觉。
1: 哦，所以中央空调的话比较容易会有这样的状况。
0: 其实我觉得像，如果两者要相较之下，我会选没边界感的人。
1: 哦，你说如果要就是如果真的只能选一个要交往的话，你会选择没边界感的那个？
0: 哦，不是，我是说
1: 还是
0: 工具人的部分。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没边界感的人比较容易养出工具人，因为中央空调他对大家都很好，所以你迟早会发现这一点，就是你可能在前期快要晕船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哎，天啊，原来他对大家都是这样子的吗？
1: 嗯，
0: 因为你跟他出门或许也会带其他的，他也会带其他异性，就是异性朋友之间出门，那你就可能发现说，他其实对大家都是一样的，你不是特别的那一个。
1: 哦，
0: 对，所以你在快成为工具人之前，你可能就先打消了你对这段感情的念头，所以你们可能就不太会出现。可是没边界感的人，他不是对每个人都没边界感，
1: 对，
0: 或许他只可能对特定几个人没边界感，所以这个时候人就很容易会产生工具人这个问题，因为他太没有边界感，
1: 哦，
0: 会让你不知道说他到底对你有没有意思。
1: 嗯，
0: 看似有意思，实际好像你真的踏进去这个圈圈的时候，又发现说他好像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你又知道说他对大家都不是这样，你就会卡在那边。
1: 哦，就是没边界感的人的话，他有可能是就是对有一些人才施展出他没边界感的这个能力，是这样子吗？
0: 差不多意思。
1: 嗯，
0: 对，
1: 就是会更难以捉摸啦。
0: 对，就是
1: 因为你会好像有要快要得到，但是又得不到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一直卡在中间的感觉。
0: 没错没错。
1: 嗯，
0: 那如果你今天就是发现你的朋友一直在为某一个人做事，那你会提醒他说，哎，你是不是被人家当工具人了？还是你会觉得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所以你会不干涉，你也不会去提醒，你就是默默看着这一切发生？
1: 我觉得我会看他，就是看他要做什么事情。就是如果我发现我这个朋友他会受到就是生命安全相关的那个危险的话，我就会去提醒他。但是如果是他还有办法好好的活着啊，然后就是可能只是一些他心情上面会比较不好的话，我可能就不太会过度的干涉，因为我会觉得是这个是他必须要走过的一个课题，这样子。
0: 哦，哎，所以你也算是导师型，就是让孩子自己长大，该成
1: 长，那是肯定的，对啊。我们就想，就是让我，对啊，因为我觉得你就算有个时候，你就算是真的给这些朋友一些建议啊，或者是说你真的语重心长的跟他说这些，劝他不要做什么事情的这些话，其实有个时候大家也是听不下去的。就是我觉得应该蛮多人会有那种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感觉，然后所以你就会不管别人的意见，反正最后都还是我要我自己决定的，所以就是不管什么事情都是这样子。
0: 我懂你的意思。我自己的话是我会去提醒他，我会去提醒我朋友。
1: 你会怎么提醒他？
0: 就是当他开始来跟我分享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是说，哎，他怎么样怎样怎样，然后之后还有他们一些感情故事线起承转合之类的。我听到之后，我如果觉得不太对，我可能会直接说，哎，可是我这样听起来，我觉得他好像只把你当工具，哎，你有那样，你不觉得吗？
1: 哦，天哪！
0: 我会直接讲，
1: 真的哦，
0: 因为我会觉得说，有些人他就是需要直话直说，他才能去理解我们在讲什么。
1: 嗯，
0: 对，就是你没办法很拐弯抹角的跟他讲说，哎，我觉得这段感情好像还需要再观察耶，你觉得呢？好像不用那么快就是陷进去，他可能听不懂，他可能只会觉得说，哦，你说这个意思是指说他其实搞不好是喜欢我，但是不要那么快在一起吗？他可能会误解我的，
1: 他完全误解。

0: 对，完全误解，所以我现在就觉得说，感情这种东西就是你要直接讲，对，
1: 嗯。
0: 但其实是对方能够接受啦，就是你直接很直接讲说，我觉得你被当工具人，然后再去跟
1: 哇。
0: 他分析说哪些就是他们哪一些相处行为，或者
1: 对。
0: 是说讯息上面他讲了哪些话，对我
1: 嗯。
0: 来讲就是在跟工具人应该会出现的一些谈话，就是他把他当工具人了。
1: 有一个工具人谈话词典吗？还是
0: 应该也不是，就是你能感受到说对方好像不是特别想要跟他就是慢慢进入下一段关系，他就
1: 嗯，
0: 只是单纯为了他自己利益，所以不得不去维持这一段平衡，所以才可能偶尔理一下你，理一下你，理一下你这样子。
1: 嗯，哦，就你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双方的那个双方对于这段感情的温度是很明显有差别的了。
0: 对，很像热脸贴冷屁股。
1: 对，而且还特别冷的那种。
0: 对，所以我就会直接跟我朋友讲。
1: 嗯。
0: 因为我真的很不希望身边的朋友们会因为这种东西，就是这种关系啦，就是这种工具人啊，这种就是深陷在里面。因为我知道这个很难过，也很痛苦。因为我之前也有曾经有当过工具人，有一小小段，就是一直不断付出啊付出，买他喜欢吃的东西，
1: 嗯。嗯。
0: 然后之后伤心的时候陪他。就算他发脾气冲我在那边大呼小叫，我也是安抚他啊什么的。
1: 嗯，
0: 就是，无论他有任何情绪，我都接住他。他需要的时候，我都在身边。可是到后面，我发现他根本就没有想要跟我在一起，反而一直在那边说：“哦，他对另外一个女生真的还不错啊，没有人可以替代他之类的。”这种
1: 嗯。
0: 话就是让我会蛮寒心的。所以我知道那个痛苦的点，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我身边的朋友，感觉快要踏入工具人这一个境界的话，我希望他可以赶快走出来，就是及时止损这段关系。
1: 嗯，你刚刚说你就是你之前当过那个工具人的这段经历，你后来是怎么发现，就是你被当成工具人，就是他根本没有要跟你下一步。
0: 因为我发现，就是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他在对另外一个女生，
1: 嗯。
0: 就是的那个好的程度，已经就是他在对他做的事情，跟我在对他做的事情有点相似，甚至更
1: 哦
0: 好。我就知道
1: 哦哦，嗯。
0: 说，其实他根本就不喜欢我。
1: 可是他真的有吊着你吗？还是，
0: 有，但是我觉得这就有点
1: 嗯，
0: 像是因为那个就是有恋爱粉红泡泡把我包住，所以
1: 嗯，
0: 让我下意识觉得说，他可能做的某些行为是在回应我的情感。
1: 对，
0: 但是其实或许没有，只是我自己就是一厢情愿而已。所以有
1: 嗯，
0: 时候这种东西也是旁观者清啊。当初也是很
1: 哇，
0: 多人劝我，但是
1: 哦，真
0: 我
1: 的
0: 还
1: 哦。
0: 对，当初也是有人劝我，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真的实际上直接放下。对，
1: 嗯，因为我在想的话，会不会就是他把你当姐妹？
0: 我觉得
1: 你觉得有可能吗？
0: 有可能，对，但是
1: 哦，
0: 这样子我还是觉得很难过。
1: 嗯，就不因为不知道，就是你前面到底还付出了什么？然后，而且我觉得有个时候也要看，就是说你付出的这些东西是对方有要求的吗？还是你自己本身就自发就想要这样做的？你像你那时候是怎样？
0: 其实是自发的，就有可能说对方说：“哦，今天心情好差哦，想要吃甜的东西，我就会去买。
1: 是这样
0: ”对，
1: 子。
0: 我就会去买给他。但那个就单纯就是自发性，因为对方也没有
1: 对。
0: 指名道姓跟你说：“哎，你可以帮我买个巧克力吗？”其实也没有，就只
1: 嗯。
0: 是你自己觉得说你这样做很贴心，他应该会有好感度 up 的那种机会。
1: 我可是这样子的话，真的算是。就是他要把你当工具人嘛，因为他如果也没有要求的话，因为我觉得有个时候好难界定这种，嗯，就是你前面这些的付出到底是不是他真的有跟你索取的，还是说都是你自己去付出的？就我觉得这件事情好难那个，
0: 确
1: 好难拿
0: 实
1: 捏
0: 有点模糊，
1: 哦。
0: 但
1: 嗯，
0: 我觉得对方如果就是有可能，对方也会知道你的心意，然
1: 对。
0: 后虽然没有指名道姓要你去帮他做，但是他知道该用什么方式去跟你讲，然后你就愿意为他付出。
1: 哦，变成是这
0: 对，
1: 样子，嗯，有点比较高端的方式，
0: 没错。
1: 嗯。
0: 好的，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我是娃娃魏如萱。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欢迎回到新不流行。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今天我们听的这首歌曲以及歌曲里面的歌词。相信大家在前面呢已经有听到我们这集的单元主题曲是周汤豪的爱上你算我贱，以及搭配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工具人。那么接下来就一起来聊聊歌词吧，我们先从小心开始。
1: 好，没问题。我觉得我看完这个歌词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蛮符合我们这次的那个这次的主题，就是工具人这个主题。然后他也会马上让我联想到就是另外一首歌，是动力火车的那个我很好骗。就是我觉得他们两个是在就是讲的是很类似的一个剧情。所以他就说什么你说最近有点累，然后讯息都不想回，然后下面就直接接说我不是你，你的谁，但是想要什么我都给。就是对方对于就是你的那个讯息他完全都没有什么回应，但是呢真的就是对方真的需要你的时候，你就什么你说什么东西全部都 all in 给对方了，然后把你自己全部都给出去了。所以就是在这首歌当中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一个人，然后他把自己的那个情感都付出给对方，但是好像都得不到回应的那种感觉，就是有点蛮无助的感觉。
0: 对，而且他的歌词还有谎言的嫌疑犯已读了我的爱，付出像是还债。对，那这个付出像是还债呢，听起来就有点像是他的付出一直得不到回应。而且或许是这个回应是差的，就是单方面的。
1: 对
0: 对，而且他可能也知道自己被利用，所以他的副歌上面写爱上你算我贱，我甘愿被你骗，还要我多费，请问他又是谁。对，我觉得这个副歌就很明了，就是他喜欢这个人，可是对方并不喜欢他，甚至还喜欢别人。
1: 对，甚至还有另外一个人出现了。
0: 但是他又是属于就是刚刚我们不是聊说工具人的类型吗？我觉得他就是属于那一种知道自己被利用，但是他也是心甘情愿去替他做事情。因为爱上你算我贱，就是很明确的，对啊，爱上你是我自己的问题，就是我就是贱，就是我知道会被你利用，但是我还是没办法控制住我自己的情感。
1: 对，
0: 然后我甘愿被你骗也是接续前面的，虽然说现在已经这样子，可是被你骗我也甘愿。对，
1: 但他感觉就是在他心甘情愿的背后当中，也就是有蛮多的心有不甘的。
0: 没错，而且还要我多费，请问他又是谁，就代表说在他们两个的感情中出现了第三个人，
1: 那个他。
0: 对，而且那个他或许就是他喜欢对象喜欢的人，或者是未来发展的对象，所以可能这个就是确实是爱上你算我贱。
1: 没错，他后面就是第二段副歌的时候还有就是就他一样说爱上你算我贱嘛，然后他后面就说用心的敷衍算不算可怜。用心，我觉得用心的敷衍就是蛮就是这句话蛮特别的，因为他是用心跟敷衍是两个完全就是相对的词。所以他这样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啊，就是啊，是不是那种就是对方好像努力就是好像表达了什么，但是好像什么都没有表达的感觉。
0: 我觉得用心的敷衍就是吊着，就是他虽然说在敷衍他，可是他是有经过他自己的思考，就是我该怎么去回应这个人，就是才能既不会让他就是既不会就是影响到我就是我的利益，但同时也可以控制住他。但是因为我不喜欢他，所以我肯定对他不会

0: 就是在情感上面，就是语言上面，我肯定不会有过多我自己私人的什么爱慕啊、喜欢、晕船这种情感。对，或许会比较敷衍一点，但是还是有一点回应。对，所以我觉得是那种就是用心计算过的回话，然后但是又没有到很真诚，就是用心的敷衍。
1: 我在想说他如果另外一种说法的话，会不会是就是，在那个就是因为这个作者或者说这个唱歌的人，他是深爱着对方的嘛，所以他在深爱着对方的那个过程当中，他就是有点晕船了，所以别人对就是对方对他的那个回应，他都会觉得他是有用心在回我的，但是他。就是睁开眼睛，仔细想想，只是仔细想想想想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他会发现，哎，他其实每一句话都是在敷衍，所以他才会说用心敷衍。我觉得也是一种解释方式。
0: 对，而且他还有，两句歌词是浪费昨天所有的情节，这些你全不配。这个就让我觉得说，就是他已经意识到说他自己完全就是被利用，甚至可能是利用完就会直接被丢掉，毕竟已经有那个他了嘛。所以就是他会可能会觉得说，他之前对他的好都是浪费，或许他们就是那些。他们过去的点点滴滴，或许一开始很美好，但那个他的出现，可能打破了他的那个粉红泡泡，然后也让他认清了他被利用的事实，所以他才说这些你全不配，你这个
1: 没
0: 利用别人
1: 错。
0: 的骗子，对，利
1: 他
0: 用别人，
1: 很生气。
0: 利用别人感情，然后去换取自己的利益，
1: 对。
0: 对，那些他对他的真情实意，换来的也只是自己一厢情愿。
1: 真心换绝情的感觉，
0: 对，确实对方是不配的。
1: 没
0: 对，
1: 错。但是他在最后，他一直说 "I want you right now"，就是他即便已经伤痕累累，但是他还是最后还是想要对方有所回应，或者是说还是会想要对方在他身边这样子，就蛮惨的一首歌曲。
0: 对，就是明知自己被利用，可
1: 对。
0: 是。还没办法完全去放下这一段感情，还是困在那边。而且他还有一句是"给不起的永远要怎么兑现"，我觉得这个就很像是一种很苦命的一句话，就有点像是我对你那么好，你真的对我一点真心都没有吗？的那种很命苦的感觉。
1: 对，有那种奢求对方的感觉。
0: 对，所以我觉得整体这首歌真的是对。工具人这个主题非常的有相呼应啦。
1: 描写的淋漓尽致，就可以感受到那种就是在就是暴狂风暴雨的天气，然后晚上，然后歇斯底里的唱这首歌的感觉，
0: 对，而且它还有两句歌词是非常写实，就是有可能现实生活中你就会做，像是
1: 什么？
0: 后悔昨天送你的宵夜，赔上了全部，你都不屑。对，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句歌词就非常的很现实，你知道吗？
1: 对，因为现在的人都很晚睡，都会吃宵夜。是这个意思。
0: 应该是说就是会对他付出嘛，就可能会送一些东西给他，饼干呢，或者是说什么东西，就是他喜欢或他想要，他想
1: 对，
0: 要他得到这样子的概念，就像宵夜跟香水这种的，
1: 对，
0: 对，然后赔上了全部，就像是你的感情，你把你的感情全部都加注在这个人身上，但是对方根本就不领情啊，对方只是把你当工具而已，所以他上面写赔上了全部你都不屑。
1: 对，对方都 who cares。
0: 对啊，对方完全不屑一顾，
1: 对啊，真的是，
0: 真的是太过分了，这种人。对，还有就是 "I ran away"，这部爱情片烂得很特别，哇，这句话也是听起来很难过，但是确实很中肯，就是看似是爱情片，但
1: 对，
0: 是其实早就已经烂尾了，对，烂头又烂
1: 但是
0: 尾，
1: 你还就还是要还是继续，还是心甘情愿的继续看下去。
0: 对啊。
1: 对，你都会想说，你就是已经买电影票，已经坐在这个电影院里面了，你就必须要把这一部片给他看完。
0: 对，但是殊不知这部片既烂头也烂尾，整
1: 真的
0: 部都
1: 好，
0: 是烂的。
1: 整部都烂的，他没有好的地方了。
0: 就算是好的，也可能只是对方脑补出来的而已。
1: 可能是其中当中的一些小彩蛋这样子。
0: 对，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去听听这首歌，或许可以给你们有不同的启发。而且我们今天聊了很多跟工具人相关的话题，
1: 对，
0: 所以说。

0: 如果大家对工具人有不同的想法，或者是说有不同的理解，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或者是说你身边有没有类似的朋友，也有这种工具人的经验吗？对，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蛮特别，但是就既特别，但是又不希望发生的一个状态。可是我觉得大家一定都会遇到，绝对会。
1: 感觉多多少少都会有个时候，可能就是有个时候，可能自己不小心也会就是不小心利用到一些人，把别人当成工具人。所以到底要怎么样好好的去拿捏这种人，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界限？你又就是，但又可以好好的，就是请别人帮助到你的忙，但是呢，你又不会委屈到自己。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难去平衡，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观察跟学习看看。我觉得在一段感情中，观察还是非常重要的，观
1: 没
0: 察你
1: 错。
0: 自己，也观察一下别人，不要让自己太过于早去付出自己的真心，就是一下就直接投注太多，反而造成说对方对你可能没什么感觉，没有办法马上得知，因为你已经完全的陷入，你只活在你自己的世界，却没有去观察到对方对你的情感到底是怎么样的，是对你好，还是说他只是想要利用你？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值得大家去探讨跟观察的，对。而且在很细微的一些互动，或者是说传讯息的语气啊，跟忽近忽远的那种关系那种距离，我觉得就能了解说，或许这个关系有点不对等。当这个关系不对等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及时止损，还是说你要换一种方式去跟他相处？对对对，也可以观察周遭的朋友。跟这个你喜欢的这个人，他们相处，你们相处的方式到底差异在哪里？对，而且毕竟就是旁观者清嘛，我真的觉得这句话非常有道理。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当你如果真的深陷在其中，但是你就是有点清醒的堕落那一种，就是你明明知道说你自己好像疑似被当成工具人，但是你又很宝贵，很珍惜这段感情，你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呢？我觉得就非常适合去询问一下周遭的人是怎么看待你跟他，对，觉得说你们两个是怎么样的。
1: 对，找一个好朋友，把你拉醒来。
0: 对，当然，当然，就是还是希望说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遇到一个就是双向奔赴的爱情啦，不要是被当成工具人，这样真的不太好。那也不要去成为感情的操盘手，不要
1: 没错，
0: 去操纵别人，
1: 对。
0: 对，这样子对你我都不太好。那么我们先听一首音乐，我们再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
2: 你在几号车厢？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AM 729，欢乐到。

0: Hello， 我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回到黑胶时代，你好，我是主持人 CJ 之杰。那在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要和你来分享的就是一首来自香港组合草蜢的经典歌曲《失恋阵线联盟》。那这个《失恋阵线联盟》其实是草蜢组合他们在1990年的专辑《失恋阵线联盟》里面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曲是由泰国歌手 Bert Tong Chai 演唱的歌曲《Cool Get》改编而来的。歌词由何启宏老师创作，诠释了失恋之后大家非常复杂的那个心情啊。这首歌曲的音乐风格呢，它是融合了流行摇滚跟情歌的元素，所以整体听起来它是很优美的，可是也非常的轻快。这首歌曲的影响力它延续到了现在啊，真的就是一个不朽的经典了。而这首歌曲当时候在台湾的反响也是非常好的。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忆青春，重温这首经典，一起来欣赏草蜢的这一首《失恋阵线联盟》。

次我听到这首歌曲，真的是会不由自主的要跟着唱。其实这首歌曲在我当时候失恋的时候真的是有鼓励到我的。当时我是跟初恋分手，非常的难过，但是歌曲当中就有唱到我们是失恋阵线联盟，互相鼓励，互相支持。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哎呀，其实我也并不孤单嘛，还有很多人都跟我一样经历着失恋的痛苦啊。

嗯，那听完了这首歌曲，不知道有没有勾起你各种美好或者是非常感伤的恋爱回忆呢？但是无论是开心还是难过的记忆，都希望可以借助草蜢的这首经典《失恋阵线联盟》，带你感受到音乐的力量和音乐能够带给你的各种鼓励，好不好？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里咯。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要记得哦，报告要下礼拜交哦。

0: 完成，怎么那么多事啊？好累哦，真的好累哦。
1: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0: 我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边做报告，
1: 一边想离职，
0: 未来还没想好，班表已经排满。
1: 有些事
0: 我们帮你讲清楚，
1: 有些问题
0: 我们陪你一起想。
2: 社畜学生请上线。
0: 哎，你打卡了吗？
1: 哎，对耶。
3: 讯息宝，讯息宝，你看看后面，为什么供应中心塞地下室啊？旁边走廊过去就是太平间的冰柜耶。现在是下午换整间的黄金三分钟，后面会不会突然有鬼推车推过来啊？我很害怕哦。
4: 冷静，地下室没有鬼，只有刚从开刀房送下来的几排盘器械。
3: 几排盘？开刀房护理师刚刚还打电话过来夺命连环call耶，他说下一台紧急手术马上就要用到这套骨科什么螺丝盒，我听都不懂啊。讯息宝，这个盒子里有几百颗长得一模一样的器械，要是我们打包时摆错一颗，医生在手术台上就会少一个工具。天啊，要是我毁了这场手术怎么办？
4: 急也没用，先把器械拿去送洗，等一下放进高温高压灭菌锅，时间刚好来得及。
3: 好，我洗，我拼了。哦，讯息宝，刚刚那个手术刀不小心掉下掉地板了，怎么办？
4: 没关系啦，先去送洗，我上次也掉过啊，现在还不是很好。
3: 天哪，我们只是领基本时薪的工读生，每天搬着几十公斤的器械车，全身都是汗，正职的薪水还是我们的 1.5 倍，我们去做一模一样的事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吗？完了啦，主管又在赖群组贴照片公审了，他说昨天有人无菌包装不及格，这根本是公开处刑吧。
4: 不用看了，那是我打包的。
3: 竟然是你，你怎么会那么冷静啊？你这个月还偏偏都看你不顺眼的那群学姐排在一起，你不怕被他们小团体的口水淹死吗？
4: 没关系啊，组织昨天已经约谈过我了，他说我不适合这里，可能其他工作比较适合我吧。
3: 天哪，你明明每天都在背英文专有名词，还有翻笔记，然后还洗着几百万的器械，结果月底只拿10000多，还要被叫雷包，这还有天理吗？薛基宝，你说话。
0: 今天的故事才刚开始，准备好进入社畜学生的世界了吗？
5: 别在职场秀下线，社畜学生请上线。欢迎收听本周的社畜学生请上线，我是主持人嘉玲。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能想象在全台湾最讲究无菌、最讲究干净的大医院地下室打工是什么样的体验吗？每天要搬着几十公斤不锈钢重车，还要翻着成千上万颗长得差不多的器械，还要背着一堆像密码一样的英文专有名词。今天我们就把这位在巨塔底下默默修炼，面对任何职场惊悚瞬间都能老僧入定的生存者请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在医院打工的讯机宝。
4: 大家好，我是讯机宝，我在医院打工了2年。
5: 耶、谢谢我们讯机宝今天来当我们的来宾。因为其实在医院打工应该算是蛮少见的，就是如果大家想要找打工啊，通常第一个想到的不会是去医院。对，那我们今天就赶快进入今天的正题吧，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单元，真心话研究所。
0: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1: 在这里我只说实话。
0: 那些没人告诉你的事，准备好听真心话了吗？
2: 欢迎来到真心话研究室。
5: 欢迎收听我们的第一单元，真心话研究所。你在医院打工主要是会做哪些工作？可以稍微用比较简单的方式跟大家介绍一下。
4: 我们在医院初期的时候，刚进来工读生的话，可能就是先学打包，跟先如果是男生的话，先学推车，女生先学打包。那如果到后期的时候，就可以帮忙做一些器械，简单的器械啊，然后线之类的，藏那个那叫什么，些就是针头线
5: 哦，针线
4: 把它绕起来，打包起来，然后拿去灭菌。
5: 哦，所以打包主要是打

0: 包关于类似器械的东西。
1: 它会有一个表格，就是它会配给你一台电脑，然后你要有一台电脑的话，然后你去印表格跟表单，然后在上面签名，就是你配好之后在上面签名之后，贴上它的，然后要放一个东西叫做灭菌的那个纸，就是你看它有没有成功，反正就是。步骤比较繁琐一点，所以要比较后期的工读生才会比较接触到。
0: 那你当初是怎么发现就是医院打工的这个机会的？
1: 我当初是因为我那时候高三刚毕业，然后那时候要上来台北，然后我的姐姐刚好在台北的医院打工，就是在这个医院打工，然后我就顺着她的介绍直接进来打工，这样我就不用去面试其他工作。
0: 所以是靠人脉这样
1: 哎，
0: 子。
1: 对。
0: 那姐姐是也是相关专业的吗？
1: 姐姐不太算相关专业，她不是护理，她是属于社工的方面的。
0: 所以她也是就是音乐聚会，然后进到医院打工，那你就是透过姐姐的介绍这样进去的。那她是会有面试的吗？
1: 通常是要面试，可是那是因为我是人脉进去，所以我没有经历到面试这个环节。
0: 那你有听过别人面
1: 但是
0: 试？
1: 应该说它是有试用期，试用期3天。
0: 三天。
1: 就是他会看你表现，就是第一天、第二天看你能不能做，因为有一些那边不止，可能不只有年轻的工读生，可能也有一些
0: 比较年迈
1: 第二
0: 的。
1: 就业的老人，然后他会看他的身体状况可不可以胜任这份工作，如果不行的话就会被刷掉。
0: 所以它是会有类似试用期的那一种感觉。
1: 嗯，
0: 然后你有你嗯。因为你是靠人脉进去
1: 对，
0: 的，所以你也不知道面试的过程大概是，还是你大概有听过别人就是面试的，
1: 我大概听过的是面试的话，就是投一
0: 一一，
1: 人力银行进去，可能那个主责会跟你对话一下，然后他会直接让你来试。我觉得面试比较像是那个试用期，那个试用期应该就是面试。
0: 那你在过程中，就是你刚进去嘛，因为像是其实医院的器械种类很多。然后可能每一个的清洗打包方式应该都不太一样吧？
1: 对。
0: 那你当初大概是花多久时间才上手的？
1: 如果是以单纯男生推车洗车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只花到2天，我就可以上手。对，
0: 那因为你刚刚有讲到后期，那
1: 这
0: 如
1: 样
0: 果要
1: 对。
0: 从前期到后期的话，大概会经历到多久时间？
1: 前期到后期的话，我觉得可能要经历个3、4个月，因为有些器械是真的比较难。有个东西叫做欧盘，就是。有点像你要灭菌的话，你要拿一条绿色的布，然后把它包起来，然后你要包得很工整。但像是我高中的美术其实都没什么，我没有什么美术天分，然后要打包，所以我是完全一个就是我本来就是零基础，然后再加上我手艺方面就比较笨拙，所以我刚开始包的时候都包很丑，所以很痛苦。但是我到后期的话。那就是你真的包久了之后，就是你有那个肌肉记忆，你就会包得很漂亮。
0: 就是熟能生巧。
1: 对啊。
0: 那你在一开始包很丑的时候，有没有就是被其他可能类似学长姐啊，或者其他医师念这样子？
1: 被我姐念而已。
0: 被你姐念
1: 因为我
0: 吗？
1: 姐那时候也在那边上班啊。但
0: 那
1: 其实还好啦。
0: 真的还哦，就是熟能生巧而已。那会不会遇到就是什么医学上的专有名词？
1: 医学上的专有名词是比较少，就特定几个要看而已。他们会有代号，以代号为称呼，就可
0: 他是
1: 能
0: 会有一个表给你看
1: 英
0: 吗？
1: 文加数字，因为太多器械了，你只要记他的英文加数字而已，就可能他可能全名是这么长，所以他可能简称成什么 OB29，这样你就记得就这个器械叫 OB29，
0: 就跟我们通常点餐，可能看到一个很长名字，但其实你
1: 对。
0: 都会简称它什么鱼排啊、猪排啊之类的。
1: 这种麦香鱼这样子，
0: 对，那你们当初是怎么样去熟悉工作流程的？是做笔记吗？还是就是边做边学？
1: 如果人多的话，会有组织来教你，然后他会教你怎么做，他会先带，就是你面试那2天他会带你，然
0: 只有
1: 后
0: 2天而已
1: 然后你就去熟悉，因为有很多不同的组别，就是他会先带你最熟悉的叫皮销组。
0: 皮消组，它
1: 就
0: 完
1: 是，
0: 整叫什么？皮肉消毒组。
1: 不是，

0: 我们不会，我们不是，我们不会与外界接触，我们完全不会与病人接触，我们就是很内勤，就是整个医院的内勤。
1: 像后勤的部分也
0: 对
1: 不
0: 对
1: 会
0: 对，
1: 跟外人接触什么
0: 嗯嗯。
1: 的哦。那就是在一开始，就是你们要清理消毒那些嘛，那有没有规定，就是说你一个小时一定要处理完几个器械啊？这种压力在。
0: 我知道正职有，正职跟他们的助理有。那工读生的话，但是工读生其实就是来帮忙，可能还是会有啦，就是看你的速度，看你进来多久。当然，你包的慢还是会有人抱怨，但是你是工读生，你想走随时就可以走，所以你不会有什么样太大的心理压力。可是如果你今天是领助理啊、正职啊这些有 KPI 的，可是这些 KPI 会影响到你的薪水。
1: 真的假的？
0: 对。
1: 啊，但是工读就是不管你做多做少，你就还是一样算
0: 对啊，
1: 那个薪水。你们的
0: 我今天包10包，我今天包5包，我都一样领同样的薪水，那我干嘛让自己那么累？干嘛让自己心理压力那么大？
1: 确实。那你们的薪水是一样基本时薪196吗？还是会比较高？
0: 我们的薪水是以那月的红休红来算。
1: 休
0: 假
1: 红
0: 如
1: 是什
0: 今天这个月有31天嘛，
1: 么？
0: 然后这个月有10天的放假日，那我们的上班天数就是21天，我们就是以。正职的月薪是除以上班天数，再除以8个小时，就是我们基本时薪。
1: 这样子不会有违法问题吗？
0: 不会，因为算下来都会比基本时薪还高。
1: 好神奇的，但是你们还是一样会保劳健保那 些
0: 对，
1: 的。
0: 还是一样会保劳健保，因为这是必须的，应该要遵循那个劳基法。
1: 那我比较想问是，那你们这样一个月大概你们的工时会是多久？
0: 1个月的工时哦。
1: 对啊，或是你用一个礼拜来算也 OK。
0: 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喜欢上一天休一天，上一天休一天，所以我一天会上比较久，然后中间休息，有点像是有点两头班。
1: 你们会有两头班，就是
0: 会有，
1: 早班，然后中午休息，然
0: 对，
1: 后晚
0: 但
1: 班
0: 是我
1: 这样。
0: 中间不打卡的，他就是上你半个送你的半个小时休息。
1: 那么好。那这样子，你一个月可以拿到多少钱啊？
0: 我最多1个月拿过5万，就是因为二月嘛，二月是过年，
1: 是。
0: 上班10天天数少，然后我在上班天数少的时候，我那几天要上很多班，然后那时候二月时薪好像300多块，然后我上很多班的话，我可能上150、130到150，那我那个月，然后我们还有小夜班加急。小夜班加急就是你上3点到11点这个时段呢，你上满8个小时，他会再多给你120块，所以总共加起来的话，你的时薪可能有可能会达到4、5万，工读生有可能会比正职高。
1: 那你们这样子还会有什么，就是国定假日双倍薪那种东西
0: 我
1: 吗？
0: 们就没有国定假日双倍薪，因为国定假日他们医院就是休息，
1: 对，好像
0: 因
1: 基
0: 为
1: 本
0: 医
1: 上
0: 生
1: 是。
0: 也是逢红就休啊。
1: 对对
0: 只有
1: 对，没
0: 少
1: 错
0: 量
1: 没
0: 的
1: 错。
0: 值班手术而已，急诊。
1: 诊所跟医院好像都是这样。那这样子，因为你刚刚有提到你们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小年夜班哦。所以你们的班段是有分哪些啊？早班、午班、晚班这
0: 早
1: 样。
0: 班、午班、小夜班。
1: 早班、午班、小夜班就没有所谓的晚班了。
0: 对。
1: 那你们每一个班段的那个时间的间距大概是落在哪边？
0: 早班就是84，午班就是12:08。
1: 你给我讲完整一点。
0: 早班就是8点到4点，午班就是12点到8点，然后小夜班就是3点到11点，跟刚才那个有差哦，没差
1: 有
0: 吧？
1: 啊，就是你单纯讲的十二八，我就会听不清楚啊。我听不清楚，你觉得听众朋友们怎么会听得清楚？那你自己是会很常上小年夜班、小年班、小那个叫那
0: 小
1: 个
0: 夜班，
1: 小夜班的吗？
0: 我基本上都是上小夜班。因为我是一个很不喜欢早起的人，
1: 但是你可以晚睡。
0: 我可以晚睡，不能早起。
1: 你这个人真的好怪哦，你这样子身体会不好哦。那你 那你这样子，你刚进去的时候，因为刚刚其实有说，就是工读生会比较没有消毒器械 KPI 嘛。那你做的慢的话，你有没有除了被你姐以外，有没有人也说过你很慢
0: 没
1: 的这
0: 有
1: 件
0: 哎。
1: 事情？
0: 我自己是没有，但其他工读生妹妹有。
1: 真的假的？你可以分享一下其他工读生妹妹的故事吗？
0: 有些工读生妹妹看起来是真的来混薪水，
1: 怎么
0: 就是。
1: 说？

0: 就可能他做一个器械，可能要花到20到30分钟，
1: 哦，那不然你们通常洗一个大概多久？5到10分钟。
0: 10分钟吧，5到10分钟。
1: 哦，那么快。然后妹妹混薪水混了20到30分钟，然后就被骂了。
0: 会跑去厕所，
1: 然后会跑 去
0: 会跑
1: 厕
0: 去厕
1: 所。
0: 所偷懒。
1: 哦，那你自己会吗？
0: 我自己会啊，
1: 哦。
0: 没有没有没有，你要劳逸结合嘛。
1: 哦，
0: 但是我不会那么夸张，我
1: 你
0: 可
1: 说，
0: 能就是进去再休息个5分钟，我就出来。
1: 哦，所以妹妹是倒很夸张，就是
0: 就是
1: 洗一个器
0: 他，
1: 械二十到
0: 你会
1: 三
0: 发
1: 十，
0: 现他整个人怎么不见了，消失了。
1: 然后洗一洗，哎，妹妹怎么不见了？哎，妹妹怎么又回来了？妹妹怎么又不见了？这样子，哦，妹妹很会劳逸结合哦。那你们就是整体的工作氛围是如何的？这种同事之间是友善，因为其实。我们也很常听说医院的工作环境其实跟军工教那些会有什么上下级关系，也是很严重的。
0: 很严重。
1: 我真的很严。
0: 我自己来说，我感觉他们会有一点点的学长学弟制嘛，啊，学姐学妹制，就是那个
1: 哦，
0: 护理生会很怕护理长，我也不知道我在为什么要怕护理长。
1: 哦，可是我们看就是网络上的，不管是。我们追剧的时候也好，还是看我们滑 Reels 的时候也好，我们确实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应该是护理师之间吧，那种学姐学妹制会很严重。那对于你们来，对你们工读生来说，这个会有影响吗？
0: 因为我其实算是那边比较不是本科系的，那边其实比较多是护理系的学生会去打工，然后护理系的学生会比较容易被骂，会比较容易被指责。
1: 会不会是因为你有姐，你有你姐照顾，所以就比较不会被骂？
0: 我不知道哎，他们都对我特别好，
1: 所以，所以你们同事之间就是，算是和蔼可亲的，但就是如果是本科专业的，也就是护理系，就比较常被骂。
0: 对啊，
1: 哦，
0: 因
1: 但
0: 为
1: 是确实医院的。上下级关系是很明确的。
0: 就是有头嘛，有那个护理长在带头。
1: 会很压抑吗？就是如果你看到他们在吵架的话，
0: 在吵架的话很压抑吗？我一直偷听啊，哎 反正不关我的事，我就偷听啊。
1: 你这个吃瓜群众，那你们工读生跟工读生之间的相处氛围是如何？还是几乎大家都是各做各的，会互相帮忙？
0: 会的，我们其实工作的环境是不能聊天的，
1: 哦，
0: 但是但如果你是做很久的，做很久的工读生，其实他们都不太会管你了。
1: 嗯，哦，
0: 所以我就会跟几个比较久的工读生，有时候会聊天啊之类的，就是比较没事的。当然事多的时候，你还是要认
1: 专
0: 真做
1: 心
0: 你的
1: 工
0: 工
1: 作，
0: 作。
1: 没
0: 但是
1: 错，
0: 比
1: 没
0: 较
1: 错。
0: 没事的话，你就可能边包的时候，可能边讲一点话，这样才不会那么无聊。因为你在医院工作的时候，你是看不到外面阳光的。我觉得看不到外面阳光这一点，会让你的心情比较压抑一点，因为你不知道现在过了多久。
1: 也不能戴手表、
0: 可
1: 手表那
0: 以。
1: 些
0: 可
1: 的。
0: 以带手表、手机啊，可是其实你在工作的时候，你不能拿起来看呢、
1: 可以戴手表来看一下时间啊，
0: 啊。对啊，
1: 但是就是没有戴手表的习惯。
0: 我没有带手表的习惯，但我都会偷偷用手机，所以没什么差。
1: 哦，反正你都会去厕所待个5分钟这样子。
0: 喝个水，上个厕所。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FM 88.1，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 92.5，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
1: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医院其实算是感觉容错率蛮低的地方嘛，所以如果当你在可能打包器械的时候，如果你少放一个东西，或是不小心犯了一个错，可能清洁没有做好之后，后续大概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吗？
0: 诶，你不要怎么说呢？你不要在病人使用之前都还有救。
1: 但是你怎么知道病人什么时候会使用你洗的这一批东西？
0: 应该说有第一层嘛，洗的时候第一层，包的时候第二层，发的时候第三层，医生用的时候第四层。 所以你在这几层之间，你有检查到，你都没差，但是。

0: 会被通报了。在医生那边被发生的话，你就会被通报。但是被通报就会记一次次数嘛，你次数不能太多啊，次数太多好像会，我其实不知道会被罚，
1: 辞退吗？
0: 不会被辞退，会有一些惩罚，但是忘记惩罚是什么了。
1: 哦，啊，你自己是没有犯过什么错的。
0: 我有啊，我
1: 哦，
0: 有时候会忘记放那个指示剂，就
1: 哦，
0: 是灭菌的那个。
1: 哦，面具的东东啊，如果你没放到的话，你那时候面临的状况是被单纯的被通报就没了。
0: 对吧？想念
1: 哦。
0: 一下啦，工读生其实比较容易犯错啦。
1: 哦，那所以工读生其实，那如果真的有发生类似的状况，就是顶多就通报，也不会要你强制负什么责任吗？还是他其实会要你做出一些类似补偿啊，或是赔偿啊之类的东西？
0: 我之前在还没进来的时候听说有，但
1: 嗯。
0: 是其实不进来好像没有。但是你真的犯太多错，你就不会，可能如果你包期限，你真的在包期限犯太多错，你可能就会被调去包皮校，
1: 嗯
0: 就代表你不适合这边嘛。你不适
1: 嗯
0: 合这边的话，你就去换一个地方上，
1: 嗯，哦
0: 就不会，他不会让你辞退，可是他会把你换组，
1: 这样子好像也真
0: 也
1: 的
0: 是
1: 还
0: 没
1: 好，
0: 差啦。
1: 对吧、啊？那其实对于工读生好像在哪里都没差，反正只
0: 对
1: 要
0: 啊，
1: 有钱就好
0: 钱
1: 了。
0: 是一样的啊。
1: 哦，那不知道想问是，你在医院打工，你会不会有需要比较完整的可能清理或是消毒的程序，或是？你有一定要做什么样检查吗？
0: 一定要做的检查就是你有没有放指示剂，
1: 嗯。
0: 你 器械清点有没有正确，数量有没有正确？因为你有时候器械清点不正确的话，这东西不见了，是掉在去污的水槽里面，还是掉在病人的体内，就是不一定。
1: 我
0: 所以，
1: 掉在
0: 你有
1: 病
0: 没有
1: 人体内，
0: 没
1: 其实
0: 有？
1: 蛮严重
0: 所以
1: 的
0: 你一定要往前找啊，因为你
1: 欸。嗯。
0: 不能。因为在掉在病人体内是一个很大的医疗疏失，
1: 没错
0: 对，所以你一定要往前找。你这东西不见了，你就是先停下来，你
1: 嗯，
0: 先通报这个东西到底去哪里了，找
1: 嗯，
0: 到你才可以放心一点。这东西就先放旁边，反正就是你
1: 哦，
0: 往前找嘛。就因
1: 嗯，
0: 为
1: 追溯源头，
0: 东西包出去嘛，到医院医疗那边，那送回来是从医生那边嘛，所以我们就
1: 嗯，
0: 是第二层的话，就是追前面往前追，往前追，往前
1: 哦，
0: 追，这
1: 慢
0: 东
1: 慢
0: 西
1: 这
0: 就
1: 样往从医生，然后可能
0: 对。
1: 就要前一个看是谁经手的。
0: 这东西就是比较要注意的。
1: 那你们那边有遇到什么比较大的医疗疏失过吗？还是其实没有什么印象？还是其实基本上就是不会有？
0: 基本上不会有了。
1: 因为你本身不是医护专业的嘛，
0: 嗯，
1: 那你觉得撇除掉薪水的话，你觉得在那边是真的能学到东西，还是单纯就是去当劳工，然后去赚钱而
0: 要说真的能学到东西吗？有啦，像我现在包东西很漂亮啊。真
1: 已？
0: 的，真的，真的，
1: 这
0: 我现
1: 是什
0: 在
1: 么？那你觉得你包东西的技能能用在哪里？
0: 我不知道，包礼物送给别人吧，我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真的蛮有用的啊，你真的，我这辈子没有想过我会包那么多东西，
1: 那除
0: 我
1: 了
0: 说不
1: 包，
0: 定以后帮我小孩包尿布，我都包得很漂亮，
1: 那你觉得除了包东西以外，你还可以学到什么？
0: 我可以学到什么吗？我可以学到怎么跟人相处。
1: 哦，可是你们不是基本上都不太会互相接触吗？
0: 还是会啦，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爱讲话。
1: 你就是在体制之外的人，
0: 我觉得我有点像是在体制之外的一个，
1: 就是你不是非本科系，然
0: 对，
1: 后你又不是护理专业的，你就只是……
0: 然后我又是男生，因为那边男生比较少，
1: 哦，真的假
0: 所
1: 的？
0: 以那些的姐姐
1: 都很照顾
0: 会
1: 你。
0: 比较照顾我。
1: Oh my god，很吃香哎。那你会不会在那边有没有学到，就是 maybe 医疗上的一些比较实用的知识之类的？
0: 医疗上比较实用的知识吗？
1: 对啊，就是护理师姐姐他们会不会教你说，哎，当你可能烫伤的时候你要用什么，就是类似这种的？
0: 不会，
1: 哦，不会
0: 不会。
1: 啊，哦，
0: 对啊，就是
1: 就
0: 对
1: 单纯
0: 啊，
1: 就是学包尿啊，学包东西
0: 包
1: 跟。
0: 东西、做东西、洗东西、送东西呀、啊，对啊，就是。因为你工读生也不能做太多，可是其实他们正职也是做这边，所以我觉得在那边工作，其实如果在工作很长的话，会很无聊，很乏味。
1: 哦，就是蛮单调的那一种，哦。

0: 好，那你觉得你在医院打工，就是经历这份打工之后，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最大的收获吗？
0: 嗯，
1: 我变有钱。哎 因为薪水真的很高啊，薪水真，其实我那时候要走的时候，我有点舍不得，就是他的薪水。
0: 不是那边的人，也不是那边的环境，是那边的薪水。
1: 对啦，人我也舍不得，那边人真的
0: 还
1: 对
0: 不
1: 我
0: 错
1: 蛮
0: 啊，
1: 好，人不错啦。
0: 嗯，
1: 那带走更大的知识呢？我觉得我变壮。
0: 你变壮了，看不
1: 因为
0: 出来。
1: 没有，因为你要对啊，外面光看出来，但是我觉得我力气真的变蛮大的，因为你要抱一些很重的东西。
0: 哦，然后推那个很
1: 对
0: 重的
1: 啊，
0: 推
1: 对
0: 车，
1: 啊。
0: 类似那种。哦，那我比较想问的是，因为不瞒各位听众朋友们讲，就是我跟勋基宝算是都是高雄人，就是我们是高中的同学，然后国中其实也是在同一个学校，所以我们都是高雄人。然后那时候呢，他在高中的时候就有打那个餐饮业嘛，我记得
1: 对啊，
0: 第一份打工应该都是餐饮业吧。那你后来怎么会想要到医疗这个专业？就是你刚开始你从餐饮业，然后跳到医护专业的医院打工，这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心理上的建设或是不适应的地方？还是其实还好，你就随遇而安，你就。
1: 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就是有工就打，
0: 哦，真的假的？你不太会调。
1: 不太对，不太会调。
0: 哦，那然后哦，那、啊、你进业之前，你不会想说，哦，可能这份工作我很累啊，可能会很压抑啊之类的。
1: 其实我以前一直觉得我是一个适应力不好的人，结果
0: 嗯，
1: 我进去，我发现我适应力贼好，我什么都做得来。
0: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你打这份工的一个很大的发现，就是你
1: 对
0: 发
1: 啊，
0: 现你适应力很好，
1: 因为其实那边很多工读生都待不久啊，因为真的太乏
0: 哦。
1: 味，
0: 你们那边替换率很高，
1: 流动性很高，可能这个人进来，然后下个月就不见。
0: 是因为他做不下去，还是因为他能力上可能有一些不足？
1: 我觉得应该是做不下去，因为太那个，你不能跟同事讲话啊。如果你刚进来的话，
0: 哦，啊，你不会主动跟新人搭话吗？
1: 我会啊，
0: 嗯。
1: 我会的啊，他们就不会吗？因为是我。
0: 哦，你就在体制外的一个人。那因为刚刚我们有提到薪水跟排班的部分嘛，薪水听起来是算还蛮友善。那你觉得排班的部分对于我们这些大学生的话来说算友善吗？
1: 哦，排班很友善，
0: 哦，真的假
1: 最
0: 的？
1: 友善的那种。你想来上你就来上，你不想来上你就不想来上。
0: 他的排班的制度是月排还是周排啊？
1: 月排，
0: 哦，月排，然后是算弹性的那一种。
1: 算很弹性啊。你可以上20，你可以上今天31嘛，
0: 嗯，
1: 但我也可以上51，我可以上61。对
0: 哦，
1: 啊，你可以上5个小时，上6个小时，上7个小时，上8个小时都可以。
0: 所以他其实不，那他一个月有所谓的最低时数的东西吗？
1: 之前人多的时候有，现在
0: 嗯，
1: 人少，他也不会强迫你，因为他怕你离职嘛，
0: 哦。
1: 对吧？正常来说都有啦，可能就好像是40个小时还80个小时，还忘记了。
0: 那为什么这样感觉工读生听起来在医院里的权力是最大的？因为就是感觉所有人都不敢惹，因为你想走就走啊，你走了他们就会很缺人的感觉。
1: 因为有些的护理师是跟医院有签约的，你如果跑走的话是要赔钱。
0: 哦，
1: 对，
0: 然后
1: 好
0: 所以
1: 像
0: 就需
1: 吧。
0: 要很多这种工读生来
1: 对
0: 帮忙
1: 啊，
0: 他们这样子。
1: 因为工读生就想溜就溜啊，不爽就溜啊。
0: 哦，
1: 00后整治职场。
0: 就是在讲这种体制外的人呢、啊。
1: 没有，我超乖的，好吧，我还待2年呢、欸。
0: 哦，那你最后为什么会？因为其实勋基宝现在已经不在医院打工了。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离开那边？
1: 我为什么会想要离开吗？因为我觉得大学应该要多打一点其他一点的工，就是
0: 哦，
1: 我其实打工是有点想要学东西的。
0: 嗯嗯嗯嗯，我以为你只想赚钱
1: 当然最主要还是要赚钱啦。但是如
0: 呢。嗯。
1: 果我能运用在大学的生活，多做一点不同产业的，因为我本科是学商的嘛，
0: 嗯，
1: 然后我打的工跟我学的专业完全不同，
0: 没错没
1: 但
0: 错。
1: 是我之后可能会去实习啊，实习也有钱，所
0: 哦，
1: 以
0: 实习不太会有钱吧？
1: 我们的有，
0: 哦，你们的有
1: 因为
0: ？Oh
1: 我们
0: my
1: 属于
0: god！
1: 企业实习，
0: 哦，不愧是学商的。
1: 对对对，没有的话我可能根本就不想去实习，因为很浪费时间啊，虽然有学分啊，
0: 所以主要就是可能对于未来规划，所以让你从医院离
1: 对啊，
0: 职。 啊 ，OK， 那你觉得？

0: 要去医院打勾，有没有一定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1: 去抗压性要强。
0: 哦，怎么说？
1: 嗯，
0: 因为那是医院吗？
1: 因为你不能做错啊，因为你面对的是可能会被告。
0: 攻读生也会被告？我以为会，我以为被告可能会是
1: 应该说
0: 正职
1: 你可
0: 那
1: 能会
0: 些
1: 靠
0: 的。
1: 上面，害上面被告啊，不是我们被告。但是你做错抗压性强势是你不能被骂一下你就走心，对啊，有些人可能被骂一下的话，他就走心，然后他就不做，但你的替换率就很高啊。
0: 那他会不会就是说，可能你一定要类似不怕血啊这种，还是其实你们工读生不太会接触到带血的东西？
1: 做比较久的可能才会有，做比较久的像我啦，因为我什么都可以啊，就是他叫我去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
0: 你就是为了
1: 虽然我
0: 钱什么都可以做的那个家伙。
1: 没有，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就是，但是他可能还是有那个味道嘛，那你就要把它想成是什么番茄酱，你就把它想成是番茄酱，你就觉得
0: 超勉强
1: 它没
0: 的，
1: 有那么可怕了。
0: 超勉强的，
1: 然
0: 它
1: 后
0: 都有那个味
1: 有时
0: 道。
1: 候那个东西可能不是血，那个东西是优点，只是颜色长很像而已，
0: 然后还但看到还是会想说，哦呦，这什么东西？然后还会怕一下。
1: 对吧？但其实还好啦，
0: 好，
1: 我应该
0: 那
1: 是比较不会怕血的。
0: 我会怕，那我觉得没办法。那如果有可能，你的学弟妹或是也有人想要未来尝试这种医院的打工，那你会想要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
1: 我有点去建议你去找比较轻松的，快点逃。
0: 不是，你知道你。我目前每一集的来宾，我问他们说要给什么样的建议，他们都说快点逃。
1: 我觉得其实这边没有比餐饮业还轻松哎。
0: 哦，真的假的？那如果餐饮跟这个，你现在还可以再选择的是你要去哪边？
1: 你说去我以前那个餐饮业打工
0: 没
1: 还是
0: 有，
1: 那
0: 就
1: 个
0: 是
1: 吗？
0: 其他的
1: 其
0: 餐
1: 他的
0: 饮业，对，在台北
1: 哦。
0: 的餐饮
1: 我会选这个，可是如果是我之前那个餐饮业，我会选之前那个餐饮业，
0: 业。哦，
1: 因为
0: 为什么？
1: 之前那个餐饮业都没有生意，所以我就从那边拿我手机，然后又有冷气吹，
0: 我一定会回
1: 反正
0: 去跟你的雇
1: 一
0: 主
1: 定要
0: 讲。
1: 选有冷气吹的，真
0: 你说
1: 的。
0: 餐饮业吗？
1: 对对对，你选那种餐饮业没有冷气吹的，我跟你讲，我做不到一天，你就应该直接走，会中暑啊。
0: 那如果我一定要你给这种医院打工的，想要去医院打工的人的建议，一定要你给一个，不是快炒，你会给什么？
1: 我会建议你抗压性要够好，奴性要够强，
0: 奴性要够强什么？你说钱的
1: 服
0: 奴性？
1: 从性。
0: 哦，服从性啊！如果我不服从会怎样？被骂？可是刚刚听起来感觉工读生也还好啊。
1: 不服从的话，就是你会做得很烦啊，因为他会一直做你不想做的事情啊。
0: 好，那我们的第一单元真心话研究所，刚刚勋基宝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在医院打工的一些小小内幕。虽然他是一个体制之外的人，但是也有很多他提供的讯息是大家可以参考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那待会在第二单元里呢，我们找了很多的类似的情境题，然后我们要把这些情境题拿来问勋基宝，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那我们稍后回来就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

美语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0: 已读了，但不想回。明明没事，却很累。
1: 不是不想努力，只是没动力。
0: 觉得有点怪，唉，又说不上来为什么。
1: 嘿，不要再想了，我来告诉你，
2: 你是不是也这样？
3: 欢迎回来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那在这个单元里呢，嘉玲就是会找了一些从网络上拿来的情境题，然后要来问勋基宝。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我们第一题。网络上很多人都会觉得在医院打工可以穿那种绿色或是蓝色的算是手术服吗？然后走在路上或是去买午餐的时候，看起来就很像是什么机智医生生活，就是韩剧里那种医生，然后就帅到不行。那我们要来问勋基宝，就是实际穿那套衣服工作的感觉是什么？
4: 你第一次穿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新奇，
3: 新奇，
4: 新奇，
3: 哦，新奇。
4: 但是你穿久了之后呢，你就不会再想再穿了。
3: 为什么？因为它很不舒服吗？
4: 不会啊，它蛮透气的。但是它会再加一件外套，绿色的外套。就是里面蓝色的手术衣，然后外面的外套。
3: 啊，你那时候穿的时候，你真的有觉得自己很帅吗？就是像韩剧里的医生一样。
4: 我没有想过我这辈子会穿这套衣服。
3: 哦。
4: 而且其实护理生也很少穿这种，哎、欸。
3: 他们应该都是穿
4: 对啊，沾的护理服，
3: 嗯，或是白袍之类的吧。
4: 嗯。但其实医生的话不太会穿手术衣下去啦，
3: 除非
4: 医生的话，对，还是会穿白袍。
3: 哦，所以那件衣服其实穿起来，因为我一直以为那种衣服可能会相对比较厚重，所以它其实算是轻薄的那一种。
4: 但是你只要穿上那套衣服，有一些人见到你都会叫学长。
3: 为什么？
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3: 可是你们不会有什么名牌之类的吗？
4: 会啊，但我都没在戴。
3: 你真的就是一个体制外的人呢，然后很多人都会叫你学长。
4: 对啊，然后我就想说，嗯，我才19岁，你叫我学长，你都
3: 不知道
4: 比我大多少了。
3: 然后我又不是本科系的。
4: 对啊。
3: 哦，好酷哦！为什么啊？还是很好啊？你有问过为什么他们会叫你学长吗？
4: 没有哎、欸，他们有
3: 你就默默的这样认下来了。
4: 对啊，很爽哎、欸。
3: 超傻眼的、
4: 欸、他们有时候我跟他们态度很好，他们还会想要请我喝饮料哎、欸，在上班的时候，我就说不用不用。因为我有时候会跟外面接口，
3: 嗯，
4: 跟那些拿器械的接口，
3: 然后我们就会叫你学长，然后
4: 对
3: 你很好。
4: 他们叫我
3: 学长，你在那边是被当团宠了吧？你
4: 偷笑。
3: Oh my god！ 好，所以那件衣服感觉就是很好奇耶，它是跟我们那种要去拍 X 光那种衣服差不多吗？因为我们女生有时候不是要去拍 X 光，可能内衣有如果有穿有钢圈的话。要把内衣脱掉，然后穿一个就是比较长的袍子，然后去拍 X 光，是大概类似那种感觉吗？
4: 不是，它上身是短袖，上身短袖或下面长袖，裤子长裤，
3: 然后中间有一个绑带这样子。
4: 对，
3: 哦，好，所以大家知道在洗器械的衣服长怎样了，就是那一种衣服。我不知道大家听这样描述应该
4: 洗器械要再穿两层，
3: 再穿两层
4: 防护衣。然后跟防水衣
3: 啊，这样会很厚重吗？
4: 很热，所以我很不喜欢去。
3: 你们没有冷气可以吹啊？
4: 有啊，可是你冷气最多，因为你其实在里面开冷气不能跟外面温度差太多，因为你这样会感冒。
3: 哦，可是医院冷气都是很冷啊，
4: 很冷啊，16度、17度。
3: 哦，那这样穿怎么感觉穿那么多还是会？
4: 可是你人多啊，你人多身上的热能就会吸收。就很热、
3: 哦、哇！提到热能了哦，好，
4: 而且你又穿三层，就更热。
3: 嗯，那套衣服我真的好好笑，但是我绝对不会去医院打工。好，那在我们进入我们第二题，那其实医院啊，在全台湾是最讲究无菌，然后最讲究消毒的地方。那你在那边工作久了，你私底下的生活习惯会不会被严重的格式化？因为网络上很多人都有说，就是他们去完医院打工或是工作之后，他们就会染上疯狂的消毒强迫症，就是什么东西都要消毒一下。
4: 嗯，我觉得那些护理师有，但我没有。
3: 哦，你不会习惯消毒吗？
4: 他会叫我就是要喷酒精。

0: 精啊，就是做完之后要喷酒精消毒一下去洗手啊。我
1: 嗯，
0: 会做啦，但是我在家还是不会。
1: 哦，因为我在网上有看到，就是有人说他去完医院打工之后，他回到家就会先把手机消毒一遍，然后全身消毒一遍，然后包包什么都全部都消毒一遍，然后才会再去洗澡。你不会这样子？
0: 好麻烦的，不会，我不会。
1: 这个就是疯狂消毒强迫症啊！
0: 我不会。
1: 那你在医院打工，你有没有染上什么职业病，类似职业病的东西？因为像很多人就是觉得说消毒是一种职业病，那你，
0: 职业病吗？
1: 对啊，
0: 嗯。
1: 网络上最常见的职业病就是很爱消毒，然后他们可能看到东西脏了就会觉得特别的敏感，就是马上就想要把它去洗一下洗一下那一种。那你有没有什么类似的职业病？包东西一定要包得很漂亮，不然看着就不舒服。
0: 但是没有到职业病，但是我包东西会变得很漂亮。
1: 你不会很习惯，就是如果不小心包比较丑的东西，你会想要把它就是整理一下吗？或是你在家看到衣服没有折好，你就会想要把它整理一下，这样。
0: 不会，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还做的不够久，我觉得2年可能不够
1: 两年
0: 久。
1: 不够久
0: 没
1: 吗？
0: 有，我是觉得可能他们养成这些习惯要可能要5年、10年，因为很多里面的姐姐阿姨都已经做超过10年、15年。
1: 哦，
0: 哇，好可怕哦，
1: 对，我整个人好可怕
0: 好压抑哦，我没有办法想象我在里面待那么久
1: 啊！啊，会吗？可是可能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
0: 哎。对啊，铁
1: 工
0: 饭
1: 作
0: 碗
1: 吧。
0: 啊。
1: 对啊，因为你刚刚讲就那边的工作，其实就是做久了就什么都 OK 了。老师，你真的不会有什么职业病啊？我每次去完医院，我都会习惯消毒。我觉得去完医院消毒是一个很直观的职业病。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第三题，就是很多人都说在医院的，就是有一个叫供应中心，应该就是主要器械在整理一个地方吧？对，然后很多人都说这个供应中心通常就是在地下室，或是离那种冰柜很近的位置。那网络论坛呢，就有很多关于就是小夜班一个人在地下室推器械车，就是一些灵异故事。那我比较想问的是，你们实际的工作环境是长怎样的？
0: 实际的工作环境不在地下室，在3楼。
1: 哦，在三楼吗？
0: 它有分三个地方，在3楼、1楼跟一个只有职位比较大的会去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好像不知道在，好，那个地方好像是真的在地下室。但是我不会去那个地方，我主要就是在1楼跟3楼跑。
1: 哦，那一楼跟三楼的工作环境是，
0: 工作环境1楼比较新啊，因为1楼是新盖的。然后3楼就是整个大家都在这，
1: 它是类似这种手术室，就是一推开进去，然后就有很多清洗的机器在那边，然后，
0: 不是，它会分清洗的、包东西的、发东西的这样子，然后在那边就是手术室，所以就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1: 这样是怎
0: 对，
1: 样？就是分区这样
0: 清
1: 子，
0: 洗、打包、发出手术，
1: 就是分区这
0: 对
1: 样
0: 对
1: 子，
0: 对。
1: 这样是到底是哪样？
0: 当然就是推出去给他们嘛。
1: 空间会很大吗？还是其实就，
0: 哇，空间很大哦，大概是像我们这个录音室大概几平啊？大概是这个录音室的20倍，一个地方。
1: 跟我们照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照过那种全身检查，去跟那种全身检查，然后进去扫，就是进去一个大机器里全身扫描那种空间还要再大吗？
0: 就是你从最后面看的，你看过去是一望无际的，
1: 哦，那么
0: 真的很
1: 大啊！
0: 大，真的很大。所以你要推东西要走很多路啊。我像是
1: 哦，
0: 我如果上班，我今天上8个小时的话，如果我都是在推东西，我一天可
1: 是。
0: 能要走2万多步。
1: 哦，你很适合玩皮克敏呢，
0: 哦，对啊，但我没玩啊。我那时候不知道接什么，
1: 两
0: 那
1: 万
0: 时候
1: 多
0: 玩
1: 步，
0: 宝
1: 两，
0: 可梦，宝可梦 Go 的时候。我就边放我的手机在孵蛋，然后我就一直走，算边上班边孵蛋。我下班大概可以孵6罐吧，没有那么多，对，差不多6罐。如果一罐是15公里的那种的话，
1: 哇，我以为你是在夸张哎。
0: 我没有
1: 这
0: 在夸
1: 真
0: 张，
1: 的那么大？
0: 我可以给你看。
1: 会不会是因为你的步数就是步伐比较小？
0: 不是因为我有时候也会从我家走去。

0: 学校啊。
1: 哦，哇，那真的很大哎。那你这样子腿部肌肉会不会变得很灵活
0: 大家出国自由行不是都不喜欢走路吗？
1: 啊？对啊。
0: 那如果出国自由行走8天，然后都走2万多步，完全不会有任何感觉。可能
1: 哦
0: 但对对对，完全不会怎样。就是有些人可能要贴那个日本最近很红的嘛，贴在脚底板的那个。
1: 哦，我知道，我自己有贴，其
0: 但
1: 实。
0: 是我完全不会，就是他们可能就脚好痛，可是哦，有很痛吗？还好吧，我感觉还可以再走哎，
1: 就是
0: 就是你就
1: 习
0: 是
1: 惯了。
0: 啊，这可能就是我的职业病。我的职业病就是已经走到完全就是可以，就是完全可以出国自由行，怎样
1: 这
0: 都不
1: 算
0: 会
1: 是一
0: 怎
1: 种
0: 样，
1: 职业伤害吧？
0: 算吗？脚底筋膜炎哦，可
1: 对
0: 是我没有
1: 啊，
0: 过哎，
1: 哦，你完全没有。
0: 很少。
1: 哦，所以你们算是一个比较需要走比较多路，你们会需要久站吗？
0: 包器械也有椅子，
1: 哦，抱歉，有
0: 但
1: 椅
0: 是包
1: 子。
0: 皮箱没有，包皮箱就要久站。
1: 哦，所以你们比较多就是走比较多路这样子，因为工作环境是真的很大。那你有没有听过就是在地下室工作的前辈们，他们一些比较就是灵异故事之类的？
0: 其实我自己是有，
1: 你自己有遇过吗？
0: 就是你，其实那也不算灵异故事啊，就是你，如果那时候假日只有一个人的话，然后大家都会关灯，就是你的走廊是绿色的。就
1: 哦，
0: 是
1: 所以
0: 你
1: 你
0: 就
1: 们
0: 是
1: 的
0: 看那个
1: 小，
0: 鬼片的那种嘛，然后你就
1: 哦，
0: 会看到那个头身口就只有那个绿色的，然后又很黑，但是你又必须推过去，所以我那时候就偷戴耳机，然后 啊不啊，真的很可怕啊。
1: 哦，所以你们小夜班就是。几乎就不基本上全暗了，不会留什么走廊灯呐之类的。
0: 六日的时候，因为我有时候会上礼拜六嘛，六日的话1楼不会开，所以1楼是整个很大，然后关灯都没人。然后我必须推进去放东西，所以你有时候那个1楼，因为1楼有跟外面连接嘛，你看有时候看得到外面，然后那个树叶在扫的时候，你就吓到，你知道吗？它会那那边梳，然后我就会被吓到，
1: 然后，
0: 你就会放得很紧张嘛，我跟你知道吗？放那个器械盖，然后我就放上去，然后就梳一下，我就被吓到。
1: 我突然就想到那个画面，所以比较多都还是一种心理上的。
0: 对啦，就不一定真的有鬼啊，说明真的有。但是我这个人气场比较硬，所以没什么遇过。
1: 气场比较硬，比较就是比较，
0: 对啊，
1: 就都是自己心里给的那个
0: 对啊。
1: 恐怖的。那你有听过其他人遇到的故事？
0: 其他人
1: 对
0: 哦，
1: 啊，就是可能其他人也有上小夜班，然后我们跟你分享，哎，我还那个熏鸡堡，我昨天遇到了什么什么很奇怪的事情。
0: 没有
1: 哦，真的假的？所以你们医院磁场算是还不
0: 嗯。
1: 错的。
0: 没有，我感觉因为这医院很久，感觉死过多没有没有啊！而且我觉得在医院会压抑的是，你会看到一堆家属在哭啦。因为我们离手术室很近啊，然后我是动那种重大手术，然后家属会在外面焦急，
1: 这样子，这样子说
0: 就是
1: 抱
0: 他可
1: 头
0: 能会
1: 痛
0: 抱
1: 哭，
0: 头，然后
1: 哦，
0: 很焦急嘛。然后你就会看到有一个，你有时候会看到有些人的头包起来，然后家属都在他旁边，然后就会快快走过，快快走过，快快走过。
1: 那你这样子，你们家会，我觉得这可能跟民俗信仰有关，就是你这样回到家，你会不会就习惯拿艾草来洗澡啊，或者是就是喷什么艾草水之类的？
0: 不会。但是我的钱包里面都有放护身符，我阿嬷说要放啦。
1: 所以你阿公妈是知道你做了这个打工之后才给你的吗？还是？
0: 没有，他说可能，他说台北租屋处都比较脏，所以要放钱。
1: 这有什么？哦，好，所以就只是刚好有护身符。然后，那你自己不会想要说，因为我其实本身我自己如果有去医院的话，我除了会消毒以外，我也会就是可能用艾草沐浴乳来洗澡，这样就但凡我只要去医院，我都会这 样
0: 你那么
1: 做。
0: 怕鬼
1: 就没有，就是一个民俗信仰啊！你自己不会吗？
0: 不会，
1: 啊！
0: 虽然我有时候也会怕鬼，但是我可能是怕鬼片的。可是我真实真的遇到的话，我应该是还好。
1: 哦，你说如果真的遇到，就是你在小夜班的时候，你推着推车，然后突然看到有人坐在椅子上，
0: 我也赶快跑。

0: 好可怕哦！如果
1: 啊，
0: 是半夜那种，就真的不行，那真的太可怕了。
1: 嗯，
0: 而且我推器械是要从内部推，内部推的话要穿真正就是手术，
1: 嗯，嗯。
0: 就是要全身绿衣。
1: 为什么听感觉又是更可怕了？
0: 全身绿衣，然后有时候没开灯就真的很可怕。
1: 然后你自己，哇，那感觉上小夜班真的很可怕诶。但是你自己就是不会用艾草洗澡，到底为什么嘛？听众朋友们，如果
0: 谁会用艾草洗 澡
1: 听
0: 啦？
1: 众朋友们，如果你们去完医院也会跟家里一样用艾草洗澡的话，拜托一定要在那个节目的 IG 底下留言告诉我，让我知道我是有支持者的，不是像这种体制外的人。好，那今天薰鸡堡真的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就是关于网络上情境题到底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些比较详细的解答嘛，就是也让大家知道说真实状况到底是怎样子。知道你很累，但是再撑一下，还没有下班，继续听下去。这里是社畜学生，请上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消化一下我们前面讲的关于在医院打工的一些事情啊，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试试看，但就是要做好一些工作氛围很压抑的心理准备啦。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感谢薰鸡堡的分享，那也希望今天的内容呢，有帮助到正在犹豫要找什么工作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记得去追踪我们的 IG 账号 workingstu 115，也记得在每周五早上10点0551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以及每周日下午1点到2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 92.5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如果错过了也没有关系，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Spotify、Sound、Apple Podcast 搜寻"社畜学生请上线"，也可以找到我们哦。那我们今天这集社畜学生请上线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啦，我是主持人嘉玲。
0: 我是来宾薰鸡堡。
1: 好，那我们下礼拜再见，拜
0: 拜。
1: 哎，可以下班了吗？
2: 今天就先这样吧。
1: 下班啦！
2: 上班很累，命悬一线。
1: 但听我们不会累。
3: 社畜学生请上线，
2: 由世新广播电台嘉玲、蔡丽制作播出。
1: 我们下周准时上线。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大家好，我们是 HR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无史工作室李道勇。今天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要介绍82句。有几年朋友，无几年的头家。这个是人生当中几乎都会碰到的事情。

对老板，可能你不会永远都是运气那么好。一旦有一个大状况出现，比如说金融海啸一出现，你可能这个老板就当不成了。你可能来一个金融的大变动，可能你的东西就不值钱了，或者说哪一天你这个东西被取代了，变成夕阳产品了，那么你这个老板就要垮台了，所以老板不可能永远是老板。可是朋友呢，如果大伙儿讲义气，那永远都是朋友啊。听过来的时阵就做朋友啊，听我个老个啊，也乖啊的时阵也阁是朋友因为做老板的，他投资总是有风险嘛那。他尤其是像在做金矿，万一来一个矿灾，一个灾变，矿坑垮了，或者矿坑烧了，或者是工人在里面受伤了，他就要负起责任来。可能就一次的灾变，就把他整个累积下来的产业统统报销了。所以讲，有几年朋友，无几年的头家。今天82句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还在为生活中的情绪困扰疑惑不解吗？你说的我说的都不一样。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翻译你心中的问题，让我们一起在世新广播电台把爱听懂。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今天的主题呢，我觉得非常适合，就是现在有在实习啊，或是有在上班的伙伴们。前阵子呢，就是跟朋友约定好，说要拍最近社群很流行的那个记录生活还有日常的那个 Clog，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那也因为我们一群朋友都刚好都是在当时。

0: 实习生的阶段，就想说哦，那来拍一个实习生的一天好了。然后刚好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其实蛮多朋友都是戴着耳机上班，或者说办公室里面本来就会播音乐，就是一个很非常有趣的办公室现象。不知道就是如果现在有在实习的朋友啊，或者在上班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很有趣的歌单呢？像我实习的地方呢，就是平常都是播音乐，就是开放式的，然后就会播一些像是流行音乐啊、 K-pop 英文或是乐团的一些歌单，反正就是各种类型的音乐都可能听得到，甚至可能是礼拜一是 K-pop， 然后礼拜二是流行音乐，这样子很有趣。那也因为自己正在经历这段实习的生活呢，然后在办公室观察到这个很有趣的现象，所以就像是当大家戴上耳机的时候，其实像我有些朋友是戴耳机的，然后就是感觉就是有自己的一个空间，或是说可以自己在做事情的一个仪式感，或者是然后也有自己私藏的工作歌单。这也让我思考说，就是在办公室里大家可能会是偏向哪一个派系呢？就可能是比较喜欢独自安静处理事情啊，就是环境越安静越好，就是可能任何一点声音啊都会打破你的思路，然后必须在无声的状态下才能发挥最高的效率，还是说必须得要有音乐配乐才能够开工呢？就如果没有音乐，整个人就可能浑身不对劲，就没办法做事，然后甚至可能也没有灵感，就是在做事情的时候。所以是哪一种方式的办公效率会比较高呢？所以音乐到底是帮我们隔离了外界杂音的专注，还是说它是不知不觉中吃掉我们注意力的小偷？今天这一集呢，就是特别想要为正在实习的伙伴们，或是上班的伙伴，有歌单的还有广大的办公室上班族，严选了一集超适合陪伴大家工作的办公必备英文歌单。不论你是想找回专注，还是单纯想要在繁忙的工作里寻找一点放松的节奏，都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陪你度过一段充实的时光。
1: 你的情绪我来照。
0: 刚才聊到呢，在办公室里到底是要安静的工作呢，还是要配着音乐？其实根据心理学的心流理论呢，音乐呢是能不能提高效率，更大的程度取决于你当下的情绪状态以及正在处理的任务类型。所以今天的情绪对照表呢，就以自己这段时间在实习的亲身经验，特别为大家严选了四首非常适合在办公室聆听的英文歌单，让我们来看看你当下的工作情绪最适合对照哪一首歌吧。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推荐这首歌呢，是由英国的创作流行歌手 Hannah 所带来的 Not Yours Never Was， 是一首具有能量的电子流行歌曲。那这首歌呢，也以轻快明亮的合成器音色为基底，搭配节奏感鲜明的重拍节奏，抓耳的旋律， Hannah 甜美的却带有坚定的嗓音，让整首歌在欢乐的动感派对氛围中，同时保有了利落自己的声音跟音韵。那这首歌呢，也是在讲述说感情中彻底找回自己的帅气态度，面对那些自以为能够掌控你啊，或是永远在原地等待的前任，可以帅气的说出一句我不是你的，而且从来都不是，那种潇洒断舍离的自信与力量，透过轻快有力的旋律彻底的释放。无论你现在是想要转换心情，或是提振办公室的精神，还是需要有一点自信满满的能量，都非常适合戴上耳机，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充满能量的 Not Yours Never Was。

接下来呢，相信所有的上班族或是实习的伙伴都非常的有共鸣的一点，那就是下午两点是一个魔王的时刻。这时候呢，脑袋都会有点昏昏欲睡的感觉，因为刚吃完午饭嘛，然后血糖加深，就可能看了大半天的荧幕呢，大脑很常陷入一种很昏沉或发呆、提不起劲的状态。我自己也蛮常这样，就是吃完饭之后小睡了一下，然后其实还是想要继续睡啦，但是没办法，已经要上班了，下班时间到了，就必须得要开启上班模式了。这时候如果听太炸的歌，就会觉得有点刺耳；如果听太慢，就又很想睡觉。所以这时候其实大家，我觉得最需要的就是那种有种阳光洒进办公室、温和又有带节奏感的提升歌曲。所以接下来要推荐给大家的呢，就是来自 Mark Amber 的《I Hope It All Works Out》。他的呢非常擅长使用轻快的木吉他，还有温柔的嗓音，营造那个氛围。那这首歌的拍子呢也是非常的清新，歌词更是充满了对生活的乐观啦，还有释怀。虽然过程有点辛苦，但真心希望这一切最后都会好起来。如果你下午的脑袋卡关了，提不起劲的时候呢，不妨戴上耳机，轻声的告诉自己，不要太焦虑。我们下午的工作呢，就一步一步来，一定会顺利的。一起来听这首 Mark Amber《I Hope It All Worked Out》。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1: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yeah、Gotta tell the world， 给你的疯癫、yeah、
2: 当你从零开始去架构一份简报或是撰写企划的时候呢，或是需要一个进行缜密的分析的时候，就最怕外界的干扰了。像我自己本身就可能在进行一个需要思考的企划的时候，就不太喜欢听太吵杂或是太热闹的歌词，像 K-pop 或流行音乐，我就很怕自己会动起来。然后呢，也很怕说就是思路就被牵着走，下一秒就开始哼歌了。但是如果完全无声的话，又很容易被办公室的键盘声或杂音打断。就是像我办公室也是开放式的嘛，所以就是可能会有别人在打键盘的声音啊，或是别人在讨论事情的声音，所以就很容易被打断思绪。所以接下来推荐给大家这首歌呢，是 Bruno Major 的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这首歌非常的温柔，就是它是用温柔的吉他声啊，还有柔和的弦去衬底的。那歌词呢也是在描绘对未知的灵魂伴侣的一种憧憬跟期待，说着虽然我还没有见过你，但我还是觉得这是会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在写企划或是发想创意的过程也是一样，就是在灵感还没有爆发之前，我们总是会感到很迷茫啊，或是焦虑，觉得说到底就是最后能不能执行，或是最后到底能不能呈现这个东西出来。所以这首歌就像是绒毛般的温柔嗓音，能够提供一种很极度的安情绪安全感。所以如果你要沉浸在大脑的世界里好好思考的话，那就一起来听这首 Bruno Major 的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坐在电脑前啊，盯着那个画面，时间一分一秒就过去，点子就也还是挤不出一丁点毛这样子，然后心里的焦虑呢就会开始狂飙，这时候就会很逼自己，就是可能会逼自己说，希望在假设今天下班前一定要做完，一定要赶完多少件事情这样子，但是有时候其实这样子逼自己，大脑反而就会很紧张，就是。会更想不出来要什么东西，就是想不出想法啊，或是说会更焦虑，就是可能一定要在既定的时间内完成。那其实呢，你不需要更多的压力，而是一句让你松一口气的没关系。所以这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歌呢，是加拿大的歌手，是一对兄妹所演唱的，The Records 所演唱的《I Do Too》。那这首歌呢，它是一个温柔的乡村音乐，木吉他呢也是很节奏轻快流畅的，歌词呢也是问着说你是否也曾感到迷惘啊，是否也害怕说自己做不好，把事情搞砸，然后歌词也回答就是温柔的回答说别担心，因为我也会这样，是 I do too，跟他们的歌名一样，所以当你卡关，觉得自己想不出好点子，或是开始自我怀疑的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把你紧绷的心情放松下来，告诉你说每个人都会有卡关的时候，允许自己先放空一下吧。当你不再焦虑，灵感的时候就会在最放松的时候悄悄地浮现出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 The Recluse 的 I Do Too。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情感翻译签单元。今天的翻译签单元呢，主要就是针对呢职场的一些新手啊，或是职场会遇到的一些事情，来跟大家讲讲聊聊，然后呢跟大家讲述一下。好，首先呢就是第一个签，这个签呢叫做代办事项淹没职场新手签。这是什么意思？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只要是实习的新手，或是刚实习的人，或是刚踏入职业的，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第一个月实习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的代办事项啊，然后忙到不知所措。我一开始在实习的时候，就是当天报到，就是直接当天开工。我吓到，因为我以为会有一个缓冲期，就是会让我可能了解一下，然后之后才开始开工，可能到第二天，但没有，就是当天介绍完环境，然后讲完一些事情之后，就直接坐到工位，对，就是电脑桌前面，然后开始所有的事情。然后但因为就一开始刚开始还不太能够把握那个时间，就是在做的时候可能很快时间就消失掉了，然后结果手头的东西还没做完，然后距离下班时间就已经快剩没多久，然后就会很焦虑。但我觉得其实我很能理解新手就是实习的那种焦虑，就是很常会想要把一件事情做到完，做到最好，然后把所有的任务啊可能什么都放在脑袋啊，放在代办事项，就会觉得有一座大山压下来，就是压力特大。但我觉得其实可以试着把它写下来，就可能像是之前蛮流行的那个番茄时钟啊，你可以把它处理就是25分钟。像我自己呢，就是可能会假如说今天有三四五项的任务好了，就是工作事项，那我就会分段，假如说一个事项就是可能分轻重缓和，然后比较简单的呢可能就是在一个小时内把它做完，那比较就是可能需要复杂一点的事情呢，可能我就会给他多一点时间，然后让我就是这段时间可以按专心的完成这一项。所以呢这个新手签呢非常能够理解大家作为新手的一个焦虑，那也想要推荐这首歌给这些新手们，就是 Love 的 Easy Love。 Love 的 Easy Love 呢，它是一个标志性的清脆电子合拍的节奏，然后呢它整首歌听起来呢也是很流畅利落的，也充满现代感，既有电音的节拍动感，也有保留独立音乐的那种温柔性地自然的带动心情的声音，那它也有带有舒缓焦虑啊提振的一些效果，所以蛮推荐这首歌给大家。那它唱的歌内容就是面对生活啊或是工作上的压力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可以不用把自己逼得那么紧。如果你觉得

觉得你自己的怠慢事项啊，就是像山一样多，压得快要喘不过气，那你就一起来听听这首轻快节拍，而且这首歌呢，可以提醒自己说放宽心，建立好属于自己的工作节奏，一次专心做好一件事。其实可能做完的时候也会觉得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而且会越来越上手。那就一起来听这首 Easy Love。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三更半夜啊，难道阿娘阿咧花？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利友王。
1: 第二支签呢，就是无法专注开放式办公室签。办公室太热闹，大家一直讲话就很难集中精神，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那像我自己实习的地方就是开放式的空间，就是大家可以接受开放式的空间办公吗？我自己是蛮喜欢的，因为开放式空间就不太会有拘束的感觉。

觉，而且就是因为音乐是外放的嘛，所以就是其实也听得到音乐，但就是可能歌单不见得是自己喜欢的。但如果你是属于喜欢那种安静啊，像图书馆环境一样的地方办公，那也没关系。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办公环境是可以自己创造的。那空间呢，不是能够控制的，但是呢，其实像是我刚刚有说嘛，我们空间可以创造，我们可以带起我们自己的耳机，就可以自己播自己喜欢的歌单，或者说像耳机现在有这种降噪功能，就是可能也可以减少一些外界的噪音。那面对这种吵闹啊、吵杂的声音啊，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很完美的防护罩，就是可以推荐给大家。如果觉得太吵杂的话，可以听听这首 Norah Jones 的《Come Away With Me》。那这是爵士天后的经典作品《Come Away With Me》，就像是耳机里传来一句温柔的邀请啊，带你暂时离开这个外界的键盘声跟交谈声，在这种很混乱的一个环境里，就是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极密的空间。那但办公室的环境太热闹的时候呢，或是让你无法专心的时候呢，也是没办法去强求说哦，周遭要安静啊，因为我觉得这开放式空间就是很难，你如果说一个办公室有10个人，光10个人就很难，就是说哦，可不可以请大家安静一点？因为现在毕竟也不是说这里是图书馆，这里就是一个大家办公的环境，就像是你住宿啊，就是一定室友啊是什么类型的，你也没办法去控制嘛，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呢，就是建立自己属于自己的声音防护罩。那 Norah Jones 的歌声呢，就有一种神奇的抚慰力量。那这首歌呢，也是唱着说"跟我走吧，远离这一切的喧嚣"。所以，如果当你戴上耳机播放这首歌的时候呢，这首歌就会带你远离这些喧嚣。那希望也能帮你拉出一道优雅的界限，让你在吵杂的空间里找回属于自己的平静跟专注。一起来听听这首经典歌曲《Come Away With Me》。

第三支签呢叫冒牌症症候群爆发。那什么是冒牌症症候群呢？冒牌症症候群又称假象者症候群，它是一种即便呢你在一个某个领域已经有明确啊，或是有能力获得了肯定，可能内心还是会觉得说很怀疑自己是不是自己做的，就是自己的能力去达到这个成就，就会觉得说可能自己是刚刚好啊，幸运啊，然后就是那个 timing 很好，就是大家看到那个不错的，所以的心理现象。然后有这倾向的人呢，就会很常将自己的成功啊，不是归功于自己本身的实力或努力，而是很提心吊胆说可能会哪一天就是刚好就是被别人就是可能看到自己没那么厉害的一面。刚从学生进入职场，面对那种陌生的专业术语啊，或是一些流程啊都不熟悉的时候，就很容易将这种还在学习误解为自己能力很差。那像我自己本身呢，就是因为一开始就是都是做服务业嘛，然后之后进到了实习的职场，其实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完全不熟悉这个流程，或是说在业界到底是怎么去实际的执行这些东西，所以就会有一种我做到了，可是我做到了是因为他给我的任务比较简单吗？工作事项比较简单吗？还是说其实我是真的会，只是我觉得说好像不是因为我的能力就是达成这个成就，而是因为说刚刚好这个时间点他给我的这个事项啊，然后我完成了，然后刚好也是受到大家可能看到了，所以才有这样的成就。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可能不止说我有这个想法，其实应该也有蛮多人在实习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想法，就是会觉得说这些能力是到底是因为自己能力好，还是说刚好这件事情就是可能比较简单，然后就是刚好被大家看到，刚好运气好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实习本质就是来学习跟犯错的，所以就是如果你也陷入这样的冒牌症症候群的话呢，就不要跟别人做比较了。所以这时候呢，就是可以多听听，就是可能可以跟大家聊聊啊，就是说自己的能力啊，或是说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可能听多了就会知道说其实你真的在别人眼中就是这样的人。那很多时候在实习或工作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说自己是个不够优秀的人嘛，所以这首歌 Church 就是非常柔和欢乐的福音和声跟强烈的律动爵士铜管。那这首歌是 Sam Hash 的一个极具感染力的 Church 的一首歌，那他也把满满的活力直接灌进歌曲里面。当你觉得信心动摇，或是你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候，非常推荐把这首歌点开来听，让这个充满阳光跟自信的能量可以让你把焦虑打包掉，那也告诉自己说我今天很棒，今天做得很好，所以一起来听听这首超强能量歌曲的 Church。

接下来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天，下班后依然停不下脑袋过载。这个呢，就是下班回到家之后呢，脑袋还是会一直转着今天可能还没有做完的事情啊，或是明天的工作待办事项，根本没有好好的休息。不知道大家们有没有这种的经验，或是常常就是在下班之后还是会回想说刚刚在做的事情。像我之前刚开始实习，就刚有说到，其实我时间没有掌控好嘛，所以其实也会把事情带回家想。然后呢，有一次就是要做一个类似像图文社群的东西，然后我就是先在家里先想排版，因为我就想说，如果先把排版想完了，那我隔天到公司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把图放进去，就是可以不用再做更多的排版啦或美编什么，就是节省很多时间。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隔天的时候可以完成更多的事情。但其实我发现这样其实蛮给自己压力的，就是就算今天想完，其实你明天还是会有新的事情要做。然后呢，在时间的宽裕下呢，为什么不要给自己一点下班休息的时间呢？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教育就是来自于把工作的状态带进了生活的空间里。下班不只是身体啊去离开了办公室，连心态上也应该要画一个界限，关进的仪式，就是试着把那些未完成的事项啊，可能写在笔记本上面，然后明天的事明天再说，不要急着，就是希望把明天的事情赶快做完，因为你明天做完了，你还是会有新的事情要做。那这首歌呢，也是要推荐给大家，就是来自 Surprise 的爆红单曲 Sunday Best， 就是也是在讲说，很多时候下班回到家，就是可能我们已经人离开了办公室，脑袋却还是在留在办公室这样运转的概念，就想着明天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啊，没有好好的去休息，然后呢，焦虑呢也会随之的上升。然后反而就是可能你下班了也不快乐，因为就还是在工作的概念啊，你工作又没钱，那干嘛想呢？就明天事再想就好啦。所以这首歌呢，也是有非常可爱清亮的钢琴旋律，还有满满的阳光感，就是说虽然过往有些糟糕日子，但是今天还是要过得很开心。所以如果你觉得你下班之后还是会想着上班或是明天要做的事情，无法抽离工作的时候，就是把这首歌拿出来放，就让这轻快的旋律让你画出一条，就帮你画出一条界限，然后告诉自己说今天

今天要做的事情都做到了，那我们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现在是我自己的休息时间。那一起来听听这首充满能量放松感的 Surprise Sunday Best。

0: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我们是熊宝贝。
1: 是我们改变了吗？是我们改变了呀。
2: 陪你走过了年年岁岁，接下来也要一起迎向每一个 Rockable Day。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0: 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不知不觉又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啦。今天聊了很多关于像是实习啊、办公室的生活，还有音乐怎么陪伴我们度过每一个工作的环境。那从早上的开工啊，到下午两点可能昏昏欲睡，然后到深度的去思考、灵感发想、企划，最后还结了四支大家可能在职场上面会遇到的一些情感签，或是遇到的一些事情的场景。那也特别感谢所有如果你正在当实习生或是每天在职场努力奋斗的伙伴们收听。如果今天的歌单有打中你的心的话呢，非常欢迎大家把今天的推荐英文歌单收藏起来，当作你每天开工啊或是提振精神的专属仪式感。另外呢，也要跟所有喜欢流行音乐的朋友预告一下，办公室生存歌单还没有结束哦。我们下周统一时间会推出 K-POP 的办公必备歌单，会将精选跟节奏律动感一致的帮大家瞬间注入满满的多巴胺的韩国流行金曲，陪大家一起度过快乐的开工时段。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怎么你却不知不觉？
2: 我们是 Who Cares 吴凯儿。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 晚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彭彭，大家好啊！今天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听我的爱歌们。我的歌单大概有800多首，甚至还有更多。因为我是一个没有特别会去整理自己歌单的人，那我就是可能我听过的，我喜欢的就按赞按爱心，然后就进入一个歌单叫做。你喜欢的歌，但是我没有特别分类，因为好像大家都会做分类歌单。但我那时候呢，我在找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歌的时候，我就这样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所以，而且我还有很多首应该是都没有放进来。我是那种有些歌可能还没有听到，就是我可能听过，但是我不会特别去搜寻然后放进去的歌。那我那时候挑了很久，而且我又想要避开我很常播的 Seventeen 的歌，虽然今天还是有啦，但是就是跟大家分享不同的。那最后我挑出来之后呢，我用了我的 ChatGPT 来整理这个资料，然后他还帮我用了一个主题名称，真的超级好笑的。然后他是说，你的歌单呢，这是一种我曾经很爱、很想念、很痛过，但最后还是想好好往前走的歌单。我那时候看到想说，这是什么东西啊？但是我这样看一下，我就觉得，确实蛮有道理的。而且他还帮我按照这种很爱、很想念、很痛过，然后最后放手的这种时序去排曲目，我觉得很有趣。所以今天也是按照这个顺序去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歌。那不过我也很喜欢，就是只能说我觉得他排得很好，所以今天就由我 ChatGPT 来当我的小助手。那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脸红的思春期的 Song。那 Song 这个在韩文里呢，其实就是暧昧的意思。那他整首歌呢，其实就是想要表达我到底可不可以喜欢你，因为他就是一个，就是因为你在暧昧的时候，本来就会有一点想靠近，但是又不敢靠近，就是好适合在暧昧的时候。如果你们身边有朋友现在正在暧昧期间的话，把这首歌推给他，给他听，搞不好他们就会成功在一起。他就是想要表达一种。我喜欢你，可是我有点不太敢跟你讲。但是跟你相处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好开心，然后有你的存在让我觉得生活很快乐。但是又还没到已经成功表白的期间，所以拜托大家都可以去听这首歌，搞不好就成功在。

在一起了，我也算是一种帮你们牵线的媒婆。那再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 Stray Kids，还有Stray Kids 的徐张斌还有 Felix 所唱的《Because》。

这首歌真的超可爱的，你不觉得吗？而且大家应该都知道，别听 rapper 唱情歌，你会受不了。而且这两个人的声线真的是不太一样。然后最后 Felix 的那个低音，哇，真的好喜欢，我觉得超有感觉的，因为就有点像是我就是在偷偷的告诉你，我就是很喜欢你。那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 Because，因为。那整个歌词也是不断的循环着，我就是很喜欢你，I just really like you，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就是你，我就是喜欢看到你笑，我喜欢看到你做任何事情，也不是因为你，不是因为你的笑容，不是因为你做了某件事情，而是因为你就是你。这首歌好浪漫哦，又一个就是很适合在婚礼的时候，新郎可以唱给新娘听，一定很浪漫。麻烦我的未来老公也这么做，谢谢。那再来下一首歌呢，是来自今年才刚出道的团体 Loan Shark，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是他们的粉丝呢？这首歌呢是伍绿还有路易所演唱的《Next to You》。

0: 좋아하는 여자가 생겨가지고요.
1: 근데 그것 때문에 집중이 안 돼.
0: 집중이 잘 안 돼요. 솔직히 그러니까 지금 데뷔 준비하고 있는데 뭔가 어떻게 해야 될지를 잘 모르겠어요.
2: 와, 他们是今年才刚出道的团体，你不觉得就很有水准吗？ 他们是由饶舌歌手 J Park 朴宰范亲自打造出来的团体，他们几乎每首歌我都会觉得，哇，真的是我会疯狂推跟大家去听他们的歌。你就算不追星，你不是关注 K-pop 什么的，我真的觉得你一定要听他们的歌，我真的超级喜欢的。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应该之前他们刚出道的时候就掀起一大波热潮了？除了他们是 J Park 自己 亲自推出了团体以外，其中他们的忙内刚刚也有演唱其中一人陆毅，更是大家口中的小 Justin Bieber。他在变身前的声线真的超级像 Justin Bieber，然后大家都说哇是天籁。如果大家有去听他们的歌叫 Moonwalking 的话，他们他的声音跟哥哥们的声音真的是差很多，你会突然出现一个小宝宝的那种声音感觉。 而且他们也不像是一般的偶像团体，他们比较没有偶包，就是浓浓的嘻哈味，一整个都是 hip hop。那这首 Next to You 呢，它就有点像是像我刚刚讲，他们就是走嘻哈路线，所以有点像是丛林里的小兔子那样子，突然蹦出来一个，哎，好可爱的那种感觉。他们用很温柔的声线，然后主要是在诉说着，我就是想要待在你身边。他歌词也是反复的使用 Next to You 这句话。 那以上三首呢，都是这个阶段，就是叫做喜欢一个人的阶段，对，就是 ChatGPT 跟我讲的，<笑>就是有浓浓的恋爱感啦。那接下来呢，要进入到哇最重要的，就是你开始觉得这个人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人的这个阶段了。来听到这首韩国女歌手 Punch 还有 XO 成员灿烈所演唱的《Stay With Me》。

相信大家听到这首歌的前奏就知道这是什么了吧？没错，它就是电视几乎每一年哦，真的是每一年呢，每一年都是在电视重播的《鬼怪》里面的 OST。哇，那前奏一下，你不觉得好像鬼怪大叔要朝你走过来吗？不，这超有宿命感的那种感觉。啊，这首歌的主要的内容是在讲说，明明我知道这段感情会让我有点害怕。毕竟你看，像鬼怪大叔，他是鬼，他也不算，他其实也不太算鬼，他也不是人。但是你会对于这个未知的东西感到有点害怕，但是我还是会被你吸引住，因为你会保护我，然后你有种神秘感。那讲到鬼怪呢，我刚刚说他几乎每一年都会重播，但他到今年，他今年好像还没开始播，我觉得有点难过，因为我几乎每一次都会看。那今年也是节目播出了10周年了，他们原班人马呢有一个旅行的节目，不知道大家看了没？它叫做《鬼怪10周年之旅》，我之后要找来看。我看了好多，像 Reels 他们有出了一些片段，然后他在节目里面呢，就是他们一起出去玩2天1夜这样，然后他也有出现很多节目里面的场景跟京剧，还有名场面。我打算之后也要再来看。不知道几刷的鬼怪，这部真的就是韩剧中那个经典中的经典，应该大家都有看过。我真的觉得没看过人很奇怪。那再来呢？这部也是韩剧的 OST。那其实我不太确定说大家会不会把它定义成为经典中的经典。我个人先说，我个人真的还好，对于下一部剧这。先不讲是哪一部，大家听了就会知道。我个人是还好，对。啊，听到这首歌呢是10公分的《Spring Snow》。

欢迎收听实心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 Hello 午安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彭彭。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韩国团体 10公分的 Spring Snow。 先来介绍这个特别名称的团体，很多人呢其实不知道他们是一个团体，他们有两位成员，全正烈还有尹哲种。那因为他们的身高差了10公分，所以叫10公分，就当然是10cm 哦，就好酷哦。但是因为尹哲种呢，他因为个人健康关系在2017年就退出了，现在就是由主唱全正烈继续守护着十公分这个团体。那他们也唱了很多经典韩剧的 OST， 包含鬼怪他们也有唱，然后还有德鲁纳酒店也有好多哦，我发现好多真的都是他们唱的。那这首歌呢是背着善哉跑的 OST， 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看过这一部，边佑锡好帅呀。但其实我刚说我觉得这部剧我自己还好，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之前没有很认真的看，所以到后面其实我有点看不太懂。那如果你有看的话，那你应该会特别懂这首歌的含义。它就是在讲说，不管经过了多少时间，不管走到哪，不管发生了任何事情，最后都还是会是你。那歌词呢，也把春天跟雪放在一起。应该说它歌名本身就是 Spring 还有 Snow， 它把它放在一起呢，呈现了一种我绕了一圈过了一个四季，春夏秋冬这样过了，我都还是会走向你，就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是选择是你，不是选择别人。这两首 OST 都是那种不是想要表达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很有宿命感的那种，就是我已经决定好就是你，我就是很喜欢你，我就是注定的就是你那种感觉。那再来呢，有点严重了，当你一段感情开始有一种失去的那种感觉，你开始失恋了，开始分手了，这种有点忘不了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最近好像很多人分手，感觉我身边的朋友好像蛮多人都分手了，大家不要这样啦。虽然说这真的就是大家个人的想法，还有你们相处的感觉。但是大家如果真的很难过的话，来听听这几首歌吧。首先要听到的是太阳的 Eyes, Nose, Lips, 眼鼻唇。

以上两首歌，第一首歌呢是《太阳》，他写给当时的女朋友，也是现任妻子闵秀玲的歌曲。他们当时呢有短暂分手了一下，所以太阳亲自把当时分手后的情绪，还有一些当下的感受，全部写进去，然后记录进去。一种就是我知道你不会回来，可是我还是很清晰的记得你脸上的各种细节啊，跟你相处的每一个时光都还是忘不了。哇，好浪漫啊，这男人！然后他就因为太思念对方，所以来创造出来，把那个思念的心情，还有对他那深刻的爱，写进了歌曲里。歌词里面，后来在歌曲制作期间呢，他们就复合了，这是太神奇了！大家分手后来写个歌给前女友，看会不会复合，搞不好有机会。而且闵秀玲本人也很喜欢这首歌，他们最后就修成正果，他们在2018年结婚啦，太棒啦！那第二首歌呢，是日本的新世代嘻哈的代表人物 Sick Boy，他 feat。17的 Vernon 这首歌叫《Miss You》，那 Sick Boy 为什么叫 Sick Boy 呢？他就是 SIC，然后他前面有一个括号，这样 Sick 有点像是生病，然后就是大概是生病这种意思。那他觉得这个英文字呢，又很有那种符号跟感觉，他都很喜欢这样，所以他就把这个拿来当做他的名称。那他有很多代表作，他播放量哇都超过千万次，我真吓到了。我一开始还想说是个，因为这首歌本身就是对克拉来讲，就是 Seventeen 粉丝来讲，其实有点冷门。但我也是很久之后我才发现说，哎，有这首歌，而且很好听。然后我会发现说，哎，Sick Boy 他有来过台湾开专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那大家有看过动画叫《怪兽八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本人也有参与原声带的作词作曲，哇，好厉害！那这首跟 Seventeen 的 Vernon 的合作曲呢？这个在 MV 啊，这个哎不，这个 MV 在 YouTube 的观看次数，我今天早上看它只有120万呢，我吓到，我想说，哼。为什么这么少？我没有想过会这么少，因为你真的很冷门。那这首歌呢，它有点像是我已经看开了，但是我并不是自愿去看开那种感觉。歌里呢，一方面说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比较好，我自己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我可以去做很多我想做的事情。可是另一方面又承认自己其实不擅长孤单，我还是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让我的世界重新有颜色的人。代表说，其实他还是很想念那个人。虽然我有点嘴硬，就是说，哎，我过得很好啊，我不需要你。但是其实我又很希望你可以回来陪我，就是让我世界重新有了颜色。感觉大家在恋爱的时候都会有，应该说失恋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情感，就是会突然很想念一个人，但是想念到后面，你又会觉得说，哦，随便啊，无所谓，没关系，大家都不要分手啊，哎，不，大家都不要复合，没关系。可是又会一直在深夜自己 emo，说啊，早知道我当时不要怎么样就好了，早知道我不要对他

发脾气什么就好了，我们就不会分手了。所以大家不要这么消极，我们总有一天还是要清醒的。我们可以失去别人，但是不可以失去自己。毕竟有很多人就是在失恋期间，可能哦太难过了，我暴吃暴喝，什么做一些很会伤害自己的事情啊。拜托不要，不可以，这完全不可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清醒，我们还是要保有自己的生活。那这首歌泰妍的 2X 就是想要表达这种，我还是要有我自己的生活，因为我的生活因为你改变太多事情了，我不要你了。大家都要保持这种想法，要活出自我，不可以活在另外一个人世界里面。来听听看吧。

0: Next，
1: 这首歌呢，跟刚刚太阳的眼鼻唇真的是完全是相反的。它就是要表达着我终于不要你了，因为它整个歌曲的情境大概就是在表达说，一开始觉得对方很好，我甚至不觉得我没有任何的缺点，甚至为了会愿意为了对方改变很多事情。那现在他在歌词里面有讲到说，我每天的日记啊，开始变得有点无趣，有点空虚了，就变成说，没有自己的生活了，我的生活里面变成全部都是你，然后我所有事情也都会被对方，被你影响到。也有人会说，歌词里面有人说，因为我挑剔又难伺候，就是被别人这样子讲。那今天互传的短讯中，我们只聊了新买的 T 恤，对，你会发现说，怎么好像我们只有聊这种东西，然后因为对方想聊，所以我们就聊了，然后变成我没有主见了，所以所有事情都被对方影响到，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感情，请大家注意，也希望大家在感情里都可以尽早意识到，不可以让一段感情，一段关系去影响到自己，把自己都变成不是原本的样子。那最后那个 X 就有点像是把对方从生活里面划掉。就是把你打叉，我要封锁你，我要结束这段关系，结束这段不。

健康的关系哦，我今天一直撇嘴呵呵，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有这种意识。那再来，哎，刚刚的这一首啊，还有比较像是说我曾经很爱你，但是我不能再失去你了，我必须清醒过来。那清醒之后呢，我们都会留下了一些回忆嘛，虽然说也有可能是不好的回忆，也有可能是好的回忆。那如果是好的回忆的话呢，我就会想要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会记得你曾经对我的那些好啊。那我们来听这首非常温柔的歌，Seventeen 的盛宽的 Raindrops。

在 Seventeen 十周年的时候呢，在去年他们出了第五张正规专辑 Happy Birthday， 那里面收录了13位成员的 solo 歌曲，那这首 Raindrops 呢是出自于此。那这首 Raindrops 呢，它是走那种抒情摇滚风，对，那盛宽他用了雨来承载他的回忆，这个雨呢只要一下我就会想起跟你相处过那些时光的这种感觉，一下了我就会记得，诶，我跟你一起撑伞走在路上，我跟你一起去了哪里玩。不过它并不是这种很消极很消极的感觉，它是有点像是我带着这份回忆我会继续努力的生活下去，今天下雨了我会觉得，诶，好美好，我们曾经一起这样走过，但我不是会觉得可能会有一点难过，但是我是感到有点欣慰难过，很开心我曾经跟你是有着一段很坚定很坚定的感情。那有些歌名呢我们会把它解读成是盛宽在怀念他的已故好友 Astro 的文斌，他跟文斌是他们1998年的朋友们，他们两个真的非常非常好。那当时文斌就是过世之后呢，盛宽也休息了好一阵子，好心疼。那如果我的朋友哪天突然这样过世了，我也会觉得好难过，就有一种这首歌啦，这首歌会有一种虽然你不在我身边，但是你还是存在我的记忆里面，我会一直的去回忆着我们曾经相处过那些事情。像盛宽他也偶尔会在节目里面提到，或是他是会用这种歌曲的方式，虽然说这不是官方的声明，但是他自己也说就是他来用来怀念他的朋友，他的一些事情，就是没有，大家都没有去证实过，但是我们相信他一定是很想念他的好朋友文斌的。那在这首歌呢也是一种怀念的事情，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韩国之前发生的世越号事件。我们来听这首 BTS 的 Spring Day。

相信这首歌呢是很多 ARMY 的冬日必听歌曲，我觉得根本就不用冬日啊，我觉得每天都应该听一下，这首歌是好好听哦。那这首春日呢，他也用了跟刚刚背着善仔跑的那个 Spring Snow 一样，他都是用了冬天还有春天的意象，他表示冬天是失去了，感到很痛苦很难过，那春天就有一种我们相信我们终究会再见面的意思。那这首歌如果大家有看 MV 分析的话，就会知道他们就是在暗喻韩国的世越号事件，还有短篇小说《离开奥美拉城的人》。小说我是不太清楚啦，那可以简单跟大家讲一下世越号事件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它就是一个南韩的客轮叫内部船只叫世越号，那他们在韩国的外海翻覆沉没，那这艘船呢，船难造成了304人罹难，还只有172个人生还，而且里面有很多很多都是高中的毕业旅行的学生，这该有多难过，那些爸爸妈妈们，这真的是超级严重的灾难之一。那它这个船会翻覆，是因为它的船体超载，然后又非法改装，然后货物也没有固定好啊，然后它的舵机故障，什么一大堆事情，就导致它沉没。而且当时的广播还叫他们，就是那些小孩子们，就是要留在里面等待救援，结果留着留着也没有人来救他们，然后船就翻覆了，太难过了。那你去看 MV 的分析，他就很清楚告诉你说，哪一些画面呢？他就是在表达船翻覆的时候，或者是小朋友感到很害怕的那些意象。大家都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非常的不错。那来到节目的尾声啦，一段感情的结束总是会遇到低潮，还很需要陪伴。这时候你就可能会需要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来陪着你。那今天呢，就让 Seventeen 来陪伴你吧。

其实不限感情，你在任何事情上遇到了困难，迷路了，或是感到很疲惫，不过这些事情都不会一直停留在这里，所以大家不用急着变好，大家会一起陪着你慢慢绕回来，陪你打气加油的。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歌单，那哈鲁哇，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节目移动讯息，各位听众您好，本台所在地世新大学校区将进行高压电力设备维护工程，8月15号晚间6点到8月17号早上10点，本台所有节目将暂停播出，官网及线上即时串流服务也将暂停使用。设备维护期间，可透过 SoundOn、Spotify 或 Apple Podcast 收听随选节目。造成您收听的不便，敬请见谅。也希望您能继续支持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有些歌会陪你走过一段时间，有些声音会留在你心里很久很久，让我们用一首一首歌记住那些人事物，也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每一段声音之后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回声。这里是在回

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上周和上上周都是张远的特辑，其实张远特辑应该原本啦只有上下两集而已，但是因为上周我和上周的嘉宾凤梨，我们两个去看完张远的演唱会之后。我个人有多一点的感触，所以就私心的把张远特辑拆成了三集，分别是上、中、下。所以今天也是歌手张远他个人的最后一个特辑。那今天的节目录制也只有我一个人来进行，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没有邀请凤梨来共同完成录制。不过，凤梨前两周推荐的歌单里面有一点小小的遗珠，因为时间的问题没有放进去。

一集也会把凤梨上周没有放进去，但是又想推荐给大家的歌曲融入到这一集我个人的私心歌单当中，所以这一集将会有两个人来推荐张元的歌曲。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的声音好像意外的比较低沉，比较性感一点，是因为有一点点小感冒，就是录制的期间刚好睡起来，喉咙有一点点的痛，就是那种网络上人家说睡起来吞口水，发现喉咙怪怪的那种感觉。我现在就是处于那种刚睡起来吞一口水，发现哦，好像喉咙有一点干干怪怪的那种奇怪奇妙的感觉。所以今天这一集将是挂着病号来录制，请大家多多包容。上集呢，也是因为宅录时间的问题，没有办法到录音室。也是在声音的表达上面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落差，还跟大家说声抱歉。回到张元个人的歌手特辑下集，今天的节目将会着重在他所唱的 OST，还有上节目所翻唱的歌曲，一起来进入节目的第一单元。一首歌的开始，一段故事的延续。我们在旋律里相遇，这里是回声。

一单元今天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将会从张远的 OST 来开始做进行。首先要推荐给大家的 OST 是来自今年3月左右一部蛮红的剧，叫做《逐狱》里面的插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逐狱》这部剧呢？因为这部剧在台湾红的程度有点超乎我的想象。我甚至平常是一个不太爱看古装、古代这种类型剧集的人，我也是被推荐才去看的，因为我比较喜欢看现偶。我就发现说，其实蛮好看的，因为我本来对于张凌赫这位艺人的想法就是觉得他是一个帅哥，但没有长在我的审美点上，就不会是我会喜欢的艺人风格类型。然后到了后面就看着看着发现，这部剧把张凌赫拍得很帅，就有一点重新认识张凌赫的颜值。当然，到现在还是有一点沉浸在他的长相当中，觉得张凌赫真的是蛮帅的。回归正题，张远这一个插曲呢，一开始跟着逐玉在播出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影视平台很多在播出的时候都会喜欢看着弹幕，会开着弹幕去看剧。就会觉得弹幕的言论很有趣等等等，包括很多演员他们自己在追剧、在复盘自己的剧的时候，也会喜欢开弹幕去看观众的反应，跟观众留下的比较好玩的一些字眼。其中播到张远这首 OST 出来的时候，就很多弹幕就会开始说：“哎呀，张远不要再唱了！”每次听到张远的歌声，就知道这里的剧集一定是非常的感人，要分别那种会让人家感到流泪难过的程度。就因为张远现在有一个称号是“苦情歌之神”或“苦情歌的王”，就是在表达说张远他其实在演绎苦情歌方面非常的有一套，很容易把大家唱哭。逐日这一部剧在播放他这首插曲的时候，也是同样在沉浸一种悲伤情绪的感情里面，所以弹幕就会跑出这样子的字眼。其实这首歌也很多人都不知道是张远唱的，但是听到歌曲就会想到，哦，是逐日的 OST。所以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这一首歌曲，来自张远的《木已成舟》。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想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 OST 是来自网剧《终于轮到我恋爱了》的片头主题曲《与你有关》。它是一首非常非常甜的风格，和刚才木已成舟低落的情绪有非常大的反差和完全不同的感受。一起来欣赏这首《与你有关》。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跨年演唱会，就是2025年跨2026年的跨年演唱会，对我来说印象蛮深刻的一首歌曲。我刚追张远的时候，这首歌应该也才刚发行没多久，那时候在看他的音乐节现场直播的时候，就会发现说他其实演绎的歌曲也会跟着当下的热播剧来做调整，所以那时候在某知名的短影音平台上面看的歌曲，居然可以在几年之后的现场跨年演唱会的时候听到。因为跨年演唱会是我第一场看他的个人自己的演出，所以就觉得对这首歌印象非常之深刻。接下来要推荐给大家的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月光变奏曲》这一部剧，是这一部剧集里面的插曲。这一部剧的主演是虞书欣和丁禹兮，在当时播出的时候也是蛮红的一部热播剧。一起来欣赏这首《晕海》。

0: 我是 JJ 林俊杰。
1: 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 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就能够解决，
3: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月光变奏曲的 OST， 由张元所演唱的晕海。会想推荐这首歌给大家，并且放在这一个特辑里面，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上周不是去看了广州场的第四次巡演演唱会吗？四巡除了在广州场有唱晕海之外，包括连续开两天的上海生日场，也就是我五月去看的那一场演出，也同样在不插电环节里面有唱这首歌曲。这个不插电环节的设定在四巡里面会放在第二天，也就是连开两天才会有的一个段落。这一个不插电的舞台设计呢，它就是把自己的卧室搬到了舞台上面，他会把夜灯一关，啪的时候播放晕海的前奏，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就会让大家沉浸在那种慢慢的抒情的不插电环节的开始，情绪就会被堆叠起来，所以就默默的把不插电环节的介绍放到了下集当中。其实也是因为上周去看广州场的时候有这个不插电，印象很深刻，然后今年五月去看上海场的时候还是有不插电嘛，所以就印象非常深刻，就私心的把它放进来张远特辑下集当中。接下来呢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也是在上海生日场不插电环节当中有唱的歌，来自归路这部影视剧的歌曲 OST， 叫做青春无恙。这首歌他当时唱的时候，我有非常惊喜到了在现场疯狂的尖叫。其实是因为我在出发之前在化妆的时候刚好就有播到这首歌，因为我是随机播放就播到了这首歌。我那时候还问我的搭子凤梨说，诶，这首歌歌名叫什么，我突然间忘记了。我们两个就看了一下手机，发现是青春无恙这首歌之后晚上就唱了，就会有一种天哪，居然连小小的 OST 都可以产生羁绊嘛，就哦哟，追星女共情的那种感觉又出来了。一起来欣赏这首青春无恙。

欣赏完了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呢要推荐给大家的这首 OST 叫做 Day and Night， 是来自吃饭、跑步和恋爱的这一部剧。其实这一首歌也是我意外发现的，因为我比较喜欢轻快一点的 OST， 我就某一天打开 IG， 然后滑着滑着滑着，在帮自己去看张远的路上，我就拍了风景照，就帮自己配乐，意外发现这首歌非常符合当下那种准备要出发去看张远的情绪，就觉得说天哪，好适配哦，什么时候可以在演唱会的现场听到这首歌。但是实在是因为它有点太过于冷门，所以目前呢还没有看到他在演唱会有上桌的这种迹象，期待哪一天他可以尽快的上桌好吗？希望是在今年，如果有跨年场的话，时长比较充裕的情况下，希望可以唱到这一首歌曲，一起来欣赏这首 Day and Night。

欣赏完了张远的 OST 之后，接下来呢要进入到的是张远在综艺上所翻唱其他艺人、其他歌手的歌曲作品。因为时长已经过半了，所以我们转换一下跑道。接下来呢要推荐给大家他们在综艺上所翻唱的第一首歌曲，叫做《思念是一种病》。在这一个节目叫做来看我们的演唱会里面，他是和他的再就业男团，也就是前面两集所提到当初他2007年参加快乐男生这档选秀的时候和他共同进入全国13强的其中一些伙伴们，因为这些伙伴就陪着他从出道到现在，他们还是一直称兄道弟的，所以他们就一起上了这档节目叫做来看我们的演唱会，唱了这首思念是一种病。他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最后有一种澎湃的感觉，其实在当时也吸了不少的粉丝来加入到他们歌迷的行列当中。一起来欣赏由再就业男团六位歌手所带来的歌曲《思念是一种病》。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欣赏完了张远和他的兄弟们所演唱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推荐的这首他们由兄弟团再就业男团所分支出来参加披荆斩棘这档节目的快乐老咖，也是同样的出自于再就业男团，因为他们有六个人，当时上那一季披荆斩棘的再就业男团成员总共有四个，他们四个的团名就叫做快乐老咖。他们在节目当中翻唱了

那这首《路过人间》也是在短影音平台引发了蛮大的讨论度，很多人会拿他们的 BGM 去当做自己生活记录的背景音乐。这首歌在当时也是引发了蛮大的反响，所以跟着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由快乐老咖在披荆斩棘节目上一起翻唱的《路过人间》。

你还好吗？还是会常常牵挂？每每风起飞来的蝴蝶都是你吧？有些感觉怎么说？你带走了你身上的我，你的胶带、纸和品格都还藏在我的存折。但吧，说实话，孩子其实还没长大。有的人，有些事，我就是不想放下。妈梦见你比我多一年。

个世界没有尽头，每个心脏都会跳动，停止的节点却分了先后。这个世界只有尽头，每个灵魂都被看透，我有所察觉，也没法。

0: 掌声送给快乐老咖战队。
1: 接下来呢，要和大家推荐的歌曲都是出自于他刚刚结束的节目《歌手2026》，他在节目当中翻唱的歌曲。首先要听到的是凤梨想推荐给大家的《狐狸》。我这一次在广州场的时候，有幸的听到了现场版的《狐狸》，确实和直播上听的还是有一点点差别。我觉得现场更有澎湃的那种感觉。《狐狸》这首歌曲刚出来的时候，在网络上的评价褒贬不一，所以我这边就不做任何的点评，也不做任何的言论分享，就单纯分享音乐给大家。

0: 谢谢张元。非常丰富的一个舞台，非常戏剧性。
1: 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同样来自歌手2026的舞台，是由张远所翻唱演绎的第一次做人。这一集播出的时候呢， Uncle 舞台是听风说这两首歌都带点他对爸爸的思念，所以听完其实会有点小难过小揪心。一起来欣赏这首第一次做人。

0: 谢谢。
1: 谢谢，来，掌声给张远。刚刚看在这个舞台上的他，我其实一刻有点恍神。我在想，这首歌可能没有办法在一天彩排很多遍或者连续的表演，因为这是一个交出全部自己。
2: 当旋律还没离开，当情绪还在回响，有些声音还没结束。这里是回声未散。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张元特辑进入到了节目的尾声，节目最后一个单元回声未散，今天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他在歌手2026所翻唱来自林宥嘉的《傻子》。这首歌曲是我个人在他歌手2026所有舞台当中的私心。他其实在2年前参加这档节目的时候就有打算要唱这首歌曲，但是最后是在2026年上歌手的时候才把这首歌曲搬到舞台上面。我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做一个傻子多么好，我就觉得说他把它唱出了一种不一样的风格，和原唱所要表达的情感也不太的一样。节目的尾声，一起来欣赏这首傻子。如果对于今天的节目内容有想回馈给我的内容或意见，都欢迎你到 IG 来找我哟。节目的 IG 是 BEYONDETHECHO 底线。再回声之后就可以找到我咯。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再回声之后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王丽琪，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美国对进口无人机加征关税，台湾税率15%，立院表决中央总预算，朝野持续交锋，交通罚锾专用公投案通过，将并9合1投票，行政院推人口政策，强调安心生养与托育政策。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带您关注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将对进口无人机及相关零组件加征关税，最高税率达100%，其中台湾、日本、南韩及欧盟产品适用15%的税率。美方表示，这项措施主要是因应无人机供应链与国家安全的考量。台湾是全球无人机及电子零组件的重要生产地，美国提高关税后可能增加台湾业者输美成本，也牵动未来产业宣布相关业者后续如何调整供应链，以及美国是否进一步扩大范围，仍受到各界的关注。接着关心国内的政治问题，立法院今天处理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在野党提出多项删减提案。国民党团表示，经与民众党团协调后，总提案数量已经缩减。民进党则呼吁朝野理性审查预算。由于今年已进入8月，中央政府总预算仍未完成三读，如果今天无法完成表决，立法院预计下周一加开院会继续处理。行政院则表示，总预算通过后，后续包括社福津贴、国防以及其他追加预算才能进一步推动。朝野协商进度仍受到各界关注。再来关心交通的议题，立法院今天表决通过交通罚锾专用改善道路安全公投案，未来将与年底9合1选举合并投票，提出主张政府应该把交通违规罚锾收入全数用在改善道路交通安全以及补贴大众运输，而不是一味的增加科技执法设备。立法院同时处理鞭刑入法、安乐死法制化以及废除非核家园等公投提案，其中安乐死法制化因公投因国民党立委未参与投票未能成案，交通罚锾如何运用也将成为年底公投讨论的焦点。最后关心人口与教育的议题，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行政院亲子日活动，表示政府的人口对策必须整套计划同步推动，方向包括安心生养、强化托育以及教育等面向。政府希望透过完善的育儿与托育支持，降低家庭生养负担，

是面对台湾少子化与人口老化的问题，今天教育部也推出人权及转型正义教育专区第八堂课程，从原住民族的角度介绍战后威权统治、政治迫害与家庭影响，希望能让年轻世代透过教育更了解台湾的历史与人权发展。在今天的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和明天西南风增加，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南部地区更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北部地区及东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提醒民众午后外出留意天气变化，外出时也请携带雨具，也要注意雷击及短时间的强降雨。以上新闻由王立奇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收听二点五次元女子相谈室。
1: 在这里，我们用声音聊动漫、
0: 聊角色、
1: 聊内心澎湃的小剧场。
0: 每周五下午2:05，
1: 跟着我们一起从现实进入二次元世界。
0: 准备好了吗？
1: 我们要开始喽！好，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二点五次元女子的相谈室。那这礼拜呢，一样是由我们的嘉宾要来跟大家见面了。
2: 嗨，我是腊茶，很高兴又再次见到大家。
1: 腊茶已经二度登上我们的节目。那腊茶最近在干嘛？
2: 最近就是上班，然后偶尔还是会追个剧啊。但就是我比较喜欢一次，其实我自己是那种喜欢一次更新多一点，再一次追的人，所以。
1: 那这样相反，你和我你看了吗？
2: 我有看一点点，但是我只看第一集，以后没有想要等他一次出来，又加上我最近其实上班就没有什么时间看，所以就是我想要等他，我可能之后八月底会一次看，然后那时候应该我觉得他应该也出的差不多了。
1: 嗯，确实，因为大厂最近很认真的在上班，
2: 真的
1: 怎么样？
2: 上班嘛，就钱难赚，就是态度这种东西就是会。我跟你们讲，就是服务业真的是一个很令人敬佩的工作。我希望大家对服务人员可以好一点。
1: 没有动漫的那么热血，也不会在下班的时候遇到在后面抽烟的大叔。
2: 不会有这种事，只会有一直跟你讨价还价的阿伯。其实每天上班就是，真的服务业做久，就是你的脾气真的会被，你真的会改很多。但是其实你。在上班的当下，你其实是，
1: 怎么？你觉得你的脾气也被修得比较圆？
2: 对啦，但是你其实当下你其实很不爽，但是你也没办法直接表现，你还是要面带微笑，然后一定要那个啊，不好意思，这边帮你做修改，然后还是要面带微笑，你又不可能那个脸臭就摆在那边啊，客人一定投诉我，这样没工作怎么办？机票都买了
1: 对，我们到时候九月呢要去釜山之旅。
2: 对，这机票买了，再怎么样还是要做下去啦。
1: 对对对，为了出国，什么事都可以做。
2: 对对对对对，最主要是因为我暑假是在我们家附近，就是我算是老家，就是我们比较住的比较算乡下嘛，也没有说乡下啦，
1: 半城市。
2: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其实我有时候是上早班，有时候上晚班，就是看班表怎么排。但是其实我自己有发觉，早班跟晚班的那种客人，其实态度。

0: 很不一样，我自己有
1: 发现。真的哦，早班跟晚班有差。
0: 有差，差很多。
1: 你说来的人不太一样。
0: 对，然后我自己很讨厌上很早的班，我会上到心情很差。但晚班就其实还好，就是早班其实偏向，像我最讨厌上的就是九点半那一班，然后我觉得十点或应该十点半、十点以后就没有到让我这么的讨厌，但是我觉得九点半那一趴的人结账就是会让我觉得，就是都是早睡早起的老人，然后就是
1: 他每次坐在这边折磨你，
0: 对，就是有时候问题就会稍微多一点点，但这边也不怪他们啦，有问题就要提出来啊，
1: 对对对，很好很好，我不要最讨厌事后
0: 道歉。我们最好的是事后再回来跟我说，
1: 对对对，有问题我们就及时处理，
0: 对对 对, 对，但其实不要每次都给我在那边甩脸色给我看哦，价钱不是我定的哦，或者是负责帮你们结账，
1: 很心酸耶。
0: 但是晚上的客群我自己觉得，因为我是在卖场工作，然后我就是帮忙结账，然后呢我自己觉得晚上的客群其实就比较偏向周围附近的像那个上班族下班可能就是带着接小孩放学，然后来这边买一些像是因为就有卖菜啊，然后肉啊什么的，就什么牛奶什么，就是一些家里可能会用到一些生活必需品或者是吃的必需品，比较没有那么多问题。我觉得上班族的人，而且他们态度通常会比较好。跟你们分享一个蛮好笑的事，就是我英文很不 OK， 然后我那天遇到一个黑人。
1: 哦，真的假的？
0: 真的，然
1: 后就有黑人。
0: 对，然后他们是全家都是黑人，然后婆小孩就是那个爸爸、爸爸妈妈小孩。然后我的英文很不利索，他的英文、他的中文也很不利索。我们在鸡同鸭讲，就是
1: 用。所以你用英文跟他讲，他用中文回你。
0: 就是其实他其实有点中英夹杂，但是其实他有一串突然跟我唠一段英文啊啊啊啊啊！其实我听得懂他，我听得懂他在讲什么啦，但是我讲出来的就是有点词不达意，我就只能用我很支离破碎的单词回答。然后你知道后面有一个八九，哎，这样子讲会不好吗？
1: 有一位兄弟，
0: 一位兄弟的女朋友，英文很好，就突然接
1: 受了，欸，很厉害，
0: 对，很厉害吧，就觉得，而且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快下班了，我那天上到九点半，然后就突然九点二十，突然后面大排长龙一堆客人，然后就是那时候又刚好有这个黑人，所以我那天结完账，就是还要我们还要算钱啊，进去办公室入库什么的，我那天拖到十点才回家，就是
1: 这位小哥
0: 也不算是这位小哥的问题，是突然后面来了很多人这样，吓到我了，就是我都要下班了，干嘛，
1: 我听说你爸爸姐受到一个震撼教育
0: 啊，对对对，要讲到这个，我礼拜天，因为我们有满两千打九折的活动，然后就是有 现金折价券，然后他们说中原普渡，然后乡下其实中原普渡就是可能都住偷天偷，所以其实出来拜是没问题，但是其实我们家是都拿去给庙，就是写报名表，庙就会帮你拜好，让你去拿东西就好。八八节那天其实震撼教育，其实我是上八月八号、八月九号，所以两天其实人都蛮多，就是完全连一口水我都没有时间喝，我连换钱，就是我们有时候里面100块或10块、50块没有要换钱，我都没有时间换。我真的就是要先，
1: 那怎么办？
0: 我都只能跟客人说不好意思，稍等我一下，然后赶快用跑的，然后去跟我们的主管换钱这样。我那天真的是忙到连一口水都没有喝，而且我们又要一直讲话，其实我们就是那个，有会员吗？这样子，这样发票帮你印出来哦，还是要再去，打桶边吗？还是这个买一送一哦？这个不需要吗？你是说这个价格跟你在那边看的价格不一样吗？就我也没办法解释，就是诸如此类的事情其实很多，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份人生的历练这样。
1: 好好我现在讲了太多就是大人的世界， 但我们等一下要讲其实是校园剧，
0: 对对对，就是脱离现实生活的感觉啊，
1: 对，就是现实生活就比较
0: 我们就是
1: 残忍一点，
0: 对，我觉得就是生活都已经这么累了，不用再看累的东西折磨自己，
1: 对，所以我们等一下推荐大家一部很好看的校园剧，
0: 对，叫做
1: 熏
0: 香
1: 花
0: 朵
1: 凛
0: 然
1: 绽
0: 放，
1: 耶、yeah. yeah.

0: 现在开启作品解剖室，
1: 我们将拆解剧情，剖析角色，
0: 把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情绪与伏笔一一摊开，
1: 让我们一起看见作品真正的模样。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好，那欢迎回到 2.5 次元女子的湘潭市。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要介绍的刚已经讲过的是熏香花朵凛然绽放，那大肠是什么时候看到这部番？

0: 简单介绍一下这一部。那这一部呢，就男主角叫做林太郎，那女主叫做何立勋子，对，
1: 就叫薰子。
0: 对，男主角是一个190超级高的一个看起来很凶的男生，然后女主呢就是小蛋糕。
1: 对，女主好像是
0: 可爱，好像
1: 150-147，
0: 147，
1: 跟我差不多高。
0: 嗯，对，然后看起来就是很反差的一对。
1: 对，就是从那个画风就看得出来，他们是一个有身高差的小情侣，很可爱。
0: 对，那比较特别的设定是，他们两个人读的学校就在隔壁，但是虽然说在隔壁，但他们水准就是成绩水准不在同一个阶级。
1: 对，
0: 女主读的是那种很像
1: 贵族学校，
0: 对对对，很像那种，
1: 就真的也是女中啊，
0: 对，很像北一女那样子，
1: 或是
0: 什么
1: 台中女中
0: 的
1: 概念，
0: 对对对对，
1: 就是特别好的一间学校，
0: 没错没错。然后男主比较像是有点说放牛班吗？
1: 放牛学校就是，我们就不拿其他学校举例，
0: 对，没有要说人家不好，但他的设定就是他们学校比较不重视读书这样子，
1: 对
0: 对，所以里面就是一些比较爱玩的小孩。
1: 但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设定，然后呢就是其实两间学校的学生都互看不顺眼，男校那刚好林太阳读的也是男校，
0: 哦，对，他们就是刚好是一个男校一个女校，
1: 就是但是水准是差很多的，
0: 对对对，
1: 不是什么建中北女的那种，
0: 欸，对对对
1: 然后呢反正就是他们虽然大家都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彼此不认识，但是就是互相交恶，就是基本上，不会有过多的交集，或者是可以说是相看两厌，但可能就是好像是听说是从以前的传闻传下来的样子就是这样，然后也有就他们也都有点互相看不起对方的感觉。好，那这部是男主角他们家是开蛋糕店的，
0: 对，很可爱，我就这么说，
1: 对，他就是一个很可爱的设定。然后呢，女主就是一个很喜欢吃蛋糕的小女孩，她好像。其实，是算一见钟情 吗？
0: 女主算是对他一见钟情。
1: 对，有一天他算是去男主家吃蛋糕，然后那天男主是不是刚好帮妈妈的忙，所以那天
0: 对他那天换他站柜台。
1: 对，
0: 然后就是意外之间被男主看到他吃了一整桌的蛋糕，
1: 对，
0: 然后他就很害羞的跑走了。他想说，他会不会觉得我吃太多？
1: 对对对，然后后面又因缘际会下又再次在那个蛋糕店碰面。然后就女主跑走了，好像
0: 也其实不算因缘际会
1: 哦，算是其实女主就
0: 很常跑，对，她很喜欢跑去他们家吃蛋糕，
1: 就是想再次看能不能遇到林太郎这样。
0: 对，因为他们不是在学校或者是学业上认识的，是在他家的蛋糕店吃蛋糕，然后算是男主的关心吧，让他有那个心动的感觉
1: 哦。对，那天是不是女主在哭啊？是吗？
0: 好像是心情不好。
1: 对对
0: 对，
1: 有点久远了，我就是对，我记得是心情不好，然后男主关心，然后女主就觉得男主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但是呢，讲到这个温柔的人，其实男主是一个长相蛮凶狠吗？
0: 因为他染金发，然后又背头，然后还
1: 打
0: 耳洞，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很反差。但男主其实是一个不坏的人。其实讲真的，就是男主他们那一群朋友，那间学校的朋友都是一群好人，就是
0: 对，但他们只是就是不喜欢读书。
1: 但是等一下又有一个可以讲了，
0: 没错没错，
1: 对对对。然后呢，我觉得就是有一次吧，好像是刚好林太郎还是薰子拉开窗帘那一幕，你记得吗？
0: 哦，就是林太郎太早到学校，然后他就觉得很郁闷啊，太早来，因为他也没有很喜欢读书啊，他干嘛这么早去学校？
1: 对吧？
0: 然后他就打开窗户，然后打开窗帘，他就看到，对面女校薰子刚好也打开他的窗帘。
1: 嗯，
0: 然后薰子其实是很开心，说：“他怎么就是隔壁学校？”但是林太郎比较像是啊，这样就被他发现我读的是隔壁的那一间不喜欢读书的学校。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就怕就是他们学校的那个偏见带到他身上来。
1: 对，然后
0: 他就不想要被发现，
1: 对，
0: 就马上拿起来。
1: 对，薰子其实是开心的，但是林太郎更多的是担忧。
0: 对，这部剧其实就是我觉得蛮好的点是女主其实不在意
1: 男主的。
0: 对，他在意的是他是他，所以他才想要更认识他。
1: 然后呢，后面女主的朋友好像是在图书馆那一次吧。
0: 猫，对。
1: 女主看到林太郎也去读书吧。
0: 哦，因为他们要办运动会，然后要参加。

0: 动会的条件就是你不能被当，因为你被当，你那天就要去补考。
1: 对。
0: 然后他们就是那次是打棒球，然后他们就大家都想要赢，因为赢了好像班导会请吃冰。
1: 哦，哎、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他就努力猫起来想要读书，然后想说，你要读书，那我们就去图书馆。
1: 然后反正就宣子是一个成绩很好，他算是靠很优异的成绩进那一间女校，因为那间女校其实也不是只有成绩好，其实好像学费也挺贵的样子、啊、我记得。
0: 对，因为他们是贵族学校，
1: 但女主是有拿奖学金的。然后反正女主那时候看到林太郎出现在图书馆，其实是蛮开心，但就在那边跟林太郎聊天吧。然后直到是女主的那个朋友，就是宝珂啊，好像是他女主的朋友出现，然后看到这一幕，其实他有点大发雷霆，就是突然很生气，
0: 因为他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因为那个状况下比较像是很像男主来攀谈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可能又再加上女主的朋友有偏见吧，然后又加上我觉得是女主的朋友其实感觉是当时不太会，就是不太知道怎么跟男生相处吧，因为有小时候的一些心灵创伤，
0: 对，这也是故事的一部分，
1: 对，所以。这个到底能讲吗？不然会不会爆雷？
0: 但是我记得有一集是比较注重在讲宝珂小时候的事情，
1: 对，
0: 就他这个人的故事，大家可以去看。我们就简单带过一下，
1: 好，我们就简单讲一下。然后呢，反正后面呢，好，这边就是在就是一次因缘际会下，好像是女主的朋友想要为她那时候算是很冒冒失失的大发雷霆的事情道歉。
0: 因为当时其实男主的朋友也误会蛮大，就是以为是女校那边找麻烦，
1: 对对对 对,
0: 对，所以他们有点恶言相向，然后就是 有一阵子有点矛盾在。
1: 然后女主的朋友就买一个超级高级的糕饼、饼干、蛋糕，然后去算是赔礼道歉。然后但是男生就是比较没心没肺，当时也觉得这只是一件小插曲，不影响。大家也很开心的吃起饼干跟蛋糕，然后后面他们其实有点算是有一点成为朋友啦，因为就是其实那时候女主的朋友还没有认为她可以融入他们，直到是他们有一次应该是暑假吧，然后去海边玩、然后就是他们算是就是一趟旅程这样，但是女主一直觉得女主的朋友宝珂她一直觉得自己融入不了他们，可能就是还是有那个小时候心灵创伤，他比较不知道怎么跟男生相处这样。里面就有一个男生，我觉得他的光芒也不输男主，他叫做夏真硕，很帅。
0: 我其实比较喜欢硕。
1: 对，我也是。对对，他那时候他们在海边，那时候在打水，然后那时候宝珂他坐在后面，然后硕就是在海边，反正他那时候宣子就去把宝珂带去跟大家一起玩。然后那时候他就不知道坦诚说什么，他其实很想跟大家当朋友什么的。然后那时候大家就是有点懵懵的，想说不是大家已经是朋友了吗？干嘛讲这种话？然后那个硕就突然泼水在那个宝珂身上，说我是不会跟不是朋友的这样子什么什么的。
0: 对，反正、就是大家其实已经把他当朋友，只是他自己还自己在那边觉得，大家是不是 不太喜欢我，还没有人接受我，这样他都是他自己的脑补啦。
1: 就是他心里过不去那个坎，反正就是。后面晚上台南人
0: 晚上
1: 的时候他们去那个就是在海边放烟火
0: 仙女棒对吧，那是仙女棒，对
1: 对
0: 对
1: 那个叫对仙女棒，然后玩鞭炮对吧，那个算鞭炮吧我觉得，然后呢他们在那边玩的时候，然后好像是刘宣子跟林太郎在那边，然后其他人包括宝珂也跟着去带，就是算是补仙女棒啊，买点饮料这样子，然后算是我觉得这边是一个很棒的伏笔，就是算是他们真的是有真的成为朋友的感觉。然后呢，讲到刚刚说我比较喜欢硕，其实硕也是一个很帅的人，而且其实他明明是在那一间放牛学校听起来很乖，反正就是在那一间看起来是没那么好的学校，但其实他的成绩，
0: 对，他成绩很好，
1: 非常好。他甚至是可以教，我不是说宣子是拿奖学金在那一间女校读的吗？
0: 对，他是第一名哦，宣子第一名。
1: 对，然后没想到遇到不会的题目，硕是可以替他们讲解的。其实我觉得，就是硕，好像没有交代太多为什么以他这么聪明会出现在这间学校，我记得是没有交代。会有第二季吗？
0: 一定有的。哎，对，跟大家讲一下。

0: 这部其实没有到很长，好像13集，
1: 对，
0: 动画只有13集，
1: 很快就看完。
0: 对，但是就是，其实我想讲有一个我觉得蛮酷的点是，它的动画其实跟漫画的设定人物的
1: 脸
0: 形象不太一样。
1: 怎么说？
0: 荀子我记得好像是黑头发，
1: 哦，真的哦，
0: 就对他们的那个，我们的好朋友呢，今天下午的时候有发了那个照片。
1: 我没有认真，我有看照片，但是我没有看到有没有黑头发，有吗？
0: 对啊，你看，
1: 他的漫画是彩色的吗？
0: 对对对，
1: 真的哦，那跟《冰之城墙》一样哎。
0: 是全部都彩色，还是只有封面是彩色？
1: 冰之城墙
0: 去看过漫画版，
1: 《冰之城墙》好像真的是全部都是彩色，所以他的漫画费，不是漫画费，这漫画好像贵，就蛮贵。
0: 是荀子还是那个是黑发？
1: 可是
0: 好像男主是黑发，
1: 真的哦。
0: 对，我记得好像设定不太一样，我觉得蛮可爱的。
1: 但我觉得他画风好像很多人不太能接受，因为有点太精致。
0: 对，太漂亮了。
1: 对，我自己当时在看也觉得有点太漂亮，希望可以不要那么漂亮，
0: 写实一点，这样太梦幻，会让大家对高中生活有点，
1: 对，会有点出戏这样子。你们自己最喜欢什么画风啊？
0: 你说如果是校园的，
1: 就是随便，对，就是这种恋爱番，你们自己会最比较喜欢什么画风啊？其实我蛮好奇的，
0: 我蛮喜欢宫村。
1: 哦，他是不是算那种算京都脸吗？
0: 对对对，其实有点京都，
1: 我自己也蛮喜欢
0: 京都，像那个原结神
1: 啊，原结，我很喜欢原结神画风，
0: 对
1: 啊，八位真的好帅啊！
0: 坐在一起在录这个，
1: 我真的，我跟你讲，八位真的是我只能用骚来形容，
0: 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
1: 他真的好帅哦！你们一定要去看，都要看。
0: 对，
1: 我自己觉得他的画风太漂亮跟精致，因为我好像没有看过动漫有这么精致的画风。
0: 因为他是连配角都画得很梦幻，配角那一线，
1: 你知道，就是连硕这个好像出场率没有特别高的男生，都可以帅到让我真的是，
0: 哦，而且他还是有画蛋糕店，画得很精致。
1: 对，他甚至连那种景啊，然后跟什么房子啊、背景什么那些都真的是
0: 学校里的花，
1: 对，就是都有点太精致。我自己其实最喜欢应该是《冰之城墙》的那种感觉，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愚公咒，愚公咒真的很帅。我跟你讲，他这样像是我的理想型，
0: 他把他列到那个要跟月老报告的其中一项。
1: 我觉得愚公咒跟丰沼祥太真的是我的理想型，我自己很喜欢这两部的画风，因为就是丰沼祥太那一部真的就是完全就是你放在高中你一定会暗恋个两三年的那种男生。其实我自己对画风好像不会到太挑，但是我好像不太能接受太精致的画风，就是但《寻香花朵》是因为刚好真的是蛮可爱的剧情啊，让我觉得
0: 对我觉得是他的人设让他可以撑得住这个画风。
1: 对，不然其实好像我有朋友，
0: 对对对对对，
1: 我有朋友看不下去，
0: 嗯，
1: 就是因为画风，所以他看
0: 他的风就是评价蛮两极。
1: 对，我是觉得画风我不太能接受，但是剧情好看，我还是可以把它撑住。hold 住，我自己觉得剧情比较重要。我这个人是剧情大于画风啊，我觉得，就还是你们真的要去看，因为我觉得你们应该会喜欢。我不知道你们会喜欢什么，但我自己真的很喜欢那个夏泽树。
0: 嗯，
1: 对，但还没有到理想型的程度啊。但他的成绩很好，这个也是我的理想型之一。
0: 那我们等一下就要进入到下一个部分，就可以好好来聊聊天了。
1: 对。

0: 聊天室已开启，
1: 讯号连线中，欢迎加入我们的讨论。
0: 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需要交流与共鸣，
1: 让我们拉近彼此的距离。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 一零五点五，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好，那欢迎回到二点五次元女子的详谈室。
2: 嗨，我们现在就是闲聊一下这部，但以不爆雷为主。
0: 对对对，
2: 我们前面有讲到这两间是相，就是程度相差很大的学校。这其实是我觉得校园恋爱蛮可贵的地方哎、欸，你知道什么？就是你不在乎这个人的背景，你只是在乎他是这个人，就是你是因为他的个性，而不是关乎说他是
0: 成绩好不好，
2: 对，
0: 家里有没有钱？
2: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是校园恋爱蛮可贵的地方。

0: 就是，怎么讲？就是像我们现在都已经老屁屁了，我们现在都已经，
1: 现在也算校园恋爱啊，对啊，
0: 我
1: 对
0: 们都
1: 啊，
0: 生
1: 我们
0: 一年，
1: 还是大学生呢、欸。
0: 就是你。可是我觉得大学生的恋爱跟高中生的恋爱又是不一样的等级的，就是你 会
1: 大
0: 开
1: 学
0: 始，
1: 其实就算一个小社会。
0: 就是你会开始在思考，你已经没有那么多试错的成本。这样子讲会很怪，
1: 哦，听起来很，
0: 你知道，
1: 好心酸哦。
0: 就是你已经没有那么多试错的成本了吧？就是你看，像我前阵子才刚结束一段
1: 哦，
0: 两年的感情，就是2年内、欸、我整个你看大
1: 一
0: 学读
1: 半，
0: 四
1: 对
0: 年，
1: 对对，一半
0: 然
1: 大学。
0: 后。就错了一次，你看我现在已经要大四，已经要毕业，我，对不对？
1: 什么啦？
0: 就是你知不知道？就是校园恋爱很难能可贵啊！你看你在你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学校，然后你觉得你只是仅仅是因为他对你的一些温柔体贴，或者是你只是看上他就是个性，还有他一些
1: 就很单纯的喜欢。
0: 对行为举止，而不是你看连宣纸到后面。知道林泰然读的是这间，他们两间一直都算是很骄傲的学校，他也没有因此放弃，很难能可贵啊，不觉得吗？
1: 对，而且林太阳其实一开始很想不透，为
0: 对，
1: 什么薰子要对自己这么好，或者是跟他有继续接触。
0: 对，我自己觉得啦，就是我在谈恋爱，好像真的是会看蛮后面的，我就是，
1: 那如果万一跟这个人可以走到未来，那你
0: 对，
1: 们
0: 可
1: 大
0: 能，
1: 概
0: 对。
1: 走向会是要怎么样？
0: 我之前高中好像不会想那么多，我之前高中真的就是像薰子一样，就
1: 哦，
0: 只
1: 对，勇
0: 是，
1: 敢追爱。
0: 对，就真的就是因为对方的长相跟行为吗？好像其实我
1: 个
0: 更，
1: 性，个性，
0: 对，我更多的是长相，
1: 自己承认。
0: 但其实我也没有多少，毕竟你也是略知一二嘛。
1: 大强就是，
0: 我喜欢氛围感帅哥，这样可以了吗？
1: 我们那时候去游泳，有总结出腊肠喜欢怎么样的类型？
0: 那
1: 他
0: 啊，
1: 喜欢口罩戴起来、眼睛好看的男生，然后。
0: 四肢纤细，可能就是你知道那种日系男主，
1: 他
0: 不
1: 喜
0: 是
1: 欢
0: 都很，
1: 腿腿的，
0: 就
1: 但
0: 是
1: 又不能
0: 腿
1: 真
0: 腿，
1: 的腿。
0: 对，就是你知道那种很瘦的男生，那种其实，哎、欸，其实我觉得日系风是最难驾驭的，因为你不能壮，你 BMI 一定要低，然后你肌肉量不能太多，就是一定是那种体脂率很低，然后没什么肌肉的那种，穿日系风穿那种。弱不禁风的感觉，对不对？
1: 什么
0: 这也
1: 风
0: 是
1: 格？
0: 我为什么会喜欢看动漫的原因吧。
1: 啊，那硕其实就蛮符合你讲的。
0: 对，就是我跟你讲，硕就是那种，他连发型都有那种颓废风，
1: 对，
0: 他整个人就是颓颓
1: 他
0: 的，
1: 不剪头发。
0: 对，他整个人就是那种颓颓的感觉。然后，
1: 哎，他不讲话的氛围有点阴郁。
0: 对，我好像一直都蛮喜欢那种感觉，有
1: 真
0: 吗？
1: 的假的？
0: 我好像也不是啦，但是我们总结出来那天就是，我好像一直都是喜欢那一种戴口罩很好看的男生，虽然这好像不是什么件好，不是一件称赞吧。
1: 那确实就是氛围感帅
0: 对
1: 哥。
0: 啊，就是氛围感上跟，因为我之前高中喜欢过一个男生，他就真的是，甚至
1: 被拉长喜欢过男生就会交女朋友，
0: 没有，他那时候没有交女朋友，难得哎、欸。
1: 唯一一个突破那个魔咒
0: 魔
1: 的
0: 咒，
1: 人，
0: 对，哎，也是我们的同样，
1: 你为了这一集牺牲太多。
0: 对，牺牲太多，就是，反正那个男生就是，好像也不止那个男生啊，就是都是氛围感帅哥，也不是件好事啊。你看这么单纯的，我觉得就是这部番有趣跟让吸引我，就只是他就只是只单纯因为这个人是这个人，而不是没有。太多背后的因素，因为像我现在，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大学，我就不会真的只是因为这个人而喜欢这个人，我会
1: 就
0: 想，
1: 是考虑别的，
0: 就是如果我跟这个人有未来的话，那会是怎么样？对吧？你通常会想一下吧，就是他的可能，我自己哎，这样子讲会很过分啊，因为其实我自己蛮有点看重，就是学历。
1: 对，他喜欢高学历、高智商的人，
0: 对，这样，
1: 他现在梦想是成为主科太太，
0: 这是可以播的吗？
1: 可以啊，如果听众有主科的，欢迎联络他。
0: 对，但是我自己就是因为我好像不太喜欢比自己逻辑不好的人，反正我觉得这样子讲也没有说我自己逻辑多好，但是可能我比较慕强，讲快一点就是
1: 目
0: 慕
1: 前。
0: 强。对，薰子这一部让我觉得就是因为很纯粹的恋爱，就是很难能可贵啊。

0: 而且它又涵盖到其他朋友，因为其实我很讨厌那种恋爱番，都只有围绕在男女主。
1: 哦，对对对，他现在是连配角的线都规划的蛮好。
0: 对，就是还有，其实我觉得宝可梦跟硕士蛮有料的哦。我觉得你们自己看，我觉得，因为其实作者没有特别画他们的感情线在动画里面，
1: 对，动画目前截至现在都还没有谁是成为 CP 的，
0: 就只有男女主吧。
1: 还一点。
0: 对，就是也没有，哎，我记得他们没有很明，就是很像，就还是在相处。他们，我觉得他们就是慢慢相处的感觉。我自己最喜欢的是那种宝可梦跟夏泽硕的那种慢慢了解对方，因为我觉得他们是有点就是开始放下成见去认识对方。像我觉得那个叫什么名字，林太阳的朋友们，其实都比较没心没肺，所以其实对宝可梦之前那件事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就不太在意。但是硕好像其实当时是有一点在意的。
1: 对，他心思比较细腻，
0: 对对对，哦，我就好喜欢他哦，就是你喜欢这种心思细腻的。
1: 而且他也愿意，就是他在跟卯之间，他愿意再多跨出那一步，他不会
0: 对，
1: 想说啊，为什么他不来讲，那我也不想讲，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部，
1: 他很成熟。
0: 对。他就是纯，就是很纯粹，但又很成熟，就是告诉我们爱情就是是互相的吧，我觉得，然后跟放下成见，我觉得这很重要哎，因为其实我自己很容易带着成见去认识一个人。好，那我们放到现实中，如果说，以你们自己是故事里面的主角，然后你们是就是。你看，一个这么好的学校跟一个这个不太好的学校，在现实中基本上好像不太会，
1: 好像连接触的机会都不太有，
0: 对吧？
1: 但其实我们之前读的国中就蛮有了，就蛮有那个
0: 这
1: 金
0: 种
1: 字
0: 感觉，
1: 塔的那个感觉。
0: 对，
1: 没有，我们有一个鄙视链
0: 我
1: 在，
0: 们可
1: 这
0: 以
1: 必须
0: 分
1: 得
0: 享，
1: 承认。
0: 这可以分享吗？这个金字塔的部分。
1: 哦，因为其实我们是国中同学，
0: 对，我们是国中同学，但是我们的高中是不同学校，
1: 对不对？
0: 就是我还是留在原本那间国中。
1: 因为我们的学校是中学，
0: 对，
1: 所以大部分同学会选择直接直升到高中部。
0: 对，
1: 啊，我是叛徒。
0: 对对对，是叛徒，但我觉得叛得不错，因为确实另一间学校可以体验到更不一样的高中生活，我
1: 啊 哦，
0: 觉
1: 因为
0: 得。
1: 体制不太一样，一个是私立，一个是国立。
0: 对，一个是国立，而且国立学校比较校风更自由。我觉得自由的校风又会让你更早学会认识自己，跟为自己负责。
1: 对对对，哎，说的真好，说的真好，不用被老师一直逼。
0: 但其实讲到这个一直逼，其实我刚刚不是有讲到我们国中是一个金字，其实在我们的国中里面就可以有点感觉到像林太郎跟宣子这样的感觉。我
1: 哦，
0: 们
1: 因为我们是有程度分班
0: 就是
1: 的。
0: 国中没有，但是国中只有跑
1: 对
0: 班。
1: 对对
0: 就是
1: 对对对。
0: 有英文、数学是需要这样，但我们高中真的就是成绩分班，就是完全在一个
1: 非
0: 金
1: 常有
0: 字
1: 话语
0: 塔。
1: 权诶，来，请说。
0: 因为我就是在那个高中读的，所以我非常有话语权。我们就是在一个金字塔这样子，然后就是有分，就是真的就是我们有，好，高一的时候没有分组，但高二有。然后其实学校一直都，如果以高一来讲，学校真的就是会比较注重前三班，就是成绩比较好那三班。好，那在如果以分组以后。分社会组跟自然组以后，学校就好像比较注重社会组的第一班跟自然组的前两班，剩下的其实真的就很像放牛吃草，就一些兄弟们，我们就以阿志兄弟们、阿志们，他们大部分也都是选社会组，也有选自然组的，但他们就是在站在我最后面，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选自然组。
1: 哦，不多说评价，对对对。
0: 对，但大部分好像都选社会组，然后就有幸跟几位，因为其实我们社会组是有三个班，然后有两个班是比较偏向，就第一班是真的是成绩分出来的，另外两班其实有点像是平行大赛，所以没有程度好坏，反正就是一样烂啊，反正就是一样，
1: 程度差不多
0: 对
1: 了，
0: 啦，
1: 放
0: 反正就
1: 弃。
0: 是最好的就是在第一班，就是学校重点关注对象。其
1: 嗯。
0: 实我觉得我们学校有一个问题，就是真的好的资源都是请老师那些都是倾向给这些比较成绩比较好的人，但

0: 我觉得讲快点，我们就完全就是这种鄙视链，你知道吗？就是那些成绩好的，可能也会就是可能看不起我。
1: 不要这样子说，我们很有爱，大家都很有爱。
0: 可能啊，我不知道，搞不好他们真的有些人有，我没有每个人，但是我觉得一定有些人是心里这么想的。因为其实我前阵子应该是去年，哎，不对，今年寒假我跟有幸跟，因为其实我是跟某一位刚好是自然组第一班的朋友，因为其实我们国中就认识，但是我们真的变好是高中，但真的就是也真的不会有人真的这么在意你的成绩，当然也是也有些也是有，但不一定，你交朋友真的不可能只看成绩吧，还是以聊得来为主啊。好，反正我们那时候就出去，刚好聊到这一趴，就是我们其实非常有。就是觉得学校这样做其实是没有那么好，对。但是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其实有些人成绩不好，又不是真的他真的就不爱读书，他可能就真的就是认真的还是怎样的。
1: 那有可能他的所长也不是在他的读书这一块。
0: 对，我只是比较好奇那些弟兄们为什么要直升高普通高中，他们就
1: 熟
0: 对
1: 悉的环境最对味。
0: 啊，
1: 对，毕竟
0: 有可能呢、欸，
1: 要在那边3年了。
0: 其实我觉得他们那些弟兄们其实也很看不起那些会读书的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觉得就是有点互看两眼，因为其实我觉得讲快点，那些成绩好的跟那些成就是弟兄们其实基本上也是零交集，基本上不会有交集，会有交集有可能他们国中同班同学，可能国中的时候大家还没有偏，可能国一国二大家还算是乖小孩，其实我觉得。当初国一、国二，大家真的都很乖，在我们那间国中，是后面不知道什么大家偏掉哎、欸，为什么？
1: 我国中也蛮坏的，
0: 真的吗？我国中很乖、欸，
1: 国中每天都在被骂。
0: 我记得哎、欸，他们班有人把马桶是小便斗拆
1: 那
0: 掉
1: 明明就是国一的事情，那是舒服的事情，他们没有，那其实已经快坏掉了。他们就手贱，按摩了就坏了，就 funky。
0: 哎、欸。
1: 然后他们就上课还晚到，然后老师说你们到底去干嘛？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刚刚去总务处报修。
0: 反正就是，也是，对，我觉得他们班是真的
1: 蛮有
0: 蛮
1: 趣
0: 有趣
1: 的，
0: 的，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事，很有爱，就是会创造很
1: 很
0: 多，
1: 青春啦、啊。
0: 对啊，很多回忆耶。我跟你讲，尤其这种最抓马的回忆，你会记得更清楚。
1: 对啊，那其实你也想，就是如果要讲你高中，你也不会说哦，我记得哪个同学成绩特别好，成绩特别不好，你不会把你们班的班牌都念出来，
0: 不会
1: 对
0: 啊，哎、欸，我
1: 吧、
0: 们会讲，哎、欸，你知道谁谁谁最近当爸爸了吗？
1: 啊？人生下一个阶段，
0: 对对，哎、欸，我们是真的有朋友这样，
1: 对，我们还在那边想说我们还有没有毕业证书，但其他人家已经拿结婚证书
0: 我们还在为我们的学分，哎、欸，我们要
1: 精打细
0: 大
1: 算。
0: 四上下要怎么修那个学分呢？要选九最低九学分，还是在超出大概12、13呢？没有，我们的已经有同学已经升格当爸爸，
1: 对
0: 每天。
1: ，Congratulations！
0: 每天在晒我，在晒他的小孩，还、欸、长得跟他蛮像的。
1: 对啊，其实就
0: 小孩变成头生，
1: 你的同学，
0: 对，就是哎、欸，很 shock 哎、欸欸，其实我一直觉得20岁这个年龄真的是一个啊，
1: 什么阶段的人都有。
0: 对，就是你看，有些人出来工作啊，有些人当爸妈，哎、啊、呦，我们还在读
1: 有
0: 书，
1: 当普通的大学生啊，但也有人。
0: 准备考研究所，
1: 对，
0: 然后
1: 也有
0: 有。
1: 人说要创业了，也有
0: 谁要
1: 人，
0: 唱？
1: 我高中啊，高中听说啊，但是也有人，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他有没有考上大学，因为他一直想要重考。
0: 哦，
1: 对，就是人生阶段。
0: 我觉得18到20这个 range 就是特别的有很多八卦可以听，就是哎、欸，你知道那个谁谁谁怎样？哎、欸，你知道那个谁谁谁？对，像你看，现在我们就是还在当普通，在想要去实习呢，还是有些人要继续读研究所？啊，就有些人已经一保霸了、欸，
1: 对啊，
0: 啊，有些人可能已经开始在工作了，啊，有些人，欸、有些人不知道在干嘛，对，就是很像你看18岁之后，你看高中生毕业以后，你又不会去记谁谁谁考上什么，当初期末考考怎么样，对不对？
1: 对啊，哪一次考比较烂，谁会记得
0: 对啊，谁又记得你他妈期末数
1: 啊？
0: 学考几分
1: 对啊。
0: 啊？大家还记得，哎、欸，你知道？他把小便斗拆了吗？哎、欸，你知道那个丢球监视器？
1: 丢球这件事情，然后被记一次警告，这样。
0: 对，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很青春的回忆啦。就是其实我觉得， 让两个完全不同背景的人成为朋友，或许不是一件坏事。
1: 对，
0: 对，就是你可以见识到不同背景的人是什么样的生活啊。像你看，薰子跟林泰是完全零交集的人，他们一直都不会是有交集的人。
1: 因为上次其实薰子也是
0: 乖小孩，
1: 他的成长背景没有太多的大起大落，
0: 嗯，
1: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
0: 然后因为刚好成绩好，然后去到了这所贵族学校，然后因为成绩优秀拿奖学金。不然他其实，我记得动画好像讲过，以他家庭应该是不会去，如果没有奖学金，应该是不会选择这间学校。
1: 因为是他自己主动提出来说他要想要去读这间学校。
0: 对，然后又有奖学金。很奇特，其实我觉得把生长背景跟文化，反正就是你觉得很不同世界的人放在一起，其实并不是什么坏事。你会就是怎么讲，你会有一种哦，原来是这样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会知道哦，原来他们是在过这样的生活的那种感觉。
1: 对，而且像林太郎他，我刚刚讲说他的外表很凶，但他外表会那么凶，其实也是有故事。
0: 对。那就是
1: 这个不能讲，
0: 这你们要去看，
1: 看了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
0: 而且我觉得这一部让我觉得有一部分让我很有点小小的催泪是他妈妈。
1: 哦，对，他妈妈不在意他就是成绩要多好，
0: 对，他只希望林泰然是一个
1: 开心然后阳光，就是不要把自己锁起来。
0: 对对，就是然后所以他看到林泰然有这么多朋友，他其实是
1: 很开心
0: 很开心。而且，哎，算了，这个我不讲，这个你们自己看，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伏笔，就是林泰妈妈的耳洞，你们可以去看，这个是一个，
1: 对他亲情这条线也画得很好。
0: 对啊，我就觉得，因为其实我觉得青春期的男生应该不会跟妈妈有太多的，
1: 哦，他们就很倔强，
0: 对啊、
1: 就觉得不是我自己扛，
0: 我扛好不好？
1: 对，我没有什么太多的事，还好，都还好，
0: 高中生。你高中生跟高中男生跟妈妈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互动，我觉得
1: 不会到谈心，就是
0: 可能就顶多放学回家然后一起吃
1: 饭，对对对，哎、欸，晚上吃什么这样？
0: 哎、欸，妈，我回来了。
1: 对对
0: 对对对啊，有些就真的就是，然后有些可能补习晚自习回家，搞不好又不一定会见到你，顶多就打个招呼，妈，我回来了，我洗澡了、读书了这样，对吧？所以这一个 part 我觉得也。画得很好啊，就是亲情，我觉得很棒啊。我觉得你们很值得看，他不管是友情这一条，还是爱情这一条，跟亲情这一条，但我自己最有感触的是亲情这一条，我自己觉得画得很棒，很值得去看。
1: 谢谢今天腊肠的分享，那下一次有可能就是直接到我们世新的摄影，就是录影棚来。
0: 哎、欸，我其实很期待，我会千里迢迢从淡水跑去，
1: 正式进入这。一个专业摄影就是录影棚这样，
0: 对，很期待。而且我其实是一个 I 人，所以其实这样对
1: 你最好是个 I 人，
0: 我真的是 I 人啊！哎、欸，我这个 I 人如果像这样子没有看到对方的脸，然后这样子可以对着讲进就是麦克风这样说话，其实我是可以讲很多话。
1: 嗯，对啊，其实蛮会录音的。
0: 但是如果要我这样子突然对着摄影机，然后或者是，
1: 老板下次出个 live 版，你要来吗？
0: 我可能没办法。那如果是对着麦克风这样子讲，我是可以讲出更多自己的真实的想法。但是如果看到就是面对面，
1: 嗯，
0: 不熟的人，或者是像是因为今天我们很熟、
1: 哦，
0: 对不对？
1: 哦，还没有。
0: 如果就是只是一般朋友，我可能就是没有太多的话可以讲。很期待可以去世新的高级录影棚。
1: 哎呦喂，这样子讲话。
0: 对啊，毕竟因为没有接触过，因为我自己是读
1: 哦，对对对，我们的专业不太一样。
0: 对，我是读商学院。所以淡江也没有这个资源，
1: 很酷的体验。
0: 其实搞不好淡江有，因为我记得淡江也有传播学，
1: 有啊有啊，
0: 好像不是。
1: 当初我有报，但是淡江不要我，就是谢谢世新收留我。
0: 那是淡江的损失了，
1: 淡江，
0: 那是我们淡江的损失。但我觉得，因为我们淡江自己好像也有个传播馆，只是我自己没有踏进去过，因为我平常上课是在商管打，所以。很期待，因为世新又刚好是以这个出名的，所以设备一定很高级，
1: 是是是，
0: 见世面一下了，
1: 是是，
0: 对，
1: 好，我们下次
0: 见
1: ，OK，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我们是
2: 7 to 8，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2: 7 to 8。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嘘，电影要开始了，小声一点啦！
2: 好好好，我小声，我小声。
1: 哎，手机要关静音啦，不然这样会吵到别人哎。
2: 好好好，我关，我关。
1: 你听。你今天看电影了吗？欢迎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晨。对，那这礼拜又是只有我啊，不知道大家这个周末过得如何，这个礼拜过得如何？哇，进到八月，天气真的是变得非常非常热，而且太阳也都非常非常的烈，对吧？于晨，我一个不小心就晒黑了。好，那节目开始之前呢，也不免俗，想要来跟大家聊个天，聊个天，对，放松一下，聊个天。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历史哦？我相信我们以前国中、高中，甚至是国小的时候，应该都有学过历史，然后就是要考试嘛。然后我记得以前有一张梗图，就是人家在讲说，为什么我们要学习？为什么我们要知道？就是已经过世的人的故事，就根本就不干我们的事，这样子。其实好像就是乍听之下还蛮有道理的。对，为什么要学就是过世的人的故事呢？那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但是于晨，我以前有一个老师，他跟我讲说，他就问我说。我看你很喜欢历史，对，因为于晨我以前是非常非常喜欢历史。他说我看你很喜欢历史，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学历史吗？结果听到这个问题，我就一下子就回答不出来，因为我说，对耶，为什么要学历史啊？对我们有什么用？然后那个老师就跟我讲说，就是古人云啊，就是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先知道以前的事，你才可以温故而知新。然后，你除了可以就是知道说，现在就是拿以前的历史故事，然后来去借镜现在的，现在的事情，你会有在一些问题里可以得到一些解决方法之外，你也可以

有一个 新的视野去看，就是事情这样子。那我那时候就恍然大悟，说：“哎，对耶！”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历史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学科，因为如果你不知道历史，现在很多事情都不知道怎么办。对，其实是蛮有道理的，对吧？所以那个时候，余成我呢，从国一的下学期就当历史小老师，一直当到高三毕业。对，当了6年的历史小，5年多的历史小老师这样子。所以余成我本身就是个非常喜欢历史的人。对，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为什么要讲到历史呢？那当然啦，不免俗啦。就跟我们今天要介绍电影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我们今天要介绍电影，相信有些常听我们节目的观众伙伴应该都猜到，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电影，就是最近刚上映，然后大家都口碑非常好的《奥德赛》。哇，相信这部电影应该是非常非常多人应该是已经去电影院里面看过了啦。那因为这部电影还很新嘛，所以在这边要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我们的节目呢，也防止有人第一次来听我们的节目，就是我们的节目呢，后面是会介绍这些剧情，然后介绍这个电影的观后感，所以是会有这个爆雷内容的。如果想要看这部电影还没有去大荧幕看，或是还没有就是收看的观众朋友们呢，就是建议就是先到影院或者是就是其他地方，然后观看《奥德赛》这部电影，看完之后再来听我们的节目。好，那首先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这部电影哦。这部电影呢，就是2026年英美合拍的史诗奇幻动作片《奥德赛》。它这个故事呢，是改编自荷马史诗里的其中一个故事哦。那故事就叫做《奥德赛》。然后呢，这部电影是由克里斯多福·诺兰导演来导的。这部电影，对，诺兰导演，我相信大家应该对他都不陌生了。然后是由这个麦特戴蒙、汤姆霍兰德，也是荷兰弟，安海瑟薇、罗伯派丁森等等演员，然后来就是联合主演。然后这部电影呢，是诺兰导演在2024年的3月就开始选写，就是就开始撰写《奥德赛》这部电影的剧本哦，并且在就是2024年的10月就确定跟环球影业公司合作制作，就是下一部电影这样子。然后2024年的12月呢，环球影业正式公布，就是这部片改编自荷马史诗的《奥德赛》，因为这个宏伟的故事的关系哦，所以它的取景地就是遍布很多的地方。它取景地包括摩洛哥、希腊、意大利、苏格兰、冰岛、西撒哈拉、冰岛、西撒哈拉，还有马耳他。然后部分的场景当然还是在洛杉矶就是环球影城的片场完成的。然后这部宏伟浩大的电影啊，它的制作的预算估计约在2.5亿美元。哇，这有什么特别？真的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吓人的数字，对不对？这部电影是诺兰导演的电影作品中成本最高的一部作品，而且最特别的地方是，这部电影也是第一部，就是全程使用 IMAX 70毫米胶片摄影机拍摄的电影，所以我们在就是影院里面看到的那个画面才会是这么的特别，我觉得跟其他的高清电影好像有点不太一样的感觉。然后这边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也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相信大家应该对《奥德赛》这部电影里的电影配乐，就是在边看电影的时候听到这个电影配乐，应该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特别。那其实史诗电影它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哦，它就是有逐渐建立起一套就是深植人心的声音的印象。你应该会就是觉得史诗电影的音乐应该就是利用交响乐，然后来让整个的气氛
变得更浩瀚，变得

0: 跟雄伟。然后就是当荧幕上出现就是沙漠啊、神殿那种很宏伟、那种千军万马的画面的时候，其实观众几乎会下意识的就是期待，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庞大的那种厚重的铜管乐器那种交响乐。可是久而久之，就这种声音成了人们口中所谓的史诗感的音乐了。可是大家都有很少意识到，这种音乐类型其实就是近代工业塑造出的这种美学。然后，但是《奥德赛》不一样，就是诺兰导演在拍《奥德赛》的时候，他决定颠覆这套就是大家对史诗电影配乐的这个既定的印象。所以，诺兰导演他就要求整部片就不能使用交响乐团。所以你会觉得说。你会觉得说，就是在看《奥德赛》的时候，听到那个背景音乐出现的时候，会觉得很特别，而且就是没有听过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要求不能使用交响乐团，因为《奥德赛》这故事发生在青铜器时代嘛，所以配乐可是他的配乐他并没有试着就是重建古希腊音乐。而是他利用就是将青铜器的金属敲击、古乐器的音色跟电子合成器的环境音响交融，把它交融在一起，然后创造出了一套就是介于远古跟现代之间的声音，所以你才会觉得说很特，就是听到那个电影片的时候很特别，而且是个完全没有听过的音色。那说了这么多，我整部电影里面最喜欢的一首曲子就是。Odysseus，对，这首曲子真的太特别了，就是那个声音，乐器的声音一出来，就会想说，这个乐器，我没有听过。对，他使用的乐器好像是，就是古希腊当时的一个乐器，然后那个乐器就是它的簧片其实并就是没有办法保存到现在，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个这首曲子的音乐制作人跟乐手老师们，他们就在研究说，就是他们参考了以前的一些画作留下来的画作，跟一些留下来的一些手稿，然后来去就是猜说，这个乐器是怎么运作，然后来怎么来去做演奏，然后因为那个簧片的材质的关系，它就是没有办法保存那么好保存下来，所以就是他们就在猜说，他们就自己做那个就是那个簧片，那它那个笛子是需要簧片振动来去发出声音的，然后他们就一直在猜说，那这个簧片到底是要就是长成什么样子啊，然后才能让它这个发出这个声音，所以他们在就是这个发让这个笛子发出声音这一块上面也。花了好大一番功夫，然后才让 Odysseus 他这首曲子里面有这个乐器的声音这样子。好，那介绍到这边，我相信大家应该非常期待，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节目了。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第一个单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准备一下爆花。
0: 好，欢迎来到今天第一个单元，准备一下爆米花。那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奥德赛》这部电影的故事的背景哦。在《奥德赛》的这个时代啊，古希腊人相信神明化身，对，他们相信神明化身这件事情，就是神明会。伪装成乞丐啊、流浪汉或是普通的陌生人，在人间四处的游历哦，他借此考验凡人的道德与慈悲心。所以，这不仅是一句客套话或单纯的善良美德，而是一条具有宗教约束力的神圣法律。就是你想象，就是这一套规则定下来，大家都会人与人之间，大家都会就是比较友善，能够这条。怎么讲？反正神明化身这个说法，就会约束人与人之间，就是 互相就是

带人的一个东西，就可以好维持秩序这样子。然后，所以因为这条纪律，所以希腊人会被教导，就是面对陌生人的时候，都应该给予款待，就是示好。可是从《奥德赛》中，我们就可以明显看出，人们正在渐渐违背宙斯法则。什么是宙斯法则呢？其实就是，就是我刚刚讲到了，就是神明会化身成乞丐，然后流浪汉、普通陌生人，所以大家要就是要对人款待，然后对人友善，然后整个世界就会维持一个良好的秩序，这就是宙斯法则。不过，王后也就是奥德修斯的老婆潘尼洛普，她仍然就是遵从了这个律令，然后并从就是她就持续从海上来的陌生人身上打探任何有关奥德修斯的消息。好，那故事的一开始呢，在伊萨卡岛的王宫里，有一名吟游诗人，他正在讲述着一个故事。那故事是这样子的：特洛伊战争结束之后，国王奥德修斯已经常年没有回到王国里了。然后，以贵族安提诺乌斯为首的几位求婚者、追求者，他就正在追求奥德修斯的妻子潘尼洛普。然后他们就企图从奥德修斯跟他的儿子铁拉马库斯中，就是篡夺这个伊萨卡的王位这样子。然后由于潘尼洛普母子哦，他们两个依然遵守就是宙斯法则，就是礼待宾客，然后未敬神明的法则，所以追求者对他们就是百般羞辱、嘲笑什么的，他们就是还是就是以礼款待他们的宾客，然后不会赶他们走这样子。但是铁拉马库斯跟潘尼洛普始终相信，就是他们的国王奥德修斯有一天一定会回到王宫里面。然后铁拉马库斯计划跟他的老师，还有也是奥德修斯的朋友曼托尔，他们计划一同前往斯巴达。拜访斯巴达的国王，然后来就是探寻父亲的下落，也就是奥德修斯的下落。那安提诺乌斯，他就是潘尼洛普的其中一个追求者，然后他就从他跟潘尼洛普的其中一个仆人，一个侍女，他们是情人的关系，所以他就从那个侍女口中得知了这个计划，也就是铁拉马库斯要去斯巴达一趟的这个计划。然后他就打算在铁拉马库斯回来王国的这个途中暗杀铁拉马库斯，并且直接洗劫那个伊萨卡。而到了斯巴达，那个莫涅拉厄斯跟他的妻子都表示说，他们对奥德修斯的生死也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向铁拉马库斯讲述了一些关于他的往事，就是关于奥德修斯的往事。对，他们跟铁拉马库斯讲述了就是特洛伊战争的事情，这样子。在特洛伊战争的时候啊，奥德修斯曾经设计，就是让军队藏身于巨大的木马中，然后潜入特洛伊城。因为特洛伊城这个城池就是一个易守难攻的一个城池，基本上就是，他们军队的原计划其实就是跟他们耗，就是在城墙下面跟他们耗，然后就是耗到他们有一天打开城门，然后就是去进攻这样子。但是耗到后面，他们的补给都已经快要没有了，他们所有的军队都快要困在就是沙滩上面。所以奥德修斯才会设计，就是让军队就是藏在巨大木马里面，然后潜入特洛伊城。其实这个就是大家，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典故，就是木马屠城记。对，然后他就安排了一个人叫做西农，
假扮逃兵，然后来欺骗特洛伊。

程回国了嘛，然后奥德修斯的军队啊，则在智慧女神雅典娜的指引下，选择了一条比较慢的路线。然后当他们在某座岛屿靠岸补给的这个时候，他们遭遇了独眼巨人的攻击。他们被独眼巨人啊困在了一个山洞里面，而且那个独眼巨龙还会吃人，这样他们有些同伴也都被这个巨人吃掉。然后大家就开始想办法说要怎么逃出这个山洞，因为这个山洞，巨人每次巨人回来的时候，都会拿那个大就是超大块石头把那个山洞的洞口给封住，这样子。然后于是他们有一天就趁这个巨人睡着的时候啊。然后刺瞎了这个巨人，然后成功逃走。然后后面呢，就是大家得知他是海王波塞顿的儿子，然后导致他们就是他们逃出那座岛之后，他们在海上迷失了方向，因为他们在海上遭受到了那个波塞顿的报复，这样子。之后他们又靠岸在一座岛上面。然后在那座岛上又遭到了巨人族的袭击，之后他们又马上逃走，然后再逃走再靠岸，他们在第三座岛上遇到了一个女巫，然后他们在女巫那边寻求庇护，然后女巫他们女然后女女巫看到那么多人进来，他就拿出了一堆肉啊，然后一堆食物来招待这些士兵。但是这些士兵吃完这些肉之后啊，每一个人都变成了一头猪。然后这个阴谋啊，在奥德修斯杀死了一个由人类变成的鹿之后，他就发现他的士兵都不见了，他就去到女巫的房子里面，然后就是叫女巫把他的部下变回原样，这样子。然后女巫就警告奥德修斯，如果想要回到自己的王国伊萨卡，他就必须跨越大洋河进入冥界，因为他们现在实在是航线离得太远太远了。然后女巫就叫奥德修斯要去到冥界，才可以得到一些预言，得到一些提示，得到一些方向。在冥界的时候，奥德修斯就遇见了先知提瑞西亚斯的亡灵。然后他就预言哦，按照神的旨意，只有奥德修斯一个人能够重返家乡，其他人都必须要死在路上。但是奥德修斯他就决心去保护他的所有部下，并且违抗神明的指示哦。然后在这个期间呢，他还遇到了西农的亡灵，西农就是一开始陷木马然后被杀死的那个士兵，然后。得他，然后他在西农的口中得知了安提诺乌斯的背叛。原来当年西农是受人操纵，才会代替安提诺乌斯加入希腊联军。然后阿伽曼农的亡灵，也就是带领奥德修斯一行人，然后去攻打这个特洛伊城的王中王，就是阿伽曼农。阿伽曼农的亡灵就告诉奥德修斯说。由于他当年为了祈求，就是顺风，就是海上的顺风，他就将自己的女儿献祭，然后他的妻子啊，就是在他回国之后啊，因为他的女儿被献祭了嘛，所以他非常痛恨阿伽曼农，所以他就直接把阿伽曼农给杀了，然后。所以才会看到阿伽曼农在冥界里出现，然后奥德修斯的那个之后，奥德修斯的阵亡部下的鬼魂，然后将所有的幸存者赶出冥界，然后在先知提瑞西亚斯的引导下，奥德修斯的船员们历经了卡律布迪斯、斯库拉跟。赛人的威胁下，然后幸存了下来，可是人数却就是在这过程。

0: 中不断的锐减，然后抵达特里纳基亚岛后，奥德修斯就警告船员们千万千万不能宰杀就是太阳神岛的，就是太阳岛的上面的牛，千万千万不能杀，因为提瑞西亚斯曾经预言，如果这样做就会导致众人全部丧命，就是大家都回不去了。可是尽管奥德修斯已经提前警告大家了，饥饿的这些船员们他们还是最终还是宰杀了神牛，所以众人在试图逃离就是这座岛的时候，然后波塞顿就掀起了狂风暴雨，然后击沉了船只，然后经历这波攻击之后就真的剩下奥德修斯一个人了，然后他就奥德修斯一个人就被冲上了奥吉吉亚岛的海岸，然后对奥德修斯充满爱慕的宁芙卡吕普索，他就只能用让人失忆的莲花迷晕他这样子。因为就是奥德修斯历经了这些东西之后，他的回忆非常非常痛苦，所以他在昏迷的过程中因为太过痛苦了，所以就是卡吕普索他就只能就是给他吃莲花，然后让他可以好受一些，但是这也导致了就是奥德修斯什么也想不起来，就是忘了他其实是伊萨卡的国王这样子。对，同时也忘记他有在伊萨卡有一个老婆跟一个儿子这件事情。然后之后他就渐渐想起来自己好像是一个要凯旋回归的一个，他自己慢慢想起自己是奥德修斯了，对，想起了就是潘尼洛普跟他的儿子，然后他就是做了一个简易的木筏，然后启程他的凯旋返乡之旅。回去之后呢，他就发现了这些所谓追求者，他们就是在他的王宫里面蹭吃蹭喝，然后还就是欺负他儿子啊，或是就是扰乱整个王国的秩序。所以回去之后呢，他就为了整顿王国，所以他就把就是这些追求者，在他宫殿里霸占他宫殿的追求者全部给杀了。可是因为前面有提到就是需要遵守这个宙斯法则嘛，所以其实做这件事情的话，这个人必须要遭到城邦的驱逐，所以电影的最后呢，奥德修斯就赶走了就是在自己宫殿里面的所有的追求者，然后跟他的老婆潘尼洛普就是一起就是到海上，然后向太阳的方向前进，然后开启一趟就是未知的旅程这样子。然后原本的王国呢，就有他的儿子，然后来继承这个王位这样子。哇，真的，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长的故事哦。对，所以对今天这个单元稍微比较长一点，但是对，因为这部电影真的，哇，真的是一个史诗级的故事啦啊。当然，这部电影就是《奥德赛》这部电影，其实也是一个很长的一部电影，就是这部电影的片长有3小时。对，但是虽然说这个故事长，虽然说是这么说，但是其实啊，就是看完还是会让人有一种意犹未尽的那种感觉，而且在看就是整个电影的时候，会觉得相当的震撼，就是不管是画面啊，然后不管是这个故事的精彩程度，真的都是让人家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撼，仿佛真的回到了希腊城邦的那个时代。那我们就是废话不多说了吧，直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
1: 这世界乍看之下有点灰，
2: 你微笑的脸有些。
3: 我是王力宏，
4: 我是 Gigi 梁咏琪，
5: 我是周杰伦，
6: 我是 SHE。
7: 我是光良，
8: 我是小美江美琪，
9: 我是品冠，
10: 我们是 FIR，
11: 我们是五月天，
12: 我是梁静茹，
13: 我是阿杜，
14: 我是易倩，张志成，
15: 我是周华健，
16: 我是潘玮柏，
17: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8: 是新广电台 AM 729 FM 88.1，和你手牵手一起。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语出惊人。
2: 好，那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语出惊人。那今天的语出惊人呢，于晨我准备了两句话，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第一句话呢，是由奥德修斯所说的哦：你最想要的就是你永远得不到的，而你永远得不到的，其实就是你曾经拥有过，后来却失去的。我相信这句话出来，就是不用听这句话的典故，应该，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就是有些感受啦，对这句话其实会就是有一种非常认同的感觉。那为什么奥德修斯会讲出这句话呢？这句话其实是他们要根据就是《荷马史诗》的原作啦，女妖赛人对奥德修斯唱的歌词，就是电影有一幕就是他们要经过女妖岛，就是赛人这边，然后因为赛人就是经过这个岛的时候，赛人会就是唱出听说是世界上最动人最美妙的旋律，就是最动人的歌词，然后唱这个歌词，然后听到的人会就是被迷惑心智，然而让这个船只撞上礁石，然后大家就会被困在那里。然后奥德修斯就是下令啊，用蜡把所有船员的耳朵都封住，但是他就是下令自己的部下，就是把自己牢牢绑在船的柱子上面，然后他要来听就是这个所谓世界上最动人的歌曲到底是什么。然而在这部电影里面呢，他没有把赛人到底唱的是什么歌然后演绎给大家知道，可是在《荷马史诗》的原作里面啊，他有讲到他唱的歌是，首先他先夸奖奥德修斯是名震天下然后希腊联军的伟大荣耀，在诱惑奥德修斯聆听这首歌，然后获得就是无上的智慧这样子。然后在对，就是我刚提到在《奥德赛》的电影里面，就是奥德修斯解释了女妖赛人对自己最大的透析，就是觉得说，女妖把她的心理、把她的灵魂都唱了出来，就是她拥有过却失去的。然后就是她唱的，就是包括实质上她的家园，也就是伊萨卡，还有精神上对于神明的承诺，然后甚至是自己身为英雄却做了这种就是木马屠城记做了这种违背宙斯法则的事情，用这几句话来总结了奥德赛人生中的一些不能说的实话这样子。再来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句话是，神只会帮助愿意自救的人。啊，这句话是这个奥德赛的其中一个部下所说的。那这句话怎么出来呢？就是在太阳神的岛上面，就是大家明明就已经奥德赛已经跟他们讲过，千万不可以屠宰神牛，因为会这样子的话，如果杀了牛，这样子全部人都会就是死。可是战士们还是放弃承诺道德，然后因为肚子太饿了，所以他们就还是宰杀了神牛。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桥段呢？是因为在《荷马史诗》的世界观里面哦，凡人如果遭遇到困境的时候，必须要展现出勇气跟智慧，抓紧每一根稻草，展现出钢铁般的生存意志来自救，神明才会以神力帮助你。可是如果你放弃思考躺平，神明会认为你缺乏的是英雄的配衬性，既然救你只是浪费神力，他就不会帮你了。所以古希腊的英雄都知道，千万不要把命运寄托在神明的虚无怜悯上面，自己的双手和智慧才是你唯一的救生权，只有把自己变成了英雄，神明才会有可能降临。所以在冥界的亡灵也他们也告诉奥德修斯，他拯救不了同伴，因为平凡人的

心智不够坚定，会害了自己，然后而一个人无法阻止别人害自己去死，所以整个桥段因为这句话就是会衔接在一起这样子。对，那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的电影里蛮有趣的两句话这样子。我自己是认为说，就是第二句就是神只会帮助愿意自救的人，这句话真的蛮有趣的。一方面是这句话出现的时机，在这个电影里面的桥段设计让人家觉得诶，对耶的那种感觉。对，大家应该知道我讲什么。但是一方面是放在现实生活里，这句话其实也就是真的对应了我们现实生活，就是如果你连自己都放弃自己，连神都救不了你。对，那希望这两句话带给大家，然后大家回去如果有也有一些想法，或者有一些喜欢的话，就是在这部电影里面的话，也可以来欢迎，就是私讯我们节目的 Instagram 来跟我们做分享。那以上今天这两句话送给大家，然后马上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

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0: 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现实模拟器。
3: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倒数第二个单元，现实模拟器。好，首先呢，我们今天只有准备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也就是唯一一个问题。如果你是澳

0: 德修斯面对到动摇的军心和只有自己能活着回去的预言，你真的还能保持心里的信念继续航行吗？哇，这个问题在电影里面，奥德修斯他就是想要违抗神的指令，然后带着他的所有团员全部都活着回家嘛。那现实中我们真的有办法，就是到了冥界听到这样子的预言，我们真的，而且就是船上大家已经军心动摇，军心涣散，真的还有办法这样子意志坚定的，就是带着说部将回到，就是坚定的，就是航向，就是凯旋返程的航线吗？真的有办法吗？如果是问我的话，其实我觉得我这个人还蛮容易慌的，对，我没有那种奥德修斯身上那种当国王的那种气派的那种感觉，就是觉得说自己能够，自己一定可以做到，然后自己一定可以带领大家回去，自己可以违抗神的指令，神这样讲那又如何。我觉得其实这一年我在学习这件事情，但是现在的我还没有办法达到这么他们这样子的境界，这样子的程度，这样子，对，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大家怎么想，对啊，如果是你们，就是面对到这种，哎，已经经历很多劫难，然后前面甚至也是一个未知的领域，而且甚至是危险的地方的时候，哎，你真的还能够像奥德修斯这样坚定的自己心里的意念，坚定自己心里的意念，然后这样子走下去吗？对，我自己是，我相信有一天我一定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一定有办法像奥德修斯那样，就是相信自己，然后坚定自己心中的信念，这也是我正在追求的目标。对，我相信有一天我一定做得到，但是现在的我可能还没办法。那大家是怎么想的呢？如果大家有一些想法或是一些答案哦，都欢迎就是一样私讯我们的节目的 Instagram， 然后来跟我们做分享，这样子。不得不说，真的很佩服奥德修斯哦。我曾经就是听说过，就是一个人能不能就是当成一方霸主，其实他身上是能够散发出一个帝王的气质。就是小时候大家高中的时候应该都有读过建筑课书这个课文。那这个课文里面就有提到，就是他们当时在找能够带领大家的这个统一天下的这个霸主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就是他身上完全就是那个帝王像，完全就是对了，就是一定是他那种感觉。所以我在奥德修斯身上也有看到类似这样子感觉的东西出现，就是啊，难怪他能够成为大家的王，难怪他能够成为国王。所以我看到的时候，我是心里是觉得很帅，就是我希望我身上能够有这样的特质，也是非常佩服他的这样子。对，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
0: 好了，欢迎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哇，那这部电影哦，因为荷马史诗嘛的关系，就真的很难很难有类似像就是奥德赛这个故事的相关的故事啊。反正我是一时间很想不到，就是我其实很烦恼，对，在写这个单元的稿的时候，就是很烦恼要写什么，所以说今天这个单元虽然没有故事要跟大家分享，但是想要跟大家讲的是，就是不管哪一天我们遇到了这样子的困难，遇到这样子的需要冒险的事情，相信

信就是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像奥德修斯一样鼓起勇气成为强者，然后变强，然后让自己能够意志坚定的能够完成自己的目标，能够完成自己所想要达成的事情，然后能够排除万难，然后越过重重的风险，最后都能够成功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今天这一集为大家分享《奥德赛》这部电影，希望大家会喜欢。如果有任何想法，然后如果有任何就是想要听我们讲的电影呢，都可以欢迎私讯我们节目，留在荧幕里的我们的 Instagram。 那今天这集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就能听到最让你忘。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Planet Earth.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古色古香的台南，
1: 还是群山围绕的瑞士？请系上安全带，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欢迎收听《不在家挺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是佳佳。
1: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
0: 高雄。
1: 高雄可以说是佳佳蛮有回忆的地方吧。
0: 对，因为我小时候的时候就是在那边长大的嘛，就是在幼稚园前才回来台北这边居住。
1: 哦，
0: 所以说那时候就很常在那边活动。
1: 那你们家是那种就是独栋吗？还是住那种公寓式的？
0: 透天独栋。
1: 哦，那应该就是蛮多有趣的活动吧，就是这种在台北市比较看不到的啊，什么捡鸡蛋啊。你有捡过鸡蛋吗？
0: 欸，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小时候也捡过鸡蛋，我还去捡过那种人家挖剩的那种地瓜，然后不是都会剩那种小小条的吗？然后呢，我外公他们就会带我去，他说好，你去挖，然后我们就会挖好多那种小地瓜回家。
0: 我因为我以为你的讲的捡鸡蛋是指说就是 kill 能，就是因为我们家以前是开蛋蛋行的，
1: 嗯哼，
0: 所以我们的捡鸡蛋是养鸡的会送一大批蛋，
1: 哦，
0: 然后呢我们就要分门别人说，哦，这一颗是大颗的，啊，中等的，啊，小颗的。所以小时候我阿公的时候，他还有在经营蛋蛋的时候，他就会在中午的时候就会大概2点吧，1点多就开始 kill 呢，
1: 嗯哼嗯哼，
0: 然后呢 kill 完能之后呢，我们如果是中秋节就会有做月饼嘛，就会需要蛋黄，我们就会早上的时候大概清晨就会需要去分离蛋黄跟蛋白。
1: 你也要起来吗？就是凌晨的时候。
0: 我曾经起来过那么几次，
1: 后来就受不了了，
0: 就不受不了了，太累了。而且我就阿嬷阿公在外面 kill 能嘛，然后我就负责就是把能拿进来家里，或者是拿拖把去外面把那些蛋清啊拖把拖一拖嘛。但是这太累，我真的就在那个一楼就整个睡着。然后阿嬷还给我盖被被。然后 kill 能也是嘛，我就是阿公在 kill 呢，然后我想说，哎，我也可以帮忙一下。结果，我阿妈阿公说：“你别个当啊，丁去省，丁去捆。”
1: 他怕你把蛋打破，是不是？
0: 对，打破，然后还分辨别人就不会看，还在乱分，造成他的麻烦。所以说，高雄其实对我来说，像是台南你的一样嘛，就是像故乡的感觉。所以每一次，我们寒暑假的时候就会回去嘛，然后我就觉得，哎，高雄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家乡味的感觉。然后再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藏着被时间留下的故事，这里是行阿来人文故事，带你听见最真实的在地声音。

0: 好，那大家听完了江蕙的这首歌，是不是有一种心情回到故乡的感觉呢？为什么要挑选江蕙来当做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其实是因为在1961年的时候，高雄盐城区诞生了一位大才女，就是我们的江蕙。所以呢，我们每次讲到高雄，就是会想到江蕙这个有名的歌手。好，那首先我们赶快来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那佳佳既然是非常对高雄有特别回忆的人，那他一定有很多对高雄文化特色、人文特色有很多可以介绍的部分。那我们赶快来请佳佳来介绍我们的人文特色吧。
1: 我相信很多高雄人一定会听过一个，应该是用顺口溜嘛，是一句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因为高雄的路有分成一心二圣三多四维五福六合七贤八德九如十全，就是有三多三路三多，对，就是三多商圈那边呢、啊，
0: 嗯，
1: 就是它的地的路名有分成这种十个这样子。
0: 这些路就是每次去高雄，就是大部分都一定会去的嘛。像你刚刚说六合，那一定是六合夜市啊，然后四维路这些。就是非常的耳熟，但是对于它的这些来历我们不太清楚。
1: 对，然后我顺便去查了一下，哎，当初是谁去命名的这些道路？听说是因为曾经在那个日本战败之后呢，台湾就光复了嘛。那连某先生呢是那一任的高雄市长，然后他就说，哎，那我们应该要改编命名一下我们的道路。那最主要的就是这十条干道嘛。那在有一个小科员，我们就不说他是谁，大家可以去查查看。就是有个小科员呢，他就利用了一些他的一些经典的出处，像是说一心可能就是来自于书经万众一心的感觉，然后十全就是十全十美嘛，这种典故然后去命名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耳熟能详的这几个道路其实都有它的来历，那如果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查查看，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那我相信很多人去高雄最近应该都是去看演唱会吧。
0: 没错，
1: 我知道就是婷婷应该有去过好几场，
0: 大概两三次吧，就是这两三年来大概有去过，为了演唱会特地下高雄，就是经验大概有两三次。
1: 我记得有一次是 Charlie Puth 吗？
0: 没错， Charlie Puth。
1: 然后还有谁？
0: 还有看过 Twice， 然后在更前面一年有一场拼盘演唱会。
1: 对对对，
0: 也是在高雄。
1: 那大家为什么会想说为什么很多艺人都会先首选高雄哦？因为为什么不是像是小巨蛋啊，像甚至现在最热门的大巨蛋这种作为他们的首选呢？那我查了一下，就是高雄市呢其实提供了很优惠的场租给这些艺人朋友们。
0: 对，我知道他们最近这几年就是打演唱会经济非常厉害。
1: 对，然后他们会有一个很完整的 SOP， 像是交通局啊、运发局啊到文化局都会为了这场演唱会去密谋筹划，包括我们散场的时候啊，捷运要怎么疏导这些很大量的人群，然后乃至于这些艺人朋友来到高雄的时候，他们应该住哪里，然后他们从小港机场出来之后会有很多迷妹在那边咔嚓咔嚓嘛，
0: 然
1: 后怎么安全的疏散他们到他们的饭店居住地。我觉得高雄市的政府人员是真的有在很好的去妥善的安排，对，规划这件事情。那这几年其实我知道的高雄市演唱会其实非常的多，像是今年不是说还有 BTS 吗？
0: 啊、哦，对对对，大家抢票抢到疯掉，
1: 然后抢票就会造成说我们的饭店就会抬高它的
0: 价格，
1: 对，价格。所以说，高雄市政府也是很积极的去

0: 打击这些房价、啊、去取缔啊、开发等等的，所以说才会造成大家这么多人来到高雄去游玩，然后看演唱会之余，还可以去旗津啊、博尔啊等等的地方去走走逛逛这样子。那婷婷呢？你觉得高雄是有什么文化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1: 其实我觉得高雄如果撇除这些演唱会的时候啊，这些特殊时段的话，我觉得它其实蛮像台南的，就是很慢活，然后你就会看到路边到处都有阿公阿嬷坐在一起喝茶聊天，然后在那边拿扇子这样扇扇扇，你就会觉得哇塞，好像来到一个跟台北很相反的一个世界。因为在台北你很少会看到有阿公阿嬷坐在那个地方，就坐在家门口聊天嘛，更不用说人家的家都是那种独栋，一整栋都是他们自己的，在台北根本就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一个景象。
0: 因为知道我阿公就是我外公嘛、他就是会在公园啊跟那一些厝边聊聊天啊、
1: 下象棋吗？
0: 他不会下象棋，然后就走那些健康步道啊、然后拉拉杆那个，然后伸展一下，然后聊到12点才回来这样子。就是真的聊到12点，阿嬷都说啊，那也中岛还没被等来。
1: 对，我觉得高雄更有那种人情味，更有那种稀松平常的那种生活感吧，应该是。但是我觉得它有一点比台南好很多很多的一个部分，就是它有捷运
0: 哦，它有轻轨。
1: 对，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像我们这种去看演唱会的人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因为我们之前也有分享到嘛，在台南那一集有分享到台南的交通是非常非常不方便的，你连搭公车都不方便，你更不用说连捷运都没有。但是呢，高雄的捷运它是大部分的每一个重要的地方它都有站点，你就搭捷运就很方便，而且你就用台北的悠游卡就好，你根本也不用另外买卡，所以我觉得就是非常方便。像是左营啊、高铁站啊，然后还有市运啊，对，然后还有巨蛋、高雄巨蛋这些比较大的一些站点，它都有设置那个捷运站，就是对于旅客来说就方便很多啦。
0: 这真的很方便，因为像是我们可以到小港机场，就是最后一站，然后现在到冈山也是都很方便，然后现在有轻轨，对不对？
1: 是的。
0: 轻轨到我们的博尔特区，就是在转乘捷运，再转乘轻轨，其实都很方便。然后，但是它的捷运车厢没有那么多啦，
1: 对啊，
0: 跟台北比起来，当然没有那么多，但是很方便，确实是如此，不用骑车啊、开车就可以到达你想要去的地方，这样子。
1: 对，尤其是夏天很热，你安全帽一戴在头上，你的发型就瞬间毁掉，然后一走出门，哇，那个汗如瀑布一样。你去搭捷运就很凉啊，很方便，然后还有位置可以坐。有时候啦，如果人没有很多的话，你还幸运可以抢到一个位置可以坐。
0: 因为其实阿公阿嬷还是建议他们多用交通工具，大众交通工具，不要再骑摩托车，其实还蛮危险的。因为高雄人的就像南部人嘛，就是比较不会看一些交通号志啊。
1: 对对对，他们有自己的交通规则，
0: 要左转还要先打右转方向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的，还是再注意一下啦。然后年轻朋友，就是如果你要租车，我应该在左营出来之后，或者是你搭火车的高雄车站出来，其实都很方便，都可以有出租站给你出租这样子。
1: 没错。那说到高雄，其实高雄是一个文化很多元的一个地方嘛，它不只有闽南人，然后它也有客家人，也有一些眷村的地方，然后有一些眷村长大的孩子也都是在高雄那边也有。那说到高雄，其实蛮有名的就是客家的纸伞嘛。
0: 有，我听过
1: 纸伞。你有去做过吗？
0: 我没有做过，只是看过在卖的。
1: 哦，我觉得那些做的很漂亮欸，就是会让人家很想买，但是就是我记得好像不便宜吧。
0: 纸伞就是拍照好看，
1: 没错没错，
0: 拍一个完美照，然后就放在家里。
1: 对啊，
0: 也不能蹭出去。
1: 现在应该有一些可以出租的地方吧，就是租给游客们去做拍照的一个地方。我在想，
0: 应该是还可以在你 cosplay 一

0: 你有去过高雄港吗？
1: 嗯，好像有吧，可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0: 高雄港其实这几年很热门，是年轻朋友很爱去的地方，因为它就是有博尔特区，就是以前的大仓库嘛，然后它变成了很多咖啡厅，然后餐酒馆，然后一些文青商品就会进驻，所以说整个变得很漂亮，然后很干净，然后很多。有时候假日的时候也会有市集，就会遛狗啊，然后小朋友们都很爱去那边拍拍照，然后看那个海，然后夕阳西下的时候就觉得很漂亮。这样，我就曾经去那边喝个茶，喝个水吧，没有喝酒，喝个水，然后就在那边悠悠哉哉的度过一两个小时，这样子。
1: 所以就是高雄年轻朋友的中山区这样子，
0: 对，但是比较
1: 有点
0: 惬
1: 像。
0: 意，就不用没有什么逛的啊，就真的是坐下来好好的看一下风景这样子。
1: 其实想到这个，我突然想到高雄啊，不只是高雄啦，南部地区我有个非常非常文化冲击的一个地方，他们那边人行道很少欸，大家都要走在马路上欸。
0: 哪有？你这是？
1: 有，像我们之前去爱河的时候，因为刚刚讲到那个爱河，我就突然想到，然后爱河那边出来之后，如果你要，比如说爱河在这边，然后你要过马路之后，就是过那个轻轨，然后再往里面走，就比较多住宅区的地方，那边都没有那个人行道，全部都是你要走在把那个马路上面，然后你旁边就是车子这样子，
0: 哦，人行道，嗯，对对对对，确实是很蛮少人行道的，因为骑楼都被摩托车占据了，
1: 对，
0: 不是没有，是都被占
1: 都被占
0: 据。
1: 走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跟台北不一样的地方。好，那我们第一个单元就暂时先到一个段落喽。如果大家有什么对于高雄有文化特色有想法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下面留言。那我们赶快来进入我们的第二个单元。
2: 我们是迷先生。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无聊吗？来听点有趣的，各种稀奇古怪、好气又好笑的小故事。龙弟，厝边故事播给你听。

0: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在这一部分呢，会谈一些我们曾经在高雄发生的有趣故事。那我还记得哦，我去年去高雄的时候啊，有去一个寿山动物园。
1: 哦，一定要去的吧？
0: 对，最近很热门。我觉得它热门的点，除了是新建城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很多猴子。
1: 对啊，听说大家去那边都一定会被抢劫一番。
0: 就是台湾猕猴嘛。
1: 你有被抢劫吗？
0: 我跟你讲很好笑，就是我上一次去寿山动物园嘛，然后我不知道买了什么，然后呢，就我跟舅舅然后阿姨他们一起去，然后走着走着就开始有一只猴子从我面前这样冲过来嘛，那我就走着，我就觉得很害怕，然后我就把我小舅的隔壁就把他拉过来挡在我前面，然后我就跑走了。
1: 小舅是你的挡箭牌就
0: 对
1: 了。
0: 对，还被他骂了很久，然后阿公阿嬷就在旁边大笑，因为我小舅就是他的东西就是完全被抢走，就是他的
1: 真的、哦、
0: 吃，
1: 一个不
0: 对，
1: 剩。
0: 吃的就是被抢走。我记得小舅就是放手，然后就那个猴子就把他抢走，然后我在旁边我就躲到那个石阶那边去了，我已经不见人影了。
1: 只是听说，就是在那边遇到猴子的话，就是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抢，是吗？不然的话，他们好像也会攻击你吧？我看过，好像有人他会爬到你的头上，然后可能把。

0: 你的头发之类的，我觉得那蛮恐怖的、欸。
1: 我是没有遇过这么夸张的猴
0: 子吧，我是在网络上看过的啦。
1: 那是猴子吗？是真的
0: 猴
1: 子吗？
0: 不然是工作人员假扮的。
1: 然后我觉得在那边应该就是你要让他抢就让他抢啊，真的是不要让他抓伤你啊。然后因为他也是会带一些感染病嘛，
0: 嗯、啊，
1: 说不定你的留下伤口会引起你一些部位发炎啊等等的，这种情况还是不要发生为妙。就是让他抢，然后他会吃一些宝宝，有些人会带小婴儿去嘛，然后他就会抢劫小婴儿的副食品啊等等的
0: 啊，
1: 真的
0: 蛮恐怖的耶，连小婴儿都不放过，
1: 小婴儿都不放过。然后不是网络上不是说搜山的、啊，是看到其他人他会去打开你的后车厢，不是吗？嗯、摸车车，
0: 你说在那种中山大学里面，
1: 对对对，
0: 哦、
1: 不知道看到看不过影片，还说什么教授拿着扫把在那边挥舞这样子。那、啊、你那上次有去过吗？动物园
0: 有，大概去过两次吧。
1: 怎么这么捧场？
0: 大概去年的时候去高雄也有去过寿山动物园，
1: 然后你觉得怎么样？
0: 可能是我们那时候是平日去吧，所以人没有很多，所以我觉得逛起来比较舒服一点，就不用在那边人挤人。但是他，我觉得他在山上有一点不方便。
1: 嗯，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坐捷运，然后再转公车上去、嗯。我们没有开车，
0: 他那边有公车可以上去啊？
1: 可以，坐他的那个接驳车这样上去、嗯，然后还蛮大的。我觉得你一天就可以在那边逛完，
0: 嗯，
1: 至少要留一天的时间，半天会太少了。
0: 对啊，
1: 然后原来没有吃的嘛，餐厅，然后还有一些小吃铺，你就可以在那边买东西吃。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你不知道高雄去哪，那就是去动物园，我觉得还不错，寿山动物园。
0: 哎，那你觉得寿山动物园比较好玩，还是木栅动物园比较好玩？
1: 我觉得寿山动物园比较好玩、哦，因为有猴子出没，
0: 你是
1: 就会惊呼、啊、
0: 刺激感是不是，
1: 对，大家人群说、哦、哇这样子，然后大家就说走开走开，你就哇增添了一番风趣啊。
0: 因为你是喜欢这种刺激型的，
1: 我喜欢，然后就
0: 把
1: 你的家人往前推啊，男女朋友就把女
0: 朋友，等一下把家人往前推，只有你吧，
1: 只有
0: 你
1: 会
0: 做缺德事情，
1: 我还被他念了好久哎、欸。好啦，那除了寿山动物园之外呢，其实去年有新开幕一个另外一个动物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0: 也是在高雄吗？
1: 也在高雄，然后在内门就是在旗津在上面一点、
0: 嗯、
1: 那它叫做野生动物学校。那我记得我是今年春节的时候去的，然后我就没有那么推荐，
0: 是因为为什么？
1: 太小了
0: 哦，
1: 因为它的规模太小，但是它主打就是可以让你近距离的接触这些动物啊，像是河豚啊，然后羊妹妹啊等等，还有我还记得我有去碰那个狐獴
0: 哦，它可以碰哦，
1: 可以，
0: 寿山动物园不行，
1: 寿山动物园就没有办法。然后狐獴、欸、我跟你讲大家如果去野生动物学校一定要去排那个狐獴的那种
0: 触摸
1: 的时段，因为它那个很热门嘛、嗯、那你我记得我那时候还被阿公阿嬷笑了很久，因为我在那边站了一个小时在大太阳底下为了排跟狐獴见面拍照触摸它，我还排了一个小时，然后呢就顺利还是有拍到嘛，然后就拿了号码牌去那边跟狐獴喂他一些小蚯蚓之类的，
0: 嗯，
1: 还蛮有趣的啊。但是如果真的找不到任何你想要去的地方，高雄没有好玩，你都去过了，那再来就好了。
0: 了解，
1: 再来这里就好了。
0: 然后那边也是有可以喂羊啊，喂牛，啊啊、可以挤牛奶吗？
1: 哎，我对这个没有兴趣，我就不知道啊。但是我知道里面有一个就是老鹰。
0: 老鹰哦，
1: 对，有个老鹰的飞行地，然后呢你就可以让它在那，你这样就会停在那个手上吗？
0: 停在你的手上吗？
1: 我是不太敢啦、
0: 啊、哦，
1: 那你算是可以戴一个手套，然后你就停在他的手上、
0: 嗯、
1: 然后你知道吗，我那时候跟阿公阿嬷去，阿公阿嬷最喜欢的拍照姿势就是把手打开
0: 哦，所以就很多
1: 然后你就想知道当然就会很多只就会往他那边飞然后阿公就四处慌乱跑跑，然后我就在旁边笑得很夸张。
0: 意外，阿公阿嬷意外获得青睐这样子。
1: 然后动物园的那个工作人员说：“不 不要把手放下来这样子不要手举高这样子，因为我阿公很喜欢手举高比赞之类的。

0: 是那种你知道吧，
1: 老派姿势这样子。
0: 然后他那时候就吓到这样子，我还拍了一个他落荒而逃的影片。
1: 你很过分哦，我可以看自己阿公那边吓得到处乱跑的时候偷拍人家，
0: 留作纪念。好啦，那除了一些动物之外，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在市区里面的观光景点。那婷婷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
1: 我觉得市区里面的话，高雄很著名就夜市嘛，六合夜市啊，这是一定要去逛的。然后像因为我平常去高雄真的就是看演唱会很居多，那演唱会有时候会办在巨蛋的附近啊，那巨蛋的附近最有名的就是六合夜市，所以我每次去看演唱会我都一定会看完之后然后去逛个夜市，然后买个战利品之后再回饭店休息，然后隔天再回台北这样子。那你觉得六合夜市怎么样？
0: 我跟你讲啊，就是以高雄人来讲，我们不太会去六合夜市
1: 哦，
0: 因为那边的车非常不好停。
1: 对，
0: 因为那边旁边就是巨蛋嘛，除非你停在巨蛋地下室，不然几乎没办法停车。那你说要坐捷运到高雄巨蛋然后再去那边，不会特别想，那它也没有什么特别著名。
1: 可是我记得距离好像蛮远的，就是捷运站然后到
0: 要走一段路。
1: 对啊，
0: 对对对，要走一段路，但是就不会特地去那边，而且那边没有什么特别著名的。像是我们假如说我们想说士林，可能大家想说要去吃
1: 香肠，
0: 对，然后吃杏鲍菇，那个烤杏鲍菇。但是你讲到六合夜市你会想到什么特别的？没，好像没有，
1: 好像还好。
0: 对，所以我们通常高雄人不太会，除非就是真的就是你去那边看完演唱会然后刚好买一个夜市的小吃回饭店吃，那还可以，但是不会特地去那边吃啦。
1: 因为很多其实观光客啊，不仅是去看演唱会的人啦，有时候就是一般的观光客去也会去选择去六合夜市觅食这样子。然后像我之前啊去看完演唱会之后去夜市逛，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时候演唱会刚散场，然后大家看完演唱会都会想要去夜市这样。我觉得人好多哦，那时候已经晚上大概10点多，然后人多的要命耶，完全没有办法移动的那一种。
0: 嗯，对，那时候我有去过一次，是我去看蔡依林的演唱会。然后看完之后我就想说啊，就去隔壁的夜市买一道东西然后再回家嘛，然后真的很多人。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说实在话，我去六合夜市的次数真的没有几次，我指头数得出来的那种次数。
1: 那你在高雄常去夜市吗？就是不仅是六合夜市。
0: 我常去的是家里外面的夜市，其实高雄很多夜市是你那一区就有的，像我们住南子嘛，我们就会有奥内的夜市，然后也有像是再远一点可能大社那边也有夜市，就是不会跑到特别观光的夜市去那边觅食。那也很好吃啊，那为什么要特地跑去一个人挤人的呢？
1: 是是是，
0: 但是还是可以大家去看看啊，可能你会发现有一些特殊的好吃的东西这样子。那其实我上次去夜市我其实还蛮喜欢去钓虾的，你知道钓虾吗？
1: 你说在夜市里面有钓虾？
0: 不是那个拿鱼竿抛的那一种哦，是拿木架子然后用个钩子，没有用饵哦，就是钩子它钓它的虾尾，然后把那个泰国虾钓起来。
1: 蛮有趣的耶。
0: 嗯，我以前小时候很喜欢去钓虾。然后我跟你讲，我不知道我去的是哪一间大的夜市，不知道是六合还是瑞光，不知道哪一间，非常的黑心啊。
1: 怎么
0: 钓起来那个线鱼线就断掉了耶，根本就钓不起来，好不好？一直骗我，
1: 假的鱼线就对了。
0: 我跟你讲，不是我技术不好，是因为我去另外一间，我每次钓必钓必中，还那个老板说你不要再钓的情况之下，我是那种达人等级的。
1: 真的有这件事吗？还是你梦到的？
0: 真的啦，
1: 做梦梦都自己会钓虾。
0: 我真的是达人等级的，去六合夜市瑞光钓不到半只耶。
1: 就是骗观光客吧，我在想。
0: 我觉得他就是钩子跟那个线绑得很松，松到下次可能一个跳就断掉了。
1: 哦，
0: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们想去尝试的话，士林夜市有一家，可以去士林。
1: 也是那种没有饵的吗
0: ？Yes，
1: 因为在台北我有去过，就是那种钓虾场，它大部分都是要放饵下去，然后也是这样转转转转转转，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而且那些虾是会现烤给你。
1: 哦，那蛮新鲜的哦。
0: 对，大家可以去尝试看看，就在士林夜市就有了。
1: 可是士林夜市说不定也是黑心摊贩。

0: 我跟你讲，不要乱讲，不要乱讲，
1: 这边就只有一家。我跟你讲，我去士林夜市钓，我多年之后再去钓虾，我发现我退化了。
0: 你退步了是不是？
1: 对，我退步了。我发现我朋友钓得比我厉害，我当场气噗噗。我觉得我怎么可以输给他
0: 呢？你朋友可能有那种新手光环啊，
1: 然后他就因为一个单一个杆嘛，对不对？一个杆可以一直钓，一直钓，钓到那个断掉为止。
0: 哦，
1: 然后
0: 原来是这样，
1: 然后说五个杆100块这样子，那你就一直钓钓钓，钓到五个杆都断掉了，那你就收手。嗯、然后我跟你讲，我胜负欲起来，我说再加100，再加100，
0: 一定要就是。钓到爽就
1: 这样，钓到那些那个虾子都已经不够我吃了，嗯，就是已经吃饱了，大家适可而止。
0: 你是你吧？你才是那个最适可而止的人。
1: 好，我们讲回来，我们讲回来高雄，不要再钓虾了。
0: 那除了夜市之外哦，去高雄一定要去看爱河吧。去高雄就一定会去爱河那边逛逛啊什么什么的。那像我去年的时候其实也有去爱河，就是因为我有个朋友非常非常喜欢吉伊卡哇，然后那时候爱河就展出那个吉伊卡哇的那种巨大气球，然后会飘在海河上面啊这之类的，我们就为了这个然后去了高雄。这个就是我们那一趟高雄的重点，我们就是为了他去的。然后爱河旁边，我觉得他那时候做的还不错欸，他旁边整个河岸边都有设置很多小摊贩啊，然后卖一些食物啊，或是玩一些小游戏，然后当然也有卖吉卡哇的周边商品之类的。那我觉得他有个还不错的点，就是他虽然河岸旁边都有小摊贩，然后但是他有一区是特别聚集很多，就像有点小型夜市那一种，然后就卖很多的食物啊，然后还有一个小游乐场欸，我觉得蛮惊讶的，就是他那游乐场还有什么海盗船啊、旋转木马之类的一些小设施都放在那边，然后就吸引很多小朋友去玩这样子。
1: 其实对我来说，爱河我常去的就是灯会的时候，
0: 嗯，
1: 因为大多时候高雄办灯会都会在那里办，嗯，像是今年不是那个超能力霸王吗？就是那个，
0: 是
1: 对不对？就是那在那边办，你不知道吗？
0: 嗯，我不知道。
1: 反正就很多那种 IP 联名都会在高雄爱河那边举办，嗯。如果你春节的时候，其实那边都蛮人山人海的。
0: 对啊，最近好像很多会有那种卡通 IP， 然后会做成那种巨大气球，让它在上面飘来飘去这样子，然后就吸引很多观光客爱好者去看。
1: 对，然后我记得我那哦，我去年没有去呢，因为那边人很多就没有去。但是还蛮推荐大家，如果想去那边散散步，然后吹吹海风的话，爱河还不错。
0: 就是可以跟自己的另一半、朋友一起去。
1: 看他不爽，可以把他推下去吗？
0: 我会请警察待在你的旁边，我要请警察在你旁边当保镖。
1: 不要，开玩笑，开玩笑的，纯属玩笑。
0: 大家还是要冷静一点。
1: 小心谨慎，
0: 小心你吧。
1: 去动物园要小心，然后去爱河一样小心，
0: 跟你出去都要小心。
1: 对对对，都要小心。
0: 这个单元这个就先暂时到一个段落，那我们赶快来进行第三个单元，让我们的在地人佳佳推荐一些他心目中好吃的美食。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萧秉治。

想知道哪里好吃，哪里好玩，巷口美食、私房景点，拢伫好食好耍，报予你知道。

0: 单元，我们赶快来请在地人佳佳来跟我们分享他心目中最好吃的宝藏店家吧。
1: 我刚刚有提到一些博尔嘛，你有去过博尔吗？
0: 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
1: 对，那博尔其实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一个非常好散步、吹吹海风、看一下夕阳西下的画面的场景嘛。那看完一些太阳西下，一定就是要来吃点东西啦。
0: 是。
1: 那在博尔里面，其实有还蛮多好吃的店家。那我有一家是我二房去了2次，那它叫做 Beer Talk Cafe and Bar。那它是一间餐酒馆，然后那间餐酒馆很特别的是，它有好几种啤酒，你可以喝你想要吃喝的啤酒，很多种。然后我就因为我对啤酒不是很了解的人嘛，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前调、中调啊，巴拉巴拉巴拉，然后我就完全听不懂啊。然后我就想说随便点一个好了，那点都还蛮好喝的哦。就是我去了2次都是点不同味道的，但是我都觉得还蛮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喝喝看。然后它有些是国外引进的，然后那边很漂亮，大家可以去上网查，很漂亮，因为它是一整个啤酒墙，很好拍照。然后它上面就是放着NBA 啊，棒球的那种实况转播这样子，然后有时候假日的时候会有一些驻唱歌手，然后你也可以给他点歌这样子。然后我最喜欢吃的一道料理是一个淡菜白酒锅，
0: 哇塞，吃挺好的
1: 很爱吃那一道料理，因为我在法国的时候我也很喜欢吃淡菜白酒锅，然后我就一直很想要在台湾找类似的，但是这一家很类似，就是它的淡菜，因为并不是国外淡菜嘛，所以会有一点那个腥味会比较重一点点。但是因为腥味重，所以它放了很多的白酒下去盖住它的腥味，然后再配一点面包啊，其实很好吃。然后你可能点个薯条啊，其实两个人这样吃下来，其实都已经很饱了啦。然后它的消费看你，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因为你不要。它的锅有分小锅跟大锅嘛，如果你两个人，你就点个小锅，然后喝个啤酒啊，然后享受一下那些驻唱歌手，哥哥都还不错，可以推荐大家去博尔的时候去这家餐厅这样子。
0: 那有低消吗？就是可能一人要点一杯酒之类的。
1: 有低消，但是我有点忘记是多少了，反正一定会去那边点个餐吧，对吧？
0: 对对对。
1: 还是去尝一下，然后那边很多一些文创商品。如果你喝完啦、吃完了，就可以去那些文创商店去逛逛啊，然后也会有刚才说的市集啊等等的。像是我知道那一边的市集就还蛮多的哦，就是一整排，然后很长，大家可以去那边走走。然后那边晚上的时候也很好拍照，当灯光打下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很热门情侣散步拍拍照的地点。这样子，你有心动吗？
0: 我蛮想吃它那个淡菜白酒锅，
1: 很好吃，
0: 听起来很厉害。
1: 真的很好吃，真的认真
0: 好，
1: 推
0: 那我
1: 荐。
0: 要安排一个
1: 而
0: 时间
1: 且
0: 来去。
1: 是你跟我讲，就是这种只有在一些渔港会看到的。如果你去市区，根本就没有什么白酒锅啊。
0: 对了，没错。
1: 一定要去一些，像是我刚才讲到，就是高雄有很多渔港，观光渔港，像
0: 是。
1: 是蚵仔寮，然后像是新达港，新达港就是在我家附近，但是还是要开一段的车程啊，但是我们家就还蛮常在过年的时候去那边买一些海鲜货这样子。然后，因为我知道新达港，你有去过吧？应该没有吧？那边比较冷门的。
0: 没有哎、欸，
1: 你有去过像是大溪渔港这样子吗？就
0: 有
1: 是逛
0: 有有，
1: 逛，
0: 这个倒是有。
1: 就是可以一边吃嘛，就
0: 嗯
1: 是你买
0: 哼，
1: 完之
0: 嗯哼。
1: 后就可以吃。然后那边也会卖很多海鲜的炸物啊，然
0: 听
1: 后
0: 起来蛮
1: 沙
0: 厉
1: 西
0: 害
1: 米
0: 的。
1: 啊，对，然后都还蛮便宜的。然后因为我阿公阿嬷喜欢吃一些沙西米嘛，所以有时候就会去那边帮他买一点配料，这样子拿回家给他煮。然后阿嬷也喜欢买煮那种海鲜本汤，海山本汤啊，讲错了，海山本汤。然后就会去那个新达港去那边买
0: 是有
1: 料。
0: 点像粥那样吗？海鲜粥那样子
1: 没
0: 吗？
1: 错，但是还我跟你讲，阿嬷牌的海山本汤是这样子哦。饭跟汤是分开的，
0: 啊？
1: 不是甲做伙哦，分开的。
0: 第一次听说
1: 所以说我们会阿嬷会先把饭用电锅蒸好，
0: 欸。嗯哼。
1: 汤另外煮， 你要吃的时候再把饭

0: 城墙你要吃多少腰、啊、多少
1: 饭，有点像汤泡饭这样子吗？
0: Yeah, 但是海鲜粥不是一起煮在一起吗、哦、对对对，那是阿嬷牌的本汤是这样，就是你可以说阿嬷我要被几素大崩啊，就这料安内，
1: 我觉得你太贪心了
0: 阿嬷说喝啦喝啦你卡你卡
1: 阿嬷会禁止你这种行为
0: 不会，阿嬷不会禁止，他会喝啦然后翻个白眼之类的嘛好了，推荐大家如果你要去买一些海鲜料的话，鹅阿寮啊新达港都是你很好的选项这样子、
1: 啊、阿嬷可以就是有外送服务吗？你下次去高雄
0: 海山本汤吗？
1: 你下次去高雄可不可以帮我带回来
0: 我跟你讲要吃海鲜阿嬷的海鲜本汤要预约排队，
1: 要预约 OK OK
0: 排队，
1: 他下次要煮的时候你先通知我一下，我先把我的肚子清出来
0: 真的
1: 准备吃它，
0: 阿嬷的第一美食。我跟你讲，我一直以来都觉得我的白酒蛤蜊锅是我心目中的白酒蛤，不是白酒蛤，蛋菜锅是心目中的第一名嘛，它已经海山本汤已经压过它了。
1: 哇塞，这么好吃，好吃
0: 的
1: 这样，
0: 海山本汤真的是世界无敌好吃的东西啊。
1: 搞一搞，你阿嬷教你，你回来台北煮一下好不好，
0: 是它那个味道是我学不来的，我阿嬷想学他也不行，他也没办法传授给他，
1: 写一个那个、啊、食谱啊，
0: 他有自己的配方、哦、他说欸这边要再加一点、
1: 他可能是靠感觉煮
0: 饭，对阿嬷不都这样子吗、嗯、尝一口欸嘟嘟喝，这样是我就模仿不来啊，
1: 没错啦
0: 然后他就会啊，他会备料就是海鲜都要清洗干净嘛、哦、他就我还记得他有一道，然后就会每一个都铺好一个盘子，里面是一道一道，至少会五道海鲜嘛，有花枝啊、虾子啊、蛤蜊啊、鹅啊，有时候会鲍鱼还有螃蟹这样子，看那一天有多少料，就会备多少料的海山本藤。好啦，我跟你讲，请你排队候补。
1: 那你至少要先给我个号码牌吧。
0: 你大概是30号。
1: 30号。等我吃到的时候，我已经30岁了，还是60岁？
0: 阿嬷一年就煮那么一次，请候补。
1: 好吧，
0: 好了，那你有没有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1: 哎，我其实有一间咖啡厅，我觉得还不错。这是我去年的时候跟我朋友一起去的时候，意外发现的啦。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呢，本来是想要去龙虎塔，龙虎塔你们知道吗？
0: 我知道。哎，其实龙虎塔还蛮有名的，在观光客、
1: 啊、
0: 一些老外特别喜欢去那边，
1: 是蛮有那种中式风格、传统的那种感觉嘛。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想要去这个龙虎塔，然后就在那边拍照啊，哎、欸，天气很好，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玩一玩之后发现肚子饿，我们就查了一下附近呢有一间叫做盼咖啡，
0: 他的咖啡很好喝吗？
1: 他咖啡还蛮好喝，然后他也有做一些轻食类的，他的轻食也做得不错，像是我记得他有饭有面，然后有那个松饼，我觉得它松饼做的蛮好吃的、嗯、然后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平日，所以我们很不用预约就有位置，但是其实做的差不多7分满，就是人还是不少，所以如果大家周末啊或者是假日的时候想要去，建议大家还是预约一下啦。而且它就真的就是在旁边而已，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河的那个景色啊什么什么，如果你坐窗边的话还蛮好拍照的，我觉得如果大家是喜欢去那边拍照的人还蛮推荐。
0: 讲到咖啡厅哦，其实现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高雄有一个很以前很繁华的地方叫做
1: 哪里，
0: 那个爵江商圈那里。
1: 哦，我知道我知道，
0: 因为爵江商圈据我爸妈所知啊，那边以前是非常热门的，然后
1: 对啊，很多人都去那边逛街，
0: 对，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就慢慢落寞，然后现在又有点复出，因为那边多了很多潮牌店家，然后很多韩式咖啡厅等等的。
1: 嗯哼，
0: 那很方便啊，就是坐到中央公园之后出来，其实往着跟着人群走，你就走到那一条路了。然后也有很多玄物店啊，很多年轻人都会花一点时间耗在那边看一些衣服啊等等的。那讲到咖啡厅，那边有很多家咖啡厅嘛，那我也不尝试的推荐几家我觉得还不错的咖啡厅给各位哦、喔、
1: 请说。
0: 其中一家叫做安斯咖啡，它是在巷子里面，然后我去过一次，是跟朋友一起去的，然后我觉得它的因为最近很流行那种开心果嘛，
1: 没错，
0: 然后我那时候是点冰淇淋，我觉得它的开心果味还蛮浓厚的，然后我朋友也觉得那一家舒适度很好，然后拍照也很好看等等的，

0: 如果你想去那边可以去，然后那边很多家啦，那我也去了两三家，就不一一跟他讲，但是我觉得这家还不错，这样子。
1: 这是你最推荐的就对了。
0: 嗯，还蛮推荐的。
1: 那它是那种安静型的吗？还是会有，你知道有一些咖啡厅会有很多婆婆妈妈在那边大声聊天？
0: 我觉得那个倔强商圈几乎都是年轻人，不会有婆婆妈妈，因为婆婆妈妈觉得我伫厝零零就好啊，为虾米爱去咖啡店？
1: 对啦，可还是只有台北人比较会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因为台北人都阿婆都会出没在各大的星巴克里面。我想说，星巴克他们可能想说点一杯可以坐一整天，还蛮划算的，从开门坐到打烊这样子，他们可能觉得蛮划算的。所以呢，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怎么样，但是我们家那边那个星巴克就是很多婆妈，很恐怖。
0: 但是我可以保证，高雄是真的没有这样子啊。都是年轻人耗在那里。
1: 高雄可能大家都坐在门口喝茶了啦，都坐
0: 对
1: 在
0: 啊，
1: 家门口喝茶，不会去，
0: 不会去那边，
1: 不会去咖啡
0: 还要
1: 厅。
0: 消费欸。对的，高雄人就务实，我
1: 对
0: 们不
1: 啦，
0: 消费就可以了。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哎，我真的有一次，虽然这件事情，但到屏东的时候再讲好了。
1: 然后，这是什么预告片吗？
0: 预告片就是我去，好，我先讲，就是我去一间海景的 7-Eleven，然后可以看到海嘛，然后我就往旁边一瞥，那个阿婆啊，在那边泡茶聊天，带着自己的 bagel，带着自己的茶包，在那边三五好友那边泡茶聊天呢、欸。
1: 我还看过有些阿婆会自己带啊，带茶、带茶壶，然后去跟那个店员说：“可以给我热水吗？”
0: 哎、欸，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种蛮过分的，就是你都已经在免费做，还要热水。
0: 我们不要再讲阿婆的坏话
1: 不知道为什么
0: 我
1: 就
0: 觉得
1: 讲到阿婆。
0: 好啦，那除了一些餐酒馆啊、咖啡厅以外，还有一些景点吧。婷婷这边，你身为观光客，
1: 是，
0: 应该有一些想要推荐的，像是我们刚才提到爱河啊、寿山动物园以外，你还有吗？
1: 像我刚才有讲龙虎塔，我觉得龙虎塔是一个还蛮适合拍照的地方。如果天气好的话，就是拍照起来还蛮壮观的，然后也有一些比较传统风格的一些东西在里面。但是你要说在那边，我觉得大概15分钟就很差不多
0: 因为
1: 了啦。
0: 其实那边蛮晒的，
1: 对啊，
0: 因为是湖嘛，
1: 对啊。
0: 然后没有什么遮蔽物。
1: 而且，就如果纯去拍照的话，真的大概15分钟，我就觉得很了不起。
0: 但是还蛮壮观的啦，真的还蛮壮观的。然后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有没有看棒球的朋友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就是大家都知道澄清湖是我们高雄还蛮有特色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湖泊嘛，那澄清湖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的台钢雄鹰，是我们的当地的主要的球队。那我曾经去过一次，在那边看棒球，然后它紧邻着，你就是可以在楼上就可以看得到澄清湖，然后还蛮舒服的。
1: 是，
0: 然后你会看棒球吗？
1: 我没有，
0: 你对这个地方没有兴 趣？
1: 对啊，
0: 好，那我跟你讲你。
1: 但是你可以推荐我可以去
0: 怎样？
1: 看一下，
0: 真的吗？
1: 去看一下，
0: 要付费可以吗？还是你说我在家里看转播就
1: 我在
0: 好了？
1: 家里
0: 好了，如果你真的想要去看，在晚上的时候看一点娱乐性质的 棒球比赛的话，我就还蛮建议大家可以去台钢雄鹰的主场去那边看。然后晚上的时候，
1: 哦，他也有晚上可以看的，我以为棒球都是在早上。
0: 热死人了！谁会在早上的时候那边打棒球
1: 我不知
0: 啊？
1: 道，我看你们常常去看都是，或是转播，我看那个天色都是白的，都是亮的，所以我以为是早上。
0: 啊？你是有业障重吧？我们通常球赛就分成5点、4点、4点、5点、6点嘛。然
1: 哦，下
0: 后
1: 午的那
0: 对，
1: 种。
0: 如果是假日的话，就是4点、5点。然后我记得台钢雄鹰的开赛时间大概是4点，还蛮早的，所以其实还蛮多人会骂。台钢雄鹰说为什么特别早？因为4点其实还
1: 还
0: 蛮
1: 蛮热
0: 热的，
1: 的，
0: 大家都知道高雄其实你真正要等到凉的时候，大概是5点甚至6点，太阳才会下山，那才是最舒服的时候。那大家就是在自己斟酌，现在不要去那边看比赛。然后我记得那边比较不方便，因为那边没有什么捷运，也没有轻轨，你只好开车、骑车这样子去，还蛮
1: 那
0: 方
1: 边
0: 便
1: 有停
0: 的。
1: 车场吗？
0: 有。但是早一点去比较
1: 比较
0: 安
1: 有
0: 全，
1: 位
0: 对，
1: 置
0: 比较
1: 啊。
0: 位置啊。那除了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娱乐性质的，然后还有一些吃的，我要再推荐一些。大家你会去野餐吗？
1: 会，我们会去大安森林公园。
0: 你们去大安森林公园野餐？
1: 对，
0: 我们高雄人，我上次去野餐地点是在那个奥子底森林公园那里。奥子底就是坐到你们坐捷运坐到奥子底站嘛，然后再不用，我几乎没有什么走，就是直接下车之后就是旁边就是公园了，然后就很容易在那边看一些啊，那边有鹅，
1: 鹅
0: 哦，天鹅，然后有鸭子，然后有很大只的鱼，乌龟鱼等等的，还没有去的。如果你们去那边，我记得我是寒假的时候去的，所以还蛮凉爽的。如果你们想要去那边野餐，然后跟吃点香蕉啊、苹果啊之类的，然后三明治，
1: 去野餐只能吃香蕉饼，
0: 因为我阿妈那时候就带香蕉，我还有带枣子啊， uh-huh.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反正就带一些零零扣扣饼干啊，那边去那边，然后还蛮惬意的过这个下午这样子。然后因为它也在市中心啊，所以这样的交通非常方便。然后你从奥兹底野餐完之后，你可以再去巨蛋啊，再去汉神百货啊等等的去那边游玩一下，逛个街，吃个晚餐，这样都是很好的选择。那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那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许富凯的《爱丽干舞王》。那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五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也可以在 AM729 FM88.1 收听哦。首播结束后呢，会在每个星期三上架到 SoundOn 和 Spotify。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下周同一时间再和我们一起去旅行吧，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五点。
1: 大家好，我们是 JS。

0: 系统启动中，
1: 正在侦测主持人口条能力。
0: 错误，
1: 错误，
0: 错误。咬字系统
1: 全面崩坏。哟，麦克风
0: check check，
1: 嘴巴开始失控连线，
0: 节奏不断电。
1: 欢迎来到

0: Hello， 大家欢迎收听舌头打结中心，我是玉涵，
1: 我是卢慧。
0: 好，先谢谢大家又回来收听我们的第七集，觉得时间过得蛮快的，不知不觉就已经录到第七集。那回头看前面几集，从一开始真的蛮生疏的，到现在比较有默契一点点，我
1: 一咪咪，
0: 对，觉得蛮有成就感的。好，那也谢谢大家收听，希望你们也会喜欢今天这一集。
1: 没错，就是虽然我们还有很多集要录，然后现在只录到第七集，但我觉得真的每一集做完都会认识一个，就是更认识原本没有那么了解饶舌歌手，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也是学到蛮多。那像上一集我们聊的是宽走，然后录完之后有去重听他的歌，然后就是有种边做节目边新长知识的感觉，就是还蛮有趣的。
0: 没错，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一样要带大家认识一组我们蛮有代表性的饶舌歌手。不过我觉得今天这一组应该会比前面几集更容易勾起大家的印象，就算你可能平常没有在听饶舌，也有可能会在夜市啊、庙会或者是朋友车上听过他们的歌。那我们今天要讲这个主题，我觉得应该会有蛮多东西可以聊的。
1: 没错，而且我觉得他们这个团体的存在是有点像顽童的那种阶级的感觉。
0: 嗯，
1: 那其实老实说，我以前是跟大家一样，可能对他们有点刻板印象，就可能觉得他们就是很台，然后江湖兄弟那种，然后可能歌曲内容都差不多。但是因为就是要录这一集 podcast， 然后就是有去看了一些专访，然后可能也重新听了一些歌，才发现说，哎，他们其实跟我原本想象的差蛮多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也想要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到底对他们改观了在哪里。
0: 对，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台湾非常蛮有代表性的台语饶舌团体草屯音呐。他们一路走来呢也已经超过了十几年，就是他也跟我们前面几集的饶舌歌手一样，都是从地下音乐开始慢慢唱到现在，累积了蛮多作品，也有一群死忠的粉丝。不过呢，我们今天不只是要介绍他们的歌而已，更要跟大家说说他们到底是怎么走到今天的，为什么会坚持这样的音乐，还有很多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故事。
1: 没错，如果你本来就是草屯音呐的粉丝，希望今天这一集可以陪你一起回顾，就是可能他们一路走来的历程。然后但是如果大家对他们还没有那么熟，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要带大家认识这个团体，那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蛮有趣的啊。那就是不要再卖关子，然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0: 好，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刚刚说的草屯音呐。好，那我先问你好了，你是先知道草屯音呐这个团名，还是先听到他们的歌？
1: 我觉得应该是先听到他们的歌，因为像你说他们歌就是怎么说，很多地方你可能都听到，像什么夜市庙会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我其实我印象没有很深刻，就是可能记不太清，但我觉得

0: 应该是先听到歌，然后才觉得说，哎、欸，这个台语饶舌很有记忆点、嗯。然后后来可能去查说这是谁唱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先认识作品，然后才知道这个团体。
1: 哦，那我跟你也差不多，只是我一开始看到草屯耶娜这四个字，真的以为他们就是一群就在草屯这个地方的朋友组团唱歌。
0: 哦，
1: 但是
0: 因为名字很直白的感觉。
1: 对，但是后面才知道说，其实很多人跟我们一样，就是会对于这种团名会有既定印象，直接从他们的名字去翻译他们是哪边的人啊之类的。
0: 嗯，
1: 不过也因为这个名字蛮有特色，所以大家其实应该听过一次就蛮容易会记住的。
0: 哦，我觉得现在很多团体都会想要取那种很酷的名字，但是他们就是用一个超台、嗯、然后就是地方特色的名字、
1: 嗯、
0: 我就是感觉第一次看到的就会想说，诶，草屯耶娜到底是怎么样的团体。
1: 没错，那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草屯耶娜，目前是由两位成员组成，分别是舒玉跟阿仓、嗯、那很多人之前呢可能因为阿仓后来有上全明星运动会才开始注意到这个团体，我自己就是。
0: 嗯，
1: 对。不过呢，在那之前他们其实就已经默默做音乐做了蛮多年了，不是突然爆红的。
0: 哦，所以其实全明星运动会就是他们另类曝光。那这样像你这样讲的话，阿仓他就是运动很好对吧？
1: 对。
0: 哦，所以
1: 蛮帅的。
0: 欸，所以大家可能是就是因为全明星运动会然后知道阿仓，然后可能才进而认识草屯耶娜，可能回去听他们以前的作品，然后就有一种挖到宝的感觉。而且我记得他们蛮多歌其实都是算发的蛮早期的、
1: 嗯、对。而且就是他们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只要突然很多人认识你就是一夜爆红，可是草屯耶娜完全不是。他们跟前面几集的饶舌歌手一样，都是在地下音乐圈打滚了一段时间才慢慢被很多人看见。
0: 哦，就是像刚刚讲，嗯，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既定印象，然后可能有这些印象后会觉得说，哎，这不是我平常会听的音乐，然后可能会有点距离感，然后可能就进而影响到我不会去点开这个音乐。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就可能造型啊、歌词、MV 或是歌曲名称之类，就是自己脑补太多啦。但我觉得就是很有趣的是，看完他们的专访后发现说，他们本人其实跟想象中的形象差蛮多。
1: 对，
0: 他们是两个老实人。
1: 对对对对对，我反而会觉得说他们不会故意把自己，因为是那种很台的感觉，所以把自己塑造成那种很凶啊很难接近的样子，就是反而会那种刚刚说完很老实很朴实的感觉。
0: 嗯嗯，
1: 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啊故事分享给大家。
0: 嗯，就是可能讲一些自己成长然后经历什么之类，所以可能就是这点就是更贴近可能平常人。
1: 嗯，
0: 所以大家可能就比较共鸣。
1: 嗯，
0: 所以这可能是他们为什么可以累积这么多死忠粉丝的原因。
1: 嗯，而且我觉得草屯耶娜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你很难会只用饶舌团体去形容他们，因为就是他们一路走来这些作品啊，他们想表达的东西其实蛮多的，不只是就单单唱歌而已。
0: 嗯嗯嗯，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是带大家认识说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团体，然后可能一路以来的故事这样子。
1: 没错，所以如果你现在对草屯耶娜还不是很熟也没关系，那我们先从最一开始聊起。那我们先来聊聊两位成员好了。首先是舒玉，我觉得他背景蛮特别的，因为他在做音乐之前，他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镇头工作，而且一做就是十几年。所以后来你再去看他们的作品，很多灵感其实都不是凭空想象的，就是蛮多都是来自他的生活。
0: 真的耶，难怪他们唱那些歌就是那个 quick call 感觉就是很足。
1: 嗯，
0: 我知道有时候有点吓到，因为很多人应该可能就是以为他们只是拿宫庙文化当这个创作元素。
1: 嗯，
0: 但其实他就是真的是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所以他写出来的东西真的是亲身经历，而且是从小到大。
1: 对，
0: 就自然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我觉得这是生活经验的差别，这不是那种什么刻意营造出来的。
1: 没错。那另外一位成员呢就是阿仓，他其实以前是打

0: 棒球的、哦、
1: 难怪刚刚他说什么运动细胞很好这样。
0: 对，我之前以为他就是一路都在做音乐，结果根本不是，他也是因为很喜欢音乐最后才就是投入这一条路的。
1: 好，那这样很有趣，因为他们背景可能完全不一样吧。
0: 对啊，
1: 其实一个是公庙镇头这样，然后一个是打棒球，那最后都是因为共同喜欢音乐所以走到一起，所以我觉得有这个组合才会让他们的作品有很多不同角度。
0: 对，不过说到这边，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以为他们一路合作都很顺利，可是答案完全不是。他们也之前自己爆料说，曾经有一年他们解散了八次。
1: 认真？
0: 对，
1: 八次这个数字有点夸张欸。
0: 对，
1: 就是我一开始想说，欸，记者写错是不是？一年解散八次是这样，一个多月就要吵架，然后说啊，把我们解散啊，单飞单飞。
0: 而且他们还说以前年纪比较轻，只要对音乐就是有不同意见啊，就会吵架。然后他们也是那种个性很硬的人，哦，就是谁也不让谁啊。最后面就是说好了，不然干脆不要做了，
1: 没办法拉下面子。
0: 对，然后隔没多久就是说啊，好了，那没关系啊，继续做一下，感觉也可以。
1: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朋友一起创业的困扰，嗯，就可能大家感情很好，但是工作可能来意见可能就是会不一样，而且做音乐本来就是，嗯，像我们上一集讲到两个合作的话，就是因为都有不同自己的习惯，
0: 要磨合，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这样每次虽然都有吵，但是还愿意坐下来继续聊，还能走到今天，我觉得真的是幸好他们没有放弃彼此。
0: 对，后来他们自己也有说，就是长大之后最大的改变就是学会沟通，就是以前会觉得自己的想法一定是对的啊，可是现在反而会先听听看对方的意见，然后找到一个平衡点，就不会觉得说哦，你这句话一定是讲的是错的这样子。
1: 嗯，我觉得而且就是一个团体要走十几年真的很不容易，
0: 嗯，
1: 就因为像是好现在大学，然后两个人一起做报告可能就都会吵架，
0: 嗯，
1: 但是他们可以一起走到现在，我觉得除了音乐之外，他们真的是一起怎么就是说好朋友长大的感觉。
0: 哦，一起长大的感觉。
1: 对，就是虽然吵架，但是因为你还足够重视对方，所以你就会不会想要放弃这样子。
0: 对，所以很多人看到现在的草屯跟他，只会看到他们就站在舞台上的样子，但其实他们在这之前呢也经历过的蛮多磨合，然后差点走不下去，只是很庆幸他们都没有放弃对方。
1: 我觉得这是也就是感谢这些经历嘛，这些经历都会变成养分，所以是才制造出他们后来写的歌这样子。
0: 不过聊到这边，我反而蛮好奇一件事，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饶舌歌手都选择用国语嘛，或者是有一些会穿插一些英文啊，感觉会被比较多人听懂，可是草屯跟他就是后面都一直坚持用台语去创作，你有想过这个原因吗？
1: 哦，我觉得你会这样想蛮正常，就是有点像我们聊 Aquaman 那一集，
0: 嗯，对，他也是用台语，
1: 对对对，但是我们那时候就是有时候会不会是因为唱台语比较记一点，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他们其实共同点都是因为台语就是他们最能用，就是最直接，对，就最能表达自己的母语，所以他们才选择这个语言。
0: 对，因为对他们来讲，就是用台语唱饶舌，不单单就只是在追流行，或是故意做出差异化，就是反而是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把这个故事唱出来。
1: 对，而且我觉得台语真的是有一些情感是没办法用国语翻译出来的，
0: 嗯，
1: 就是我觉得真的尤其你在讲一些人生故事或什么兄弟情啊家乡然后长辈，然后你用台语唱那种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0: 那个 quick 就不一样。
1: 对对对，我觉得真的是不只是因为台语好听或是啊比较有识别度，是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就是这样。
0: 对，还有一点蛮重要的，就是很多人会把台语歌跟长辈在听的歌画上等号
1: 啊，但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就是
0: 对，就是人家在说你听台语歌哦，你是老人是不是啊？
1: 对对，感觉年轻人比较不太说台语嘛，就觉得说啊，就是老人在听的啦这样子。
0: 对，但是草屯跟他完全就是打破这个印象，他们

0: 就是年轻人喜欢的饶河跟流行的元素加上台语去融合在一起，所以其实可以吸引到蛮多就是原本不太听台语歌的人。
1: 嗯，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歌就是像刚刚说的很平易近人，平易近人，
0: 嗯，
1: 然后就是没什么距离感啦、啊、然后你就是如果你是可能不太懂台语的人，你也会觉得说哇台语可以这么帅这么有力量。我觉得应该蛮多年轻人可能接触台语饶舌也是因为他们这样。
0: 对，而且他们说其实不管大家觉得他们唱的歌算不算嘻哈，他们只是选择用嘻哈这个方式去讲自己的生活。
1: 嗯，
0: 对，他们不是因为为了贴上某个标签，就是比如说我唱嘻哈我就已经是饶舌歌手什么的。对，他们是先有故事才找到就是适合的音乐去表达。
1: 哦，这样也可以就是懂他们为什么这么坚持用台语创作。
0: 嗯，
1: 那接下来就是可能要聊一个大家最熟悉然后也是草屯音娜最有辨识度的特色。
0: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了，也是很多人一提到草屯音娜脑袋会浮现的关键字。
1: 没错，就是宫庙然后还有信仰的连结。但是先卖个关子，我觉得好像很多人对这件事就是有一些误解。我们下一段就可以好好聊聊说为什么他们会被称作庙青代表，然后他们可能怎么把台湾的信仰文化变成自己的音乐特色。我觉得这个很有趣，而且就是怎么说只有台湾独有。
0: 嗯，确实。
2: 我是七七柯奇奇，

0: 欸，除了刚刚讲的那个庙清代表之外，我还看到一个地方，我自己蛮有感的，就是他们以前其实也会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就是走下去这条路，毕竟做音乐不像一般工作那么简单嘛，就是收入蛮不稳定的，也不一定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1: 对，尤其是阿昌那边，他之前有提到说，因为制作音乐就是如果你还不红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什么稳定收入，所以家里其实很反对他继续做这个。然后他妈妈就是可能希望说赶快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甚至就说叫他去当兵，不要再一直玩音乐了。
0: 对，可是他那时候还有说一句话，就是他说我的路才刚开始，我绝对不会放弃。那时候看到，我真的觉得一个人愿意讲出这句话，代表他真的很相信他自己现在在做的事情。
1: 对，就是无论旁人怎么说，然后你还是很坚持，然后不放弃，就觉得说幸好他当初有那样做，不然今天可能就没有我们认识的草屯音呐。
0: 对，
1: 因为有时候梦想跟现实真的很难平衡，但是至少他们最后坚持下来了。
0: 对，相对来说舒玉就比较幸运一点，他自己有分享过他的家人其实一直都很支持他，虽然他的爸爸偶尔还是会关心他说啊，你有没有吃饱啊，生活过得怎么样，可是还是会跟亲朋好友分享他的作品，甚至还会帮他宣传。我觉得这种支持对就是不管是什么创作者来说就都蛮重要的。
1: 没错，因为如果你是在正在做一件大家还看不到成果的事情，然后身边没有人相信你，其实这个就是很容易让人家气馁，很容易放弃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刚好很有趣，一个是一路以来都有被支持，然后一个是被反对，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说，他们都是因为喜欢音乐所以才走到今天。
0: 对，而且我发现很多他们的歌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很 real， 就是他们没有把自己包装得很完美，就是说自己多成功啊什么的，就是会把自己以前走过这些低潮啊失败什么的都写进去歌里面。
1: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就是大家为什么可能

0: 出来而已。
1: 对，而且我后面才知道，就是舒玉他以前在镇头不是待了蛮长一段时间，所以很多大家都会觉得很特别的内容，对他来说反正就是哦他的日常，也难怪就是他们写出来的歌不会让人觉得很刻意，
0: 嗯，
1: 因为那个都是他平常会每天会接触到的文化，
0: 嗯，但我觉得其实虽然说他们可能从小是接触这个文化长大，但是因为嗯，怎么说？你可能写这种东西，因为就是尤其像是神这种东西，
1: 嗯、
0: 就是你一定要写对，不然可能是不小心冒犯到，对，冒犯到的话怎么办？然后他们就说，他们为了写神明相关的作品，然后就去买那种搜神大全，
1: 什么夸张，什么东西，
0: 翻翻字典的感觉。
1: 嗯、
0: 然后他们就是可能翻资料啊，然后查典故，然后可能就是要去了解每一位神明的背景，因为他在做田野调查，只是他们最后是用饶舌把故事唱出来。我觉得真的很厉害，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就是神就是很复杂。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信众啊或者是年轻人都蛮喜欢他们的，因为他们不是随便把神明的名字就这样单单的放进去他们的歌里面，
0: 嗯嗯，
1: 就是蛮有那种尊重，然后感觉他们自己又做过功课的感觉，
0: 嗯，
1: 所以就也会让大家比较容易去接受他们的作品。
0: 对，就是他们不是说我是为了流量所以消费这个宗教，
1: 嗯，
0: 我觉得大家一定看得出来他们是真的是认真研究，
1: 嗯，
0: 然后嗯了解这些东西过后，然后用自己的方式，然后把台湾信仰文化就是以饶舌这样唱，然后唱给更多年轻人知道这样。
1: 对，说到这边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0: 嗯、
1: 就是以前很多人都会说年轻人就是慢慢会越来越少去接受去接触宫庙文化、
0: 哦、
1: 就是会觉得说哦那就是长辈在聊的东西啊、
0: 嗯、
1: 可是我反而会觉得说草屯音乐会让很多年轻人开始愿意去了解这些文化。
0: 嗯，我觉得就是可能他们某些歌，然后可能讲到什么神明之类。
1: 对。
0: 那我可能因为听了他们的这首歌，然后可能会去想查说，哎、
1: 欸，
0: 这首歌讲的神明他是谁，然后他可能是怎样厉害这样子、
1: 嗯。对，因为如果今天直接叫你去看一本介绍神明的书，你可能我根本看都不会想看哎、欸，
0: 真的。因
1: 为
0: 就像他们说。感觉百科全书字典的感觉。
1: 对，可是他们把故事写成歌，然后再搭配旋律之后，你反而会去更想了解它背后的内容。
0: 嗯嗯嗯，我觉得这是他们跟普遍的饶舌歌手最大的不同。
1: 嗯，
0: 就是别人可能是在讲自己的故事，然后自己的生活，但是他们是把台湾特有的文化，然后一起放进作品里面。
1: 嗯，
0: 就是他们的作品已经变成不只是音乐，而是有一个文化传承的感觉、
1: 嗯、啊。那既然聊到这边，我觉得如果没有放这首歌可能有点小可惜，因为我们前面刚刚讲那么多，就都我们自己讲都不比大家亲耳听一次来得好。
0: 没错，而且这首歌真的很适合在我们讲完这些放，然后大家可以听一下，就是一边感受我们刚刚讲那些内容，然后你仔细听听看歌词，就会发现说，哎，他们真的做很多功课，不是随便唱唱哎。
1: 对，那接下来就送给大家草屯音乐很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狮山郭中福》。

0: 刚刚听完那一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就是现在再听一次，跟以前的感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1: 是的，我也是，就是以前会觉得说，就是旋律很帅啊，很有气势。可是现在知道说，就是他们是真的很认真去研究神明的故事，所以在
0: 我觉得以前真的是小时候就听不懂，现在长大了比较懂了。
1: 对，所以再回头听歌词，就会发现有很多细节都不是随便乱写的。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歌很耐听，就是每一次听都会有新的发现。
0: 我觉得那首歌也是，就是打破蛮多人对草村英娜的第一印象。就像我们刚刚一直在说，就是他们就是唱一些兄弟啊、角头、什么黑道啊。
1: 嗯，没错。所以讲到这个，我们就来说说大家对于草村英娜最大的误会。就是我以前是真的以为他们很多歌都是在讲兄弟文化，就像看到《亡命之徒》啊、《无法无天》这些歌名，就会先入为主，会觉得说哦。他们的这几首歌应该就是在讲黑道生活，结果后面去看歌词，看他们自己分享，才发现就是完全不是这样。
0: 我觉得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歌名，然后就自己先脑补。
1: 对，
0: 但是你真的去了解他这首歌的时候，才会知道说他其实是在提醒大家说不要走上那条路。
1: 对，就像《亡命之徒》这一首歌，其实就是在写给一位因为案件跑路的朋友。不就是不是在羡慕他，也不是就是为了要美化他的生活，是把他那些后悔啊、回不了头的心情写出来。
0: 对，如果你知道这个故事，然后再去听这首歌的话，就会觉得说他其实蛮沉重的，因为他其实想表达的不是说哇，你看我混黑道多厉害，而是在告诉大家说，有些东西、有些事情，你一旦走错，然后你可能一步错、步步错，然后。这种东西可能真的很难回头。
1: 没错，而且还有一首歌我一定要说，就是放荡不羁。我觉得这一首歌应该也是蛮多歌迷心目中的代表作。
0: 真的，我超级喜欢这首，而且我后来才知道说这首歌其实对他们来说就是有一个心中

0: 很重要的
1: 地位所在，
0: 地位存在。嗯，就是他们受访时候有提到说，这是专辑里面第一首没有被公司打枪的歌，这代表什么？公司也认可，
1: 对，
0: 就觉得说这首歌很棒。
1: 而且很多人看到就是"放荡不羁"这四个字，都会以为说这应该是在讲就是爱玩啊，就是年轻的时候混混的一些事情。可是其实他们想表达的是另外一种意思，就是不要让未来的自己去后悔他们现在没有勇敢去做的事情。
0: 对，我看到舒玉讲那句话的时候真的很有感。嗯，他说不要让未来的自己为想做但却没有做事情后悔。嗯，我觉得这首歌这句话真的适合每一位人，好吗？
1: 没错，而且、
0: 就是、你要把握当下机会去做想做事情。
1: 嗯，而且放荡不羁还有一个故事我觉得很酷，就是他们很喜欢以前那种黑白色电影的那种风格、哦、就是很早期的那种。嗯，所以他们拍 MV 的时候还有找资深演员太保来演黑道大哥。
0: 哦，对，我有看到，而且太保说他自己也是很喜欢这首歌，然后甚至说自己其实人生只拍过几支 MV。 嗯，然后其中一支就是他们的。嗯，
1: 所以我觉得草屯跟他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会把电影啊、故事、人生什么的还有文化啊都全部融合在一起，所以你不会只听到一首歌，就是有点像是在看一部电影的那种感觉。
0: 没错，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很多 MV 都值得大家去看，就是因为那种画面配上歌词、嗯、你会更知道说哦，他们到底想讲什么。
1: 对，那我们一路聊到现在其实会发现草屯跟娜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没有逃避那些比较沉重的题材，就是他们都会愿意把他们写进他们的作品里面。
0: 没错，就是像迷惘啊、犯错、后悔还是人生低潮之类的。嗯，他们真的都没有刻意避开或是美化，我觉得这是他最吸引我的地方。嗯，就是很诚实的分享给我们这些人生，我觉得有时候这种作品就是最能陪伴到正在低潮的人。
1: 对，所以如果今天还有人还没听过草屯跟娜，我会先推荐几首比较有故事的作品，因为你听完之后呢就会比较知道他们想透过音乐传达什么。
0: 嗯，我同意，而且我觉得如果讲前面那些什么黑道啦啦啦，我觉得有一首歌很适合现在放，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人生什么选择后悔嘛、嗯、然后可能想表达真正的价值，然后这首歌刚好可以把我们前面聊的东西串联起来。
1: 好，那接下来就送给大家草屯跟娜另外一首经典作品，就是刚刚说的《放荡不羁》。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阿斌，黄奇斌。
1: 好，刚刚听到的草屯伊娜的《放荡不羁》，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我觉得他每一首歌每一次听都有不一样的感受。
2: 嗯。
1: 就我们，尤其是我们今天一路聊下来，再回去听他的歌的歌词，就好像更能理解他们想表达的东西。
2: 没错，就是我觉得他们一直都很诚实的在分享自己的生活，
1: 嗯，
2: 不管是好还是不好。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哦，他们就是有点黑道嘛，
1: 嗯，
2: 但是我就觉得他们就是也没有刻意去包装，也没有做坏事啊。
1: 没错，我觉得这也是他们能就是这样唱到今天的原因。就现在其实音乐圈就是蛮激烈的嘛，
2: 对，
1: 就是每年其实都有很多的新的歌手啊，新的团体出现，可是草屯伊娜还是一直有自己的位置所在、我觉得他们没有刻意去追流行，而且也很多粉丝也从来都没有忘记说他们是谁。
2: 嗯，我觉得这音乐圈版就是一个吃不饱的，
1: 对，
2: 吃不饱的圈子，大家都很饿啊。反正现在回头看，就是他们以前做的很多事情其实都走得蛮前面的，因为像是把台湾的文化、信仰，然后一些家乡故事放进饶舌，在当时真的很少见，而且我觉得连现在看的话，我觉得其实也不多啦。
1: 对，不多。
2: 但是也因为他们有先例，就是这样子前面这样创作，然后有现在就是可能慢慢影响越来越多人。
1: 对，而且他们曾经有说过，就是不用一直去管别人去怎么定义自己的音乐嘛，就是把自己的故事做好。我觉得他们主要就是专注在他们的故事上，而不是音乐上面。
2: 对，
1: 我觉得这不只是就是做音乐，其实放在很多事情上面都蛮适合的。
2: 对，就是大家都会一直想要追求说变成别人希望的那个样子，然后反而可能会忘记自己的特色。但是草屯伊娜一路走来，就是我觉得他们就都没有忘本，然后就是把自己的厉害一些东西然后放进作品，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大家才会一直记住他们。
1: 对。

0: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点蛮厉害的，就是他们没有因为越来越有名，或者是把原本的特色拿掉。有些歌手就是红了之后呢，可能会做一些比较像可以迎合市场的音乐，
1: 嗯，感觉热度会维持比较，
0: 对对对，就大家会比较常听这种，
1: 对对对，
0: 对。可是草屯音乐他们反而就是一直在做，就是自己相信的作品，
1: 嗯嗯嗯，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粉丝黏着度很高，
0: 嗯，
1: 就是大家已经喜欢的不只是他们的歌，而是喜欢他们两个这个人，嗯，然后喜欢他们一直以来做歌这个态度。
0: 对，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认识一个歌手，其实都是因为短影音嘛，
1: 嗯， 嗯，
0: 对，就现在其实滑 IG 什么的，抖音啊，滑15秒、30秒这种 Reels 或影片，会有时候可能看到有些人会翻拍，或是用他们歌来做影片，有时候可能觉得说，哦，他们的歌很洗脑啊什么的，就把那首歌的存起来，
1: 嗯，
0: 可是像草屯音乐这种创作者，我反而会觉得，如果只听那几秒，会有点可惜。
1: 对，我觉得他们很多作品不只是只有副歌好听，而是你要整首歌全部听完，然后你可能才会知道说他到底想讲什么，嗯，而且有些歌是你可能听第一次会没有什么感觉，可是你可能听第二次啊第三次，然后你反而会越来越喜欢这样。
0: 对，所以我现在有个习惯，就是如果遇到真的我蛮有兴趣的歌手，我不会只听他就是热门的那些歌，
1: 嗯，
0: 我会去看他以前啊，以前的专辑什么的，因为有很多时候其实歌迷他们分享的故事其实都蛮有趣的。
1: 对，我觉得如果你喜欢一个歌手到一个程度之后，
0: 嗯，
1: 你就会不只是听他的歌，而是会想要了解他的更多，
0: 对，了解他这个人，
1: 对，可能他从小到大，然后是怎么做起音乐，然后可能变红之后历程啊，或者是他自己一些小故事。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看留言区，
0: 嗯，
1: 就是我听这首歌的同时，然后我可能滑留言区，
0: 嗯，
1: 然后可能就会看到大家分享啊，说什么，哦，我是因为失恋才听这首歌，或是我是因为爸爸很喜欢才听，
0: 嗯，
1: 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同一首歌可能大家开始听的原因都不一样，
0: 对，起因都不一样，
1: 对，但是你们这是在听同一首歌。
0: 对，而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跟你说平常不听饶舌，那你会推荐他去听草屯音乐吗？
1: 会啊，因为我觉得其实草屯音乐他们唱的已经不只是饶舌，而是台湾本土的文化，
0: 嗯，
1: 就是不要你们不要说什么，哦，我们每次都说会啊会啊推荐推荐没有，我们是真的推荐，就是我觉得歌手他们的作品都有很多不一样的好，就像宽走是旋律的好，
0: 嗯，
1: 那草屯我觉得他们就是文化的好，
0: 嗯，
1: 我们都是真心的，
0: 欸，我也觉得就是很多人对饶舌都有一个既定印象嘛，
1: 已经讲100次了，
0: 就是，对，就是快嘴速度很快，歌词很多我都听不懂，对，但是可是草屯音乐有蛮多作品，其实你愿意坐下来好好听是可以听得懂他们想表达的内容。
1: 对，我觉得他们就是厉害的点就是他们的歌词，然后很多细节这样子，嗯，
0: 我觉得他们可能也算是一个入口吧，就是因为有一些饶舌歌就是真的蛮复杂的，
1: 嗯，
0: 比较重一些押韵啊什么的，
1: 对，
0: 但是草屯跟他的歌就不太一样，他主要就是刚才讲很多遍嘛，他就是主要就是在讲故事，
1: 嗯，
0: 然后就透过故事去吸引你去听他们的歌。
1: 对，然后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歌手就是可能会有经营社群这样，然后会在可能 Instagram 上面分享生活，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的问题啦，就大家可能会习惯透过社群去认识一个人，
0: 对，就所以有时候我反而会把歌手跟创作者分开看，
1: 嗯，
0: 就是有一些人他其实就是社群平台经营得很好，可是他的作品不一定会一直留下来，
1: 嗯，
0: 可是有的人可能即便他没有每天更新，可是他的作品就是十年之后还是会有人会去听，
1: 嗯，我觉得草屯音乐就是这样，就是他们没有一直追着流量，而是就是慢慢累积自己的作品，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就是靠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啦，
0: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要被大家记住其实蛮不容易的，就是每天都要有新的歌啊新的歌手啊新的话题出现，可是他们却

0: 乐还是一直被，就是粉丝有在听他们的歌，代表说他们作品是真的有留下来。
1: 对，我觉得他们的特色就是在于他们两个自己的本身，已经，我觉得他们境界已经升华到不是那些什么 flow 啊技巧可以讲的，他们就是他们两个人就是那个代表，你懂吗？
0: 对。
1: 反正就是他们真的超强的。
0: 那我们其实准备今天这一集呢，也看了蛮多的访谈，我有发现一件事蛮有趣的，就是每一个人对草东英娜的形容都不太一样。
1: 对，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他们很热血，然后是觉得他们很接地气，或是很真诚。但我觉得他们讲的都没有错，就是都是对的。因为当然每一个人接触到他们的方式本来就不一样，所以有什么感受当然也会不一样。
0: 对，那如果今天要你用三个关键字去形容草屯，那你会选哪三个？
1: 我想一下哦，我第一个应该会选真诚，真诚是因为，就像刚刚前面讲，他们可能有讲一些可能比较兄弟的事，但我觉得他们都是毫不避讳，然后不美化，就是他们是很怎么
0: 很
1: 说，
0: real。
1: 对，很直白的跟大家说，而且是劝退大家，不是叫大家去做好吗？然后第二个是坚持，就像刚刚就是前面有讲到说，有团员的家里其实是就是反对的嘛，但是
0: 不
1: 他
0: 支
1: 因为
0: 持。
1: 对对，但是他因为喜欢音乐，然后想要继续做，坚持下来，所以才有今天的草屯跟娜嘛。那第三个我会选陪伴吧，因为就是看很多歌迷都会分享说他们的歌陪自己走过很多不同人生的阶段。就我觉得他们歌其实蛮适合低潮的时候听，
0: 没
1: 所以我
0: 错。
1: 觉得他们能做到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厉害啦。
0: 好，那我再来问你一个问题。如果呢，今天有一个朋友跟你说，他从来都没有听过草屯音呐，你会希望他听完今天我们讲的这一集之后呢，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我觉得绝对就是不要用第一印象去认识一个人，就是不要用你的既定想法，然后套在人家身上。就是前面就是讲过嘛，很多人就是可能因为他们的歌名，然后觉得他们就是黑道在讲
0: 在
1: 那些
0: 讲
1: 东
0: 什么？
1: 西，对对对。但我觉得其实每一首歌，然后每个创作者都值得你们去花一点时间去真正了解。
0: 对，如果真的非常喜欢的话，
1: 对对对，就也许你喜欢的不只是他的作品，而是他可能看待什么事情的方式什么之类。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用你的第一印象，然后就直接觉得他是怎么样人，要先了解好吗？了解。
0: 对，我也这样觉得。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天做完这一集，不只是让我们认识草屯英娜，就让大家认识我们自己，认识就是可以去重新认识一位饶舌歌手或饶舌团体。那我觉得这也是今天很值得带回去的一件事。
1: 没错，
0: 好，那我再来一样再问你一个问题，
1: 要问几个？
0: 最后一个了。就如果今天草屯英娜她真的来到舌头打击中心的录音室，坐在我们正对面。那第一题呢，你会想问他们什么？
1: 这 我会很紧张哎，我可能会没办法跟他对视，哈哈哈。但是如果真的可以问的话，我会想知道说他们两个私底下到底是怎么相处的，而且因为他们就是在一起很久的朋友，所以我就觉得说，你们平常怎么相处？因为可能大多是看到他们访谈或是舞台，然后镜头面前，但是就是不知道他们私底下就是可能没有工作的时候，会不会约去吃饭聊天？就是像我们也认识很久了，几年，从幼稚园到现在
0: 没
1: 还
0: 错，
1: 住在一起，所以我就
0: 太
1: 可能，
0: 多了。
1: 对对对，我就想知道说，那他们两个像我们这样也认识这么久，然后他们还工作那么久，那到底会不会因为一些很小事情不爽？
0: 我也想知道，就是他们两个，就是感觉生活都绑在一起那种感
1: 对
0: 觉
1: 对
0: 嘛，
1: 对对对。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合作久了，应该已经熟到光看表情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就是一个表情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1: 你肚子里面的蛔虫。
0: 没错。而且我还想问他们，就是现在他们两个如果出去吃饭，到底他们话聊？因为毕竟他们工作都待在一起啦。
1: 自己看自己的手机。
0: 对，然后下班吃饭会不会变得就特别安静什么的？就感觉今天讲的话全部讲完了，而且都讲在歌词里面了。
1: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这种

0: 最普通就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才可以、嗯、就最容易看出两个人真正的关系。
1: 对，那第二题的，如果你可以问一些就是完全跟音乐没有关系的，你会问什么？
0: 刚刚其实也跟音乐没关系啊。
1: 好、嗯、好啦，
0: 如果我跟问说，因为他们现在是音乐人，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演出嘛。
1: 对，
0: 那如果给他完全放假一整个月，然后不能工作哈、哦，他们要去干嘛？
1: 哎，这问题蛮好的，
0: 不能偷偷写歌哦，不能偷偷录歌，
1: 而且是完全不能碰工作那种、啊。
0: 对对对，哦，我觉得他们可能第一二天还可以忍，然后第三天就是说，哎，还是要、啊、不然我们来弄一下啦。
1: 他们会不会就是约好一起出去玩？
0: 我觉得。嗯，我觉得不知道，因为他们平常都腻在一起，不知道会不会两个一起出去玩。
1: 哎、欸，那如果反过来，就是不是我们访问他们，是草屯因为今天他们来主持舌头打结中心，然后访问我们，你觉得会变怎样？
0: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我们不是主持人的，
1: 完蛋！
0: 我觉得我们可能，我不知道，我觉得他可以问我们，然后我们根本就回不出来。然后五分钟，哎、欸，结束。
1: 但如果真的有这一天，应该会蛮好玩的，因为我们今天一直在看他们之前的访谈啊什么的。嗯。然后如果突然角色交换，换成他们问我们，所以你们两个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我会
0: 就是
1: 不知道怎么说，
0: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1: 对。
0: 啊，好，这我们。自己想象不太可能啦。
1: 对，好，那再来最后一个，如果今天不是访问，是我们可以跟草屯跟他一起做一件事情，你会选什么？不能选唱歌哦、欸、太普通了。
0: 哦，我刚刚想说，但是就让他们去唱 KTV 啊，叫他们唱给我听，免费看现场演出。我觉得可能是去吃宵夜吧。
1: 啊，为什么吃宵夜？你很饿吗？
0: 不是，没有，因为吃宵夜就是最容易聊天啊。是坐路边、嗯、我 OK， 非常 OK。 嗯，而且感觉这种场合比较可以聊出一些平常访谈不会讲的东西，是不要那么正式 OK。
1: 哦，对，而且我觉得真正有趣的时候就会有趣的故事都会在这个时候冒出来。
0: 没错没错，那我觉得也可能想问他们说有没有什么秘密私房景点，然后叫他们带我们去。正在做梦是不是啊？
1: 好，那如果今天呢有第一次认识草屯音娜的朋友，你会推荐他哪几首歌？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0: 到底要问几百个？
1: 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0: 我觉得一定是推今天先放这两首，这是《山郭中福》跟放荡不羁。嗯，我觉得这几首真的是你一听就可以知道他们信仰跟文化的连结，然后一首就是 就是人生态度啦。那除了这两首，我自己最喜欢就是《笑脸给》啊，还有那个《爱我的爱是》，就是他跟911的洋葱一起合唱的。嗯，
1: 而且我也很就推荐大家，就是听他们的歌。刚刚前面也说过，就是不要单单只听歌啦，可以边听歌边看 MV 啊。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你知道他的创作背景之后呢，再回来听他们的作品，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0: 嗯，我觉得真的聊完这一集真的是收获非常多，因为我一开始对草屯跟娜其实没有到这么认识，就是可能知道他们是谁，然后也有稍微听过几首歌、嗯、但是为了就是录今天这集 podcast 之后去找访谈之后，就觉得说哎、欸，他们其实很多有趣的地方，而且我自己就是蛮喜欢就是台湾本土文化的啦。
1: 我也是，我觉得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刚刚前面讲了超多遍的，就是不要只看一个人的外表、嗯、或者是看他的歌名，嗯嗯，他这个人的风格怎样去定义他的整个作品本身，就是急着下定论，就是很多时候、嗯、就是花那一点点时间去了解，也不差那一点时间啊，就会发现就事情会跟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
0: 没错，而且我觉得草屯跟娜真的不是什么8+9好不好。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有知识含量的两位饶舌歌手。
1: 也蛮可爱的哟。
0: 没错，我觉得他们的知识含量真的是很厉害的那种，因为神明你可能好，你平常拜拜，然后可能拜神明，然后你可能只知道他是谁，然后可能稍微知道他就像妈祖是保佑海上的嘛，嗯嗯嗯，那你可能只稍微知道这样，
1: 对，就不知道他背后的细节的故事是怎样。
0: 对对对对，他们就专。

0: 念这些故事，然后还可以
1: 蛮有趣的
0: 写成一首歌，我就觉得很厉害。
1: 对，
0: 而且我觉得如果你是对这种神明这些有兴趣的，你去听他们歌，就会觉得说很有感触什么之类的，就觉得说哇，怎么有人可以
1: 把这种事情唱出来？
0: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你要讲就已经很困难，然后他们还唱成歌，我就觉得更厉害。而且我觉得他们就是歌词里面的那种用字，就是台语那些用字，
1: 对，有些是蛮难的耶。
0: 对，我可能看了没要讲呢。
1: 好。如果大家今天听完这一集呢，也跟我们一样对于草屯吉娜有新的认识，或者是你有哪一首歌很喜欢们没有聊到的，也欢迎跟我们分享。
0: 没错，然后也可以跟我们许愿，说不定没有人要许愿。
1: 干嘛？
0: 是可能你想要听哪一个饶舌歌手，然后我们可能就是会参考，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没有人要跟我们讲。
1: 好，那今天舌头打击中心就告一个段落了。
0: 好，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我们下集再见啦，拜
1: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世新电台有你就嗨 ，AM 729就要你臭 ，FM 88.1 make you happy， 与你在空中畅游每分钟。

0: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和舒勇一起来到黑胶时代。说到张洪亮，相信非常多的朋友比较熟悉的作品就是他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今天要为听众朋友们介绍的是张洪亮的另外一张专辑的作品，

其实流行音乐要做的雅俗共赏是比较困难的，对张洪亮这样才华洋溢的创作型歌手而言，写几首畅销的拔辣歌其实非常简单，但是如何能够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迎合市场需求，又能够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却是相对困难的。现在大家听到的歌曲就是收录在张洪亮《心爱妹妹的眼睛》这张专辑的 B 面第一首《从一而终对你》。这张专辑是张洪亮在1989年所发行的，这虽然不是他发行的第一张，可是却是让张洪亮最先让人注意到他的第一张专辑，特别是在当中可以听到张洪亮他非常独特的唱法，温柔的嗓音搭配简单明了却又深情到位的歌词，形成了红极一时的红式情歌，也让大家开始注意到这位创作俱佳的歌手。

心爱妹妹的眼睛这张唱片里面所收录的九首歌曲都是由张洪亮作词及作曲的。在这张专辑的歌曲当中，就能感受到张洪亮他过人的音乐才华。歌曲的歌词直白不浮夸不造作，旋律优美动人，唱出了一位男生对心仪女生的那种专一及深情。

0: 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要记得哦，报告要下礼拜交哦。
2: 礼拜六还要去上班，明天要交的作业还没完成，怎么那么多事啊？好累哦，真的好累哦。
3: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2: 我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边做报告，
3: 一边想离职，
2: 未来还没想好，班表已经排满。
3: 有些事
2: 我们帮你讲清楚，
3: 有些问题
2: 我们陪你一起想。
4: 社畜学生请上线。
2: 哎，你打卡了吗？
3: 对耶。
5: 讯息宝，你看看后面，为什么供应中心是在地下室啊？旁边走廊过去就是太平间的冰柜耶。现在是下午换整间的黄金三分钟，后面会不会突然有鬼推车推过来啊？我很害怕哦。
6: 冷静，地下室没有鬼，只有刚从开刀房送下来的几排盘器械。
5: 几排盘？开刀房护理师刚刚还打电话过来夺命连环call哎，他说下一台紧急手术马上就要用到这套骨科什么螺丝盒，我听都不懂啊。徐吉宝，这个盒子里有几百颗长得一模一样的器械，要是我们打包时摆做一颗，医生在手术台上就会少一个工具。天啊，要是我毁了这场手术怎么办？
6: 急也没用，先把器械拿去送洗，等一下放进高温高压灭菌锅，时间刚好来得及。
5: 好，我洗，我拼了。
6: 没关系啦，先去送洗，我上次也掉过啊，现在还不是很好。
5: 天哪，我们只是领基本时薪的工读生，每天搬着几十公斤的器械车，全身都是汗，正职的薪水还是我们的 1.5 倍，我们去做一模一样的事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吗？完了啦，主管又在赖群组贴照片公审了，他说昨天有人无菌包装不及格，这根本是公开处刑吧。
6: 不用看了，那是我打包的。
5: 竟然是你，你怎么会那么冷静啊？你这个月还偏偏都看你不顺眼的那群学姐排在一起，你不怕被他们小团体的口水淹死吗？
6: 没关系啊，组织昨天已经约谈过我了，他说我不适合这里，可能其他工作比较适合我吧。
5: 天哪，你明每天都在背英文专有名词，还有翻笔记，然后还洗着几百万的器械，结果月底只拿10000多，还要被叫雷包，这还有天理吗？徐吉宝，你说话。
2: 今天的故事才刚开始，准备好进入社畜学生的世界了吗？
0: 别在职场秀下线，社畜学生请上线。欢迎收听本周的社畜学生请上线，我是主持人嘉玲。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能想象在全台湾最讲究无菌、最讲究干净的大医院地下室打工是什么样的体验吗？每天要搬着几十公斤不锈钢重车，还要翻着成千上万颗长得差不多的器械，还要背着一堆像密码一样的英文专有名词。今天我们就把这位在巨塔底下默默修炼，面对任何职场惊悚瞬间都能老僧入定的生存者请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在医院打工的迅吉宝。
6: 大家好，我是迅吉宝，我在医院打工了2年。
0: 耶、yeah, 谢谢我们迅吉宝今天来当我们的来宾。因为其实在医院打工应该算是蛮少见的，就是如果大家想要找打工啊，通常第一个想到的不会是去医院。对，那我们今天就赶快进入今天的正题吧，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单元，真心话研究所。
2: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3: 在这里我只说实话。
2: 那些没人告诉你的事，准备好听真心话了吗？
4: 欢迎来到真心话研究室。
0: 欢迎收听我们的第一单元，真心话研究所。你在医院打工主要是会做哪些工作？可以稍微用比较简单的方式跟大家介绍一下。
6: 我们在医院初期的时候，刚进来工读生的话，可能就是先学打包，跟先如果是男生的话，先学推车；女生先学打包。那如果到后期的

0: 的时候，就可以帮忙做一些器械，简单的器械啊，然后线之类的，缠那个那叫什么些，就是针头线，
1: 哦，针
0: 把它
1: 线
0: 绕
1: 那
0: 起
1: 些。
0: 来，打包起来，然后拿去灭菌。
1: 哦，所以打包主要是打包关于类似器械的东西。
0: 它会有一个表格，就
1: 嗯。
0: 是它会配给你一台电脑，然后
1: 哦。
0: 你要有一台电脑的话，然后你去印表格跟表单，然后在上面签名，就是你配好之后在上面签名之后，
1: 嗯。
0: 贴上它的，然后要放一个东西叫做灭菌的那个纸，
1: 嗯
0: 就是你看它有没有成功，反正就是。步骤比较繁琐一点，所以要比较后期的工读生才会比较接触到。
1: 哦，那你当初是怎么发现就是医院打工这个机会的？
0: 我当初是因为我那时候高三刚毕业，然后那时候要上来台北，然后我的姐姐刚好在台北的医院打工，就是在这个医院打工，然后我就顺着她的介绍直接进来打工，这样我就不用去面试其他工作。
1: 哦，所以是靠人脉这样
0: 哎，
1: 子。
0: 对。
1: 那姐姐是也是相关专业的吗？
0: 姐姐不太算相关专业，她不是护理，她是属于社工的方面的。
1: 所以她也是，就是因缘际会，然后进到医院打工。那你就是透过姐姐的介绍这样进去的。哦，那她是会有面试的吗？
0: 通常是要面试，可是那是因为我是人脉进去，所以我没有经历到面试这个环节。
1: 哦，那你有听过别人面
0: 但
1: 试？
0: 是应该说她是有试用期，试用期
1: 哦，
0: 3天。
1: 三天。
0: 就是他会看你表现，就是第一
1: 哦。
0: 天、第二天看你能不能做，因为有一些那边不止，可能不只有年轻的工读生，可能也有一些
1: 比较年迈
0: 第二
1: 的。
0: 就业的老人，然后
1: 哦。
0: 他会看他的身体状况可不可以胜任这份工作，如果
1: 嗯。
0: 不行的话就会被刷
1: 哦，所以他是会有类似试用期的那一种感觉。
0: 掉。
1: 哦，然后你因为你是靠人脉进去的，所以你也不知道面试的过程大概是，还是你大概有听过别人就是面试的，
0: 我大概听过的是面试的话，就是投一人力银行进去，可能那个主责会跟你对话一下，然后他会直接让你来试。我觉得面试比较像是那个试用期，那个试用期应该就是面试。
1: 那你在过程中，就是你刚进去嘛，因为像是其实医院的器械种类很多。然后可能每一个的清洗打包方式应该都不太一样吧？
0: 对。
1: 哦，那你当初大概是花多久时间才上手的？
0: 如果是以单纯男生推车洗车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只花到2天，我就可以上手。
1: 哦，
0: 对，
1: 那因为你刚刚有讲到后期，那
0: 这
1: 如
0: 样，
1: 果要从前期到后期的话，大概会经历到多久时间？
0: 前期到后期的话，我觉得可能要经历个3、4个月，因为有些器械是真的比较难。有个东西叫做 OPA，就是。有点像你要灭菌的话，你要拿一条绿色的布，然后把它包起来，然后你要包得很工整。但像是我高中的美术其实都没什么，
1: 没
0: 我
1: 错，
0: 没有什么美术天分，然
1: 没
0: 后要
1: 错，
0: 打包，所以我是完全一个就是我本来就是零基础，然后再加上我手艺
1: 是，
0: 方面就比较笨拙，所以
1: 嗯
0: 我刚开始包的时候都包很丑，所以很痛苦。但是我到后期的话。那就是你真的包久了之后，就是你有那个肌肉记忆，你就会包得很漂亮。
1: 就是熟能生巧。
0: 对啊，
1: 哦，那你在一开始包很丑，所以有没有就是被其他可能类似学长姐啊，或者其他医师念这样子？
0: 被我姐念而已，
1: 哦，被你姐念
0: 因为
1: 吗？
0: 我姐那时候也在那边上班啊。
1: 哦，
0: 但
1: 那
0: 其实还好
1: 嗯，
0: 啦。
1: 哦，真的还，哦，就是熟能生巧而已。那会不会遇到就是什么医学上的专有名词？
0: 医学上的专有名词是比较少，就特定几个要看而已。他们会有代号，以代号为称呼，就可
1: 他
0: 能
1: 是会有一个表给你看
0: 英
1: 吗？
0: 文加数字，因为太多器械了，你只要记他的英文加数字而已，就可能他可能全名是这么长，所以他可能简称成什么 OB29，这你就记得就这个器械叫 OB29，
1: 就跟我们通常点餐，可能看到一个很长名字，但其实你
0: 对。
1: 都会简称它什么鱼排啊、猪排啊之类的。
0: 就那种麦香鱼这样
1: 哦，
0: 子，
1: 然后对对对对啊！那你们当初是怎么样去熟悉工作流程的？是做笔记吗？还是就是边做边学？
0: 如果人多的话，会有组织来教你，然后他会教你怎么做，他会先带，就是你面试那2天他会带你，
1: 哦，只有两天而已。
0: 嗯，

0: 然后你就去熟悉，因为有很多不同的组别，就是他会先带你最熟悉的叫皮消组，
1: 皮消组，它
0: 就
1: 完
0: 是
1: 整叫什么？皮肉消毒组。
0: 不是，没有皮肉，就是手术要用的器械，然后打包，就是脸盆嘛。要装东西的脸盆，你那些也要消毒啊，你也要把它包起来，然后打包出去。
1: 那除了皮消组还有什么？
0: 灭菌、皮消灭菌，然后还有去污，但去污我们工读生就比较不会去。
1: 那我比较想问，是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就是我在104找，就是找工作的时候，也很常会看到什么医护柜台助理那些的。你们做工读生，你们会去碰到那些吗？
0: 我们不会，我们不会与外界接触，我们完全不会与病人接触，我们就是很内勤，就是整个医院的内勤。
1: 像后勤的部分也
0: 对
1: 不
0: 对
1: 会
0: 对，
1: 跟外人接触什么的。那就是在一开始，就是你们要清理消毒那些嘛？那有没有规定，就是说你1个小时一定要处理完几个器械啊？这种压力在。
0: 我知道正职跟他们的助理有。那工读生的话，但是工读生其实就是来帮忙，可能还是会有啦，就是看你的速度，看你进来多久。当
1: 是是是。
0: 然，你报的慢，还是会有人抱怨。但是你是工读生，你想走随时就可以走，所以你不会有什么样太大的心理压力。可是如果你今天是领助理啊、正职啊这些有 KPI 的，可是这些 KPI 会影响到你的薪水。
1: 真的假的？
0: 对。
1: 啊，但是工读就是不管你做多做少，你就还是一样算
0: 对啊，
1: 那个薪水。你们的
0: 我今天包10包，我今天包5包，我都一样领同样的薪水，那我干嘛让自己那么累？干嘛让自己心理压力那么大？
1: 确实。那你们的薪水是一样基本时薪196吗？还是会比较高？
0: 我们的薪水是以那月的红休红来算。
1: 修
0: 假
1: 红
0: 如
1: 是什么？
0: 今天这个月有31天嘛，然后这个月有10天的放假日，那我们的上班天数就是21天，我们就是以正职的月薪是除以上班天数，再除以8个小时，就是我们基本时薪。
1: 这样子不会有违法问题吗？
0: 不会，因为算下来都会比基本时薪还高。
1: 好神奇的，但是你们还是一样会保劳健保那 些
0: 对，
1: 的。
0: 还是一样会保劳健保，因为这是必须的，应该要遵循那个劳基法。
1: 那我比较想问是，那你们这样1个月大概你们的工时会是多久？
0: 1个月的工时哦。
1: 对啊，或是你用1个礼拜来算也 OK。
0: 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喜欢上一天休一天，上一天休一天，所以我一天会上比较久，然后中间休息，有点像是有点两头班。
1: 你们会有2头班，就是
0: 会有，
1: 早班，然后中午休息，
0: 对，
1: 然后晚
0: 但是
1: 班
0: 我
1: 这样。
0: 中间不打卡的，他就是上你半个送送你的半个小时休息。
1: 那么好。那这样子，你1个月可以拿到多少钱啊？
0: 我最多1个月拿过5万，就是因为二月嘛，二月是不是过年，
1: 是，
0: 上班天数少，然后我在上班天数少的时候，我那几天要上很多班，然后我那时候二月时薪好像300多块，然后我上很多班的话，我可能上150、130到150，那我那个月，然后我们还有小夜班加急。小夜班加急就是你上3点到11点这个时段呢，你上满8个小时，他会再多给你120块，所以总共加起来的话，你的时薪有可能会达到4、5万，工读生有可能会比正职高。
1: 那你们这样子还会有什么就是国定假日双倍薪那种东西吗？
0: 我们就没有国定假日双倍薪，因为国定假日他们医院就是休息，
1: 对，好像
0: 因
1: 基
0: 为
1: 本
0: 医
1: 上是
0: 生
1: 这样。
0: 也是逢红就休啊。
1: 对对
0: 只
1: 对，
0: 有
1: 没
0: 少
1: 错
0: 量
1: 没
0: 的值
1: 错。
0: 班手术而已，急诊。
1: 诊所跟医院好像都是这样。那这样子，因为你刚刚有提到你们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小年夜班哦，所以你们的班段是有分哪些啊？
0: 小
1: 早
0: 年，
1: 班、午班、晚
0: 哎、欸，
1: 班这
0: 早
1: 样。
0: 班、午班、小夜班。
1: 早班、午班、小夜班就没有所谓的晚班了。
0: 对。
1: 那你们每一个班段的那个时间的间距大概是落在哪边？
0: 早班就是84，午班就是12:08。
1: 你
0: 那
1: 给我讲完整一点
0: 早班就是8点到4点，午班就是12点到8点，然后小夜班就是3点到11点，那跟刚才那个有差哦，没差
1: 有啊，
0: 吧？
1: 就是你单纯。

0: 界以外，有没有人也说过你很慢
1: 的
0: 这件事情？
1: 我自己是没有，但其他攻读生妹妹有。
0: 哦，真的假的？你可以分享一下其他攻读生妹妹的故事吗？
1: 有些攻读生妹妹看起来是真的来混薪水。
0: 哦，怎么
1: 说？就是可能她做一个器械，可能要花到20到30分钟。
0: 哦，那不然你们通常洗一个大概多久？5到10分钟？
1: 10分钟吧，5到10分钟。
0: 哦，那么快。然后妹妹混薪水混了20到30分钟，然后就被骂了。
1: 会跑去厕所，
0: 然后会跑去厕所
1: 偷懒。
0: 哦，那你自己会吗？
1: 我自己会啊。
0: 哦，
1: 没有，你要劳逸结合嘛。
0: 哦，
1: 但是我不会那么夸张，我可能就是进去再休息个5分钟，我就出来。
0: 哦，所以妹妹是到很夸张，就是洗一个器械20到30分钟。
1: 你会发现她整个人怎么不见了，消失了。
0: 哦，洗一洗，哎，妹妹怎么不见了？哎，妹妹怎么又回来了？妹妹怎么又不见了？这样子，
1: 嗯，
0: 哦，妹妹很会劳逸结合哦。那你们就是整体的工作氛围是如何的？这种同事之间是友善，因为其实我们也很常听说医院的工作环境其实跟军工教那些会有什么上下级关系，也是很严重的，
1: 很严重。
0: 我、哦、真的很严重。
1: 我自己来说，我感觉他们会有一点点的。学长学弟制吗？啊，学姐学妹制，就是那个护理生，
0: 嗯，
1: 会很怕护理长。我也不知道我在为什么要怕护理长。
0: 哦，可是我们看就是网络上的，不管是我们追剧的时候也好，还是看我们滑 reels 的时候也好，我们确实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应该是护理师之间吧，那种学姐学妹制会很严重。
1: 嗯，
0: 那对于你们来。对你们攻读生来说，这个会有影响吗？
1: 因为我其实算是那边比较不是本科系的，那边其实比较多是护理系的学生会去打工。
0: 嗯嗯。
1: 然后护理系的学生会比较容易被骂。
0: 哦。
1: 会比较容易被指责。
0: 哦，会不会是因为你有姐，你有你姐照顾，所以就比较不会被骂？
1: 我不知道哎、欸，他们都对我特别好。
0: 所以你们同事之间就是，算是和蔼可亲的，但就是、如果是本科专业的，也就是护理系，就比较常被骂、
1: 对啊。
0: 哦，但是确实医院的上下级关系是很明确的。
1: 对，就是有头嘛，有那个护理长在带头。
0: 哦，啊会很压抑吗？就是如果你看到他们在吵架的话。
1: 在吵架的话很压抑吗？我一直偷听啊，反正不关我的事，我就偷听啊。
0: 你这个吃瓜群众，那你们攻读生跟攻读生之间的相处氛围是如何？还是几乎大家都是各做各的，会互相帮忙吗？
1: 会的，我们其实工作的环境是不能聊天的。
0: 哦，
1: 但是但如果你是做很久的，做很久的攻读生，其实他们都不太会管你了。所以我就会跟几个比较做比较久的攻读生，有时候会聊天啊之类的，就是比较没事的。但事多的时候，你还是要认真做你的
0: 工
1: 作。但是比较没事的话，你就可能边包的时候，可能边讲一点话、啊，这样才不会那么无聊。因为你在医院工作的时候，你是看不到外面阳光的。我觉得看不到外面阳光这一点，会让你的心情比较压抑一点，因为你不知道现在过了多久。
0: 也不能带手表手。
1: 可以
0: 手表那些的，
1: 可以带手表、手机啊。可是，其实你在工作的时候，你不能拿起来看呢、
0: 啊。哦，那可以带手表来看一下时间啊。
1: 对啊，
0: 但是就是没有带手表的习惯。
1: 我没有带手表的习惯，但我都会偷偷用手机，所以没什么差。
0: 哦，反正你都会去厕所待个5分钟这样子，
1: 喝个水，上个厕所。哦，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92.5，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
0: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医院其实算是感觉容错率蛮低的地方嘛，所以如果当你在可能打包器械的时候，如果你少放一个东西，或是不小心犯了一个错，可能清洁没有做好之后，后续大概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吗？
1: 你不要怎么说呢？你不要在病人使用之前

0: 都还有救。
1: 但是你怎么知道病人什么时候会使用你洗的这一批东西？
0: 应该说有第一层嘛，
1: 嗯，
0: 洗的时候第一层，包的时候第二层，
1: 嗯，嗯。
0: 发的时候第三层，医生用的时候第四层。所以你在这几层之间，你有检查到，你都没差，但是会被通报了。在医生那边被发生的话，你就会被通报，但是被通报就会记一次次数嘛，你次数不能太多啊，次数太多好像会，我其实不知道会被罚，
1: 辞退吗？
0: 不会被辞退，会有一些惩罚，但是忘记惩罚是什么了。
1: 哦，啊，你自己是没有犯过什么错的。
0: 我有啊，我有时候会忘记放那个指示剂，就是灭菌的那个。
1: 灭菌的东东啊，如果你没放到的话，你那时候面临的状况是被单纯的被通报就没了。
0: 对吧？想念一下啦，工读生其实比较容易犯错啦。
1: 哦，那所以工读生其实，那如果真的有发生类似的状况，就是顶多就通报，也不会要你强制负什么责任吗？还是他其实会要你做出一些类似补偿啊，或是赔偿啊之类的东西？
0: 我之前在还没进来的时候听说有，但
1: 嗯。
0: 是其实不进来好像没有。但是你真的犯太多错，你就不会，可能如果你包期限，你真的在包期限犯太多错，你可能就会被调去包皮校，
1: 嗯
0: 就代表你不适合这边嘛。你不适
1: 嗯
0: 合这边的话，你就去换一个地方上，
1: 嗯，哦
0: 就不会，他不会让你辞退，可是他会把你换组，
1: 这样子好像也真
0: 也
1: 的
0: 是
1: 还
0: 没
1: 好，
0: 差啦。
1: 对吧、啊？那其实对于工读生好像在哪里都没差，反正只
0: 对
1: 要
0: 啊，
1: 有钱就好
0: 钱
1: 了。
0: 是一样的啊。
1: 哦，那不知道想问是，你在医院打工，你会不会有需要比较完整的可能清理或是消毒的程序，或是？你有一定要做什么样检查吗？
0: 一定要做的检查就是你有没有放指示剂，
1: 嗯。
0: 你 器械清点有没有正确，数量有没有正确？因为你有时候器械清点不正确的话，这东西不见了，是掉在去污的水槽里面，还是掉在病人的体内，就是不一定。
1: 我
0: 所以，
1: 掉在
0: 你有
1: 病
0: 没有
1: 人体内，
0: 没
1: 其实
0: 有？
1: 蛮严重
0: 所
1: 的
0: 以你一定要往前找啊，因为你
1: 欸。嗯。
0: 不能。因为在掉在病人体内是一个很大的医疗疏失，
1: 没错，
0: 对，所以你一定要往前找。你这东西不见了，你就是先停下来，你
1: 嗯，
0: 先通报这个东西到底去哪里了，找
1: 嗯，
0: 到你才可以放心一点。这东西就先放旁边，反正这你
1: 哦，
0: 往前找嘛。这因
1: 嗯，
0: 为
1: 追溯源
0: 对，
1: 头，
0: 东西包出去嘛，到医院医疗那边，那送回来是从医生那边嘛，所以我们就
1: 嗯，
0: 是第二层的话，就是追前面往前追，往前追，往前
1: 哦，
0: 追，这
1: 慢
0: 东
1: 慢
0: 西
1: 这
0: 先
1: 样往从医生，然后可能
0: 对。
1: 就要前一个看是谁经手的。
0: 这东西就是比较要注意的。
1: 那你们那边有遇到什么比较大的医疗疏失过吗？还是其实没有什么印象？还是其实基本上就是不会有？
0: 基本上不会有了。
1: 因为你本身不是医护专业的嘛，那你觉得撇除掉薪水的话，你觉得在那边是真的能学到东西，还是单纯就是去当劳工，然后去赚钱而已？
0: 要说真的能学到东西吗？有啦，像我现在包东西很漂亮啊。真的，真的，真的，
1: 这
0: 我现
1: 是
0: 在
1: 那你觉得你包东西的技能能用在哪里？
0: 我不知道，包礼物送给别人吧，我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真的蛮有用的啊，你真的，我这辈子没有想过我会包那么多东西，
1: 难道除
0: 我
1: 了
0: 说不
1: 包？
0: 定以后帮我小孩包尿布，我都包得很漂亮，
1: 那你觉得除了包东西以外，你还可以学到什么？
0: 我可以学到什么吗？我可以学到怎么跟人相处。
1: 哦，可是你们不是基本上都不太会互相接触吗？
0: 还是会啦，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爱讲话。
1: 你就是在体制之外的人，
0: 我觉得我有点像是在体制之外的一个，
1: 就是你不是非本科系，然
0: 对，
1: 后你又不是护理专业的，你就只是……
0: 然后我又是男生，因为那边男生比较少，
1: 哦，真的假
0: 所
1: 的？
0: 以那些的姐姐
1: 都很照顾
0: 会
1: 你。
0: 比较照顾我。
1: Oh my god，很吃香诶。那你会不会在那边有没有学到，就是 maybe 医疗上的一些比较实用的知识之类的？
0: 医疗上比较实用的知识吗？
1: 对啊，就是护理师姐姐他们会不会教你说，哎，当你可能烫伤的时候，你要用什么？就是类似这种的。
0: 不会，
1: 哦，不会
0: 不会。
1: 啊。哦，
0: 对啊，就是
1: 就
0: 对
1: 单纯
0: 啊，
1: 就是学包尿啊，学包东西
0: 包
1: 跟。
0: 东西做。

0: 东西、洗东西、送东西呀、啊，对啊，就是因为你工读生也不能做太多，可是其实他们正职也是做这边，所以我觉得在那边工作，其实如果在工作很长的话，会很无聊、很乏味。
1: 哦，就是蛮单调的那一种。哦，好，那你觉得你在医院打工，就是经历这份打工之后，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最大的收获吗？
1: 嗯，
0: 我变有钱，哎 因为薪水真的很高啊，薪水真，其实我那时候要走的时候，我有点舍不得，就是他的薪水，
1: 不是那边的人，也不是那边的环境，是那边的薪水，
0: 对啦，人我也舍不得，那边人真的
1: 还
0: 对
1: 不
0: 我蛮
1: 错啊。
0: 好，人不错
1: 嗯，
0: 啦，那带走更大的知识呢？我觉得我变壮，
1: 你变壮了，看不
0: 因为
1: 出来。
0: 没有，因为你要。对啊，外面光看出来，但是我觉得我力气真的变蛮大的，因为你要抱一些很重的东西。
1: 哦，然后推那个很
0: 对
1: 重的
0: 啊，
1: 推
0: 对
1: 车，
0: 啊。
1: 类似那种。哦，那我比较想问的是，因为不瞒各位听众朋友们讲，就是我跟勋基宝算是都是高雄人，就是我们是高中的同学，然后国中其实也是在同一个学校，所以我们都是高雄人。然后那时候呢，他在高中的时候就有打那个餐饮业嘛，我记得
0: 对啊。
1: 第一份打工应该都是餐饮业吧。那你后来怎么会想要到医疗这个专业？就是你刚开始你从餐饮业，然后跳到医护专业的医院打工，这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心理上的建设或是不适应的地方？还是其实还好，你就随遇而安，你
0: 对，
1: 就。
0: 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就是有工就打，
1: 哦，真的假的？你不太会挑。
0: 不太对，不太会挑。
1: 哦，那然后哦，那、啊、你进业之前，你不会想说，哦，可能这份工作我很累啊，可能会很压抑啊之类的。
0: 其实我以前一直觉得我是一个适应力不好的人，结果
1: 嗯，
0: 我进去，我发现我适应力贼好，我什么都做得来。
1: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你打这份工的一个很大的发现，就是你
0: 对
1: 发
0: 啊。
1: 现你适应力很好，
0: 因为其实那
1: 耶、
0: 边很多工读生都待不久啊，因为真的太乏
1: yeah！哦，
0: 味了，
1: 你们那边替换率很高。
0: 流动性很高，可能这个人进来，然后下个月就不见了。
1: 是因为他做不下去，还是因为他，能力上可能有一些不足？
0: 我觉得应该是做不下去，因为太那个，你不能跟同事讲话啊，如果你刚进来的话，
1: 哦，啊，你不会主动跟新人搭话吗？
0: 我会啊。
1: 嗯？
0: 我会的啊，他们就不会吗？因为是我。
1: 哦，你就在体制外的一个人，那因为。刚刚我们有提到薪水跟排班的部分嘛，薪水听起来是算还蛮友善。那你觉得排班的部分对于我们这些大学生的话来说算友善吗？
0: 排班很友善，
1: 哦，真的假
0: 最
1: 的？
0: 友善的那种，你想来上你就来上，你不想来上你就不想来上。
1: 他的排班的制度是月排还是周排啊？
0: 月排。
1: 哦，月排，然后是算弹性的那一种。
0: 算很弹性啊，你可以上二十，你可以上今天31嘛，
1: 嗯。
0: 但我也可以上51，我可以上61，对
1: 哦，
0: 啊，你可以上5个小时，上6个小时，上7个小时，上8个小时都可以。
1: 所以他其实不，那他一个月有所谓的最低时数的东西吗？
0: 之前人多的时候有，现在
1: 嗯，
0: 人少，他也不会强迫你，因为他怕你离职嘛，
1: 哦，
0: 对吧，啊？正常来说都有啦。可能就好像是40个小时，还80个小时，还忘记了。
1: 那为什么这样感觉工读生听起来在医院里的权力是最大的？因为。就是感觉所有人都不敢惹，因为你想走就走啊，你走了他们就会很缺人的感觉。
0: 因为有些的护理师是跟医院有签约的，你如果跑走的话是要赔钱。
1: 哦，
0: 对，
1: 然后
0: 好
1: 所以就
0: 像
1: 需
0: 吧。
1: 要很多这种工读生来
0: 对
1: 帮
0: 啊，
1: 忙他们这样子。
0: 因为工读生是想溜就溜啊，不爽就溜啊。
1: 哦，
0: 00后整治职场，
1: 就是在讲这种体制外的人呢、啊。
0: 没有我超乖的，好吧，我还待2年呢、欸。
1: 哦，那你之后为什么会？因为其实勋基宝现在已经不在医院打工了。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离开那边？
0: 我为什么会想要离开吗？因为我觉得大学应该要多打一点其他一点的工，就是
1: 哦，
0: 我其实打工是有点想要学东西的。
1: 哦，我以为你只想赚钱
0: 当然最主要还是要赚钱啦。但是如
1: 呢。嗯。
0: 果我能运用在大学的生活，多做一点不同产业的，因为我本科是学商的嘛，
1: 嗯，
0: 然后我打的工跟我学的专业完全不同，
1: 没错没错。
0: 但是我之后可能会去实习啊，实习也有钱，
1: 哦，
0: 所以
1: 实习不太会有钱吧？
0: 我们的有，
1: 哦，你们的有。
0: 嗯。

0: 因为我们
1: my
0: 属于
1: god！
0: 企业实习。
1: 哦，不愧是学商的。
0: 对对对，没有的话，我可能根本就不想去实习，因为很浪费时间啊。虽然有学分啊，
1: 所以主要就是可能对于未来规划，所以让你从医院离
0: 对啊。
1: 职啊。OK，那你觉得要去医院打工有没有一定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0: 去抗压性要强。
1: 哦，怎么说？
0: 嗯，
1: 因为那是医院吗？
0: 因为你不能做错啊，
1: 哦，
0: 因为你面对的是可能会被告。
1: 工读生也会被告。我以为会，我以为被告可能会是
0: 应该说
1: 正
0: 你
1: 职
0: 可
1: 那
0: 能会
1: 些
0: 靠
1: 的。
0: 上面，害上面被告啊，不是我们被告。但是你做错抗压性强势是你不能被骂一下你就走心。
1: 哦。
0: 对啊，有些人可能被骂一下的话，他就走心，然后他就不做。
1: 哦，
0: 但你的替换率就很高啊。
1: 那他会不会就是说，可能你一定要类似不怕血啊这种，还是其实你们工读生不太会接触到带血的东西？
0: 做比较久的可能才会有，做比较
1: 哦，
0: 久的，像我啦。因为我什么都可以啊，就是他叫我去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
1: 你就是为了
0: 虽然
1: 钱
0: 我，
1: 什么都可以做的那个家
0: 对，
1: 伙。
0: 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就是，但是它可能还是有那个味道嘛。那你就要
1: 嗯，
0: 把它想成是什么？番茄酱，你就把它想成是番茄酱，你就觉得
1: 超勉强
0: 它没
1: 的，
0: 有那么可怕了。
1: 超勉强的，
0: 然
1: 它
0: 后
1: 都有那个味
0: 有时
1: 道。
0: 候那个东西可能不是血，那个东西是优点，只是颜色长很像而已，
1: 哦，然后还，但看到还是会想说，哦呦，这什么东西，然后还会怕一下。
0: 对吧？但其实还好啦，
1: 好，
0: 我应该
1: 那，
0: 是比较不会怕血的。
1: 哦，我会怕，那我觉得没办法。那如果有可能，你的学弟妹或是也有人想要未来尝试这种医院的打工，那你会想要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
0: 我会建议你去找比较轻松的，快点逃。
1: 不是，你知道你，我目前每一集的来宾，我问他们说要给什么样的建议，他们都说快点逃。
0: 我觉得其实这边没有比餐饮业还轻松哎。
1: 哦，我真的假的？那如果餐饮跟这个，你现在还可以再选择的是你要去哪边？
0: 你说去我以前那个餐饮业打工
1: 没
0: 还是
1: 有，
0: 哪
1: 就
0: 一个
1: 是
0: 吗？
1: 其他的
0: 其
1: 餐
0: 他的
1: 饮业，对，在台北
0: 哦，
1: 的餐饮业。
0: 我会选这个。可是如果是我之前那个餐饮业，我会选之前那个餐饮业，
1: 哦，
0: 因为
1: 为什
0: 之前那个餐饮业都没有生意，所以我都从那边拿我手机，然后又有冷气吹，
1: 么？我一定会回
0: 反正
1: 去
0: 一定
1: 跟
0: 要
1: 着
0: 选，
1: 雇
0: 一
1: 主
0: 定要
1: 讲。
0: 选有冷气吹的，真
1: 你
0: 的。
1: 说餐饮业吗？
0: 对对对，你选那种餐饮业没有冷气吹的，我跟你讲，我做不到一天，你应该直接走，会中暑啊。
1: 那如果我一定要你给这种医院打工的，想要去医院打工的人的建议，一定要你给一个，不是快乐，你会给什么？
0: 我会建议你抗压性要够好，奴性要够强，
1: 奴性要够强什么？你说钱的
0: 服
1: 奴性？
0: 从性。
1: 哦，服从性啊！如果我不服从会怎样？被骂？可是刚刚听起来感觉工读生也还好啊。
0: 不服从的话，就是你会做得很烦啊，因为他会一直做你不想做的事情啊。
1: 好，那我们的第一单元真心话研究所，刚刚勋基宝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在医院打工的一些小小内幕。虽然他是一个体制之外的人，但是也有很多他提供的讯息是大家可以参考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那待会在第二单元里呢，我们找了很多的类似的情境题，然后我们要把这些情境题拿来问勋基宝，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那我们稍后回来，就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

0: 美语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 九二点五。
1: 已读了，但不想回，明明没事却很累。
0: 不是不想努力，只是没动力，
1: 觉得有点怪，又说不上来为什么。
0: 嘿、hey, 不要再想了，我来告诉你，
2: 你是不是也这样。
3: 欢迎回来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那在这个单元里呢，嘉玲就是会找了一些从网络上拿来的情境题，然后要来问勋基宝。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我们第一题。网络上很多人都会觉得在医院打工可以穿那种绿色或是蓝色的算是手术服吗？然后走在路上或是去买午餐的时候，看起来就很像是什么机智医生生活，就是韩剧里那种医生，然后就帅到不行。那我们要来问勋基宝，就是实际穿那套衣服工作的感觉是什么？
4: 你第一次穿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新奇。
3: 新奇，
4: 新奇，
3: 哦，新奇。
4: 但是你穿久了之后呢，你就不会再想再穿了。
3: 为什么？因为它很不舒服吗？
4: 不会啊，它蛮透气的。但是它会再加一件外套，绿色的外套，就是里面蓝色的手术衣，然后外面的外套。
3: 啊，你那时候穿的时候，你真的有觉得自己很帅吗？就是像韩剧里的医生一样。
4: 我没有想过我这辈子会穿这套衣服
3: 哦。
4: 而且其实护理生也很少穿这种，哎、欸。
3: 他们应该都是穿
4: 对啊，单的护理服，
3: 嗯，或是白袍之类的吧。
4: 嗯，但其实医生的话不太会穿手术衣下去啦，
3: 除非
4: 医生的话，对，还是会穿白袍。
3: 哦，所以那件衣服其实穿起来，因为我一直以为那种衣服可能会相对比较厚重，所以它其实算是轻薄的那一种。
4: 但是你只要穿上那套衣服，有一些人见到你都会叫学长。
3: 为什么？
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3: 可是你们不会有什么名牌之类的吗？
4: 会啊，但我都没在戴。
3: 你真的就是一个体制外的人呢。然后很多人都会叫你学长。
4: 对啊，然后我就会想说，嗯，我才十九岁，你叫我学长，你都
3: 然后我又
4: 大多少了？
3: 然后我又不是本科系的。
4: 对啊。
3: 哦，好酷哦！为什么啊？还是很好啊？你有问过为什么他们会叫你学长吗？
4: 没有哎、欸。
3: 你就默默的这样认下来了，
4: 对啊，對啊，很爽哎、欸，
3: 超傻眼的。
4: 欸、他们有时候我跟他们态度很好，他们还会想要请我喝饮料哎、欸，在上班的时候，我就说不用不用，因为我有时候会跟外面接口，
3: 嗯，
4: 跟那些拿器械的接口，
3: 然后我们就会叫你学长，然后
4: 对
3: 你很好，
4: 啊、他们叫我學
3: 長，你在那边是被当团宠了吧？你
4: 我偷笑
3: ，Oh my god！ 好，所以那件衣服。感觉就是很好奇耶，它是跟我们那种要去拍 X 光那种衣服差不多吗？因为我们女生有时候不是要去拍 X 光，可能内衣有如果有穿有钢圈的话，要把内衣脱掉，然后穿一个就是比较长的袍子，然后去拍 X 光，是大概类似那种感觉吗？
4: 不是，它上身是短袖，上身短袖或下面长袖，裤子长裤，
3: 然后中间有一个绑带这样子。
4: 对，
3: 哦。好，所以大家知道在洗器械的衣服长怎样，就是那一种衣服。我不知道大家听这样描述应该。
4: 洗器械要再穿两层。
3: 再穿两层。
4: 防护衣然后跟防水衣。
3: 啊，这样会很厚重吗？
4: 很热。所以我很不喜欢去。
3: 你们没有冷气可以吹啊？
4: 有啊，可是你冷气最多，因为你其实在里面开冷气不能跟外面温度差太多，因为你这样会感冒。
3: 哦，可是音乐冷气都是很冷啊，
4: 很冷啊，16度、17度。
3: 哦，那这样穿怎么感觉穿那么多还是会？
4: 可是你人多啊，你人多身上的热能就会吸收，就会很热、
3: 哦。哇，提到热能了，哦，好。
4: 而且你又穿三层，就更热。
3: 嗯，那套衣服我真的好好奇哦，但是我绝对不会去医院打工。好，那再我们进入我们第二题。那其实医院啊，在全台湾是最讲究无菌，然后最讲究消毒的地方。那你在那边工作久了，你私底下的生活习惯会不会被严重的格式化？因为网络上很多人都有说，就是他。

0: 他们去完医院打工或是工作之后，他们就会染上疯狂的消毒强迫症，就是什么东西都要消毒一下。
1: 我觉得那些护理师有，但我没有。
0: 哦，你不会习惯消毒吗？
1: 他会叫我就是要喷酒精啊，就是做完之后要喷酒精消毒一下去洗手啊。我会做啦，但是我在家还是不会。
0: 哦，因为我在网上有看到，就是有人说他去完医院打工之后，他回到家就会先把手机消毒一遍，然后全身消毒一遍，然后包包什么都全部都消毒一遍，然后才会再去洗澡。你不会这样子？
1: 好麻烦的，不会，我不会，
0: 这个就是疯狂消毒强迫症啊！
1: 我不会。
0: 那你在医院打工，你有没有染上什么职业病，类似职业病的东西？因为像很多人就是觉得说消毒是一种职业病，那你？
1: 职业病吗？
0: 对呀、啊，网络上最常见的职业病就是很爱消毒，然后他们可能看到东西脏了就会觉得特别的敏感，就是马上就想要把它去洗一下、洗一下那一种。那你有没有什么类似的职业病？包东西一定要包得很漂亮，不然看着就不舒服。
1: 但是没有到职业病，但是我包东西会变得很漂亮。
0: 你不会很习惯，就是如果不小心包比较丑的东西，你会想要把它就是整理一下吗？或是你在家看到衣服没有折好，你就会想要把它整理一下，这样。
1: 不会，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还做的不够久，我觉得2年可能不够
0: 两年
1: 久。
0: 不够久吗？
1: 没有，我是觉得可能他们养成这些习惯要可能要5年、10年，因为很多里面的姐姐阿姨都已经做超过10年、15年。
0: 哇、哦，
1: 哇，好可怕哦，
0: 对我整个人好可怕、
1: 好压抑哦，我没有办法想象我在里面待那么久
0: 啊！会吗？可是可能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
1: 哎。对啊，铁
0: 工
1: 饭
0: 作
1: 碗
0: 吧。
1: 呢、啊。
0: 对啊，因为你刚刚讲，就那边的工作其实就是做久了就什么都 OK 了。哇，所以你真的不会有什么职业病啊？我每次去完医院，我都会习惯消毒、欸。我觉得去完医院消毒是一个。很直观的职业病。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第三题，就是很多人都说在医院的，就是有一个叫供应中心，应该就是主要器械在整理一个地方吧。对，然后很多人都说这个供应中心通常就是在地下室，或是离那种冰柜很近的位置。那网络论坛呢，就有很多关于就是小夜班一个人在地下室推器械车，就是一些灵异故事。那我比较想问的是，你们实际的工作环境是长怎样的？
1: 实际的工作环境不在地下室，在3楼。
0: 哦，在三楼
1: 它有分3个地方，
0: 啊。
1: 在3楼、1楼跟一个只有职位比较大的会去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好像不知道在，好，那个地方好像真的在地下室。但是我不会去那个地方，我主要就是在1楼跟3楼跑。
0: 哦，那一楼跟三楼的工作环境是，
1: 工作环境1楼比较新啊，因为1楼是新盖的。然后3楼就是整个大都在这，
0: 它是类似这种手术室，就是一推开进去，然后就有很多清洗的机器在那边，然后，
1: 不是，它会分清洗的、包东西的、发东西的这样子，然后在那边就是手术室，所以就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0: 这样
1: 对，
0: 就是分区这样
1: 清
0: 子，
1: 洗打包发出手术，
0: 就是分区这
1: 对
0: 样
1: 对
0: 子，
1: 对。
0: 这样是到底是怎样？
1: 当然就是推出去给他们嘛。
0: 空间会很大吗？还是其实就
1: 哇，空间很大哦，大概是像我们这个录音室大概几平呢、啊？大概是这个录音室的20倍，一个地方。
0: 跟我们照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照过那种全身检查，去跟那种全身检查，然后进去扫，就是进去一个大机器里全身扫描那种空间还要再大吗？
1: 就是你从最后面看的，你看过去是一望无际的，
0: 哦，那么大
1: 真的很
0: 啊！
1: 大，真的很大。所以你要推东西要走很多路啊。我像是我
0: 哦，
1: 如果上班，我今天上8个小时的话，如果我都是在推东西，我一天可
0: 是，
1: 能要走2万多步。
0: 哦，哎，你很适合玩皮克敏哎。
1: 哦，对啊，但我没玩啦。我那时候不知道接什么，
0: 两
1: 那
0: 万
1: 时候
0: 多
1: 玩
0: 步，
1: 宝
0: 两，
1: 可梦，宝可梦 Go 的时候。我就边放我的手机在孵蛋，然后我就一直走，算边上班边孵蛋。我下班大概可以孵6罐吧。
0: 那么多，
1: 没有那么多，对，差不多6罐。

0: 一罐是15公里的那种的话，
1: 哇，我以为你是在夸张诶，
0: 我没有在
1: 这
0: 夸，
1: 真的那
0: 我
1: 么
0: 可以给
1: 大？
0: 你看，我可以给你看。
1: 会不会是因为你的步数就是步伐比较小？
0: 不是欸，因为我有时候也会从我家走去学校啊。
1: 哦，哇，那真的很大诶。那你这样子腿部肌肉会不会变得很灵活啊？
0: 大家出国自由行不是都不喜欢走路吗？
1: 对啊。
0: 那如果出国自由行走8天，然后都走2万多步，完全不会有任何感觉。可能但对对对，我完全不会怎样。就是有些人可能要贴那个日本最近很红的嘛，贴在脚底板的那种。
1: 哦，我知道，我自己有贴，其
0: 但
1: 实。
0: 是我完全不会，就是他们可能就脚好痛，可是哦，有很痛吗？还好吧，我感觉还可以再走欸。
1: 就是
0: 就
1: 习
0: 是
1: 惯了。
0: 啊，这可能就是我的职业病。我的职业病就是已经走到完全就是可以，就是完全可以出国自由行，这样
1: 这
0: 都
1: 算
0: 不会
1: 是一
0: 怎
1: 种
0: 样，
1: 职业伤害吧？
0: 算吗？脚底筋膜炎呢、喔？
1: 对
0: 可是我没有
1: 啊，
0: 过欸，
1: 哦，你完全没有，
0: 很少。
1: 哦，所以你们算是一个比较需要走比较多路，你们会需要久站吗？
0: 包器械也有椅子，
1: 哦，抱歉，有
0: 但
1: 椅
0: 是包
1: 子。
0: 皮箱没有，包皮箱就要久站。
1: 哦，所以你们比较多就是走比较多路这样子，因为工作环境是真的很大。那你有没有听过就是在地下室工作的前辈们，他们一些比较就是灵异故事之类的？
0: 其实我自己是有，
1: 你自己有遇过吗？
0: 就是你，其实那也不算灵异故事啊，就是你，如果那时候假日只有一个人的话，然
1: 嗯，
0: 后大家都会关灯，就是你的走廊是绿色的。就
1: 哦，
0: 是
1: 所以
0: 你
1: 你
0: 就
1: 们
0: 是
1: 的
0: 看
1: 小，
0: 那个鬼片的那种嘛，然后你就
1: 哦，
0: 会看到那个头身口就只有那个绿色的，然后又很黑，但是你又必须推过去，所以我那时候就偷戴耳机，然后 啊不啊啊真的很可怕啊，
1: 所以你们小夜班就是几乎就不基本上全暗了，不会留什么走廊灯啊之类的，
0: 六日的时候，因为我有时候会上礼拜六嘛，六日的
1: 嗯。
0: 话1楼不会开，所以1楼是整个
1: 哦，
0: 很大，然后关灯都没人。然后我必须推进去放东西，所以你有时候那个1楼，因为1楼有跟外面连接嘛，你看有时候看得到外面，然后那个树叶在扫的时候，你就吓到，你知道吗？它会那那边梳，然后我就会被吓到，
1: 然后。
0: 你就会放得很紧张嘛，你知道吗？放那个器械盖，然后我就放上去，然后就梳一下，我就被吓到。
1: 我突然就想到那个画面，所以比较多都还是一种心理上的。
0: 对啦，就不一定真的有鬼啊，说明真的有。但是我这个人气场比较硬，所以没怎么遇过。
1: 气 场比较硬，比较就是比较，
0: 对啊，
1: 就都是自己心里给的那个
0: 对啊。
1: 恐怖的。那你有听过其他人遇到的故事？
0: 其他人
1: 对
0: 哦，
1: 啊，就是可能其他人也有上小夜班，然后我们跟你分享，哎、欸，我还那个熏鸡宝，我昨天遇到了什么什么很奇怪的事情。
0: 没有
1: 哦，真的假的？所以你们医院磁场算是还不
0: 欸。
1: 错的。
0: 没有，我感觉因为这医院很久，感觉时空多了。没有，没有啊！而且我觉得在医院会压抑的是，你会看到一堆家属在哭啦。因为我们离手术室很近啊，然后我是动那种重大手术，然后家属会在外面焦急，
1: 这样子，这样子说
0: 就是
1: 抱
0: 他可
1: 头
0: 能会
1: 痛
0: 抱
1: 哭，
0: 头，然后
1: 哦，
0: 很焦急嘛。然后你就会看到有一个，你有时候会看到有些人的头包起来，然后家属都在他旁边，然后就会快快走过，快快走过，快快走过。
1: 那你这样子，你们家会，我觉得这可能跟民俗信仰有关，就是你这样回到家，你会不会就习惯拿艾草来洗澡啊，或者是就是喷什么艾草水之类的？
0: 不会。但是我的钱包里面都有放护身符，我阿妈说要放啦。
1: 哦，所以你阿公妈是知道你做了这个打工之后才给你的吗？还是？
0: 没有，他说可能，他说台北租屋处都比较脏，所以要放钱。
1: 这有什么？哦，好，所以就只是刚好有护身符。然后，那你自己不会想要说，因为我其实本身我自己如果有去医院的话，我除了会消毒以外，我也会就是可能用艾草沐浴乳来洗澡，这样就但凡我只要去医院，我都会这样
0: 你那么
1: 做。
0: 怕鬼
1: 就没有，就是一个民俗信仰啊，你自己不会吗？
0: 不会。
1: 嗯，

0: 虽然我有时候也会怕鬼，但是我可能是怕鬼片的。可是我真实真的遇到的话，我应该是还好。
1: 哦，你说如果真的遇到，就是如果就是你在小夜班的时候，你推着推车，然后突然看到有人坐在椅子上，
0: 我也赶快跑，好可怕哦！如果是半夜那种，就是真的不行，那真的太可怕了。而且我推器械是要从内部推，内部推的话要穿真的就是手术，就是要全身绿衣。
1: 我怎么听感觉又是更可怕了？
0: 全身绿衣，然后有时候没开灯就真的很可怕。
1: 然后你自己哇，那感觉上小夜班真的很可怕诶。但是你自己就是不会用艾草洗澡，到底为什么？听众朋友们，如果
0: 谁会用艾草洗澡
1: 听
0: 啦？
1: 众朋友们，如果你们去完医院也会跟家里一样用艾草洗澡的话，拜托一定要在那个节目的 IG 底下留言告诉我，让我知道我是有支持者的，不是像这种体制外的人。好，那今天薰鸡堡真的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就是关于网络上情境题到底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些比较详细的解答嘛，就是也让大家知道说真实状况到底是怎样子。知道你很累，但是再撑一下，还没有下班，继续听下去。这里是社畜学生，请上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消化一下我们前面讲的关于在医院打工的一些事情啊，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试试看，但就是要做好一些工作氛围很压抑的心理准备啦。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感谢薰鸡堡的分享，那也希望今天的内容呢有帮助到正在犹豫要找什么工作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记得去追踪我们的 IG 账号 workingstu115， 也记得在每周五早上10点05、11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以及每周日下午1点到2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如果错过了也没有关系，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Spotify、Sound On、Apple Podcast 搜寻"社畜学生，请上线"，也可以找到我们哦。那我们今天这集社畜学生请上线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啦，我是主持人嘉玲，
0: 我是来宾薰鸡堡，
1: 好，那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拜拜。
1: 哎，可以下班了吗？
2: 今天就先这样吧。
1: 下班啦！
2: 上班很累，命悬一线，
1: 但听我们不会累。
3: 社畜学生请上线，
2: 由世新广播电台嘉玲、蔡丽制作播出。
1: 我们下周准时上线。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打开世新广播电台，把生活里的烦恼通通忘记吧。大家好，我是萧红人。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88.1 AM729 世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日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要介绍81句。81句继续还阁是高文雅的俗语，讲黄金是讨你工钱啦。

黄金乃是土地公的钱呢，因为高那人认为讲土地公是咧管所有的财产，尤其是因按土地乌金嘛咧，哦，所以因认为讲土地的物件就是土地公的物件，所以讲黄金是土地公钱。这高那达位就是土地公庙啊。啊，为安尼三块石头夹的嘛是土地公庙啊，哦，啊，其中上出名的就是龙拉顶的福山宫，迄，那个庙中庙，哦，迄，那个庙中庙是其中上出名的，哦，啊，其他的所在也佫达位拢有是土地公庙啊，哦，因为土地公给你黄金，啊，你黄金就通换钱。啊！你有钱，你就有法当换米啊！所以讲，托你讲了，唔惊人无米啦，因为金马好你就好啊嘛。啊，伊是得一角金马好你，你金马就听讲换钱嘛，换钱你就有米当吃。那么你就唔惊讲无米人能落顶啊？哦，所以高那人特别尊敬托你讲哦，初一十五一定要拜托你讲，啊那。开店的人是初二十六，因为迄做含做月做一个嘛，先拜托你讲才做月嘛，啊做月讲一句歹听嘞，也是拜月做嘛，哦，趁这机会碰到好托你讲的好气嘛，哦，啊这边甲托你讲谢谢嘛，托你讲互咱食，托你讲互咱住，托你讲互咱徛，啊当然都要感谢托你讲嘛，哦，啊。那唔能去得失就托你讲，但是得失就托你讲，过了起袂话啦。好，今日介绍到这，感谢。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在为生活中的情绪困扰疑惑不解吗？你说的我说的都不一样。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翻译你心中的问题，让我们一起在世新广播电台把爱听懂。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今天的主题呢，我觉得非常适合，就是现在有在实习啊，或是有在上班的伙伴们。前阵子呢，就是跟朋友约定好

0: 说要拍最近社群很流行的那个记录生活还有日常的那个 Celo， 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对，因为我们一群朋友都刚好都是在当实习生的阶段，就想说哦，那来拍一个实习生的一天好了。然后刚好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其实蛮多朋友都是戴着耳机上班，或者说办公室里面本来就会播音乐，就是一个很非常有趣的办公室现象。不知道就是如果现在有在实习的朋友啊，或者在上班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很有趣的歌单呢？像我实习的地方呢，就是平常都是播音乐，就是开放式的，然后就会播一些像是流行音乐啊、K-pop、英文或是乐团的一些歌单，反正就是各种类型的音乐都可能听得到，甚至可能是礼拜一是 K-pop， 然后礼拜二是流行音乐，这样子很有趣。那也因为自己正在经历这段实习的生活呢，然后在办公室观察到这个很有趣的现象，所以就像是当大家戴上耳机的时候，其实像我有些朋友是戴耳机的，然后就是感觉就是有自己的一个空间，或是说可以自己在做事情的一个仪式感，或者是然后也有自己私藏的工作歌单。这也让我思考说，就是在办公室里大家可能会是偏向哪一个派系呢？就可能是比较喜欢独自安静处理事情啊，就是环境越安静越好，就是可能任何一点声音啊都会打破你的思路，然后必须在无声的状态下才能发挥最高的效率，还是说必须得要有音乐配乐才能够开工呢？就如果没有音乐，整个人就可能浑身不对劲，就没办法做事，然后甚至可能也没有灵感，就是在做事情的时候。所以是哪一种方式的办公效率会比较高呢？所以音乐到底是帮我们隔离了外界杂音的专注，还是说它是不知不觉中吃掉我们注意力的小偷？今天这一集呢，就是特别想要为正在实习的伙伴们或是上班的伙伴，有歌单的还有广大的办公室上班族，严选了一集超适合陪伴大家工作的办公必备英文歌单。不论你是想找回专注，还是单纯想要在繁忙的工作里寻找一点放松的节奏，都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陪你度过一段充实的时光。
1: 你的情绪我来照。
0: 刚才聊到呢，在办公室里到底是要安静的工作呢，还是要配着音乐？其实根据心理学的心流理论呢，音乐呢是能不能提高效率，更大的程度取决于你当下的情绪状态以及正在处理的任务类型。所以今天的情绪对照表呢，就以自己这段时间在实习的亲身经验，特别为大家严选了四首非常适合在办公室聆听的英文歌单，让我们来看看你当下的工作情绪最适合对照哪一首歌吧。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推荐这首歌呢，是由英国的创作流行歌手 Hanna 所带来的 Not Yours Never Was， 是一首具有能量的电子流行歌曲。那这首歌呢，也以轻快明亮的合成器音色为基底，搭配节奏感鲜明的重拍节奏，抓耳的旋律， Hanna 甜美的却带有坚定的嗓音，让整首歌在欢乐的动感派对氛围中，同时保有了利落自己的声音跟音韵。那这首歌呢，也是在讲述说感情中彻底找回自己的帅气态度，面对那些自以为能够掌控你啊，或是永远在原地等待的前任，可以帅气的说出一句我不是你的，而且从来都不是，那种潇洒断舍离的自信与力量，透过轻快有力的旋律彻底的释放。无论你现在是想要转换心情，或是提振办公室的精神，还是需要有一点自信满满的能量，都非常适合戴上耳机，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充满能量的 Not Yours Never Was。

接下来呢，相信所有的上班族或是实习的伙伴都非常的有共鸣的一点，那就是下午2点是一个魔王的时刻。这时候呢，脑袋都会有点昏昏欲睡感觉，因为刚吃完午饭嘛，然后血糖加深，就可能看了大半天的荧幕呢，大脑很常陷入一种很昏沉或发呆、提不起劲的状态。我自己也蛮常这样，就是吃完饭之后小睡了一下，然后其实还是想要继续睡啦，但是没办法，已经要上班了，下班时间到了，就必须得要开启上班模式了。这时候如果听太炸的歌，就会觉得有点刺耳；如果听太慢，就又很想睡觉。所以这时候其实大家，我觉得最需要的就是那种有种阳光洒进办公室、温和又有带节奏感的提升歌曲。所以接下来要推荐给大家的呢，就是来自 Mark Amber 的《I Hope It All Works Out》。他的呢非常擅长使用轻快的木吉他，还有温柔的嗓音，营造那个氛围。那这首歌的拍子呢也是非常的清新，歌词更是充满了对生活的乐观啦，还有释怀。虽然过程有点辛苦，但真心希望这一切最后都会好起来。如果你下午的脑袋卡关了，提不起劲的时候呢，不妨戴上耳机，轻声的告诉自己，不要太焦虑。我们下午的工作呢，就一步一步来，一定会顺利的。一起来听这首 Mark Amber《I Hope It All Worked Out》。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1: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

0: 疯癫呀。
1: 当你从零开始去架构一份简报或是撰写企划的时候呢，或是需要一个进行缜密的分析的时候，就最怕外界的干扰了。像我自己本身就可能在进行一个需要思考的企划的时候，就不太喜欢听太吵杂或是太热闹的歌词，像 K-pop 或流行音乐，我就很怕自己会动起来，然后呢也很怕说就是思路就被牵着走，下一秒就开始哼歌了。但是如果完全无声的话，又很容易被办公室的键盘声或杂音打断，就是像我办公室也是开放式的嘛，所以就是可能会有别人在打键盘的声音啊，或是别人在讨论事情的声音，所以就很容易被打断思绪。所以接下来推荐给大家是这首歌呢，是 Bruno Major 的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这首歌非常的温柔，就是它是用温柔的吉他声啊，还有柔和的弦去衬底的。那歌词呢也是在描绘对未知的灵魂伴侣的一种憧憬跟期待，说着虽然我还没有见过你，但我还是觉得这是会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在写企划或是发想创意的过程也是一样，就是在灵感还没有爆发之前，我们总是会感到很迷茫啊，或是焦虑，觉得说到底就是最后能不能执行，或是最后到底能不能呈现这个东西出来。所以这首歌就像是绒毛般的温柔嗓音，能够提供一种很极度的安情绪安全感。所以如果你要沉浸在大脑的世界里好好思考的话，那就一起来听这首 Bruno Major 的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坐在电脑前啊，盯着那个画面，时间一分一秒就过去，点子就也还是挤不出一丁点毛这样子，然后心里的焦虑呢就会开始狂飙，这时候就会很逼自己，就是可能会逼自己说，希望在假设今天下班前一定要做完，一定要赶完多少件事情这样子，但是有时候其实这样子逼自己，大脑反而就会很紧张，就是。会更想不出来要什么东西，就是想不出想法啊，或是说会更焦虑，就是可能一定要在既定的时间内完成。那其实呢，你不需要更多的压力，而是一句让你松一口气的没关系。所以这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歌呢，是加拿大的歌手，是一对兄妹所演唱的 The Recluse 所演唱的 I Do Too。那这首歌呢，它是一个温柔的乡村音乐，木吉他呢也是很节奏轻快流畅的，歌词呢也是问着说你是否也曾感到迷惘啊，是否也害怕说自己做不好，把事情搞砸，然后歌词也回答就是温柔的回答说别担心，因为我也会这样，是 I do too，跟他们的歌名一样，所以当你卡关，觉得自己想不出好点子，或是开始自我怀疑的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把你紧绷的心情放松下来，告诉你说，每个人都会有卡关的时候，允许自己先放空一下吧。当你不再焦虑、灵感的时候，就会在最放松的时候悄悄地浮现出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 The Recluse 的《I Do Too》。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情感翻译签单元。今天的翻译签单元呢，主要就是针对呢职场的一些新手啊，或是职场会遇到的一些事情，来跟大家讲讲聊聊，然后呢跟大家讲述一下。好，首先呢就是第一个签呢叫做代办事项淹没职场新手签。这是什么意思？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只要是实习的新手，或是刚实习的人，或是刚踏入职业的，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第一个月实习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的代办事项啊，然后忙到不知所措。我一开始在实习的时候，就是当天报到，就是直接当天开工。我吓到，因为我以为会有一个缓冲期，就是会让我可能了解一下，然后之后才开始开工，可能到第二天，但没有，就是当天介绍完环境，然后讲完一些事情之后，就直接坐到工位，对，就是电脑桌前面，然后开始所有的事情。然后但因为就一开始刚开始还不太能够把握那个时间，就是在做的时候可能很快时间就消失掉了，然后结果手头的东西还没做完，然后距离下班时间就已经快剩没多久，然后就会很焦虑。但我觉得其实我很能理解新手就是实习的那种焦虑，就是很常会想要把一件事情做到完，做到最好，然后把所有的任务啊可能什么都放在脑袋啊，放在代办事项，就会觉得有一座大山压下，就是压力特大。但我觉得其实可以试着把它写下来，就可能像是之前蛮流行的那个番茄时钟啊，你可以把它处理，就是25分钟。像我自己呢，就是可能会假如说今天有3、4、5项的任务好了，就是工作事项，那我就会分段，假如说一个事项就是可能分轻重缓和，然后比较简单的呢可能就是在1个小时内把它做完，那比较就是可能需要复杂一点的事情呢，可能我就会给他多一点时间，然后让我就是这段时间可以按专心的完成这一项。所以呢这个新手签呢非常能够理解大家作为新手的一个焦虑。那也想要推荐这首歌给这些新手们，就是 Love 的 Easy Love。Love 的 Easy Love 呢，它是一个标志性的清脆电子合拍的节奏，然后呢它整首歌听起来呢也是很流畅利落的，也充满现代感，既有电音的节拍动感，也有保留独立音乐的那种温柔性地自然的带动心情的声音，那它也有带有舒缓焦虑啊提振的一些效果，所以蛮推荐这首歌给大家。那它唱的歌内容就是面对生活啊或是工作上的压力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可以不用把自己逼得那么紧。如果你觉得你

怠慢事项啊，就是像山一样多，压得快要喘不过气。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轻快节拍，而且这首歌呢，可以提醒自己说，放宽心，建立好属于自己的工作节奏，一次专心做好一件事。其实可能做完的时候也会觉得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而且会越来越上手。那就一起来听这首 Easy Love。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三更半夜啊，难道阿娘阿咧花？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利友王。
1: 第二支签呢，就是无法专注开放式办公室签。办公室太热闹，大家一直讲话就很难集中精神，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那像我自己实习的地方就是开放式的空间，就是大家可以接受开放式的空间办公吗？我自己是蛮喜欢的，因为开放式空间就不太会有拘束的感觉。

且就是因为音乐是外放的嘛，所以就是其实也听得到音乐，但就是可能歌单不是，不见得是自己喜欢的。但如果你是属于喜欢那种安静啊，像图书馆环境一样的地方办公，那也没关系。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办公环境是可以自己创造的。那空间呢，不是能够控制的，但是呢，其实像是我刚刚有说嘛，我们空间可以创造，我们可以带起我们自己的耳机，就可以自己播自己喜欢的歌单，或者说像耳机现在有什么降噪功能，就是可能也可以减少一些外界的噪音。那面对这种吵闹啊、吵杂的声音啊，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很完美的防护罩，就是可以推荐给大家。如果觉得太吵杂的话，可以听听这首 Norah Jones 的 Come Away With Me。 那这是爵士天后的经典作品 Come Away With Me，就像是耳机里传来一句温柔的邀请啊，带你暂时离开这个外界的键盘声跟交谈声，在这种很混乱的一个环境里，就是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机密的空间。那但办公室的环境太热闹的时候呢，或是让你无法专心的时候呢，也是没办法去强求说哦，周遭要安静啦，因为我觉得这开放式空间就是很难。你如果说一个办公室有十个人，光十个人就很难，就是说哦，可不可以请大家安静一点？因为现在毕竟也不是说这里是图书馆，这里就是一个大家办公的环境，就像是你住宿啊，就是一定室友啊是什么类型的，你也没办法去控制嘛，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呢，就是建立自己属于自己的声音防护罩。那 Norah Jones 的歌声呢，就有一种神奇的抚慰力量。那这首歌呢，也是唱着说"跟我走吧，远离这一切的喧嚣"，所以。如果当你戴上耳机播放这首歌的时候呢，这首歌就会带你远离这些喧嚣，那希望也能帮你拉出一道优雅的界限，让你在吵架的空间里找回属于自己的平静跟专注。一起来听听这首经典歌曲 Come Away With Me。

第三支签呢叫冒牌症症候群爆发。那什么是冒牌症症候群呢？冒牌症症候群又称假象者症候群，它是一种即便呢你在一个某个领域已经有明确啊，或是有能力获得了肯定，可能内心还是会觉得说很怀疑自己是不是自己做的，就是自己的能力去达到这个成就，就会觉得说可能自己是刚刚好啊，幸运啊，然后就是那个 timing 很好，就是大家看到那个不错的，所以的心理现象。然后有这倾向的人呢，就会很常将自己的成功啊，不是归功于自己本身的实力或努力，而是很提心吊胆说可能会哪一天就是刚好就是被别人就是可能看到自己没那么厉害的一面。刚从学生进入职场，面对那种陌生的专业术语啊，或是一些流程啊都不熟悉的时候，就很容易将这种还在学习误解为自己能力很差。那像我自己本身呢，就是因为一开始就是都是做服务业嘛，然后之后进到了实习的职场，其实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完全不熟悉这个流程，或是说在业界到底是怎么去实际的执行这些东西，所以就会有一种我做到了，可是我做到了是因为他给我的任务比较简单吗？工作事项比较简单吗？还是说其实我是真的会，只是我觉得说好像不是因为我的能力就是达成这个成就，而是因为说刚刚好这个时间点他给我的这个事项啊，然后我完成了，然后刚好也是受到大家可能看到了，所以才有这样的成就。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可能不止说我有这个想法，其实应该也有蛮多人在实习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想法，就是会觉得说这些能力是到底是因为自己能力好，还是说刚好这件事情就是可能比较简单，然后就是刚好被大家看到，刚好运气好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实习本质就是来学习跟犯错的，所以就是如果你也陷入这样的就是冒牌症症候群的话呢，就不要跟别人做比较了。所以这时候呢，就是可以多听听，就是可能可以跟大家聊聊啊，就是说自己的能力啊，或是说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可能听多了就会知道说其实你真的在别人眼中就是这样的人。那很多时候在实习或工作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说自己是个不够优秀的人嘛，所以这首歌 Church 就是非常柔和欢乐的福音和声跟强烈的律动爵士铜管。那这首歌是 Sam Hasher 的一个极具感染力的 Church 的一首歌，那他也把满满的活力直接灌进歌曲里面。当你觉得信心动摇或是你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候，非常推荐把这首歌点开来听，让这充满阳光跟自信的能量可以让你把焦虑打包掉，那也告诉自己说我今天很棒，今天做得很好。所以一起来听听这首超强能量歌曲的 Church。

接下来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签，下班后依然停不下，脑袋过载。这个呢，就是下班回到家之后呢，脑袋还是会一直转着今天可能还没有做完的事情啊，或是明天的工作待办事项，根本没有好好的休息。不知道大家们有没有这种的经验，或是常常就是在下班之后还是会回想说刚刚在做的事情。像我之前刚开始实习，就刚刚有说到，其实我时间没有掌控好嘛，所以其实也会把事情带回家想。然后呢，有一次就是要做一个类似像图文社群的东西，然后我就是先在家里先想排版，因为我就想说，如果先把排版想完了，那我隔天到公司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把图放进去，就是可以不用再做更多的排版啦、啊、或美编什么，就是节省很多时间。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隔天的时候可以完成更多的事情。但其实我发现这样其实蛮给自己压力的，就是就算今天想完，其实你明天还是会有新的事情要做。然后呢，在时间的宽限下呢，为什么不要给自己一点下班休息的时间呢？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教育就是来自于把工作的状态带进了生活的空间里。下班不只是身体啊去离开了办公室，连心态上也应该要画一个界限，关进的仪式，就是试着把那些未完成的事项啊，可能写在笔记本上面，然后明天的事明天再说，不要急着，就是希望把明天的事情赶快做完，因为你明天做完了，你还是会有新的事情要做。那这首歌呢，也是要推荐给大家，就是来自 Surprise 的爆红单曲 Sunday Best， 就是也是在讲说，很多时候下班回到家，就是可能我们已经人离开了办公室，脑袋却还是在留在办公室这样运转的概念，就想着明天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啊，没有好好的去休息，然后呢，焦虑呢也会随之的上升。然后反而就是可能你下班了也不快乐，因为就还是在工作的概念啊，你工作又没钱，那干嘛想呢？就明天事再想就好啦。所以这首歌呢，也是有非常可爱清亮的钢琴旋律，还有慢慢的阳光感，就是说虽然过往有些糟糕日子，但是今天还是要过得很开心。所以如果你觉得你下班之后还是会想着上班或是明天要做的事情，无法抽离工作的时候，就是把这首歌拿出来放，就让这轻快的旋律让你画出一条，就帮你画出一条界限，然后告诉自己说今天哦，已经

今天要做的事情都做到了，那我们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现在是我自己的休息时间。那一起来听听这首充满能量放松感的 Surprise Sunday Best。

0: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我们是熊宝贝。
1: 是我们改变了吗？是我们改变了呀。
2: 陪你走过了年年岁岁，接下来也要一起迎向每一个 Rockable Day。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0: 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不知不觉又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啦。今天聊了很多关于像是实习啊、办公室的生活，还有音乐怎么陪伴我们度过每一个工作的环境。那从早上的开工啊，到下午两点可能昏昏欲睡，然后到深度的去思考、灵感发想、企划，最后还结了四支大家可能在职场上面会遇到的一些情感签，或是遇到的一些事情的场景。那也特别感谢所有，如果你正在当实习生或是每天在职场努力奋斗的伙伴们收听。如果今天的歌单有打中你的心的话呢，非常欢迎大家把今天的推荐英文歌单收藏起来，当作你每天开工啊或是提振精神的专属仪式感。另外呢，也要跟所有喜欢流行音乐的朋友预告一下，办公室生存歌单还没有结束哦。我们下周统一时间会推出 K-pop 的办公必备歌单，会将精选跟节奏律动感一致的，帮大家瞬间注入满满的多巴胺的韩国流行金曲，陪大家一起度过快乐的开工时段。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见，拜拜。For all the times that you rain on my parade, and all the clubs you get in using my name. You think you broke my heart, oh girl, for goodness sake.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节目移动讯息，各位听众您好，本台所在地世新大学校区将进行高压电力设备维护工程，8月15号晚间6点到8月17号早上10点，本台所有节目将暂停播出，官网及线上即时串流服务也将暂停使用。设备维护期间，可透过 SoundOn、Spotify 或 Apple Podcast 收听随选节目。造成您收听的不便，敬请见谅。也希望您能继续支持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你好，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 湾，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彭彭，大家好啊！今天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听我的爱歌们。因为我的歌单大概有800多首，甚至还有更多。因为我是一个没有特别会去整理自己歌单的人，那我就是可能我听过的，我喜欢的就按赞按爱心，然后就进入一个歌单叫做。你喜欢的歌，但是我没有特别分类，因为好像大家都会做分类歌单。但是我那时候呢，我在找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歌的时候，我就这样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所以，而且我还有很多首应该是都没有放进来。我是那种有些歌可能还没有听到，就是我可能听过，但是我不会特别去搜寻然后放进去的歌。那我那时候挑了很久，而且我又想要避开我很常播的 Seventeen 的歌，虽然今天还是有啦，但是就是跟大家分享不同的。那最后我挑出来之后呢，我用了我的 ChatGPT 来整理这个资料，然后他还帮我用了一个主题名称，真的超级好笑的。然后他是说，你的歌单呢，这是一种我曾经很爱、很想念、很痛过，但最后还是想好好往前走的歌单。我那时候看到想说，这是什么东西啊？但是我这样看一下，我就觉得，确实蛮有道理的。而且他还帮我按照这种很爱、很想念、很痛过，然后最后放手的这种时序去排曲目，我觉得很有趣。所以今天也是按照这个顺序去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歌。那不过我也很喜欢，就是只能说我觉得他排得很好，所以今天就由我 ChatGPT 来当我的小助手。那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脸红的思春期的 Sun。那 Sun 这个在韩文里呢，其实就是暧昧的意思。那他整首歌呢，其实就是想要表达我到底可不可以喜欢你，因为他就是一个，就是因为你在暧昧的时候吧，就会有一点想靠近，但是又不敢靠近，就是好适合在暧昧的时候。如果你们身边有朋友现在正在暧昧期间的话，把这首歌推给他，给他听，搞不好他们就会成功在一起。他就是想要表达一种。我喜欢你，可是我有点不太敢跟你讲。但是跟你相处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好开心。

然后有你的存在让我觉得生活很快乐，但是又还没到已经成功表白的期间，所以拜托大家都可以去听这首歌，搞不好就成功在一起了，我也算是一种帮你们牵线的媒婆。那再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 Stray Kids 还有Stray Kids 的徐彰斌还有 Felix 所唱的 Because。

这首歌真的超可爱的，你不觉得吗？而且大家应该都知道，别听 rapper 唱情歌，你会受不了。而且这两个人的声线真的是不太一样。然后最后 Felix 的那个低音，哇，真的好喜欢，我觉得超有感觉的，因为就有点像是我就是在偷偷的告诉你，我就是很喜欢你。那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 Because，因为。那整个歌词也是不断的循环着，我就是很喜欢你，I just really like you，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就是你，我就是喜欢看到你笑，我喜欢看到你做任何事情，也不是因为你，不是因为你的笑容，不是因为你做了某一件事情，而是因为你就是你。这首歌好浪漫哦，又一个就是很适合在婚礼的时候，新郎可以唱给新娘听，一定很浪漫。麻烦我的未来老公也这么做，谢谢。那再来下一首歌呢，是来自今年才刚出道的团体 Loan Shark，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是他们的粉丝呢？这首歌呢是伍绿还有路易所演唱的《Next to You》。

哇，他们是今年才刚出道的团体，你不觉得就很有水准吗？他们是由饶舌歌手 J Park 朴宰范亲自打造出来的团体，他们几乎每首歌我都会觉得，哇，真的是我会疯狂推跟大家去听他们的歌。你就算不追星，你不去关注 K-pop 什么的，我真的觉得你一定要听他们的歌，我真的超级喜欢的。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应该之前他们刚出道的时候就掀起一大波热潮了。除了他们是 J-pop 自己亲自推出的团体以外，其中他们的忙内刚刚也有演唱其中一人陆毅，更是大家口中的小 Justin Bieber。他在变声前的声线真的超级像 Justin Bieber，然后大家都说哇是天籁。如果大家有去听他们的歌叫《Moonwalking》的话，他的声音跟哥哥们的声音真的是差很多，你会突然出现一个小宝宝的那种声音感觉。而且他们也不像是一般的偶像团体，他们比较没有偶包，就是浓浓的嘻哈味，一整个都是 hip hop。那这首《Next to You》呢，它就有点像是像我刚刚讲，他们就是走嘻哈路线，所以有点像是丛林里的小兔子那样子，突然蹦出来一个，哎，好可爱的那种感觉。他们用很温柔的声线，然后主要是在诉说着“我就是想要待在你身边”。他歌词也是反复的使用 “Next to You” 这句话。那以上三首呢，都是这个阶段就是叫做喜欢一个人的阶段，对，就是 ChatGPT 跟我讲的，就是有浓浓的恋爱感啦。那接下来呢，要进入到哇最重要的，就是你开始觉得这个人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人的这个阶段了。来听到这首韩国女歌手 Punch 还有 XO 成员灿烈所演唱的《Stay With Me》。

相信大家听到这首歌的前奏就知道这是什么了吧？没错，它就是电视几乎每一年哦，真的是每一年呢，每一年都是在电视重播的《鬼怪》里面的 OST。哇，那前奏一下，你不觉得好像鬼怪大叔要朝你走过来吗？不，这超有宿命感的那种感觉。啊，这首歌的主要的内容是在讲说，明明我知道这段感情会让我有点害怕。毕竟你看，像鬼怪大叔，他是鬼，他也不算，他其实也不太算鬼，他也不是人。但是你会对于这个未知的东西感到有点害怕，但是我还是会被你吸引住，因为你会保护我，然后你有那种神秘感。那讲到鬼怪呢，我刚刚说他几乎每一年都会重播，但他到今年，他今年好像还没开始播，我觉得有点难过，因为我几乎每一次都会看。那今年也是节目播出了10周年了，他们原班人马呢有一个旅行的节目，不知道大家看了没啊？叫做《鬼怪10周年之旅》，我之后要找来看。我看了好多，像 Reels 他们有出了一些片段，然后他在节目里面呢，就是他们一起出去玩2天1夜这样，然后他也有出现很多节目里面的场景跟金句，还有名场面。我打算之后也要再来看。不知道几刷的鬼怪，这部真的就是韩剧中那个经典中的经典，应该大家都有看过。我真的觉得没看过人很奇怪。那再来呢，这部也是韩剧的 OST。那其实我不太确定说大家会不会把它定义成为经典中的经典。我个人先说，我个人真的还好，对于下一部剧这。先不讲是哪一部，大家听了就会知道。我个人是还好，对。听到这首歌呢是10公分的《Spring Snow》。

欢迎收听实行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 Hello 午安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彭彭。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韩国团体 10公分的 Spring Snow。 先来介绍这个特别名称的团体，很多人呢其实不知道他们是一个团体，他们有两位成员，全正烈还有尹哲种。那因为他们的身高差了10公分，所以叫10公分，就真的是10 cm 哦，这好酷哦。但是因为尹哲种呢，他因为个人健康关系在2017年就退出了，现在就是由主唱全正烈继续守护着十公分这个团体。那他们也唱了很多经典韩剧的 OST， 包含鬼怪他们也有唱，然后还有德鲁纳酒店也有好多哦，我发现好多真的都是他们唱的。那这首歌呢是背着善哉跑的 OST， 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看过这一部，边佑锡好帅呀。但其实我刚刚说我觉得这部剧我自己还好，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之前没有很认真的看，所以到后面其实我有点看不太懂。那如果你有看的话，那你应该会特别懂这首歌的含义。它就是在讲说，不管经过了多少时间，不管走到哪，不管发生了任何事情，最后都还是会是你。那歌词呢，也把春天跟雪放在一起。应该说它歌名本身就是 Spring 还有 Snow， 它把它放在一起呢，呈现了一种我绕了一圈，过了一个四季，春夏秋冬这样过了，我都还是会走向你。就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是选择是你，不是选择别人。这两首 OST 都是那种，不是想要表达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很有宿命感的那种。就是我已经决定好，就是你，我就是很喜欢你，我就是注定的就是你那种感觉。那再来呢，有点严重了。当你一段感情开始有一种失去的那种感觉，你开始失恋了，开始分手了，这种有点忘不了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最近好像很多人分手，感觉我身边的朋友好像蛮多人都分手了。大家不要这么样啦。虽然说这真的就是大家个人的想法，还有你们相处的感觉。但是大家如果真的很难过的话，来听听这几首歌吧。首先要听到的是太阳的 Eyes, Nose, Lips, 眼鼻唇。

以上两首歌，第一首歌呢是太阳哈写给当时的女朋友，也是现任妻子闵孝琳的歌曲。他们当时呢有短暂分手了一下，所以太阳亲自把当时分手后的情绪，还有一些当下的感受全部写进去，然后记录进去。一种就是我知道你不会回来，可是我还是很清晰的记得你脸上的各种细节啊，跟你相处的每一个时光都还是忘不了。哇，好浪漫啊，这男人。然后他就因为太思念对方，所以来创造出来，把那个思念的心情，还有对他那个深刻的爱写进了歌曲里面。歌词里面，后来在歌曲制作期间呢，他们就复合了，就是太神奇了。大家分手后来写个歌给前女友，看会不会复合，搞不好有机会。而且闵孝琳本人也很喜欢这首歌，他们最后就修成正果，他们在2018年结婚啦，太棒啦。那第二首歌呢，是日本的新世代嘻哈的代表人物 Sick Boy， 他 feat。17的 Vernon 这首歌叫 Miss You。 那 Sick Boy 为什么叫 Sick Boy 呢？他就是 SIC， 然后他前面会有个括号，这样 Sick 有点像是生病，然后就是大概是生病这种意思。那他觉得这个英文字呢又很有那种符号跟感觉，他都很喜欢，这样，所以他就把这个拿来当做他的名称。那他有很多代表作，他播放量哇都超过千万次，我真吓到了。我一开始还想说是个，因为这首歌本身就是对克拉来讲，就是 Seventeen 粉丝来讲，其实有点冷门。但我也是很久之后我才发现说，哎呦这首歌而且很好听。然后我会发现说 Sick Boy 他有来过台湾开专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那大家有看过动画叫《怪兽八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本人也有参与原声带的作词作曲，哇好厉害。那这首跟 Seventeen 的 Vernon 的合作曲呢，这个在 MV 啊，这个 MV 在 YouTube 的观看次数，我今天早上看他只有120万耶，我吓到，我想说为什么这么少？我没有想过会这么少，因为你真的很冷门。那这首歌呢，它有点像是我已经看开了，但是我并不是自愿去看开那种感觉。歌里呢，一方面说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比较好，我自己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我可以去做很多我想做的事情。可是另一方面又承认自己其实不擅长孤单，我还是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让我的世界重新有颜色的人。代表说其实他还是很想念那个人，虽然我有点嘴硬，就是说我过得很好啊，我不需要你，但是其实我又很希望你可以回来陪我，就是让我世界重新有了颜色。感觉大家在恋爱的时候都会有，应该说失恋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情感，就是会突然很想念一个人，但是想念到后面你又会觉得说随便啊，无所谓，没关系，大家都不要分手啊，不，大家都不要

要复合没关系，可是又会一直在深夜自己 emo 说啊，早知道我当时不要怎么样就好了，早知道我不要对他发脾气什么就好了，我们就不会分手了。所以大家不要这么消极，我们总有一天还是要清醒的。我们可以失去别人，但是不可以失去自己。毕竟有很多人就是在失恋期间，可能哦太难过了，我暴吃暴喝，什么做一些很会伤害自己的事情啊！拜托，不要，不可以，这完全不可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清醒，我们还是要保有自己的生活。那这首歌泰妍的《2X》就是想要表达这种，我还是要有我自己的生活，因为我的生活因为你改变太多事情了，我不要你了。大家都要保持这种想法，要活出自我，不可以活在另外一个人世界里面。来听听看吧。

0: Next，
1: 这首歌呢，跟刚刚太阳的眼鼻唇真的是完全是相反的，它就是要表达着我终于不要你了，因为它整个歌曲的情境大概就是在表达说，一开始觉得对方很好，我甚至不觉得我没有任何的缺点，甚至为了会愿意为了对方改变很多事情。那现在他在歌词里面有讲到说，我每天的日记啊，开始变得有点无趣，有点空虚了，就变成说，诶，没有自己的生活了，我的生活里面变成全部都是你，然后我所有事情也都会被对方，被你影响到。也有人会说，歌词里面有人说，因为我挑剔又难伺候，就是被别人这样子讲。那今天互传的短讯中，我们只聊了新买的 T 恤，对，你会发现说，诶。怎么好像我们只有聊这种东西，然后因为对方想聊，所以我们就聊了，然后变成我没有主见了，所以所有事情都被对方影响到，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感情，请大家注意，也希望大家在感情里都可以尽早意识到，不可以让一段感情，一段关系去影响到自己，把自己都变成不是原本的样子。那最后那个 X 就有点像是把对方。

从生活里面划掉，就是把你打叉，我要封锁你，我要结束这段关系，结束这段不健康的关系。哦，我今天一直撇嘴，呵呵，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有这种意识。那再来，刚刚的这一首啊，它也比较像是说我曾经很爱你，但是我不能再失去你了，我必须清醒过来。那清醒之后呢，我们都会留下了一些回忆嘛，虽然说也有可能是不好的回忆，也有可能是好的回忆。那如果是好的回忆的话呢，我就会想要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会记得你曾经对我的那些好啊。那我们来听这首非常温柔的歌 Seventeen 的盛宽的 Raindrops。

在 Seventeen 十周年的时候呢，在去年他们出了第五张正规专辑 Happy Birthday， 那里面收录了13位成员的 solo 歌曲，那这首 Raindrops 呢是出自于此。那这首 Raindrops 呢，它是走那种抒情摇滚风，对，那盛宽他用了雨来承载他的回忆。

雨呢，只要一下，我就会想起跟你相处过那些时光的这种感觉。一下了，我就会记得，诶，我跟你一起撑伞走在路上，我跟你一起去了哪里玩。不过它并不是这种很消极、很消极的感觉，它是有点像是我带着这份回忆，我会继续努力的生活下去。今天下雨了，我会觉得，诶，好美好，我们曾经一起这样走过，但我不是会觉得，可能会有一点难过，但是我是感到有点欣慰难过，很开心我曾经跟你是有着一段很坚定很坚定的感情。那有些歌名呢，我们会把它解读成是盛宽在怀念他的已故好友 Astro 的文斌，他跟文斌是他们1998年的朋友们，他们两个真的非常非常好。那当时文斌就是过世之后呢，盛宽也休息了好一阵子，好心疼哦。如果我的朋友哪天突然这样过世了，我也会觉得好难过，就有一种这首歌啦，这首歌会有一种虽然你不在我身边，但是你还是存在我的记忆里面，我会一直的去回忆着我们曾经相处过那些事情。像盛宽他也偶尔会在节目里面提到，或是他是会用这种歌曲的方式，虽然说这不是官方的声明，但是他自己也说，就是他来用来怀念他的朋友，他的一些事情，就是没有，大家都没有去证实过，但是我们相信他一定是很想念他的好朋友文斌的。那在这首歌呢，也是一种怀念的事情。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韩国之前发生的世越号事件？我们来听这首 BTS 的 Spring Day。

相信这首歌呢是很多 ARMY 的冬日必听歌曲，我觉得根本就不用冬日啊，我觉得每天都应该听一下，这首歌是好好听哦。那这首春日呢，它也用了跟刚刚背着善仔跑的那个 Spring Snow 一样，它都是用了冬天还有春天的意象，它表示冬天是失去的，感到很痛苦很难过，那春天就有一种我们相信我们终究会再见面的意思。那这首歌如果大家有看 MV 分析的话，就会知道他们就是在暗喻韩国的世越号事件，还有短篇小说离开奥美拉城的人。小说我是不太清楚啦，那可以简单跟大家讲一下世越号事件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它就是一个男孩的客轮叫内部船只叫世越号，那他们在韩国的外海翻覆沉没，那这艘船呢？船难造成了304人罹难，还只有172个人生还，而且里面有很多很多都是高中的毕业旅行的学生，这该有多难过？那些爸爸妈妈们，这真的是超级严重的灾难之一。那他这个船会翻覆，是因为他的船体超载，然后又非法改装，然后货物也没有固定好啊，然后他的舵机故障，什么一大堆事情，就导致他沉没。而且当时的广播还叫他们，就是那些小孩子们，就是要留在里面等待救援，结果留着留着也没有人来救他们，然后船就翻覆了，太难过了。那你去看 MV 的分析，他就很清楚告诉你说，哪一些画面呢？他就是在表达船翻覆的时候，或者是小朋友感到很害怕的那些意象。大家都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非常的不错。那来到节目的尾声啦，一段感情的结束总是会遇到低潮，还很需要陪伴。这时候你就可能会需要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来陪着你。那今天呢，就让 Seventeen 来陪伴你吧。

0: 其实不限感情，你在任何事情上遇到了困难，迷路了，或是感到很疲惫，不过这些事情都不会一直停留在这里，所以大家不用急着变好，大家会一起陪着你慢慢绕回来，陪你打气加油的。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歌单，那哈鲁哇，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九点。
2: 地球其实没有那么危险，我是谢和弦。
3: 地球其实没有那么危险，
2: 跟着我的音乐，让自己大暴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歌会陪你走过一段时间，有些声音会留在你心里很久很久。让我们用一首一首歌，记住那些人、事、物，也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每一段声音之后，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回声。这里

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上周和上上周都是张远的特辑，其实张远特辑应该原本啦只有上下两集而已，但是因为上周我和上周的嘉宾凤梨，我们两个去看完张远的演唱会之后。我个人有多一点的感触，所以就私心的把张远特辑拆成了三集，分别是上、中、下。所以今天也是歌手张远他个人的最后一个特辑。那今天的节目录制也只有我一个人来进行，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没有邀请凤梨来共同完成录制。不过凤。

离前两周推荐的歌单里面有一点小小的遗珠，因为时间的问题没有放进去，所以这一集也会把凤梨上周没有放进去但是又想推荐给大家的歌曲融入到这一集我个人的私心歌单当中。所以这一集将会有两个人来推荐张元的歌曲，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的声音好像意外的比较低沉比较性感一点，是因为有一点点小感冒，就是录制的期间刚好睡起来喉咙有一点点的痛，就是那种网路上人家说睡起来吞口水发现喉咙怪怪的那种感觉，我现在就是处于那种刚睡起来吞一口水发现哦好像喉咙有一点干干怪怪的那种奇怪奇妙的感觉，所以今天这一集将是挂着病号来录制，请大家多多包容。上集呢也是因为宅录时间的问题没有办法到录音室，也是在声音的表达上面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落差，还跟大家说声抱歉。回到张元个人的歌手特辑下集，今天的节目将会着重在他所唱的 OST 还有上节目所翻唱的歌曲，一起来进入节目的第一单元，一首歌的开始，一段故事的延续，我们在旋律里相遇，这里是回声

第一单元，今天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将会从张远的 OST 来开始做进行。首先要推荐给大家的 OST 是来自今年三月左右一部蛮红的剧，叫做《逐狱》里面的插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逐狱》这部剧呢？因为这部剧在台湾红的程度有点超乎我的想象。我甚至平常是一个不太爱看古装、古代这种类型剧集的人，我也是被推荐才去看的，因为我比较喜欢看现偶。我就发现说，诶，其实蛮好看的，因为我本来对于张凌赫这位艺人的想法就是觉得他是一个帅哥，但没有长在我的审美点上，就不会是我会喜欢的艺人风格类型。然后到了后面就看着看着发现，诶，这部剧把张凌赫拍得很帅，就有一点重新认识张凌赫的颜值。当然，到现在还是有一点沉浸在他的长相当中，觉得张凌赫真的是蛮帅的。回归正题，张远这一个插曲呢，一开始跟着《逐狱》在播出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影视平台很多在播出的时候都会喜欢看着弹幕，会开着弹幕去看剧，就会觉得弹幕的言论很有趣等等等，包括很多演员他们自己在追剧、在复盘自己的剧的时候，也会喜欢开弹幕去看观众的反应跟观众留下的比较好玩的一些字眼。其中播到张远这首 OST 出来的时候，就很多弹幕就会开始说，哎呀，张远不要再唱了，每次听到张远的歌声就知道这里的剧集一定是非常的感人，要分别那种会让人家感到流泪难过的程度。就因为张远现在有一个称号是苦情歌之神或苦情歌的王，就是在表达说张远他其实在演绎苦情歌方面非常的有一套，很容易把大家唱哭。逐日这一部剧在播放他这首插曲的时候，也是同样在沉浸一种悲伤情绪的感情里面，所以弹幕就会跑出这样子的字眼。其实这首歌也很多人都不知道是张远唱的，但是听到歌曲就会想到，哦，是逐日的 OST。 所以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这一首歌曲，来自张远的《木已成舟》。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想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 OST 是来自网剧《终于轮到我恋爱了》的片头主题曲《与你有关》。它是一首非常非常甜的风格，和刚才木已成舟低落的情绪有非常大的反差和完全不同的感受。一起来欣赏这首《与你有关》。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跨年演唱会，就是2025年跨2026年的跨年演唱会，对我来说印象蛮深刻的一首歌曲。我刚追张远的时候，这首歌应该也才刚发行没多久，那时候在看他的音乐节现场直播的时候，就会发现说他其实演绎的歌曲也会跟着当下的热播剧来做调整，所以那时候在某知名的短影音平台上面看的歌曲，居然可以在几年之后的现场跨年演唱会的时候听到。因为跨年演唱会是我第一场看他的个人自己的演出，所以就觉得对这首歌印象非常之深刻。接下来要推荐给大家的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月光变奏曲》这一部剧，是这一部剧集里面的插曲。这一部剧的主演是虞书欣和丁禹兮，在当时播出的时候也是蛮红的一部热播剧。一起来欣赏这首《晕海》。

0: 是 JJ 林俊杰。
1: 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 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就能够解决，
3: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月光变奏曲的 OST， 由张元所演唱的《晕海》。会想推荐这首歌给大家，并且放在这一个特辑里面。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上周不是去看了广州场的第四次巡演演唱会吗？四巡除了在广州场有唱《晕海》之外，包括连续开两天的上海生日场，也就是我五月去看的那一场演出，也同样在不插电环节里面有唱这首歌曲。这个不插电环节的设定在四巡里面会放在第二天，也就是连开两天才会有的一个段落。这一个不插电的舞台设计呢，它就是把自己的卧室搬到了舞台上面，他会把夜灯一关，啪的时候播放晕海的前奏，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就会让大家沉浸在那种慢慢的抒情的不插电环节的开始，情绪就会被堆叠起来，所以就默默的把不插电环节的介绍放到了下集当中。其实也是因为上周去看广州场的时候有这个不插电，印象很深刻，然后今年五月去看上海场的时候还是有不插电嘛，所以就印象非常深刻，就私心的把它放进来张远特辑下集当中。接下来呢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也是在上海生日场不插电环节当中有唱的歌，来自归路这部影视剧的歌曲 OST， 叫做青春无恙。这首歌他当时唱的时候，我有非常惊喜到了在现场疯狂的尖叫。其实是因为我在出发之前在化妆的时候刚好就有播到这首歌，因为我是随机播放就播到了这首歌。我那时候还问我的搭子凤梨说，诶，这首歌歌名叫什么，我突然间忘记了。

欣赏完了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呢要推荐给大家的这首 OST 叫做 Day and Night， 是来自吃饭、跑步和恋爱的这一部剧。其实这一首歌也是我意外发现的，因为我比较喜欢轻快一点的 OST， 我就某一天打开 IG， 然后滑着滑着滑着，在帮自己去看张远的路上，我就拍了风景照，就帮自己配乐，意外发现这首歌非常符合当下那种准备要出发去看张远的情绪，就觉得说天哪，好适配哦，什么时候可以在演唱会的现场听到这首歌。但是实在是因为它有点太过于冷门，所以目前呢还没有看到他在演唱会有上桌的这种迹象，期待哪一天他可以尽快的上桌好吗？希望是在今年如果有跨年场的话，时长比较充裕的情况下，希望可以唱到这一首歌曲，一起来欣赏这首 Day and Night。

欣赏完了张远的 OST 之后，接下来呢要进入到的是张远在综艺上所翻唱其他艺人、其他歌手的歌曲作品。因为时长已经过半了，所以我们转换一下跑道。接下来呢要推荐给大家他们在综艺上所翻唱的第一首歌曲，叫做《思念是一种病》。在这一个节目叫做来看我们的演唱会里面，他是和他的再就业男团，也就是前面两集所提到当初他2007年参加快乐男声这档选秀的时候，和他共同进入全国13强的其中一些伙伴们，因为这些伙伴就陪着他从出道到现在，他们还是一直称兄道弟的，所以他们就一起上了这档节目叫做来看我们的演唱会，唱了这首思念是一种病。他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最后有一种澎湃的感觉，其实在当时也吸了不少的粉丝来加入到他们歌迷的行列当中。一起来欣赏由再就业男团六位歌手所带来的歌曲《思念是一种病》。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欣赏完了张远和他的兄弟们所演唱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推荐的这首，他们由兄弟团在就业男团所分支出来参加《披荆斩棘》这档节目的

快乐老咖也是同样的出自于在就业男团，因为他们有六个人，当时上那一季披荆斩棘的在就业男团成员总共有四个，他们四个的团名就叫做快乐老咖。他们在节目当中翻唱了这首《路过人间》，也是在短影音平台引发了蛮大的讨论度，很多人会拿他们的 BGM 去当作自己生活记录的背景音乐。这首歌在当时也是引发了蛮大的反响，所以跟着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由快乐老咖在披荆斩棘节目上一起翻唱的《路过人间》。

好吗？还是会常常牵挂。每每风起，飞来的蝴蝶都是你吧？有些感觉怎么说？你带走了你身上的我，你的胶带、诸多品格都还藏在我的存折。但吧，说实话，孩子其实还没长大，有多少？

没有尽头，每个心脏都会跳动，停止的节点却分了先后。这个世界只有尽头，每个灵魂都被看透，我有所察觉，也没法

0: 掌声送给快乐老咖战队。
1: 接下来呢，要和大家推荐的歌曲都是出自于他刚刚结束的节目《歌手2026》，他在节目当中翻唱的歌曲。首先要听到的是凤梨想推荐给大家的《狐狸》。我这一次在广州场的时候有幸的听到了现场版的狐狸，确实和直播上听的还是有一点点差别，我觉得现场更有澎湃的那种感觉。狐狸这首歌曲刚出来的时候，在网络上的评价褒贬不一，所以我这边就不做任何的点评，也不做任何的言论分享，就单纯分享音乐给大家。

0: 谢谢张元。非常丰富的一个舞台，非常戏剧性。
1: 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同样来自歌手2026的舞台，是由张远所翻唱演绎的第一次做人。这一集播出的时候呢，安可舞台是听风说这两首歌都带点他对爸爸的思念，所以听完其实会有点小难过小揪心。一起来欣赏这首第一次做人。

0: 谢谢。
1: 谢谢，来，掌声给张远。刚刚看在这个舞台上的他，我其实一刻有点恍神，我在想这首歌可能没有办法在一天彩排很多遍或者连续的表演，因为这是一个交出全部自己。
2: 当旋律还没离开，当情绪还在回响，有些声音还没结束，这里是回声未散。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张元特辑进入到了节目的尾声，节目最后一个单元回声未散，今天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他在歌手2026所翻唱来自林宥嘉的傻子。这首歌曲是我个人在他歌手2026所有舞台当中的私心。他其实在2年前参加这档节目的时候就有打算要唱这首歌曲，但是最后是在2026年上歌手的时候才把这首歌曲搬到舞台上面。我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做一个傻子多么好，我就觉得说他把它唱出了一种不一样的风格，和原唱所要表达的情感也不太的一样。节目的尾声，一起来欣赏这首傻子。如果对于今天的节目内容有想回馈给我的内容或意见，都欢迎你到 IG 来找我哟。节目的 IG 是 BEYONDETHECHO_。再回声之后就可以找到我咯。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再回声之后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好久不见，我是孔令奇，让我用音乐唤醒你的悬浮记忆。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白白。今天短短的五分钟里，要来介绍在校园民歌时期的重量级歌手黄大成。黄大成出生于1954年，拥有浑厚的嗓音，特别擅长诠释民谣类型的歌曲。那今天要介绍的是1982年所出版的《唐山子民》这张专辑中的一个萝卜一个坑。这首歌曲呢，在旋律的铺陈上是使用较为现代感的方式编曲，来跳脱传统民谣歌曲的形式，也同时在鼓励人要脚踏实地。黄大成在1978年以一首云南民谣《迷渡山歌》获得第二届金韵奖优胜歌手。那就让我们来一起听听看这首黄大成的歌曲《一个萝卜一个坑》。

节目到这里也进入到了尾声，我是主持人白白。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欢迎收听二点五次元女子相谈室，
1: 在这里我们用声音聊动漫、
0: 聊角色、
1: 聊内心澎湃的小剧场。
0: 每周五下午2:05，
1: 跟着我们一起从现实进入二次元世界，
0: 准备好了吗？
1: 我们要开始喽！好，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2.5次元女子的相谈室。那这礼拜呢，一样是由我们的嘉宾要来跟大家见面了。
2: 嗨，我是腊茶，很高兴又再次见到大家。
1: 腊茶已经二度登上我们的节目。那腊茶最近在干嘛？
2: 最近就是上班，然后偶尔还是会追个剧啊。但就是我比较喜欢一次，其实我自己是那种喜欢一次更新多一点，再一次追的人，所以。
1: 那这样相反，你和我你看了吗？
2: 我有看一点点，但是我只看第一集，以后没有想要等他一次出来，又加上我最近其实上班就没有什么时间看，所以就是我想要等他，我可能之后八月底会一次看，然后那时候应该我觉得他应该也出的差不多了。
1: 嗯，确实，因为大厂最近很认真的在上班，
2: 真的
1: 怎么样？
2: 上班嘛，就钱难赚，就是态度这种东西，就是会。我跟你们讲，就是服务业真的是一个很令人敬佩的工作。我希望大家对服务人员可以好一点。
1: 没有动漫的那么热血，也不会在下班的时候遇到在后面抽烟的大叔。
2: 不会有这种事，只会有一直给你讨价还价的阿伯。其实每天上班就是，真的服务业做久，就是你的脾气真的会被，你真的会改很多。但是其实你在上班的当下，你

0: 其实是，怎么样？
1: 就
0: 你觉
1: 是，
0: 得你的脾气也被修得比较圆
1: 对
0: 润
1: 啦，
0: 一
1: 但
0: 点？
1: 是你其实当下你其实很不爽，但是你也没办法直接表现，你还是要面带微笑，然后一定要那个啊，不好意思，这边帮你做修改，然后还是要面带微笑，你又不可能那个脸臭就摆在那边啊，客人一定投诉我，等下没工作怎么办？机票都买了
0: 哎 对，我们到时候9月呢要去釜山之旅。
1: 对，这机票买了，再怎么样还是要做下去啦。
0: 对，为了出国，什么事都可以做。
1: 对，最主要是因为我暑假是在我们家附近，就是我算是老家，就是我们比较住的比较算乡下吧，也没有说乡下啦。
0: 半城市。
1: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其实我有时候是上早班，有时候上晚班，就是看班表怎么排。但是其实我自己有发觉，早班跟晚班的那种客人，其实态度很不一样，我自己有
0: 真
1: 发
0: 的
1: 现，
0: 哦，早班跟晚班有差。
1: 有差很多，
0: 你说
1: 所以
0: 来的人不太一样。
1: 对，然后我自己很讨厌上很早的班，我会上到心情很差，但晚班就其实还好，就是早班其实偏向，像我最讨厌上的就是9点半那一班，然后我觉得10点或应该10点半10点以后就没有到让我这么的讨厌，但是我觉得9点半那一 part 的人结账就是会让我觉得。就是都是早睡早起的老人，然后就
0: 他没
1: 是，
0: 事做，还在折磨你。
1: 对，就是有时候问题就会稍微多一点点，但这边也不怪他们啦。有问题就要提出来啊，当下提
0: 对，
1: 出来，
0: 很好很好，我们
1: 当
0: 不
1: 下
0: 要最讨厌事后。
1: 道歉。我们最讨厌事后再回来跟我说，
0: 对，有问题我们就及时处理。没错没错。
1: 但其实不要每次都跟我。在那边甩脸色给我看，然后价钱不是我定的哦，我只是负责帮你们结账
0: 讲得很
1: 而已。
0: 心酸呢。
1: 但是晚上的客群，我自己觉得，因为我是在卖场工作，然后我就是帮忙结账。然后呢，我自己觉得晚上的客群其实就比较偏向周围附近的上班族下班，可能就是带着接小孩放学，然后来这边买一些像是因为。就有卖菜啊，然后肉啊什么的，就什么牛奶什么，就是一些家里可能会用到一些生活必需品或者是吃的必需品，比较没有那么多问题。我觉得上班族的人，而且他们态度通常会比较好。跟你们分享一个蛮好笑的事，就是我英文很不 OK，然后我那天遇到一个黑人，
0: 哦，真的假的？
1: 真的，
0: 你
1: 然
0: 这里
1: 后
0: 有黑人？
1: 对，然后他们是全家都是黑人，然后婆小孩就是那个爸爸妈妈小孩。然后我的英文很不利索，他的中文也很不利索，我们一直在鸡同鸭讲，就是用，
0: 所以你用英文跟他讲，他用中文回你。
1: 就是其实他其实有点中英夹杂，但是其实他有一串突然跟我唠一段英文其实我听得懂他，我听得懂他在讲什么啦，但是我讲出来的就是有点词不达意，我就只能用我很支离破碎的单词汇。然后你知道后面有一个八九，这样子讲会不好吗？
0: 有一位兄弟，
1: 一位兄弟的女朋友，英文很好，就突然接
0: 死 gay，很厉害，
1: 对，很厉害吧？就觉得，而且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快下班了，我那天上到9点半，然后就突然9:20，突然后面大排长龙一堆客人，然后就是那时候又刚好有这个黑人，所以我那天结完账，就是我们还要算钱啊，进去办公室入库什么的，我那天拖到10点才回家，就是
0: 这位小哥，
1: 也不算是这位小哥的问题，是。突然后面来了很多人，这样吓到我了，就是我都要下班了，干嘛？
0: 我听说你爸爸姐受到一个震撼教育
1: 啊！对，要讲这个，我礼拜天哦，因为我们有满2000打9折的活动，然后就是有现金折价券，然后他们说中原普渡，然后乡下其实中原普渡就是可能都住透天厝，所以其实出来拜是没问题，但是其实我们家是都拿去给庙，就是写报名表，庙就会帮你拜好，然后你去拿东西就好。爸爸姐那天其实震撼教育，其实我是上8月8号、8月9号，所以2天其实人都蛮多，就是完全连一口水我都没有时间喝，我连换钱，就是我们有时候里面100块或10块、50块没有要换钱，我都没有时间换，我真的就是要先
0: 那怎么办？
1: 我都只能跟客人说不好意思，稍等我一下，然后赶快用好的，然后去跟我们的主管换钱这样。我那天真的是忙到连一口水都没有喝，而且我们又要一直讲话，其实我们就是那个。有会员吗？这样子，这样，他会把你印出来哦，还是要再去？打桶边吗？还是这个买一送一哦？这个不需要吗？你是说 这个价格跟你

0: 在那边看的价格不一样吗？就
1: 我也没办法解释，就是诸如此类的事情其实很多，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份人生的历练这样子。
2: 好，我们现在讲太多，就是大人的世界，但我们等一下要讲其实是校园剧。
1: 对，就是脱离现实生活的感觉啊。
2: 对，就是现实生活就是比较
1: 我们就
2: 残
1: 是，
2: 忍一点。
1: 对，我觉得就是。生活都已经这么累了，不用再看累的东西折磨自己。
2: 对，所以我们等一下推荐大家一部很好看的校园剧，
1: 对，叫做《
2: 《熏
1: 熏
2: 香
1: 香
2: 花
1: 花
2: 朵
1: 朵
2: 铃
1: 铃
2: 兰
1: 绽
2: 绽
1: 放
2: 放》，耶。

0: 现在开启作品解剖室，
1: 我们将拆解剧情，剖析角色，
0: 把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情绪与伏笔一一摊开，
1: 让我们一起看见作品真正的模样。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好，那欢迎回到 2.5 次元女子的湘潭市。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要介绍的刚才已经讲过了，是熏香花朵凛然绽放。那大肠是什么时候看到这部番的？
2: 我其实在相反的，你和我玩的下一部就是看这一部。对，就是都，因为我其实你很，你就从上一部就知道我很喜欢看校园恋爱番，
0: 对对对对，
2: 这部也是。但我觉得这一部对我来讲就是非常梦幻，我觉得它跟相反的你和我很不一样。但我觉得有一部分蛮像的是，他们也比较偏向群像剧。
0: 哦，是是是，
2: 对对对，他也没有整个都是围绕在男女主的爱情故事上。
0: 对，那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一部。那这一部呢，就男主角叫做凛太郎，那女主叫做何立勋子，对，
2: 就叫勋子，
0: 对。男主角是一个190超级高的一个看起来很凶的男生，然后女主呢就是小蛋糕，
2: 对，女主好像是
0: 可可爱，好像
2: 147
0: 147
2: 跟我差不多高，
0: 嗯，对，然后看起来就是很反差的一对，
2: 对，就是其实从那个电那个画风就看得出来他们是一个有身高差的小情侣，很可爱。
0: 对，那比较特别的设定是他们两个人读的学校就在隔壁，但是虽然说在隔壁，但他们水准就是成绩水准不在同一个阶级之上。
2: 对，
0: 女主读的是那种很像
2: 贵族学校，
0: 对对对，很像
2: 那种 就真的也是女中啊，
0: 对，很像北一女那样子
2: 的概念，或是什么台中女中的概念，
0: 对对对对，
2: 就是特别好的一间学校。
0: 没错没错，然后男主比较像是有点说放牛班吗？
2: 放牛学校就是。欸，我们就不拿其他学校举例。
0: 对，没有要说人家不好，但他的设定就是他们学校比较不重视读书这样子。
2: 对
0: 对，所以里面就是一些比较爱玩的小孩。
2: 但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设定，然后呢，就是其实两间学校的学生都互看不顺眼。男校，那刚好凛太郎读的也是男校。
0: 哦，对，他们就是刚好是一个男校一个女校，
2: 就是但是水准是差很多的。
0: 对对对，
2: 不是什么建中北一女的那种。
0: 哎，对对对。
2: 然后呢，反正就是他们虽然大家都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彼此不认识，但是就是互相交恶，就是基本上不会有过多的交集，或者是可以说是相看两厌。但可能就是好像是听说是从以前的传闻传下来的样子，就是这样。然后也有就他们也都有点互相看不起对方的感觉。好，那这部是男主角他们家是开蛋糕店的，
0: 对，很可爱，我觉得这设定很可爱。
2: 对，他就是一个很可爱的设定。然后呢，女主就是一个很喜欢吃蛋糕的小女孩，她好像哎，其实哎是算一见钟情 吗？
0: 女主算是对她一见钟情。
2: 对，有一天她算是去男主家吃蛋糕，然后那天男主是不是刚好帮妈妈的忙，所以那天
0: 对他那天换他站柜台，
2: 对，
0: 然后就是意外之间被男主看到他吃了一整桌的蛋糕，
2: 对，
0: 然后他就很害羞的跑走了，他想说他会不会觉得我吃太多，
2: 对对对，然后后面又因缘际会下又再次在那个蛋糕店碰面，然后就女主跑走了，好像
0: 但好像也其实不算因缘际会。
2: 哦，算是其实女主
0: 就很常对，因为她很喜欢跑去他们家吃蛋糕，
2: 就是想再次看能不能遇到凛太郎这样。
0: 对，因为他们不是在学校或者是学业上认识的，是在他家的蛋糕店吃蛋糕，然后算是男主的关心吧，让他有那个心动的感觉。
2: 哦，对，那天是不是女主在哭啊？是吗？
0: 好像是心情不好。
2: 对对对
0: 对，
2: 有点久远了，我就是。对，我记得是心情不好，然后男主关心，然后女主就觉得男主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但是呢，讲到这个温柔的人，其实男主是一个长相蛮凶狠吗？
0: 因为他染金发，然后又背头，然后还打耳洞，
2: 对
0: 对对对对，
2: 就是很反

0: 开心说，哎，他怎么就是隔壁学校？但是林太郎比较像是啊，这样就被他发现我读的是隔壁的那一间不喜欢读书的学校，然后他就怕就是他们学校那个偏见带到他身上来，
1: 对，
0: 然
1: 然
0: 后就不
1: 后
0: 想要被发现，因为
1: 对，
0: 就马
1: 马
0: 上
1: 上
0: 拿
1: 拿
0: 起
1: 起来。对，宣子其实是开心的，但是林太郎更多的是担忧。
0: 来。对，这部剧其实就是我觉得蛮好的点是女主其实不在意。
1: 男主的，
0: 对，他在意的是他是他，所以他才想要更认识他。
1: 然后呢，后面女主的朋友好像是在图书馆那一次吧，
0: 猫 对。
1: 女主看到林太郎也去读书吧，
0: 哦，因为他们要办运动会，然后要参加运动会的条件就是你不能被当，因为你被当，你那天就要去补考。
1: 对。
0: 然后他们就是那次是打棒球，然后他们就大家都想要赢，因为赢了好像班导会请吃冰。
1: 哦，
0: 对
1: 有，
0: 对对，
1: 对，
0: 然后他就努力猫起来，想要读书，然后想说，你要读书，那我们就去图书馆。
1: 然后反正就宣子是一个成绩很好，他算是靠很优异的成绩进那一间女校，因为那间女校其实也不是只有成绩好，其实好像学费也挺贵的样子啊，我记
0: 对，因
1: 得。
0: 为他们是贵族学校。
1: 但女主是有拿奖学金的，然后反正女主那时候看到林太郎出现在图书馆，其实是蛮开心，但就在那边跟林太郎聊天吧，然后直到是女主的那个朋友。就是保科啊，好像是他女主的朋友出现，然后看到这一幕，其实他有点大发雷霆，就是突然很生气，
0: 因为
1: 就
0: 他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因为那个状况下比较像是很像男主来攀谈的感觉。
1: 对，然后可能又再加上女主的朋友有偏见吧，然后又加上我觉得是女主的朋友，其实感觉是当时不太会，就是不太知道怎么跟男生相处吧，因为有。小时候的一些心灵创伤，
0: 对，这也是故事的一部分。
1: 对，所以这个到底能讲吗？不然会不会爆雷？
0: 但是有，我记得有一集是比较注重在讲宝珂小时候的事情，
1: 对，
0: 就他这个人的故事，大家可以去看。那我们就简单带过一
1: 好，我
0: 下。
1: 们就简单讲一下。然后呢，反正后面呢，好，这边就是在就是一次因缘际会下，好像是。女主的朋友想要为她那时候算是很冒冒失失的大发雷霆的事情道歉。
0: 因为当时其实男主的朋友也。误会蛮大，就是以为是女校那边找麻烦，对，所以他们有点恶言相向，然后就是有一阵子有点矛盾在。
1: 然后女主的朋友就买一个超级高级的糕饼、饼干、蛋糕，然后去算是赔礼道歉。然后但是。男生就是比较没心没肺，当时也觉得这只是一件小插曲，不影响，然后也很开心的吃起饼干跟蛋糕。然后后面他们其实有点算是有一点成为朋友啦，因为就是其实那时候女主的朋友还没有认为她可以融入他们，直到是他们有一次应该是暑假吧，然后去海边玩，然后就是他们算是就是一趟旅程这样，但是女主一直觉得女主的朋友宝珂她一直觉得自己。融入不了他们，可能就是还是有那个小时候心灵创伤，他比较不知道怎么跟男生相处。这样，里面就有一个男生，我觉得他的光芒也不输男主，他叫做夏贞素，很帅。
0: 其实比较喜欢说。
1: 对，我也是，哈哈哈。对，他那时候他们在海边，那时候在打水，然后那时候宝珂他坐在后面，然后硕就是在海边，反正他那时候薰子就去把宝珂带去跟大家一起玩。然后那时候他就不知道坦诚说什么，他其实很想跟大家当朋友什么的。然后那时候大家就是有点懵懵的，想说不是大家已经是朋友了吗？干嘛讲这种话？然后那个硕就突然泼水在那个宝珂身上，说我是不会跟不是朋友的这样子什么什么的。
0: 对，
1: 反
0: 就
1: 正
0: 是大家其实已经把他当朋友，只是他自己还自己在那边觉得，大家是不是不太喜欢我，还没有人接受我，这样，他都是他自己的脑补啦。
1: 就是他心里过不去那个坎。反正就是后面晚上。晚上，台南人。
0: 晚上，懂。
1: 晚上的时候，他们去那个就是在海边放烟火，
0: 诶，仙女棒，
1: 仙女棒，
0: 对吧？那是仙女棒，对对对。
1: 对，那个叫对仙女棒，然后玩鞭炮，对吧？那个算鞭炮吧，我觉得。然后呢，他们在那边玩的时候，然后好像是刘轩植跟林太阳在那边，然后其他人包括宝珂也跟着去带。就是算是补仙女棒啊，买点饮料这样子， 然后算是我觉得这边是一个很棒的伏笔，就是算是他们真的是。

0: 是有真的成为朋友的感觉。然后呢，讲到刚刚说我比较喜欢素，其实素也是一个很帅的人，而且其实他明明是在那一间放牛学校，放牛学校听起来很怪，反正就是在那一间看起来是没那么好的学校，但其实他的成
1: 对，
0: 绩
1: 他成绩很好。
0: 非常好，他甚至是可以教，我不是说宣子是拿奖学金在那一间女校读的吗？
1: 对，他是第一名哦，薰子是
0: 对。
1: 第一名。
0: 对，然后没想到遇到不会的题目，硕是可以替他们讲解的。其实我觉得，就是硕，好像没有交代太多为什么以他这么聪明会出现在这间学校。我记得是没有交代，会有第二季吗？
1: 一定有的，哎，对，跟大家讲一下，这部其实没有到很长，13集，动
0: 对，
1: 画只有十三
0: 很
1: 集，
0: 快就看完。
1: 对，但是就是，哎，其实我想讲有一个我觉得蛮酷的点是，它的动画其实跟漫画的设定人物的
0: 脸
1: 形象不太一样。
0: 怎么说？
1: 薰子我记得好像是黑头发，
0: 哦，真的哦。
1: 就对他们的那个，哎，我们的好朋友呢，今天下午的时候有发了那个照片。
0: 我没有看照片，但是我没有看到有没有黑头发，有吗？
1: 对啊，你看
0: 他
1: 薰
0: 的漫
1: 子，
0: 画是彩色的
1: 对
0: 吗？
1: 对对，
0: 真的哦，要跟冰之城墙一样
1: 是全部都彩色还是只有封面是彩色？
0: 冰
1: 我
0: 之
1: 没
0: 城
1: 有
0: 墙
1: 去看
0: 是。
1: 过漫画版。
0: 冰之城墙好像真的是全部都是彩色，所以它的漫画费，不是漫画费，这漫画好像贵，就蛮贵
1: 哎，
0: 耶。
1: 是薰子还是那个是黑发？
0: 可是我
1: 好
0: 觉得
1: 像
0: 他
1: 男
0: 看，
1: 主是黑发，
0: 真的哦。
1: 对，我记得好像设定不太一样，我觉得蛮可爱的。
0: 但我觉得他画风好像很多人不太能接受，因为有点太精致。
1: 对，太漂亮了。
0: 对，我自己当时在看，也觉得有点太漂亮，希望可以不要那么漂亮。
1: 能写实一点，这样太梦幻，会让大家对高中生活有点。
0: 对，会有点出戏这样子。哎，你们自己最喜欢什么画风啊？
1: 你说如果是校园的话，
0: 就是随便，对，就是这种恋爱番，你们自己会最比较喜欢什么画风啊？其实我蛮好奇
1: 我蛮喜欢光村
0: 的。
1: 那样子的。
0: 哦，他是不是算那种算京都脸吗？
1: 哎，对对对，其实有点京
0: 对，我
1: 都，
0: 自己也蛮喜
1: 像
0: 欢京都。
1: 那个原杰神。
0: 啊，原杰，我很喜欢原杰神画风。
1: 对对，
0: 八位真的好帅
1: 啊，
0: 啊！
1: 对对，之后再一集再录这
0: 干
1: 个。
0: 我真的，我跟你讲，八位真的是，我只能用骚来形
1: 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
0: 他真的好帅哦！你们一定要去看，都要看。
1: 对对对。
0: 我自己觉得他的画风太漂亮跟精致，因为我好像没有看过动漫有这么精致的画风。
1: 因为他是连配角都画得很梦幻，配角那一线。
0: 你知道，就是连说这个。好像出场率没有特别高的男生，都可以帅到让我真的是，
1: 哦，而且他还是有画蛋糕店，画得很精
0: 对，
1: 致。
0: 他甚至连那种景啊，然后跟什么房子啊、背景什么那些都真的
1: 学
0: 是，
1: 校里的花，
0: 对，就是
1: 对对。
0: 都有点太精致。哎，我自己其实最喜欢应该是冰之城墙的那种感觉，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宇宫作，宇宫作真的很帅。我跟你讲，他这样。像是我的理想型，
1: 他把它列到那个要跟月老报告的其中一项。
0: 我觉得宇宫咒跟丰沼祥太真的是我的理想型，我自己很喜欢这两部的画风，因为就是丰沼祥太那一部真的就是完全就是你放在高中你一定会暗恋个两三年的那种男生。其实我自己对画风好像不会到太挑但是我好像不太能接受太精致的画风，就是但巡洋画我是因为刚好真的是。蛮可爱的剧情啊，让我觉得还
1: 对，我觉得
0: OK。
1: 是他的人设让他可以撑得住这个画风。
0: 对，但其实好像
1: 对对对
0: 我有
1: 对对，
0: 朋友看不下去，就是因为画风，所以他
1: 他
0: 看
1: 的
0: 几
1: 风就是评价蛮两极。
0: 集。对，我是觉得画风我不太能接受，但是剧情好看，我还是可以把它撑住，hold 住。我自己觉得剧情比较重要，我这个人是剧情大于画风啊，我觉得就。还是你们真的要去看，因为我觉得你们应该会喜欢。我不知道你们会喜欢什么，但我自己真的很喜欢那个夏泽树。对，但还没有到理想型的程度啊。但他的成绩很好，这个也是我的理想型之一。
1: 那我们等下就要进入到下一个部分，就可以好好来聊聊天了。
0: 对。

0: 聊天室已开启，
1: 讯号连线中，欢迎加入我们的讨论。
0: 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需要交流与共鸣，
1: 让我们拉近彼此的距离。
2: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0: AM 729 FM 88.1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 105.5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好，那欢迎回到 2.5 次元女子的详谈室。
1: 嗨，我们现在就是闲聊一下这部，但以不爆雷为主。
0: 对对对，
1: 我们前面有讲到这两间是相，就是程度相差很大的学校。这其实是我觉得校园恋爱蛮可贵的地方欸，你知道什么？就是你不在乎这个人的背景，你只是在乎他是这个人，就是你是因为他的个性，而不是关乎说他是
0: 成绩好不好，
1: 对，
0: 家里有没有钱。
1: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是校园恋爱蛮可贵的地方。就是怎么讲，就是像我们现在都已经老屁屁了。我现在都已经
0: 现在也算校园恋爱啊，
1: 不，
0: 我
1: 们都生一点
0: 大学生哎、
1: 欸，就是你，可是我觉得大学生的恋爱跟高中生的恋爱又是不一样的等级的，就是你会
0: 大学其实就算一个小社会，
1: 就是你会开始在思考，你已经没有那么多试错的成本，这样子讲会很，
0: 哇、哦，听起来很，好心酸啊，
1: 就是你已经没有那么多试错的成本了吧？就是你看，像我前阵子才刚结束一段两年的感情，就是。两年欸，我整个你看大学读四年，
0: 对对对，一半
1: 然后就错了一次。你看我现在已经要大四，已经要毕业，我对不对？
0: 什么啦？
1: 就是你知不知道？就是校园恋爱很难能可贵啊！你看你在你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学校，然后你觉得你只是仅仅是因为他对你的一些温柔体贴，或者是你只是看上他就是个性，还有他一些
0: 就很单纯的喜欢，
1: 对行为举止。而不是你看，连宣子到后面知道林泰然读的是这间他们两间一直都算是很骄傲的学校，他也没有因此放弃，很难能可贵啊，不觉得吗？
0: 对，而且林泰然其实一开始很想不透，
1: 对，
0: 为什么宣子要对自己这么好，或者是跟他有继续接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自己觉得啦，就是我在谈恋爱好像真的是会看蛮后面的，我就是，
0: 那如果万一跟这个人可以走到未来？
1: 对，可能
0: 大概走向会是要怎么样？
1: 我之前高中好像不会想那么多，我之前高中真的就是像薰子一样，就
0: 对勇敢追爱。
1: 对，就真的就是因为对方的长相跟行为吗？好像其实我
0: 个性，
1: 对，我更多的是长相，
0: 自己承认。
1: 但其实我也没有多少，毕竟你也是月之一二嘛。
0: 大强就是
1: 我。喜欢氛围感帅哥，这样可以吗？
0: 欸，我们那时候去游泳有总结出腊肠喜欢怎么样的类型，他喜欢口罩戴起来眼睛好看的男生，然后
1: 四肢纤细，可能就是你知道那种日系男主，
0: 他喜欢腿腿的，
1: 就是
0: 腿身的腿，
1: 对，就是你知道那种很瘦的男生，那种其实，欸，其实我觉得日系风是最难驾驭的，因为你不能壮，你 BMI 一定要低，然后你肌肉量不能太多，就是一定是那种体脂率很低，然后没什么肌肉的那种，穿日系风，穿那种弱不禁风的感觉，对不对？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喜欢看动漫的原因吧。
0: 啊，那硕其实就蛮符合你讲的。
1: 对，就是我跟你讲，硕就是那种，他连发型都有那种颓废风。
0: 对他，
1: 他整个人就是颓颓的，
0: 他不剪头发。
1: 对对对，他整个人就是那种颓颓的感觉，然后。
0: 欸，他不讲话的氛围有点阴郁。
1: 对，我好像一直都蛮喜欢那种感觉。有吗？
0: 真的假的？
1: 我好像也不是啦，但是我们总结出来那天就是，我好像一直都是喜欢那一种戴口罩很好看的男生，虽然这好像不是什么件好，不是一件称赞吧。
0: 那确实就是氛围感帅哥。
1: 对啊，就是氛围感帅哥，因为我之前高中喜欢过一个男生，他就真的是，
0: 甚至被拉长喜欢过的男生就会交女朋友。
1: 没有，他那时候没有交女朋友，难得欸，
0: 唯一一个突破那个魔咒，
1: 魔咒，对对对对对对，也是我们的同样。
0: 你为了这一集牺牲太多，
1: 对，牺牲太多，就是，反正那个男生就是，好像也不止那个男生啊，就是都是氛围感帅哥，也不是件好事啊。你看这么单纯的。我觉得就是这部番有趣跟吸引我，就只是他就只是单纯因为这个人是这个人，而不是没有太多背后的因素。因为像我现在，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大学，我就不会真的只是因为这个人而喜欢这个人，我会想
0: 就是考虑别的，
1: 就是如果

0: 我跟这个人有未来的话，那会是怎么样？对，对吧？你通常会想一下吧，就是他的可能，我自己哎，这样子讲会很过分啊，因为其实我自己蛮有点看重，就是学历。
1: 对，他喜欢高学历、高智商
0: 对
1: 的。
0: 对对，那
1: 他现在梦想是成为主客太太。
0: 这是可以播的吗？
1: 可以啊，可以啊。如果听众有主客，欢迎联络他。
0: 对，但是我自己就是因为我好像不太喜欢比自己逻辑不好的人，可能这样我觉得这样子讲也没有说我自己逻辑多好，但是可能我比较慕强，讲快一点就是慕强。对，荀子这一部让我觉得就是因为很纯粹的恋爱，就是很难能可贵啊，然后又。而且他又涵盖到其他朋友，因为其实我很讨厌那种恋爱番都只有围绕在男女主。
1: 哦，对对对，他现在是连配角的线都规划的蛮好。
0: 对，就是还有，其实我觉得宝可梦跟硕士蛮有料的哦。我觉得你们自己看，我觉得因为其实作者没有特别画他们的感情线在动画里面，
1: 对，
0: 但。
1: 动画目前截至现在都还没有谁是成为 CP 的，
0: 就只有男女主吧，
1: 还一点。
0: 对，就是也没有，哎，我记得他们没有很明，就是很像，就还是在相处。他们，我觉得他们就是慢慢相处的感觉。我自己最喜欢的是那种宝可梦跟夏泽硕的那种慢慢了解对方，因为我觉得他们是有点，就是开始放下成见去认识对方。像我觉得那个叫什么名字，林太阳的朋友们。其实都比较没心没肺，所以其实对宝可梦之前那件事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就不太在意。但是硕好像其实当时是有一点在意的。
1: 对，他心思比较细腻，
0: 对对对，哦，我就好喜欢他哦，就是很喜欢这种心思细腻的。
1: 而且他也愿意，就是他在跟卯之间，他愿意再多跨出那一步，他不会想说啊，为什么他不来讲，那我也不想讲，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部，
1: 他很成熟。
0: 对，他就是纯，就是很纯粹，但又很成熟，就是告诉我们爱情就是是互相的吧，我觉得，然后跟放下成见，我觉得这很重要哎，因为其实我自己很容易带着成见去认识一个人。好，那我们放到现实中，如果说，以你们自己是。故事里面的主角，然后你们是就是，你看一个这么好的学校跟一个这个不太好的学校，在现实中基本上好像不太会，
1: 好像连接触的机会都不太有，
0: 对啊，
1: 但其实我们之前读的国中就蛮有了，就蛮有那个
0: 这
1: 金
0: 种感
1: 字
0: 觉，
1: 塔的那个感觉。
0: 对，哎，
1: 没有，我们有一个鄙视链
0: 我
1: 在，
0: 们可
1: 这
0: 以
1: 必
0: 可以
1: 须
0: 分
1: 得
0: 享，
1: 承认。
0: 这可以分享。这个金字塔的部分，
1: 哦，因为其实我们是国中同学。
0: 对，我们是国中同学，但是我们高中，我们的高中是不同学校，
1: 对对对。
0: 就是我还是留在原本那间国中，
1: 因为我们的学校是中学，所以大部分同学会选择直接直升到高中部。那我是叛徒。
0: 对，是叛徒，但我觉得叛的不错，因为确实另一间学校。可以体验到更不一样的高中生活，我
1: 哦，
0: 觉
1: 因为
0: 得，
1: 体制不太一样，一个是私立，一个是国立。
0: 对，一个是国立，而且国立学校比较校风更自由。我觉得自由的校风又会让你更早学会认识自己，跟为自己负责。
1: 对对对，哎，说的真好，说的真好，不用被老师一直逼。
0: 但其实讲到这个一直逼，其实我刚刚不是有讲到我们国中是一个精致，其实在我们的国中里面就可以有点感觉到像林太郎跟荀子这样的感觉。我
1: 哦，
0: 们
1: 因为我们是有程度分班
0: 就是
1: 的。
0: 国中没有，但是国中只有跑班，
1: 对对
0: 就是
1: 对对对。
0: 有英文、数学是需要这样。但我们高中真的就是成绩分班，就是完全在一个
1: 非
0: 金
1: 常
0: 字
1: 话
0: 塔。
1: 语权诶，来，请说。
0: 因为我就是在那个高中读的，所以我非常有话语权。我们就是在一个金字塔这样子，然后就是有分，就是真的就是我们有高一的时候没有分组，但高二有。然后其实学校一直都，如果以高一来讲，学校真的就是会比较注重前三班。就是成绩比较好那三班，好，那在如果以分组以后，分社会组跟自然组以后，学校就好像比较注重社会组的第一班跟自然组的前两班，剩下的其实真的就很像放牛吃草，就一些兄弟们。

0: 我们就以阿智兄弟们、阿智们，他们大部分也都是选社会组，也有选自然组，但他们就是在站我最后面。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选自然
1: 组。不多说评价。
0: 对，但大部分好像都选社会组，然后就有幸跟几位，因为其实我们社会组是有三个班，然后有两个班是比较偏向，就第一班是真的是成绩分出来的，另外两班其实有点像是平行打散，所以没有程度好坏。反正就是一样烂，哎，反正就是一样，
1: 程度差不多了。
0: 对啦，反正就是最好的就是在第一班，就是学校重点关注对象。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学校有一个问题，就是真的好的资源都是请老师那些都是倾向给这些比较成绩比较好的人。那其实我觉得讲快一点，我们就完全就是这种鄙视链，你知道吗？就是那些成绩好的可能也会就是可能看不起我。
1: 不要这样子说，我们很有爱，大家都很有爱。
0: 可能啊，我不知道，搞不好他们真的有些人有，我没有每一个人，但是我觉得一定有些人是心里跟我想的。因为其实我前阵子应该是去年，哎、欸、不对，今年寒假我有跟有幸跟，因为其实我是跟某一位刚好是自然组第一班的朋友，因为其实我们国中就认识，但是我们真的变好是高中，但真的就是也真的不会有人真的这么在意你的成绩，当然也是也有些也是有，但。不一定，你交朋友真的不可能只看成绩吧？还是以聊得来为主啊。好，反正我们那时候就出去刚好聊到这一趴，就是我们其实非常有，就是觉得学校这样做其实是没有那么好，对。但是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其实有些人成绩不好又不是真的，他真的就不爱读书，他可能真的就是认真的还是这样。对，
1: 那有可能他所长也不是在他的读书这一块。
0: 对，我只是比较好奇那些弟兄们为什么要。直升高普通高中，他们就对
1: 熟悉的环境最得位
0: 哦，有可能呢、欸。
1: 毕竟在那边三年了。
0: 其实我觉得他们那些弟兄们其实也很看不起那些会读书的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觉得就是有点互看两眼，因为其实我觉得讲快眼，那些成绩好的跟那些就是弟兄们，其实基本上也是零交集，基本上不会有交集。会有交集，有可能他们国中同班同学，可能。国中的时候、
1: 嗯、
0: 大家还没有偏，可能国一国二大家还算是乖小孩。其实我觉得当初国一国二大家真的都 很乖，在我们那间国中是后面不知道什么大家偏掉了、欸、为什么
1: 但我国中也蛮坏的
0: 啊，真的吗？我国中很乖、欸、
1: 国中每天都在被骂。
0: 我记得、欸、他们班有人把马桶是小便斗拆掉，
1: 那明明就是国一的事情，那是叔父的事情，他们没有，那其实已经快坏掉了，他们就手贱按摩了，按摩了就坏了，就 bunky， 他们就上课还晚到，然后老师说你们到底去干嘛？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刚刚去总务处报修。
0: 反正就是也是对，我觉得他们班是真的蛮有趣的，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事，很有爱，就是会创造
1: 很
0: 多很
1: 青春啦、
0: 啊，对啊，很多回忆耶。我跟你讲。尤其这种最抓马的回忆，你会记得更清楚。
1: 对啊，那其实你也想，就是如果你要讲你高中，你也不会说哦，我记得哪个同学成绩特别好，成绩特别不好，你不会把你们班的班牌都念出来。
0: 不会啊，哎、
1: 啊
0: 欸，我们会讲，哎、欸，你知道谁谁谁最近当爸爸了吗？哎哎
1: 哎哎，那是下一个阶段。
0: 对对，哎、欸，我们是真的有朋友这样。
1: 对，我们还在那边想说我们还有没有毕业证书，但其他人家已经拿结婚证书了。
0: 我们还在为我们的学分，哎、欸，我们要。大四上下要怎么修那个学分呢？要选最低九学分，还是在超出大概12、13呢、嗯？没有，我们的已经有同学已经升格当爸爸。
1: 对 ，congratulations！
0: 每天在晒我，在晒他的小孩，还长得跟他蛮像的。
1: 对啊，其实就
0: 小孩变成头身，
1: 你的同学，嗯，
0: 对，就是哎、欸，很 shock 哎、欸欸，其实我一直觉得20岁这个年龄真的是一个啊。
1: 什么阶段的人都有，
0: 对，就是你看，有些人出来工作啊，有些人当爸妈，然后我们还在读书，
1: 有当普通的大学生啊，但也有人
0: 准备考研究所，
1: 对，啊，也有人说要创业了，啊，也有人
0: 谁要创，
1: 有高中啊，高中听说啊，但是也有人，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考上大学，因为他一直想要重考，
0: 哦，
1: 对对，就是人生阶段，
0: 我觉得18到20这个 range 就是特别的有。很多八卦可以听，就是哎、欸，你知道那个谁谁谁怎样？哎、欸，你知道那个谁谁谁？对对对， 像你看现在我们就是还在当普通，在想要去。

0: 实习呢，还是有些人要去读研究所，然后就有些人已经一饱罢了，
1: 对啊，对啊。
0: 啊，有些人可能已经开始在工作了，啊，有些人，有些人不知道在干嘛，对，就是很像你看18岁之后，你看高中生毕业以后，你又不会去记谁谁谁考上什么，当初期末考考怎么样，对
1: 啊，
0: 不
1: 对啊，
0: 对？
1: 对啊，哪一次考的比较烂，谁会记得
0: 对啊，谁要记得你他妈期末数学考几分
1: 啊？
0: 啊？大家记得，你知道他把小便斗拆了吗？你知道那个丢球监视器？
1: 丢球这件事情要被记一，被记一次警告这样。
0: 对，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很青春的回忆啦。就是其实我觉得让2个完全不同背景的人成为朋友，或许不是一件坏事。对，就是你可以见识到不同背景的人是什么样的生活啊。像你看，勋子跟林翰是完全零交集的人，他们一直都不会是有交集的人，
1: 因为上
0: 是
1: 次其实勋子也是，
0: 乖小孩。
1: 他的成长背景没有太多的大起大落嘛，
0: 嗯，
1: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
0: 然后因为刚好成绩好，然后去到了这所贵族学校，然后因为成绩优秀拿奖学金。不然他其实，我记得动画好像讲过，以他家庭应该是不会去，如果没有奖学金，应该是不会选择这间学校
1: 因为
0: 的。
1: 是他自己主动提出来说，他要想要去读这间学校。
0: 对，然后又有奖学金，这样很奇特。其实我觉得把生长背景跟文化，反正就是你觉得很不同世界的人放在一起，其实并不是什么坏事。你会就是怎么讲？你会有一种哦。原来是这样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会知道哦，原来他们是在过这样的生活的那种感觉。
1: 而且像林太郎他，我们刚刚讲说他的外表很凶，但他外表会那么凶，其实也是有故事。
0: 对，他就是这
1: 对，
0: 个
1: 但
0: 不
1: 这
0: 能
1: 个
0: 讲，
1: 大家去看，
0: 这你们要去看。
1: 看了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
0: 而且我觉得这部让我觉得有一部分让我很有点小小的催泪，是他妈妈。
1: 哦，对，他妈妈不在意他就是成绩要多好，
0: 对，他只希望林翰是一个
1: 开心，然
0: 的小
1: 后
0: 孩，
1: 阳光，就是不要
0: 善
1: 把自己
0: 良。
1: 锁起来。
0: 对，对，就是，然后所以他看到林翰有这么多朋友，他其实是
1: 开心
0: 很开
1: 的，
0: 心。而且，算了，这个我不讲，这个你们自己去看，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伏笔，就是林翰妈妈的耳洞，你们可以去看，这个是一个，
1: 对，他亲情这条线也画得很好。
0: 对啊，我就觉得。因为其实我觉得青春期的男生应该不会跟妈妈有太多的，
1: 哦，他们就很倔强，
0: 对
1: 就觉
0: 啊
1: 得
0: 对啊，
1: 不是我自己扛。
0: 我扛好不好？
1: 对，我没
0: 尤
1: 有什么
0: 其
1: 太多的事情，还
0: 高
1: 好啊，
0: 中
1: 我都还
0: 生，
1: 好，没事
0: 高中
1: 啊。
0: 生，你高中生跟男高中生男高中男生跟妈妈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互动，我觉得，
1: 不会到谈心，就是
0: 可能就顶多放学回家，然
1: 那
0: 后
1: 么
0: 一起
1: deep。
0: 吃饭，
1: 对对对，哎，晚上吃什么这样？
0: 妈我回来了，
1: 对
0: 对啊，有些就真的就是。然后有些可能补习晚自习回家，搞不好又不一定会见上面，顶多就打个招呼，妈，我回来了，我
1: 对
0: 洗澡
1: 对对。
0: 了，读书了，这样，对吧？所以这一个 part 我觉得也画得很好啊，就是亲情，我觉得很棒啊，我觉得你们很值得看。它不管是友情这一条，还是爱情这一条，跟亲情这一条，但我自己最有感触的是亲情这一条，我自己觉得画得很棒，很值得去看。
1: 谢谢今天腊肠的分享，那下一次有可能就是直接到我们世新的摄影，就是录影棚来
0: 我其实很期待，我会千里迢迢从
1: 了。你
0: 淡
1: 说
0: 水跑去。
1: 正式进入这一个专业摄影，就是录影棚这样
0: 对，很期待，而且我其实是一个 I 人，所以其实这样对
1: 子。你
0: 着，
1: 最好是个 i
0: 我真
1: 人
0: 是 I 人
1: 啦。
0: 啊！我这个 I 人，如果像这样子没有看到对方的脸，然后这样子可以对着讲进，就是麦克风上说话，其实我是可以讲很多话。
1: 嗯，对啊，其实蛮会录音的。
0: 但是如果要我这样子突然对着摄影机，然后或者是
1: 老
0: 对
1: 板，下
0: 着，
1: 次出个 live 版，你要来吗？
0: 我可能没办法。那 如果是对着麦克风这样子讲，我是可以讲出更多自己的真实的想法。但是如果看到就是面对面
1: 嗯，
0: 不熟的人，或者是像是因为今天我们很熟哦，对不
1: 那我
0: 对？
1: 还没有。
0: 如果就是只是一般朋友，我可能就是没有太多的话可以讲。很期待可以去世新的高级录音
1: 哎呦喂，这
0: 棚。
1: 样子讲话，
0: 对啊，毕竟因为没有接触过，因为我自己是读，
1: 哦，对对对。

0: 们的专业不太一样。
1: 对，我是读商学院，对，所以淡江也没有这个资源，
0: 很酷的体验。
1: 其实搞不好淡江有，因为我记得淡江有，淡江也有传播学，
0: 有啊有啊。
1: 好像
0: 当初我有报，但是淡江不要我，就是谢谢世新收留我。
1: 那是淡江的损失了。
0: 哦，淡
1: 江，那是我们淡江的损失。但我觉得，因为我们淡江自己好像也有个传播馆，只是我自己没有踏进去过，因为我平常上课是在商管打，所以很期待。因为世新又刚好是以这个出名的，所以设备一定很高级，
0: 是是是，
1: 见世面一下了，
0: 是是，
1: 对。
0: 好，我们下次
1: 见。
0: OK，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大家好，我是沈伟如，抓住梦想，要上天空，体验属于我们的热血青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嘘，电影要开始了，小声一点啦！
2: 好好好，我小声，我小声。
1: 手机要关静音啦，不然这样会吵到别人。
2: 好好好，我关我关，
1: 你听。你今天看电影了吗？欢迎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晨。对，那这礼拜又是只有我啊，不知道大家这个周末过得如何，这个礼拜过得如何？哇，进到八月，天气真的是变得非常非常热哦，而且太阳也都非常非常的烈，对吧？于晨，我一个不小心就晒黑了。好，那节目开始之前呢，也不免俗，想要来跟大家聊个天，聊个天，对，放松一下，聊个天。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历史哦？我相信我们以前国中、高中，甚至是国小的时候，应该都有学过历史，然后就是要考试嘛。然后我记得以前有一张梗图，就是人家在讲说，为什么我们要学习？为什么我们要知道？就是已经过世的人的故事，就根本就不干我们的事，这样子。其实好像就是乍听之下还蛮有道理的。对，为什么要学就是过世的人的故事呢？那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但是于晨，我以前有一个老师，他跟我讲说，他就问我说。我看你很喜欢历史，对，因为于晨我以前是非常非常喜欢历史。他说我看你很喜欢历史，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学历史吗？结果听到这个问题，我就一下子就回答不出来，因为我说，对耶，为什么要学历史啊？对我们有什么用？然后那个老师就跟我讲说，就是古人云啊，就是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先知道以前的事，你才可以温故而知新。然后，你除了可以就是知道说，现在就是拿以前的历史故事，然后来去借鉴现在的事情，你会有在一些问题里可以得到一些解决方法之外，你也可以有一个新的视野去看就是事情这样子。

那我那时候就恍然大悟的说，哎，对耶，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历史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学科，因为如果你不知道历史，现在很多事情都不知道怎么办。对，其实是蛮有道理的，对吧？所以那个时候，愚蠢我呢，从国一的下学期就当历史小老师，一直当到高三毕业，对，当了6年的历史小，5年多的历史小老师这样子。所以愚蠢我本身就是个非常喜欢历史的人，对，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为什么要讲到历史呢？那当然啦，不免俗啦。就跟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电影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电影，相信有些常听我们节目的观众伙伴应该都猜到，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电影，就是最近刚上映，然后大家都口碑非常好的《奥德赛》。哇，相信这部电影应该是非常非常多人应该是已经去电影院里面看过了啦。那因为这部电影还很新嘛，所以在这边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我们的节目呢，也防止有人第一次来听我们的节目，就是我们的节目呢，后面是会介绍这些剧情，然后介绍这个电影的观后感，所以是会有这个爆雷内容的。如果想要看这部电影还没有去大荧幕看，或是还没有就是收看的观众朋友们呢，就是建议就是先到影院或者是就是其他地方，然后观看《奥德赛》这部电影，看完之后再来听我们的节目。好，那首先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这部电影哦。这部电影呢，就是2026年英美合拍的史诗奇幻动作片《奥德赛》。它这个故事呢，是改编自荷马史诗里的其中一个故事哦。那故事就叫做《奥德赛》。然后呢，这部电影是由克里斯多福·诺兰导演来导的。这部电影，对，诺兰导演，我相信大家应该对他都不陌生了。然后是由这个麦特戴蒙、汤姆霍兰德，也是荷兰弟、安海瑟薇、罗伯派丁森等等演员，然后来就是联合主演。然后这部电影呢，是诺兰导演在2024年的3月就开始选写，就开始撰写《奥德赛》这部电影的剧本哦，并且在就是2024年的10月就确定跟环球影业公司合作制作，就是下一部电影这样子。然后2024年的12月呢，环球影业正式公布，就是这部片改编自荷马史诗的《奥德赛》，因为这个宏伟的故事的关系哦，所以它的取景地，就是遍布很多的地方。它的取景地包括摩洛哥、希腊、意大利、苏格兰、冰岛、西撒哈拉、冰岛、西撒哈拉，还有马耳他。然后部分的场景当然还是在。洛杉矶就是环球影城的片场完成的。然后这部宏伟浩大的电影啊，它的制作的预算估计约在2.5亿美元。哇，这有什么特别？真的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吓人的数字，对不对？这部电影是诺兰导演的电影作品中成本最高的一部作品，而且最特别的地方是。这部电影也是第一部，就是全程使用 IMAX 70毫米胶片摄影机拍摄的电影，所以我们在就是影院里面看到的那个画面才会是这么的特别，会觉得诶，跟其他的高清电影好像有点不太一样的感觉。然后这边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也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相信大家应该对《奥德赛》这部电影里的电影配乐，就是在边看电影的时候听到这个电影配乐，应该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特别。那其实史诗电影它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哦，它就是有逐渐建立起一套就是深植人心的声音的印象。你应该会就是觉得史诗电影的音乐应该就是利用交响乐，然后来让整个的气氛变得更浩瀚，变得更雄伟。然后就是当荧幕上出现就是

0: 沙漠啊、神殿那种很宏伟、那种千军万马的画面的时候，其实观众几乎会下意识的就是期待，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庞大的那种厚重的铜管乐器那种交响乐。可是久而久之，就这种声音成了人们口中所谓的史诗感的音乐啦。可是大家都有很少意识到，这种音乐类型其实就是近代工业塑造出的这种美学。然后，但是《奥德赛》不一样，就是诺兰导演在拍《奥德赛》的时候，他决定颠覆这套就是大家对史诗电影配乐的这个既定的印象，所以诺兰导演他就要求整部片就不能使用交响乐团。所以你会觉得说。你会觉得说，就是在看《奥德赛》的时候，听到那个背景音乐出现的时候，会觉得很特别，而且就是没有听过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要求不能使用交响乐团，因为《奥德赛》这故事发生在青铜器时代嘛，所以配乐可是他的配乐他并没有试着就是重建古希腊音乐。而是他利用就是将青铜器的金属敲击、古乐器的音色跟电子合成器的环境音响交融，把它交融在一起，然后创造出了一套就是介于远古跟现代之间的声音，所以你才会觉得说就是听到那个电影片的时候很特别，而且是个完全没有听过的音色。那说了这么多，我整部电影里面最喜欢的一首曲子就是Odysseus， 对，这首曲子真的太特别了，就是那个声音，乐器的声音一出来，就会想说，这个乐器，我没有听过。对，他使用的乐器好像是，就是古希腊当时的一个乐器，然后那个乐器就是它的簧片其实并就是没有办法保存到现在，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个音制作曲子的音乐制作人跟乐手老师们，他们就在研究说，就是他们参考了以前的一些画作留下来的画作，跟一些留下来的一些手稿，然后来去就是猜说，这个乐器是怎么运作，然后来怎么来去做演奏，然后因为那个簧片的材质的关系，它就是没有办法保存那么好保存下来，所以就是他们就在猜说，他们就自己做那个就是那个簧片，那个笛子是需要簧片震动来去发出声音的，然后他们就一直在猜说，那这个簧片到底是要就是长成什么样子啊，然后才能让它这个发出这个声音，所以他们在就是这个让这个笛子发出声音这一块上面也花了好大一番功夫，然后才让 Odysseus 他这首曲子里面有这个乐器的声音这样子。好，那介绍到这边，我相信大家应该非常期待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节目了。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第一个单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准备一下爆花。
0: 好，欢迎来到今天第一个单元，准备一下爆米花。那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奥德赛》这部电影的故事的背景。在《奥德赛》的这个时代啊，古希腊人相信神明化身，对，他们相信神明化身这件事情，就是神明会伪装成乞丐啊、流浪汉或是普通的陌生人，在人间四处的游历哦，他借此考验凡人的道德与慈悲心。所以这不仅是一句客套话或单纯的善良美德，而是一条具有宗教约束力的神圣法律。就是你想象，就是这一套规则定下来，大家都会人与人之间，大家都会就是比较友善。能够这条怎么讲？反正神明化身这个说法，就会约束人与人之间，就是互相就是待人的一个东西，就可以好维持秩序这样子。

然后，所以因为这条纪律，所以希腊人会被教导，就是面对陌生人的时候，都应该给予款待，就是示好。可是从《奥德赛》中，我们就可以明显看出，人们正在渐渐违背宙斯法则。什么是宙斯法则呢？其实就是，就是我刚刚讲到了，就是神明会化身成乞丐，然后流浪汉、普通陌生人，所以大家要就是要对人款待，然后对人友善，然后整个世界就会维持一个良好的秩序，这就是宙斯法则。不过，王后也就是奥德修斯的老婆潘尼洛普，她仍然就是遵从了这个律令，然后并从就是她就持续从海上来的陌生人身上打探任何有关奥德修斯的消息。好，那故事的一开始呢，在伊萨卡岛的王宫里，有一名吟游诗人，他正在讲述着一个故事。那故事是这样子的：特洛伊战争结束之后，国王奥德修斯已经常年没有回到王国里了。然后，以贵族安提诺乌斯为首的几位求婚者、追求者，他就正在追求奥德修斯的妻子潘尼洛普。然后他们就企图从奥德修斯跟他的儿子铁拉马库斯中，就是篡夺这个伊萨卡的王位这样子。然后由于潘尼洛普母子哦，依他们两个依然遵守就是宙斯法则，就是礼待宾客，然后未敬神明的法则。所以追求者对他们就是百般羞辱、嘲笑什么的，他们就是还是就是以礼款待他们的宾客，然后不会赶他们走这样子。但是铁拉马库斯跟潘尼洛普始终相信，就是他们的国王奥德修斯有一天一定会回到王宫里面。然后，铁拉马库斯计划跟他的老师，还有也是奥德修斯的朋友曼托尔，他们计划一同前往斯巴达拜访斯巴达的国王，然后来就是探寻父亲的下落，也就是奥德修斯的下落。那安提诺乌斯，他就是潘尼洛普的其中一个追求者。然后他就从他跟潘尼洛普的其中一个仆人，一个侍女，他们是情人的关系，所以他就从那个侍女口中得知了这个计划，也就是铁拉马库斯要去斯巴达一趟的这个计划。然后他就打算在铁拉马库斯回来王国的这个途中暗杀铁拉马库斯，并且直接洗劫那个伊萨卡。而到了斯巴达，那个莫涅拉厄斯跟他的妻子都表示说，他们对奥德修斯的生死也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向铁拉马库斯讲述了一些关于他的往事，就是关于奥德修斯的往事。对，他们跟铁拉马库斯讲述了就是特洛伊战争的事情，这样子。在特洛伊战争的时候啊，奥德修斯曾经设计，就是让军队藏身于巨大的木马中，然后潜入特洛伊城。因为特洛伊城这个城池就是一个易守难攻的一个城池，基本上就是他们军队的原计划其实就是跟他们耗，就是在城墙下面跟他们耗。然后就是耗到他们有一天打开城门，然后就是去进攻这样子。但是耗到后面，他们的补给都已经快要没有了，他们所有的军队都快要困在就是沙滩上面。所以奥德修斯才会设计，就是让军队就是藏在巨大木马里面，然后潜入特洛伊城。其实这个就是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典故，就是木马屠城记，对。然后他就安排了一个人叫做西农，假扮逃兵，然后来欺骗特洛伊人。然后西农就是把那个。

木马拿过去献给那个特洛伊人的人这样子。然后希农最后就被杀了，但是虽然希农被杀，但是就是这个计划最终还是成功骗到特洛伊人。之后他们潜入特洛伊城之后，就夜袭特洛伊城，然后打开城门，让阿伽曼农可以洗劫特洛伊。然后之后战争结束之后啊，那军队就要启程回国了嘛。然后奥德修斯的军队啊，则在智慧女神雅典娜的指引下，选择了一条比较慢的路线。然后当他们在某座岛屿靠岸补给的这个时候，他们遭遇了独眼巨人的攻击，他们被独眼巨人啊，困在了一个山洞里面，而且那个独眼巨龙还会吃人，这样他们有些同伴也都被这个巨人吃掉。然后大家就开始想办法说要怎么逃出这个山洞，因为这个山洞，每次巨人回来的时候，都会拿那个就是超大块石头把那个山洞的洞口给封住，这样子。然后于是他们有一天就趁这个巨人睡着的时候啊。然后刺瞎了这个巨人，然后成功逃走。然后后面呢，就是大家得知他是海王波塞顿的儿子，然后导致他们逃出那座岛之后，他们在海上迷失了方向，因为他们在海上遭受到了那个波塞顿的报复，这样子。之后他们又靠岸在一座岛上面。然后在那座岛上又遭到了巨人族的袭击，之后他们又马上逃走，然后再逃走再靠岸，他们在第三座岛上遇到了一个女巫，然后他们在女巫那边寻求庇护，然后女巫他们女然后女巫看到那么多人进来，他就拿出了一堆肉啊，然后一堆食物来招待这些士兵。但是这些士兵吃完这些肉之后啊，每一个人都变成了一头猪。然后这个阴谋啊，在奥德修斯杀死了一个由人类变成的鹿之后，他就发现他的士兵都不见了，他就去到女巫的房子里面，然后把他的将然后就是叫女巫把他的部下变回原样这样子。然后女巫就警告奥德修斯哦，如果想要回到自己的王国伊萨卡，他就必须跨越大洋河，进入冥界，因为他们现在实在是就是航线离得太远太远了。然后女巫就叫奥德修斯要去到冥界，才可以得到一些预言，得到一些提示，得到一些方向。在冥界的时候，奥德修斯就遇见了先知提瑞西阿斯的亡灵。然后他就预言哦，按照神的旨意，只有奥德修斯一个人能够重返家乡，其他人都必须要死在路上。但是奥德修斯他就决心去保护他的所有部下，并且违抗神明的指示哦。然后在这个期间呢，他还遇到了希农的亡灵，希农就是一开始献木马然后被杀死的那个士兵。然后他在希农的口中得知了安提诺乌斯的背叛。原来当年希农是受人操纵，才会代替安提诺乌斯加入希腊联军。然后阿伽曼农的亡灵，也就是带领奥德修斯一行人，然后去攻打这个特洛伊城的王中王，就是阿伽曼农。阿伽曼农的亡灵就告诉奥德修斯说，由于他当年为了祈求，就是顺风，就是海上的顺风，他就将自己的女儿献祭，然后他的妻子啊，就是在他回国之后啊，因为他的女儿被献祭了嘛，所以他非常痛恨阿伽曼农，所以他就直接把阿伽曼农给杀了，然后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所以

0: 威胁下，然后幸存了下来，可是人数却就是在这过程中不断的锐减哦。然后抵达特里纳基亚岛后，奥德修斯就警告船员们，千万千万不能宰杀，就是太阳神岛的，就是太阳岛的上面的牛，千万千万不能杀，因为提瑞西亚斯曾经预言哦，如果这样做，就会导致众人全部丧命，就是大家都回不去了。可是尽管奥德修斯已经提前警告大家了，饥饿的这些船员们，他们还是最终还是宰杀了神牛。所以众人在试图逃离就是这座岛的时候，然后波塞顿就掀起了狂风暴雨，然后击沉了船只。然后经历这波攻击之后，就真的剩下奥德修斯一个人了。然后他就奥德修斯一个人就被冲上了奥吉基亚岛的海岸，然后对奥德修斯充满爱慕的宁芙卡吕普索，他就只能用让人失意的莲花迷晕他这样子。因为就是奥德修斯历经了这些东西之后，他的回忆非常非常痛苦，所以他在昏迷的过程中，因为太过痛苦了，所以就是卡吕普索他就只能就是给他吃莲花，然后让他可以好受一些。但是这也导致了就是奥德修斯什么也想不起来，就是忘了他其实是伊萨卡的国王这样子。对，同时也忘记他有在伊萨卡有一个老婆跟一个儿子这件事情。然后之后他就渐渐想起来自己好像是一个要凯旋回归的一个，他自己慢慢想起自己是奥德修斯了。对，想起了就是潘尼洛普跟他的儿子，然后他就是做了一个简易的木筏，然后启程他的凯旋返乡之旅。回去之后呢，他就发现了这些所谓追求者，他们就是在他的王宫里面蹭吃蹭喝，然后还就是欺负他儿子啊，或是就是扰乱整个王国的秩序。所以回去之后呢，他就为了整顿王国，所以他就把就是这些追求者，在他宫殿里霸占他宫殿的追求者全部给杀了。可是因为前面有提到就是需要遵守这个宙斯法则嘛，所以其实做这件事情的话，这个人必须要遭到城邦的驱逐。所以电影的最后呢，奥德修斯就赶走了就是在自己宫殿里面的所有的追求者，然后跟他的老婆潘尼洛普就是一起就是到海上，然后向太阳的方向前进，然后开启一趟就是未知的旅程这样子。然后原本的王国呢，就有他的儿子然后来继承这个王位这样子。哇，真的，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长的故事哦。对，所以这今天这个单元稍微比较长一点，但是对，因为这部电影真的哇，真的是一个史诗级的故事啦。啊，当然这部电影就是《奥德赛》这部电影，其实也是一个很长的一部电影，就是这部电影的片长有3小时。对，但是虽然说这个故事长，虽然说是这么说，但是其实啊，就是看完还是会让人有一种意犹未尽的那种感觉，而且在看就是整个电影的时候，会觉得相当的震撼，就是不管是画面啊，然后不管是这个故事的精彩程度，真的都是让人家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撼，仿佛真的回到了希腊城邦的那个时代。那我们就是废话不多说了吧，直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
1: 这世界乍看之下有点灰，
2: 你微笑的脸。
3: 我是王力宏，
4: 我是 Gigi 梁咏琪，
5: 我是周杰伦，
6: 我是 SHE，
7: 我是光良，
8: 我是小美江美琪，
9: 我是品冠，
10: 我们是 FIR，
11: 我们是五月天，
12: 我是梁静茹，
13: 我是阿杜，
14: 我是易倩张智成，
15: 我是周华健，
16: 我是潘玮柏，
17: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8: 是新广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一起迎向更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语出惊人。
2: 好，那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语出惊人。那今天的语出惊人呢，于晨我准备了两句话，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第一句话呢，是由奥德修斯所说的哦。你最想要的就是你永远得不到的，而你永远得不到的其实就是你曾经拥有过后来却失去的。我相信这句话出来就是不用听这句话的典故，应该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就是有些感受啦，对这句话其实会就是有一种非常认同的感觉。那为什么奥德修斯会讲出这句话呢？这句话其实是他们要根据就是荷马史诗的原作啦，女妖赛人对奥德修斯唱的歌词，就是电影有一幕就是他们要经过女妖岛，就是赛人这边，然后因为赛人就是经过这个岛的时候，赛人会就是唱出听说是世界上最动人、最美妙的旋律，就是最动人的歌词，然后唱这个歌词，然后听到的人会就是被迷惑心智。然而让这个船只撞上礁石，然后大家就会被困在那里。然后奥德修斯就是下令啊，用蜡把所有船员的耳朵都封住，但是他就是下令自己的部下，就是把自己牢牢绑在船的柱子上面，然后他要来听听，就是这个所谓世界上最动人的歌曲到底是什么。然而在这部电影里面呢，他没有把赛人到底唱的是什么歌然后演绎给大家知道，可是在荷马史诗的原作里面啊，他有讲到他唱的歌是，首先他先夸奖奥德修斯是名震天下然后希腊联军的伟大荣耀，再诱惑奥德修斯聆听这首歌，然后获得就是无上的智慧这样子。然后在对，就是我刚提到在奥德赛的电影里面，就是奥德修斯解释了女妖赛人对自己的最大的透析，就是觉得说女妖把她的心理把她的灵魂都唱了出来，就是她拥有过却失去的。然后就是她唱的就是包括实质上她的家园，也就是伊萨卡，还有精神上对于神明的承诺，然后甚至是自己身为英雄却做了这种就是木马屠城记做了这种违背宙斯法则的事情，用这几句话来总结了奥德赛人生中的一些不能说的实话这样子。再来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句话是，神只会帮助愿意自救的人。啊，这句话是这个奥德赛的其中一个部下所说的。那这句话怎么出来呢？就是在太阳神的岛上面，就是大家明明就已经奥德赛已经跟他们讲过，千万不可以屠宰神牛，因为会这样子的话，如果杀了牛，这样子全部人都会就是死。可是战士们还是放弃承诺道德，然后因为肚子太饿了，所以他们就还是宰杀了神牛。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桥段呢？是因为在荷马史诗的世界观里面哦，凡人如果遭遇到困境的时候，必须要展现出勇气跟智慧，抓紧每一根稻草，展现出钢铁般的生存意志来自救，神明才会以神力帮助你。可是如果你放弃思考躺平，神明会认为你缺乏的是英雄的配称性，既然救你只是浪费神力，他就不会帮你了。所以古希腊的英雄都知道，千万不要把命运寄托在神明的虚无怜悯上面，自己的双手和智慧才是你唯一的救生权，只有把自己变成了英雄，神明才会有可能降临。所以在冥界的网

以太他们也告诉奥德修斯，他拯救不了同伴，因为平凡人的心智不够坚定，会害了自己。然后，而一个人无法阻止别人害自己去死，所以整个桥段因为这句话就是会衔接在一起，这样子。对，那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的电影里蛮有趣的两句话，这样子啊。我自己是认为说，就是第二句就是神只会帮助愿意自救的人，这句话真的蛮有趣的。一方面是，这句话出现的时机，在这个电影里面的桥段设计，让人家觉得，诶，对耶的那种感觉。对，大家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一方面是，放在现实生活里，这句话其实也就是真的对应了我们现实生活，就是如果你连自己都放弃自己，连神都救不了你。对，那希望这两句话带给大家，然后大家回去如果有也有一些想法，或者有一些喜欢的话，就是在这部电影里面的话，也可以来欢迎，就是私信我们节目的 Instagram 来跟我们做分享。那以上今天这两句话送给大家，然后马上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

0: 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现实模拟器。
3: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倒数第二个单元，现实模拟器。好，首先呢，我们今天只有准备一个问题，

0: 第一个问题，也就是唯一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奥德修斯，面对到动摇的军心和只有自己能活着回去的预言，你真的还能保持心里的信念，继续航行吗？哇，这个问题，在电影里面，奥德修斯他就是想要违抗神的指令，然后带着他的所有团员全部都活着回家嘛。那现实中，我们真的有办法，就是到了冥界听到这样子的预言，我们真的，而且就是船上大家已经军心动摇、军心涣散，真的还有办法这样子意志坚定的，就是带着所有部将回到，就是坚定的，就是航向就是凯旋返程的航线吗？真的有办法吗？如果是问我的话，其实我觉得我这个人还蛮容易慌的，对，我没有那种奥德修斯身上那种当国王的那种气派的那种感觉，就是觉得说自己一定可以做到，然后自己一定可以带领大家回去，自己可以违抗神的指令，神这样讲，那又如何？我觉得其实这一年我在学习这件事情，但是现在的我还没有办法达到这么他这样子的境界，这样子的程度，这样子。对，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大家怎么想？对啊，如果是你们，就是面对到这种，已经经历很多劫难，然后前面甚至也是一个未知的领域，而且甚至是危险的地方的时候，你真的还能够像奥德修斯这样坚定的自己心里的意念，坚定自己心里的意念，然后这样子走下去吗？对，我自己是，我相信有一天我一定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一定有办法像奥德修斯那样，就是相信自己，然后坚定自己心中的信念，这也是我正在追求的目标。对，我相信有一天我已经做得到，但是现在的我可能还没办法。那大家是怎么想的呢？如果大家有一些想法或是一些答案哦，都欢迎，就是一样私讯我们的节目的 Instagram，然后来跟我们做分享，这样子。不得不说，真的很佩服奥德修斯哦。我曾经就是听说过，就是一个人能不能就是当成一方霸主，其实他身上是能够散发出一个帝王的气质。就是小时候大家高中的时候应该都有读过建筑课书这个课文。那这个课文里面就有提到，就是他们当时在找能够带领大家的这个统一天下这个霸主的时候，就有个人就是他身上完全就是那个帝王相，完全就是对了，就是一定是他那种感觉。所以我在奥德修斯身上也有看到类似这样子感觉的东西出现，就是啊，难怪他能够成为大家的王，能够成为国王。所以我看到的时候，我是心里是觉得很帅，就是我希望我身上能够有这样的特质，也是非常佩服他的这样子。对，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
0: 好了，欢迎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哇，那这部电影哦，因为荷马史诗嘛的关系，就真的很难很难有类似像就是《奥德赛》这个故事的相关的故事啊。反正我是一时间很想不到，就是我其实很烦恼，对，在写这个单元的稿的时候，就是很烦恼要写什么，所以对，所以说今天这个单元虽然没有故事要跟大家分享，但是，想要跟大家讲的是，就是，不管哪一天 我们遇到了这样子的困难，遇到这样子的需要冒险的事情，相信就是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像奥德修斯一样鼓起勇气成为强者，然后变强，然后让自己能够意志坚定的能够完成自己的目标，能够完成自己所想要达成的事情，然后能够排除万难，然后越过重重的风险，最后都能够成功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今天这一集为大家分享《奥德赛》这部电影，希望大家会喜欢。如果有任何想法，然后如果有任何就是想要听我们讲的电影呢，都可以欢迎私讯我们节目，留在荧幕里的我们的 Instagram。 那今天这集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不过是想唱歌给你听。我是谢和弦，我的情歌虽然很拔辣，但是请你不要嫌弃我。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Planet Earth.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古色古香的台南，
1: 还是群山围绕的瑞士？请系上安全带，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欢迎收听《不在家挺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0: 我是佳佳。
1: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高雄。高雄可以说是佳佳蛮有回忆的地方吧。
0: 对，因为我小时候的时候就是在那边长大的嘛，就是在幼稚园前才回来台北这边居住。
1: 哦，
0: 所以说那时候就很常在那边活动。
1: 那你们家是那种就是独栋吗？还是住那种公寓式的？
0: 透天独栋。
1: 哦，那应该就是蛮多有趣的活动吧，就是这种在台北市比较看不到的啊，什么捡鸡蛋啊。你有捡过鸡蛋吗？
0: 哎、欸，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小时候也捡过鸡蛋，我还去捡过那种人家挖剩的那种地瓜，然后不是都会剩那种小小条的吗？然后呢，我外公他们就会带我去，他说好你去挖，然后我们就会挖好多那种小地瓜回家。
0: 我因为我以为你的讲的捡鸡蛋是指说就是 kill 能 kill 能，就是我因为我们家以前是开蛋蛋行的，
1: 嗯哼，
0: 所以我们的捡鸡蛋是养鸡的会送一大批蛋、
1: 哦、
0: 然后呢我们就要分门别人说哦这一颗是大颗的、啊、中等的、啊、小颗的。所以小时候我阿公的时候他还有在经营蛋蛋的时候，他就会在中午的时候就会大概2点吧，1点多就开始 kill 呢，
1: 嗯哼嗯哼，
0: 然后呢 kill 完呢之后呢，我们如果是中秋节就会有做月饼嘛，就会需要蛋黄，我们就会早上的时候大概清晨就会需要去分离蛋黄跟蛋白。
1: 你也要起来吗？就是凌晨的时候。
0: 我曾经起来过那么几次，
1: 后来就受不了了，
0: 就
1: 不
0: 受不了了，太累了。而且我就阿嬷阿公在外面 kill 能嘛，然后我就负责就是把能拿进来家里，或者是拿拖把去、嗯、去外面把那些蛋清啊拖把拖一拖嘛。但是这太累了，我真的就在那个一楼就整个睡着。然后阿嬷还给我盖被被。然后 kill 能也是嘛，我就是阿公在 kill 能，然后我想说哎、欸、我也可以帮忙一下、嗯、结果我阿嬷阿公说你别个当啊，丁去省丁去捆，
1: 他怕你把蛋打破是不是？
0: 对，打破然后还分辨别人就不会看，还在乱分，造成他的麻烦。所以说高雄其实对我来说就像是台南你的一样、啊嗯、就是像故乡的感觉。所以每一次我们寒暑假的时候就会回去嘛，然后我就觉得哎、欸、高雄对

来说是一个很有家乡味的感觉。然后，在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前，一定要来听一首来自江蕙的《冷红虾》。

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藏着被时间留下的故事，这里是行阿来人文故事，带你听见最真实的在地声音。

0: 好，那大家听完了江蕙的这首歌，是不是有一种心情回到故乡的感觉呢？为什么要挑选江蕙来当做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其实是因为在1961年的时候，高雄盐城区诞生了一位大才女，就是我们的江蕙。所以呢，我们每次讲到高雄，就是会想到江蕙这个有名的歌手。好，那首先我们赶快来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那佳佳既然是非常对高雄有特别回忆的人，那他一定有很多对高雄文化特色、人文特色有很多可以介绍的部分。那我们赶快来请佳佳来介绍我们的人文特色吧。
1: 我相信很多高雄人一定会听过一个，应该说顺口溜嘛，是一句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因为高雄的路有分成一心、二圣、三多、四维、五福、六合、七贤、八德、九如、十全，就是有三多三路三多，对，就是三多商圈那边呢、啊。
0: 嗯，
1: 就是它的地的路名有分成这种十个这样子。
0: 这些路就是每次去高雄，就是大部分都一定会去的嘛。像你刚刚说六合，那一定是六合夜市啊，然后四维路这些。就是非常的耳熟，但是对于它这些来历我们不太清楚。
1: 对，然后我顺便去查了一下，当初是谁去命名的这些道路。听说是因为曾经在那个日本战败之后呢，台湾就光复了嘛。那连某先生呢是那一任的高雄市长，那他就说那我们应该要改编命名一下我们的道路。那最主要的就是这十条干道嘛。那在有一个小科员，我们就不说他是谁，大家可以去查查看。就是有个小科员呢，他就利用了一些他的一些经典的出处，像是说一心可能就是来自于书经，万众一心的感觉，然后十全就是十全十美嘛，这种典故然后去命名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耳熟能详的这几个道路其实都有它的来历，那如果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查查看，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那我相信很多人去高雄最近应该都是去看演唱会吧。
0: 没错，
1: 我知道就是婷婷应该有去过好几场，
0: 大概两三次吧，就是这两三年来大概有去过，为了演唱会特地下高雄，就是经验大概有两三次。
1: 我记得有一次是 Charlie Puth 吗？
0: 没错， Charlie Puth。
1: 然后还有谁？
0: 还有看过 Twice， 然后在更前面一年有一场拼盘演唱会。
1: 对对对，
0: 也是在高雄。
1: 那大家为什么会想说为什么很多艺人都会先首选高雄哦？因为为什么不是像是小巨蛋啊，像甚至现在最热门的大巨蛋这种作为他们的首选呢？那我查了一下啊，就是高雄市呢其实提供了很优惠的场租给这些艺人朋友们。
0: 对，我知道他们最近这几年就是打演唱会经济非常厉害。
1: 对，然后他们会有一个很完整的 SOP， 像是交通局啊、运发局啊到文化局都会为了这场演唱会去密谋筹划，包括我们散场的时候啊，捷运要怎么疏导这些很大量的人群，然后乃至于这些艺人朋友来到高雄的时候，他们应该住哪里，然后他们从小港机场出来之后会有很多迷妹在那边咔嚓咔嚓嘛，然后怎么安全的疏散他们到他们的饭店居住地。我觉得高雄市的政府人员是真的有在很好的去妥善的安排，对，规划这件事情。这几年其实我知道的高雄市演唱会其实非常的多，像是今年不是说还有 BTS 吗？
0: 啊、哦，对对对，大家抢票抢到疯掉，
1: 然后抢票就会造成说我们的饭店

0: 就会抬高它的
1: 价格，
0: 对，价格。所以说高雄市政府也是很积极的去打击这些房价啊，去取缔啊，开发等等的，所以说才会造成大家这么多人来到高雄去游玩，然后看演唱会之余也可以去旗津啊、博尔啊等等的地方去走走逛逛这样子。那婷婷呢，你觉得高雄是有什么文化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1: 其实我觉得高雄如果撇除这些演唱会的时候啊，这些特殊时段的话，我觉得它其实蛮像台南的，就是很慢活，然后你就会看到路边到处都有阿公阿嬷坐在一起喝茶聊天，然后在那边拿扇子这样扇扇扇，你就会觉得哇塞，好像来到一个跟台北很相反的一个世界。因为在台北你很少会看到有阿公阿嬷坐在那个地方，就坐在家门口聊天嘛，更不用说人家的家都是那种独栋，一整栋都是他们自己的，在台北根本就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一个景象。
0: 因为知道我阿公就是我外公嘛，他就是会在公园啊跟那些厝边聊聊天啊，
1: 下象棋吗？
0: 他不会下象棋，然后就走那些健康步道啊，然后拉拉杆那个，然后伸展一下，然后聊到十二点才回来这样子。就是真的聊到十二点，阿嬷都说啊，那也中岛还没被等来。
1: 对，我觉得高雄更有那种人情味，更有那种稀松平常的那种生活感吧，应该是。但是我觉得它有一点比台南好很多很多的一个部分，就是它有捷运
0: 哦，它有轻轨。
1: 对，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像我们这种去看演唱会的人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因为我们之前也有分享到嘛，在台南那一集有分享到台南的交通是非常非常不方便的，你连搭公车都不方便，你更不用说连捷运都没有。但是呢，高雄的捷运它是大部分的每一个重要的地方它都有站点，你就搭捷运就很方便，而且你就用台北的悠游卡就好，你根本也不用另外买卡，所以我觉得就是非常方便。像是左营啊、高铁站啊，然后还有市运啊，对，然后还有巨蛋、高雄巨蛋这些比较大的一些站点，它都有设置那个捷运站，就是对于旅客来说就方便很多啦。
0: 这真的很方便，因为像是我们可以到小港机场，就是最后一站，然后现在到冈山也是都很方便，然后现在有轻轨，对不对？
1: 是的。
0: 轻轨到我们的博尔特区，就是在转乘捷运，再转乘轻轨，其实都很方便。然后，但是它的捷运车厢没有那么多啦，
1: 对啊，
0: 跟台北比起来当然没有那么多，但是很方便，确实是如此，不用骑车啊开车就可以到达你想要去的地方这样子。
1: 对，尤其是夏天很热，你安全帽一戴在头上，你的发型就瞬间毁掉，然后一走出门，哇，那个汗如瀑布一样，你去搭捷运就很凉啊，很方便，然后还有位置可以坐。有时候啦，如果人没有很多的话，你还幸运可以抢到一个位置可以坐。
0: 因为其实阿公阿嬷还是建议他们多用交通工具，大众交通工具，不要再骑摩托车，其实还蛮危险的。因为高雄人的就像南部人嘛，就是比较不会看一些交通号志啊。
1: 对对对，他们有自己的交通规则，
0: 要左转还要先打右转方向灯，對對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的，还是再注意一下啦。然后年轻朋友，就是如果你要租车，我应该在左营出来之后，或者是你搭火车的高雄车站出来，其实都很方便，都可以有出租站给你出租这样子。
1: 没错。那说到高雄，其实高雄是一个文化很多元的一个地方嘛，它不只有闽南人，然后它也有客家人，也有一些眷村的地方，然后有一些眷村长大的孩子也都是在高雄那边也有。那说到高雄，其实蛮有名的就是客家的纸伞嘛。
0: 有，我听过。
1: 纸伞你有去做过吗？
0: 我没有做过，只是看过在卖的。
1: 哦，我觉得那些做得很漂亮欸，就是会让人家很想买，但是就是我记得好像不便宜吧。
0: 纸伞就是拍照好看。
1: 没错没错。
0: 拍个完美照，然后就放在家里。
1: 对啊，
0: 也不能蹭出去。
1: 现在应该有一些可以出租的地方吧，就是

0: 租给游客们去做拍照的一个地方。我在想，
1: 应该是还可以在你 cosplay 一下吗？
0: 哦，就有点像去日本就一定要穿和服，嗯、去韩国就一定要穿韩服这样子。
1: 对，我想应该是有一些出租的地方啦，像是刚刚提到的原住民就是纳马夏区嘛。
0: 嗯哼，
1: 然后你有去过吗？那种比较深山一点？
0: 好像没有、欸，我们之前去都是在比较市区一点的地方，
1: 就像是仁武啊等等的。嗯，那你对你来说应该还蛮哎、欸，我记得你有去过高雄港那里吧？就是博二看那个吉伊卡哇
0: 海河，
1: 不是在高雄港吗？
0: 不是，
1: 那你有去过高雄港吗？
0: 嗯，好像有吧，可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1: 高雄港其实这几年很热门，是年轻朋友很爱去的地方，因为它就是有博二特区，就是以前的大仓库嘛。然后它变成了很多咖啡厅，然后餐酒馆，然后一些文青商品就会进驻、嗯、所以说整个变得很漂亮，然后很干净，然后很多有时候假日的时候也会有市集，就会遛狗啊，然后小朋友们都很爱去那边拍拍照，然后看那个海，然后夕阳西下的时候就觉得、很漂亮这样。我就曾经去那边喝个茶，喝个水吧，没有喝酒，喝个水，然后就在那边悠悠哉哉的度过一两个小时这样子。
0: 所以就是高雄年轻朋友的中山区这样子。
1: 对，但是比较惬意，就不用没有什么逛的、啊、就是真的是坐下来好好的看一下风景这样子、
0: 嗯、其实想到这个，我突然想到高雄啊，不只是高雄啦、啊、南部地区我有个非常非常文化冲击的一个地方，他们那边人行道很少欸，大家都要走在马路上欸。
1: 哪有？你是
0: 有，像我们之前去爱河的时候，因为刚刚讲到那个爱河，我就突然想到，然后爱河那边出来之后，如果你要比如说爱河在这边，然后你要过马路之后就是过那个轻轨，然后再往里面走就比较多住宅区的地方，那边都没有那个人行道欸，全部都是你要走在把那个马路上面，然后你旁边就是车子这样子。
1: 哦，人行道。
0: 嗯、
1: 哦、对对对对，确实是很蛮少人行道的，因为骑楼都被摩托车占据了。
0: 对
1: 不是没有，是都被占
0: 都被占走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跟台北不一样的地方。好，那我们第一个单元就暂时先到一个段落咯。如果大家有什么对于高雄有文化特色有想法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下面留言。那我们赶快来进入我们的第二个单元。
2: 我们是迷先生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无聊吗？来听点有趣的，各种稀奇古怪、好气又好笑的小故事。龙迪，厝边故事播给你听。

0: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在这一部分呢，会谈一些我们曾经在高雄发生的有趣故事。那我还记得哦，我去年去高雄的时候啊，有去一个寿山动物园。
1: 哦，一定要去的吧？
0: 对，最近很热门。我觉得它热门的点，除了是新建城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很多猴子。
1: 对啊，听说大家去那边都一定会被抢劫一番。
0: 就是台湾猕猴嘛。
1: 你有被抢劫吗？
0: 我跟你讲很好笑，就是我上一次去寿山动物园嘛，然后我不知道买了什么，然后呢就我跟舅舅然后阿姨他们一起去，然后走着走着就开始有一只猴子从我面

0: 那么强，是吗？不然的话他们好像也会攻击你吧。我看过好像有人他会爬到你的头上，然后可能拔你的头发之类的，我觉得那蛮恐怖的、欸、
1: 我是没有遇过这么夸张的猴子。
0: 我是在网络上看过的啦。
1: 那是猴子吗？是真的
0: 猴
1: 子吗？
0: 猴子啊、不然是、工作人员假扮的。
1: 但我觉得在那边应该就是你要让他抢就让他抢啊，真的是不要让他抓伤你啊。然后因为他也是会带一些感染病嘛，
0: 嗯嗯嗯，
1: 说不定你的留下伤口会引起你一些部位发炎啊等等的，这种情况还是不要发生为妙。就是让他抢，然后他会吃一些宝宝，有些人会带小婴儿去嘛，然后他就会抢劫小婴儿的副食品啊等等的
0: 啊，
1: 真的
0: 蛮恐怖的耶，连小婴儿都不放过。
1: 小婴儿都不放过。然后不是网络上不是说受伤的、啊、是看到其他人他会去打开你的后车厢，不是吗、摸车
0: 的。你说在那种中山大学里面，
1: 对对对，
0: 然后、
1: 不知道看到看不过影片还说什么教授拿着扫把在那边挥舞这样子。那、你上次有去过吗？动物园
0: 有大概去过两次吧。
1: 我这么捧场。
0: 大概去年的时候去高雄也有去过寿山动物园。
1: 然后你觉得怎么样？
0: 可能是我们那时候是平日去吧，所以人没有很多，所以我觉得逛起来比较舒服一点，就不用在那边人挤人。但是我觉得它在山上有一点不方便。
1: 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坐捷运然后再转公车上去、我们没有开车。
0: 他那边有公车可以上去啊？
1: 可以坐他的那个接驳车这样上去。然后还蛮大的，我觉得你一天就可以在那边逛完。就只要留一天的时间，半天会太少了。
0: 对啊。
1: 然后因为没有吃的嘛，餐厅，然后还有一些小吃铺，你就可以在那边买东西吃。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你不知道高雄去哪，那就是去动物园，我觉得还不错，寿山动物园。
0: 哎，那你觉得寿山动物园比较好玩还是木栅动物园比较好玩？
1: 我觉得寿山动物园比较好玩、因为有猴子出没，
0: 你是
1: 就会惊呼、
0: 刺激感是不是？
1: 对，大家人群说、哇这样子，然后大家就说走开走开，你觉得哇增添了一番风趣啊。
0: 原来你是喜欢这种刺激型的，
1: 然后就
0: 把
1: 你的家人往前推啊，男女朋友就把女
0: 朋友等一下把家人往前推，只有你吧，
1: 只有
0: 你
1: 会
0: 做缺德的事情。
1: 我还被他念了好久哎、欸。好啦，那除了寿山动物园之外呢，其实去年有新开幕一个另外一个动物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0: 也是在高雄吗？
1: 也在高雄，然后在内门就是在旗津在上面一点。那它叫做野生动物学校。那我记得我是今年春节的时候去的，然后我就没有那么推荐。
0: 是因为为什么？
1: 太小了
0: 哦，
1: 因为它的规模太小，但是它主打就是可以让你近距离的接触这些动物啊，像是河豚啊，然后羊妹妹啊等等。还有我还记得我有去碰那个狐獴。
0: 哦，它可以碰哦。
1: 可以。
0: 寿山动物园不行，
1: 寿山动物园就没有办法。然后狐獴、我跟你讲，大家如果去野生动物学校，一定要去排那个狐獴的那种
0: 触摸
1: 的时段，因为他那个很热门嘛。那你我记得我那时候还被阿公阿妈笑了很久，因为我在那边站了一个小时，在大太阳底下，为了拍跟狐獴见面拍照，触摸他，我还拍了一个小时。然后呢，就顺利还是有拍到嘛，然后就拿了号码牌去那边跟狐獴喂他一些小蚯蚓之类的，还蛮有趣的啊。但是如果真的找不到任何你想要去的地方，高雄没有好玩，你都去过了，那再来就好了。
0: 了解。然后那边也是有可以喂羊啊，喂牛啊，可以挤牛奶吗？
1: 我对这个没有兴趣，我就不知道啊。但是我知道里面有一个就是老鹰。
0: 老鹰哦，
1: 对，有个老鹰的飞行地，然后呢，你就可以让它在那，你这样就会停在那个手上吗？
0: 停在你的手上吗？
1: 我是不太敢啊。
0: 哦，
1: 那你上次可以戴一个手套，然后你就停在他的手上。然后你知道吗？我那时候跟阿公阿妈去，阿公阿妈最喜欢的拍照姿势就是把手打开。
0: 哦，所以就很多
1: 然后你就想知道，当然就会很多只就会往他那边飞。然后阿公就四处慌乱跑，然后我就在旁边笑得很夸张。
0: 意外阿公阿嬷意外获得青睐这样子。
1: 然后动物园 的那个工作人员说

0: 不要把手放下来这样子，不要手举高这样子，因为我阿公很喜欢手举高比赞之类的，或者是那种你知道吧，
1: 老派姿势这样子。
0: 然后他那时候就吓到这样子，我还拍了一个他落荒而逃的影片。
1: 你很过分哦，我可以看自己阿公那边吓得到处乱跑的时候偷拍人家，
0: 留作纪念。好啦，那除了一些动物之外，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在市区里面的观光景点。那婷婷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
1: 我觉得市区里面的话，高雄很著名就夜市嘛，六合夜市啊，这是一定要去逛的。然后像因为我平常去高雄真的就是看演唱会很居多，那演唱会有时候会办在巨蛋的附近啊，那巨蛋的附近最有名的就是六合夜市，所以我每次去看演唱会我都一定会看完之后然后去逛个夜市，然后买个战利品之后再回饭店休息，然后隔天再回台北这样子。那你觉得六合夜市怎么样？
0: 我跟你讲啊，就是以高雄人来讲，我们不太会去六合夜市
1: 哦，
0: 因为那边的车非常不好停。
1: 对，
0: 因为那边旁边就是巨蛋嘛，除非你停在巨蛋地下室，不然几乎没办法停车。那你说要坐捷运到高雄巨蛋然后再去那边，不会特别想，那它也没有什么特别著名。
1: 可是我记得距离好像蛮远的，就是捷运站然后到
0: 要走一段路。
1: 对啊，
0: 对对对，要走一段路，但是就不会特地去那边，而且那边没有什么特别著名的。像是我们假如说我们想说士林，可能大家想说要去吃
1: 香肠，
0: 对，然后吃杏鲍菇，那个烤杏鲍菇。但是你讲到六合夜市你会想到什么特别的？没，好像没有，
1: 好像还好。
0: 对，所以我们通常高雄人不太会，除非就是真的就是你去那边看完演唱会然后刚好买一个夜市的小吃回饭店吃，那还可以，但是不会特地去那边吃啦。
1: 因为很多其实观光客啊，不仅是去看演唱会的人啦，有时候就是一般的观光客去也会去选择去六合夜市觅食这样子。然后像我之前啊去看完演唱会之后去夜市逛，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时候演唱会刚散场，然后大家看完演唱会都会想要去夜市这样，我觉得人好多哦，那时候已经晚上大概10点多，然后人多的要命耶，完全没有办法移动的那一种。
0: 嗯，对，那时候我有去过一次，是我去看蔡依林的演唱会，然后看完之后我就想说啊，就去隔壁的夜市买一道东西然后再回家嘛，然后真的很多人。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说实在话，我去六合夜市的次数真的没有几次，我只手指头数得出来的那种次数。
1: 那你在高雄常去夜市吗？就是不仅是六合夜市。
0: 我常去的是家里外面的夜市，其实高雄很多夜市是你那一区就有的，像我们住南子嘛，我们就会有奥内的夜市，然后也有像是再远一点可能大社那边也有夜市，就是不会跑到特别观光的夜市去那边觅食，那也很好吃啊，那为什么要特地跑去一个人挤人的呢？
1: 是是是，
0: 但是还是可以大家去看看啊，可能你会发现有一些特殊的好吃的东西这样子。那其实我上次去夜市我其实还蛮喜欢去钓虾的，你知道钓虾吗？
1: 你说在夜市里面有钓虾？
0: 不是那个拿鱼竿抛的那一种哦，是拿木架子然后用个钩子，没有用饵哦，就是钩子它钓它的虾尾，然后把那个泰国虾钓起来，
1: 蛮有趣的。
0: 嗯，我以前小时候很喜欢去钓虾。然后我跟你讲，我不知道我去的是哪一间大的夜市，不知道是六合还是瑞光，不知道哪一间，非常的黑心啊。
1: 怎么
0: 钓起来那个线，鱼线就断掉了，根本就钓不起来，好不好？一直骗我，
1: 假的鱼线就对了。
0: 我跟你讲，不是我技术不好，是因为我去另外一间，我每次钓必钓必中，还那个老板说你不要再钓的情况之下，我是那种达人等级的。
1: 真的有这件事吗？还是你梦到的？
0: 真的啦，
1: 做梦梦都自己会钓虾。
0: 我真的是达人等级的，去六合夜市瑞光钓不到半只耶，
1: 就是骗观光客吧，我在想。
0: 我觉得他就是钩子跟那个线绑得很松，松到下次可能一个跳就断掉了。
1: 哦，
0: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们想去尝试的话，士林夜市有一家可以去士林。
1: 也是那种没有饵的吗？
0: Yes，
1: 因为在台北我有去过，就是那种钓虾场，它大部分都是要放饵下去，然后也是这样转转转转转转，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而且那些虾子会现烤给你。
1: 哦，那蛮新鲜的哦。
0: 对， 大家可以去尝试看看，就在士林夜市就有了。
1: 可是士林夜市说不定也是黑心摊贩。
0: 我跟你讲，
1: 不要乱讲，不要乱讲，
0: 这边就走一家。我跟你讲，我去士林夜市钓，我多年之后再去钓虾，我发现我退化了。
1: 你退步了是不是？
0: 对，我退步了。我发现我朋友钓得比我厉害，我当场气噗噗。我觉得我怎么可以输给他呢？
1: 你朋友可能有那种新手光环啊，
0: 然后他就因为一个单一个杆嘛，对不对？一个杆可以一直钓，一直钓，钓到那个断掉为止。
1: 哦，
0: 然后
1: 原来是这样，
0: 然后说五个杆100块这样子，那你就一直钓钓钓，钓到五个杆都断掉了，那你就收手。嗯、然后我跟你讲，我胜负欲起来，我说再加100，再加100，
1: 一定要就是。钓到爽就
0: 钓到那些那个虾子都已经不够我吃了、嗯、就是已经吃饱了。大家适可而止。
1: 你是你吧。你才是那个最适可而止的人。
0: 好，我们讲回来，我们讲回来高雄，不要再钓虾了。
1: 那除了夜市之外哦，去高雄一定要去看爱河吧。去高雄就一定会去爱河那边逛逛啊什么什么的。那像我去年的时候其实也有去爱河，就是因为我有个朋友非常非常喜欢吉伊卡哇，然后那时候爱河就展出那个吉伊卡哇的那种巨大气球，然后会飘在海河上面啊这之类的，我们就为了这个然后去了高雄。这个就是我们那一趟高雄的重点，我们就是为了他去的。然后爱河旁边我觉得他那时候做的还不错、欸、他旁边整个河岸边都有设置很多小摊贩啊，然后卖一些食物啊或是玩一些小游戏，然后当然也有卖吉卡哇的周边商品之类的。那我觉得他有个还不错的点，就是他虽然河岸旁边都有小摊贩，然后但是他有一区是特别聚集很多，就像有点小型夜市那一种，然后就卖很多的食物啊，然后还有一个小游乐场、欸、我觉得蛮惊讶的，就是他那游乐场还有什么海盗船啊旋转木马之类的一些小设施都放在那边，然后就吸引很多小朋友去玩这样子。
0: 其实对我来说爱河我常去的就是灯会的时候，
1: 嗯，
0: 因为大多时候高雄办灯会都会在那里办、嗯、像是今年不是那个超能力霸王吗？就是那个
1: 是
0: 对不对，就是那在那边办，你不知道吗、
1: 嗯、我不知道。
0: 反正就很多那种 IP 联名都会在高雄爱河那边举办、嗯、如果你春节的时候其实那边都蛮人山人海的。
1: 对啊，最近好像很多会有那种卡通 IP， 然后会做成那种巨大气球让它在上面飘来飘去这样子，然后就吸引很多观光客爱好者去看。
0: 对，然后我记得我那哦，我今年没有去呢，因为那边人很多就没有去，但是还蛮推荐大家如果想去那边散散步然后吹吹海风的话，爱河还不错，
1: 就是可以跟自己的另一半朋友一起去。
0: 看他不爽可以把他推下去吗？
1: 我会请警察待在你的旁边。我要请警察在你旁边当保镖。
0: 不要、啊、开玩笑开玩笑的，纯属玩笑，
1: 大家还是要冷静一点，
0: 小心谨慎，
1: 小心你吧。
0: 去动物园要小心，然后去爱河一样小心，
1: 跟你出去都要小心。
0: 对对对，都要小心。
1: 这个单元这个就先暂时到一个段落，那我们赶快来进行第三个单元，让我们的在地人佳佳推荐一些他心目中好吃的美食。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萧秉志。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第三个单元，我们赶快来请在地人佳佳来跟我们分享他心目中最好吃的宝藏店家吧。
1: 我刚刚有提到一些博尔嘛，你有去过博尔吗？
0: 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
1: 对，那博尔其实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一个非常好散步、吹吹海风、看一下夕阳西下的画面的场景嘛。那看完一些太阳西下，一定就是要来吃点东西啦。
0: 是。
1: 那在博尔里面其实有还蛮多好吃的店家，那我有一家是我二房去了两次，那它叫做 Beer Talk Cafe and Bar， 那它是一间餐酒馆。然后那间餐酒馆很特别的是，它有好几种啤酒，你可以喝你想要吃喝的啤酒，很多种。然后我就因为我对啤酒不是很了解的人嘛，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前调中调啊巴拉巴拉巴拉，然后我就完全听不懂啊。然后我就想说随便点一个好了，就点点点都还蛮好喝的哦。就是我去了两次都是点不同味道的，但是我都觉得还蛮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喝喝看。然后他有些是国外引进的，然后那边很漂亮，大家可以去上网查，很漂亮，因为它是一整个啤酒墙，很好拍照。然后它上面就是放着NBA 啊棒球的那种实况转播这样子，然后有时候假日的时候会有一些驻唱歌手，然后你也可以给他点歌这样子。然后我最喜欢吃的一道料理是一个蛋菜白酒锅。
0: 哇塞，吃挺好的，
1: 很爱吃很爱吃那一道料理因为我在法国的时候我也很喜欢吃蛋菜白酒锅，然后我就一直很想要在台湾找类似的，但是这一家很类似，但是它的蛋菜因为并不是国外蛋菜嘛，所以会有一点那个腥味会比较重一点点。
0: 嗯，
1: 但是因为腥味重，所以它放了很多的白酒下去盖住它的腥味，然后再配一点面包啊，其实很好吃。然后你可能点个薯条啊，其实两个人这样吃下来，其实都已经很饱了啦。然后它的消费看你，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因为你不要。它的锅有分小锅跟大锅嘛，如果你两个人你就点个小锅，然后喝个啤酒啊，然后享受一下那些驻唱歌手哥哥都还不错，可以推荐大家去博尔的时候去这家餐厅这样子。
0: 那有低消吗？就是可能一人要点一杯酒之类的。
1: 有低消，但是我有点忘记是多少了，反正一定会去那边点个餐吧，对吧？
0: 嗯，对对对，
1: 还是去尝一下。然后那边很多一些文创商品，如果你喝完啦吃完了就可以去那些文创商店去逛逛啊，然后也会有刚刚说的市集啊等等的。像是我知道那一边的市集就还蛮多的哦，就是一整排然后很长，大家可以去那边走走。然后那边晚上的时候也很好拍照，当灯光打下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很热门情侣散步拍拍照的地点这样。你有心动吗？
0: 我蛮想吃他那个蛋菜白酒锅，
1: 很好吃，
0: 听起来很厉害，
1: 真的很好吃，真的认真。
0: 那我要安排一个时间来去。
1: 而且是你跟我讲，就是这种只有在一些渔港会看到的。如果你去市区，根本就没有什么白酒锅啊。
0: 对了，没错，
1: 一定要去一些啊，像是我刚才讲到，就是高雄有很多渔港，观光渔港，像是。鹅阿寮，然后像是新达港，新达港就是在我家附近，但是还是要开一段的车程啊。但是我们家就还蛮常在过年的时候去那边买一些海鲜货这样子。然后，因为我知道新达港，你有去过吧？应该没有吧？那边比较冷门的，
0: 没有哎、
1: 欸。你有去过像是大溪渔港这样子吗？
0: 有有有，
1: 光光
0: 这个倒是有，
1: 就是可以一边吃嘛。
0: 嗯哼，
1: 就是你买完之后。嗯就可以吃，然后那边也会卖很多海鲜的炸物啊，然后沙西米啊，对对，然后都还蛮便宜的。然后因为我阿公阿嬷喜欢吃一些沙西米嘛，所以有时候就会去那边帮他买一点配料，这样子拿回家给他煮。然后阿嬷也喜欢买煮那种海鲜本汤，
0: 嗯，
1: 海山本汤啊，讲错了，海山本汤。然后就会去那个新达港去那边买
0: 料，有点像粥那样吗？海鲜粥那样子吗？
1: 没错，但是我跟你讲，阿嬷牌的海山本汤是这样子哦，本跟汤是分开的
0: 啊，
1: 不是跟做伙哦，分开的。所以说，
0: 听说
1: 所以说我们会阿嬷。

0: 会先把饭用电锅蒸好，
1: 嗯哼，
0: 汤另外煮，你要吃的时候再把饭盛起来，你要吃多少、啊、要多少，
1: 有点像汤泡饭这样子吗？ Yeah,
0: 但是海鲜粥不是一起煮在一起吗？哦、对对对，那是阿嬷牌的本汤是这样，就是你可以说阿嬷我要买几束大饭啊，就这料安内。
1: 我觉得你太贪心了。
0: 阿嬷说喝啦喝啦，你卡你卡。
1: 阿嬷会禁止你这种行为。
0: 不会，阿嬷不会禁止，他会喝啦，然后翻个白眼之类的嘛。好了，推荐大家，如果你要去买一些海鲜料的话，蚵仔寮啊、新达港都是你很好的选项，这样子。
1: 啊、阿嬷可以就是有外送服务吗？你下次去高雄，
0: 海山本汤吗？
1: 你下次去高雄可不可以帮我带回来？
0: 我跟你讲。要吃海鲜，阿嬷的海鲜本汤要预约排队。
1: 要预约 ，OK OK。
0: 排队。
1: 他下次要煮的时候，你先通知我一下，我先把我的肚子清出来，
0: 真的
1: 准备吃它。
0: 阿嬷的第一美食。我跟你讲，我一直以来都觉得我的白酒蛤蜊锅是我心目中的白酒蛤，不是白酒蛤，蛋菜锅是心目中的第一名嘛？他已经海鲜本汤已经压过他了。
1: 哇塞，这么好吃，好吃的这样。
0: 阿嬷的海山本汤真的是世界无敌好吃的东西啊。
1: 搞完叫你阿嬷教你，你回来台北煮一下好不好。
0: 是他那个味道是我学不来的。我阿嬷想学他也不行，他也没办法传授给他。
1: 写一个那个、啊、食谱啊。
0: 他有自己的配方。他、
1: 哦、
0: 说欸这边要再加一点。
1: 他可能是靠感觉煮
0: 饭。对，阿嬷不都这样子吗、嗯、尝一口欸嘟嘟喝。这样子我就模仿不来啊。
1: 没错啦。
0: 然后他就会。啊，他会备料，就是海鲜都要清洗干净嘛。
1: 哦、
0: 他就我还记得他有一道，然后就会每一个都铺好一个盘子，里面是一道一道，至少会五道海鲜嘛，有花枝啊、虾子啊、蛤蜊啊、蚵啊，有时候会鲍鱼还有螃蟹这样子，看那一天有多少料，就会备多少料的海山本藤。好啦，我跟你讲，请你排队候补。
1: 那你至少要先给我个号码牌吧。
0: 你大概是30号。
1: 30号。等我吃到的时候我已经30岁了。还是60岁。
0: 阿嬷一年就煮那么一次。请候补。
1: 好吧。
0: 好啦，那你有没有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1: 欸，我其实有一间咖啡厅我觉得还不错。这是我去年的时候跟我朋友一起去的时候意外发现的啦。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呢本来是想要去龙虎塔，龙虎塔你们知道吗？
0: 我知道，欸，其实龙虎塔还蛮有名的，在观光客一些老外特别喜欢去那边，
1: 是蛮有那种中式风格、传统的那种感觉嘛。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想要去这个龙虎塔，然后就在那边拍照啊，欸，天气很好，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玩一玩之后发现肚子饿，我们就查了一下附近呢有一间叫做盼咖啡。
0: 他的咖啡很好喝吗？
1: 他咖啡还蛮好喝，然后他也有做一些轻食类的，他的轻食也做得不错，像是我记得他有饭、有面，然后有那个松饼，我觉得他松饼做得蛮好吃的。嗯，然后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平日，所以我们很不用预约就有位置，但是其实做了差不多7分满，就是人还是不少，所以如果大家周末啊，或者是假日的时候想要去，建议大家还是预约一下。而且它就真的就是在旁边而已，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河的那个景色啊什么什么，如果你坐窗边的话还蛮好拍照的。我觉得如果大家是喜欢去那边拍照的人还蛮推荐。
0: 讲到咖啡厅哦，其实现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高雄有一个很以前很繁华的地方叫做
1: 哪里，
0: 那个爵江商圈那里。
1: 哦，我知道我知道，
0: 因为爵江商圈据我爸妈所知啊，那边以前是非常热门的。然后
1: 对啊，很多人都去那边逛街。
0: 对，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就慢慢落寞，然后现在又有点复出，因为那边多了很多潮牌店家，然后很多韩式咖啡厅等等的。
1: 嗯哼，
0: 那很方便啊，就是坐到中央公园之后出来，其实往着跟着人群走，你就走到那一条路了。然后也有很多玄物店啊，很多年轻人都会花一点时间耗在那边看一些衣服啊等等的。那讲到咖啡厅，那边有很多家咖啡厅嘛，那我也不尝试的推荐几家我觉得还不错的咖啡厅给各位哦。
1: 请说。
0: 那其中一家叫做安斯咖啡，它是在巷子里面，然后我去过一次，是跟朋友一起去的。然后我觉得它的，因为最近很流行那种开心果嘛，
1: 没错。
0: 然后我那时候是点冰淇淋，我觉得它的开心果味难买。

0: 蛮浓厚的。然后我朋友也觉得那一家舒适度很好，然后拍照也很好看等等的。所以如果你想去那边，可以去。然后那边很多家啦，那我也去了两三家，就不一一跟他讲。但是我觉得这家还不错，这样子。
1: 这是你最推荐的就对
0: 嗯，还蛮推荐的。
1: 了。那它是那种安静型的吗？还是会有，你知道有一些咖啡厅会有很多婆婆妈妈在那边大声聊天。
0: 我觉得那个倔强商圈几乎都是年轻人，不会有婆婆妈妈，因为婆婆妈妈觉得我伫厝里拎就好啊，为虾米爱去咖啡店？
1: 对啦，可还是只有台北人比较会这样 子，因
0: 对
1: 为
0: 对对，
1: 台北人都阿婆都会出没在各大的星巴克里面。我想说，星巴克，他们可能想说点一杯可以坐一整天，还蛮划算的啊，从开门坐到打烊这样子，他们可能觉得蛮划算的。所以呢，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怎么样，但是我们家那边那个星巴克就是很多婆妈，很恐怖。
0: 但是我可以保证，高雄是真的没有这样子啊。都是年轻人耗在那里。
1: 高雄可能大家都坐在门口喝茶了啦，都坐
0: 对
1: 在
0: 啊，
1: 家门口喝茶，不会去
0: 不会去那边，
1: 不会去
0: 还
1: 咖
0: 说还
1: 啡
0: 要
1: 厅。
0: 消费、欸。对的，高雄人就务实，我
1: 对
0: 们不
1: 啦，
0: 消费就可以了。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哎，我真的有一次，虽然这件事情等到屏东的时候再讲好了。
1: 哦，这是什么预告片吗？
0: 预告片就是我去，好，我先讲，就是我去一间海景的 7-Eleven，然后可以看到海嘛，然后我就往旁边一瞥，那个阿婆啊，在那边泡茶聊天，带着自己的 bagel，带着自己的茶包，在那边三五好友那边泡茶聊天呢、欸。
1: 我还看过有些阿婆会自己带啊，带茶、带茶壶，然后去跟那个店员说：“可以给我热水吗？”
0: 哎、欸，对对对对
1: 我觉得
0: 对。
1: 这种蛮过分的，就是你都已经在免费做，还要热水。
0: 我们不要再讲阿婆的坏话
1: 不知道为什么
0: 我
1: 就
0: 觉得
1: 讲到阿婆。
0: 好啦。那除了一些餐酒馆啊、咖啡厅以外，还有一些景点吧。婷婷这边，你身为观光客，
1: 是，
0: 应该有一些想推荐的，像是我们刚才提到爱河啊、寿山动物园以外，你还有吗？
1: 像我刚才有讲龙虎塔，我觉得龙虎塔是一个还蛮适合拍照的地方。如果天气好的话，就是拍照起来还蛮壮观的，然后也有一些比较传统风格的一些东西在里面。但是你要说在那边，我觉得大概15分钟就很差不多
0: 因为
1: 了啦。
0: 其实那边蛮晒的，
1: 对啊，
0: 因为是湖嘛，
1: 对啊。
0: 然后没有什么遮蔽物。
1: 而且，就如果纯去拍照的话，真的大概15分钟，我就觉得很了不起。
0: 但是还蛮壮观的啦，真的还蛮壮观的。然后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有没有看棒球的朋友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就是大家都知道澄清湖是我们高雄还蛮。有特色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湖泊嘛，那澄清湖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的台钢雄鹰，是我们的当地的主要的球队。那我曾经去过一次，在那边看棒球，然后它紧邻着，你就是可以在楼上就可以看得到澄清湖，然后还蛮舒服的。
1: 是，
0: 然后你会看棒球吗？
1: 我没有，
0: 你对这个地方没有兴 趣？
1: 对啊，
0: 好，那我跟你讲你。
1: 但是你可以推荐我可以
0: 怎
1: 去
0: 样？
1: 看一下，
0: 真的吗？
1: 去看一下，
0: 要付费可以吗？还是你说我在家里看转播就
1: 我在
0: 好了？
1: 家里
0: 好了，如果你真的想要去看，在晚上的时候看一点娱乐性质的 棒球比赛的话，我就还蛮建议大家可以去台钢雄鹰的主场去那边看。然后晚上的时候，
1: 哦，他也有晚上可以看的。我以为棒球都是在早上。
0: 热死人了！谁会在早上的时候这边打棒球
1: 我不知
0: 啊？
1: 道。我看你们常常去看都是，或是转播，我看那个天色都是白的，都是亮的，所以我以为是早上。
0: 啊？你是有业障重吧？我们通常球赛就分成5点、4点、4点、5点、6点嘛。然
1: 哦，下
0: 后
1: 午的那一
0: 对，
1: 种。
0: 如果是假日的话，就是4点、5点。然后我记得台钢雄鹰的开赛时间大概是4点，还蛮早的，所以其实还蛮多人会骂。台钢雄鹰说为什么特别早？因为4点其实还
1: 还
0: 蛮
1: 蛮热
0: 热的，
1: 的，
0: 大家都知道高雄其实你真正要等到凉的时候大概是5点甚至6点，太阳才会下山，那才是最舒服的时候。那大家就是在自己斟酌现在不要去那边看比赛。然后我记得那边比较不方便，因为那边没有什么捷运，也没有轻轨，你只好开车、骑车这样子去，还蛮
1: 那
0: 方
1: 边
0: 便
1: 有停
0: 的。
1: 车场吗？
0: 有有有有有有有。 但是早一点去比较。

0: 比较有位置、啊、
1: 对，比较位置、啊、那除了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娱乐性质的，然后还有一些吃的，我要再推荐一些。大家你会去野餐吗？
0: 会，我们会去大安森林公园。
1: 你们去大安森林公园野餐？
0: 对，
1: 我们高雄人，我上次去野餐地点是在那个奥子底森林公园那里。奥、嗯、子底就是坐到你们坐捷运坐到奥子底站嘛，然后再不用，我几乎没有什么走，就是直接下车之后就是旁边就是公园了，然后就很容易在那边看一些啊，那边有鹅，
0: 鹅、
1: 哦啊、天鹅，然后有鸭子，然后有很大只的鱼，乌龟鱼等等的，还没有去的。如果你们去那边，我记得我是寒假的时候去的，所以还蛮凉爽的。如果你们想要去那边野餐，然后跟吃点香蕉啊、苹果啊之类的，然后三明治，
0: 去野餐只能吃香蕉饼，
1: 因为我阿妈那时候就带香蕉，我还有带枣子啊， uh-huh.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反正就带一些 Lily Coco 饼干啊，那边去那边，然后还蛮惬意的过这个下午这样子。然后因为它也在市中心啊，所以这样的交通非常方便。然后你从奥兹底野餐完之后，你可以再去巨蛋啊，再去汉神百货啊等等的去那边游玩一下，逛个街，吃个晚餐，这样都是很好的选择。那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那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许富凯的《爱丽干舞王》。那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五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也可以在 AM729 FM88.1 收听哦。首播结束后呢，会在每个星期三上架到 SoundOn 和 Spotify。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下周同一时间再和我们一起去旅行吧，拜拜。

0: 全新的 FM 88.1 音乐频道，还有原味的 AM 729读书人频道，欢迎大家通通来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系统启动中，正在侦测主持人口条能力。错误，
1: 错误，
0: 错误。咬字系统全面崩坏。
1: 哟，麦克风
0: check check，
1: 嘴巴开始失控连线，
0: 节奏不断电。
1: 欢迎来到
0: 舌

0: Hello， 大家欢迎收听舌头打结中心，我是玉涵，
1: 我是卢慧。
0: 好，先谢谢大家又回来收听我们的第七集，觉得时间过得蛮快的，不知不觉就已经录到第七集。那回头看前面几集，从一开始真的蛮生疏的，到现在比较有默契一点点，我自己觉得
1: 咪
0: 咪对，觉得蛮有成就感的。好，那也谢谢大家收听。希望你们也会喜欢今天这一集。
1: 没错，就是虽然我们还有很多集要录，然后现在只录到第七集，但我觉得真的每一集做完都会认识一个，就是更认识原本没有那么了解饶舌歌手，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也是学到蛮多。那像上一集我们聊的是宽走，然后录完之后有去重听他的歌，然后就是有种边做节目边新长知识的感觉，就是还蛮有趣的。
0: 没错，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一样要带大家认识一组蛮有代表性的饶舌歌手。不过我觉得今天这一组应该会比前面几集更容易勾起大家的印象，就算你可能平常没有在听饶舌，也有可能会在夜市啊、庙会或者是朋友车上听过他们的歌。那我们今天要讲这个主题，我觉得应该会有蛮多东西可以聊的。
1: 没错，而且我觉得他们这个团体的存在是有点像顽童的那种阶级的感觉。那其实老实说，我以前是跟大家一样，可能对他们有点刻板印象，就可能觉得他们就是很台，然后江湖兄弟那种，然后可能歌曲内容都差不多。但是因为就是要录这一集 podcast， 然后就是有去看了一些专访，然后可能也重新听了一些歌，才发现说，他们其实跟我原本想象的差蛮多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到底对他们改观了在哪里。
0: 对，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台湾非常蛮有代表性的台语饶舌团体草屯音呐。他们一路走来呢也已经超过了十几年，就是他也跟我们前面几集的饶舌歌手一样，都是从地下音乐开始慢慢唱到现在，累积了蛮多作品，也有一群死忠的粉丝。不过呢，我们今天不只是要介绍他们的歌而已，更要跟大家说说他们到底是怎么走到今天的，为什么会坚持这样的音乐，还有很多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故事。
1: 没错，如果你本来就是草屯音呐的粉丝，希望今天这一集可以陪你一起回顾，就是可能他们一路走来的历程。然后但是如果大家对他们还没有那么熟，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要带大家认识这个团体，那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蛮有趣的那就是不要再卖关子，然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0: 好，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刚刚说的草屯音呐。好，那我先问你好了，你是先知道草屯音呐这个团名，还是先听到他们的歌？
1: 我觉得应该是先听到他们的歌，因为像你说他们歌就是怎么说，很多地方你可能听到，像什么夜市庙会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印象没有很深刻，就是可能记不太清，但我觉得应该是先听到歌，然后才觉得说这个台语饶舌很有记忆点，然后后来可能去查说

0: 这是谁唱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先认识作品，然后才知道这个团体。
1: 哦，那我跟你也差不多，只是我一开始看到草屯跟那这四个字，真的以为他们就是一群就在草屯这个地方的朋友组团唱歌。
0: 哦，
1: 但是后面
0: 因为名字很直白的感觉。
1: 对，但是后面才知道说，其实很多人跟我们一样，就是会对于这种团名会有既定印象，直接从他们的名字去翻译他们是哪边的人啊之类的。
0: 嗯，
1: 不过也因为这个名字蛮有特色，所以大家其实应该听过一次就蛮容易会记住的。
0: 哦，我觉得现在很多团体都会想要取那种很酷的名字，但是他们就是用一个超台，然后就是地方特色的名字。
1: 嗯，
0: 我就是感觉第一次看到就会想说，哎，草屯伊娜到底是怎么样的团体？
1: 没错，那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草屯伊娜目前是由两位成员组成，分别是舒玉跟阿仓。那很多人之前呢，可能因为阿仓后来有上全明星运动会才开始注意到这个团体，我自己就是。
0: 嗯，
1: 对，不过呢在那之前他们其实就已经默默做音乐做了蛮多年了，不是突然爆红的。
0: 哦，所以其实全明星运动会就是他们另类曝光。那这样像你这样讲的话，阿仓他就是运动很好对吧？
1: 对。
0: 哦，所以
1: 蛮帅的。
0: 欸，所以大家可能是只因为全明星运动会然后知道阿仓，然后可能才进而认识草屯伊娜，可能回去听他们以前的作品，然后就有一种挖到宝的感觉。而且我记得他们蛮多歌其实都是算发的蛮早期的。
1: 嗯，对，而且就是他们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只要突然很多人认识你就是一夜爆红，可是草屯伊娜完全不是。他们跟前面几集的饶舌歌手一样，都是在地下音乐圈打滚了一段时间才慢慢被很多人看见。
0: 哦，就是像刚刚讲，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既定印象，然后可能有这些印象后会觉得说，欸，这不是我平常会听的音乐，然后可能会有点距离感，然后可能就进而影响到我不会去点开这个音乐。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就可能造型啊，歌词，MV，或是歌曲名称之类，就是自己脑补太多啦。但我觉得就是很有趣的是，看完他们的专访后发现说，他们本人其实跟想象中的形象差蛮多。
1: 对，
0: 他们是两个老实人。
1: 对对对对对，我反而会觉得说他们不会故意把自己，因为是那种很台的感觉，所以把自己塑造成那种很凶啊很难接近的样子，就是反而会那种刚刚说完很老实很朴实的感觉。
0: 嗯嗯，
1: 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啊故事分享给大家。
0: 嗯，就是可能讲一些自己成长然后经历什么之类，所以可能就是这点就是更贴近可能平常人。
1: 嗯，
0: 所以大家可能就比较共鸣。
1: 嗯，
0: 所以这可能是他们为什么可以累积这么多死忠粉丝的原因。
1: 嗯，而且我觉得草屯跟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你很难会只用饶舌团体去形容他们，因为就是他们一路走来这些作品啊，他们想表达的东西其实蛮多的，不只是就单单唱歌而已。
0: 嗯嗯嗯，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是带大家认识说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团体，然后可能一路以来的故事这样子。
1: 没错，所以如果你现在对草屯伊娜还不是很熟也没关系，那我们先从最一开始聊起。那我们先来聊聊两位成员好了。首先是舒玉，我觉得他背景蛮特别的，因为他在做音乐之前，他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正头工作，而且一做就是十几年。哦，所以后来你再去看他们的作品，很多灵感其实都不是凭空想象的，就是蛮多都是来自他的生活。
0: 真的耶，难怪他们唱那些歌就是那个 quick call 感觉就是很足。
1: 嗯，
0: 我知道有时候有点吓到，因为很多人应该可能就是以为他们只是拿宫庙文化当这个创作元素。
1: 嗯，
0: 但其实他就是真的是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所以他写出来的东西真的是亲身经历，而且是从小到大。
1: 对，
0: 就自然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我觉得这是生活经验的差别，这不是那种什么刻意营造出来的。
1: 嗯，没错。那另外一位成员呢，就是阿仓，他其实以前是打棒球的。
0: 哦，难怪刚刚他说什么运动细胞很好这样。
1: 对，我之前以为他就是一路都在

0: 做音乐，结果根本不是，他也是因为很喜欢音乐，最后才就是投入这一条路的。
1: 好，那这样很有趣，因为他们背景可能完全不一样吧？
0: 对啊，
1: 就是一个是公庙镇头这样，然后一个是打棒球，那最后都是因为共同喜欢音乐，所以走到一起。所以我觉得有这个组合，才会让他们的作品有很多不同角度。
0: 对，不过说到这边，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以为他们一路合作都很顺利，可是答案完全不是。他们也之前自己爆料说，曾经有一年他们解散了八次。
1: 认真？
0: 对，
1: 八次这个数字有点夸张欸。
0: 对，
1: 就是我一开始想说，欸，记者写错是不是？一年解散八次是这样，一个多月就要吵架，然后说啊，把我们解散啊，单飞单飞。
0: 而且他们还说以前年纪比较轻，只要对音乐就是有不同意见啊，就会吵架。然后他们也是那种个性很硬的人，
1: 哦，
0: 就是谁也不让谁啊。最后面就是说好啦，不然干脆不要做了，
1: 没办法拉下面子。
0: 对，然后隔没多久就是说啊，好啦，那没关系啊，继续做一下，感觉也可以。
1: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朋友一起创业的困扰，
0: 嗯，
1: 就可能大家感情很好，但是工作可能来意见可能就是会不一样，而且做音乐本来就是，嗯，像我们上一集讲到两个合作的话，就是因为都有不同自己的习惯，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这样每次虽然都有吵，但是还愿意坐下来继续聊，还能走到今天，我觉得真的是幸好他们没有放弃彼此。
0: 对，后来他们自己也有说，就是长大之后最大的改变就是学会沟通，就是以前会觉得自己的想法一定是对的啊，可是现在反而会先听听看对方的意见，然后找到一个平衡点，就不会觉得说哦，你这句话一定是讲的是错的这样子。
1: 嗯，我觉得而且就是一个团体要走十几年真的很不容易，
0: 嗯，
1: 就越像是好现在大学，然后两个人一起做报告可能就都会吵架，
0: 嗯，
1: 但是他们可以一起走到现在，我觉得除了音乐之外，他们真的是一起就是说好朋友长大的感觉。
0: 哦，一起长大的感觉。
1: 对，就是虽然吵架，但是因为你还足够重视对方，所以你就会不会想要放弃这样子。
0: 对，所以很多人看到现在的草屯跟他只会看到他们就站在舞台上的样子，但其实他们在这之前呢也经历过的蛮多磨合，然后差点走不下去，只是很庆幸他们都没有放弃对方。
1: 我觉得这是也就是感谢这些经历嘛，这些经历都会变成养分，嗯，所以是才制造出他们后来写的歌这样子。
0: 不过聊到这边，我反而蛮好奇一件事，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饶舌歌手都选择用国语嘛，或者是有一些会穿插一些英文啊，感觉会被比较多人听懂，可是草屯跟他就是后面都一直坚持用台语去创作，你有想过这个原因吗？
1: 哦，我觉得你会这样想蛮正常，就是有点像我们聊 Aquaman 那一集，
0: 嗯，对，他也是用台语，
1: 对对对，但是我们那时候就是有时候会不会是因为唱台语比较激一点，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他们其实共同点都是因为台语就是他们最能用就是最直接，对，就最能表达自己的母语，所以他们才选择这个语言。
0: 对，因为对他们来讲就是用台语唱饶舌不单单就只是在追流行或是故意做出差异化，就是反而是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把这个故事唱出来。
1: 对，而且我觉得台语真的是有一些情感是没办法用国语翻译出来的，
0: 嗯，
1: 就是我觉得真的尤其你在讲一些人生故事或什么兄弟情啊家乡然后长辈，然后你用台语唱那种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0: 那个 quick 就不一样。
1: 对对对，我觉得真的是不只是因为台语好听或是啊比较有识别度，是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就是这样。
0: 对，还有一点蛮重要的，就是很多人会把台语歌跟长辈在听的歌画上等号
1: 啊，但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就是
0: 对，就是人家在说你听台语歌哦你是老人是不是啊，
1: 对，就是，感觉年轻人比较不太说台语嘛，就觉得说啊就是老人在听的啦这样子。
0: 对，但是草屯跟他完全就是打破这个印象，他们把就是年轻人喜欢的饶河跟流行的元素加上台语去融合在一起，所以其实

0: 可以吸引到蛮多就是原本不太听台语歌的人。
1: 嗯，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歌就是像刚刚说的很平易近人，
0: 对，
1: 平易近人，
0: 嗯，
1: 然后就是没什么距离感啦、啊、然后你就是如果你是可能不太懂台语的人，你也会觉得说哇台语可以这么帅这么有力量。我觉得应该蛮多年轻人可能接触台语饶舌也是因为他们这样。
0: 对，而且他们说其实不管大家觉得他们唱的歌算不算嘻哈，他们只是选择用嘻哈这个方式去讲自己的生活。
1: 嗯，
0: 对，他们不是因为为了贴上某个标签，就是比如说我唱嘻哈我就已经是饶舌歌手什么的。对，他们是先有故事才找到就是适合的音乐去表达。
1: 哦，这样也可以就是懂他们为什么这么坚持用台语创作。
0: 嗯，
1: 那接下来就是可能要聊一个大家最熟悉然后也是草屯音娜最有辨识度的特色。
0: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了，也是很多人一提到草屯音娜脑袋会浮现的关键字。
1: 没错，就是宫庙然后还有信仰的连结。但是先卖个关子，我觉得好像很多人对这件事就是有一些误解。我们下一段就可以好好聊聊说为什么他们会被称作庙青代表，然后他们可能怎么把台湾的信仰文化变成自己的音乐特色。我觉得这个很有趣，而且就是怎么说只有台湾独有。
0: 嗯，确实。
2: 我是七七柯奇奇，

0: 欸，除了刚刚讲的那个庙青代表之外，我还看到一个地方，我自己蛮有感的，就是他们以前其实也会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就是走下去这条路，毕竟做音乐不像一般工作那么简单嘛，就是收入蛮不稳定的，也不一定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1: 对，尤其是阿昌那边，他之前有提到说，因为制作音乐就是如果你还不红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什么稳定收入，所以家里其实很反对他继续做这个。然后他妈妈就是可能希望说赶快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甚至就说叫他去当兵，不要再一直玩音乐了。
0: 对，可是他那时候还有说一句话，就是他说我的路才刚开始，我绝对不会放弃。那时候看到，我真的觉得一个人愿意讲出这句话，代表他真的很相信他自己现在在做的事情。
1: 对，就是无论旁人怎么说，然后你还是很坚持，然后不放弃，就觉得说幸好他当初有那样做，不然今天可能就没有我们认识的草屯音呐。
0: 对，
1: 所以有时候梦想跟现实真的很难平衡，但是至少他们最后坚持下来了。
0: 对，相对来说舒玉就比较幸运一点，他自己有分享过他的家人其实一直都很支持他，虽然他的爸爸偶尔还是会关心他说啊，你有没有吃饱啊，生活过得怎么样，可是还是会跟亲朋好友分享他的作品，甚至还会帮他宣传。
1: 嗯，
0: 我觉得这种支持对就是不管是什么创作者来说是都蛮重要的。
1: 没错，因为如果你是在正在做一件大家还看不到成果的事情，然后身边没有人相信你，其实这个就是很容易让人家气馁，很容易放弃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刚好很有趣，一个是一路以来都有被支持，然后一个是被反对，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说，他们都是因为喜欢音乐所以才走到今天。
0: 对，而且我发现很多他们的歌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很 real， 就是他们没有把自己包装得很完美，就是说自己多成功啊什么的，就是会把自己以前走过这些低潮啊失败什么的都写进去歌里面。
1: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就是大家为什么可能共鸣这样子。然后我们刚刚讲到草屯音娜身上最有辨识度就是他们唱宫庙，然后

0: 然后就是神明这些题材嘛。
1: 对。
0: 那老实说，以前是不知道说，哎，他们为什么写这些东西？可能想说，哦，是因为这样比较有特色嘛，因为这个可能就是台湾比较独有嘛。然后后来就是刚有说，就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跟宫庙文化很有关系，所以他们那些歌其实就是把生活写出来而已。
1: 对，而且我后面才知道，就是苏玉她以前在镇头不是待了蛮长一段时间，所以很多大家都会觉得很特别的内容，对她来说，反正就是哦，她的日常。也难怪，就是他们写出来的歌不会让人觉得很刻意，因为那个都是她平常会每天会接触到的文化。
0: 但我觉得，其实虽然说他们可能从小是接触这个文化长大，但是因为，怎么说？你可能写这种东西，因为就是尤其像是神这种东西，就是你一定要写对，不然可能就是
1: 对，
0: 不小心
1: 写
0: 冒
1: 错就
0: 犯
1: 尴
0: 到，
1: 尬
0: 对，冒犯到的话
1: 了。
0: 怎么办？然后他们就说，他们为了写神明相关的作品，然后就去买那种搜神大全，
1: 什么夸张？什么
0: 感
1: 东
0: 觉
1: 西？
0: 翻翻字典的感觉，然后。他们就是可能翻资料啊，然后查典故，然后可能就是要去了解每一位神明的背景，因为在做田野调查。只是他们最后是用饶舌把故事唱出来，我觉得真的很厉害，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就是神就是很复杂。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信众啊，或者是年轻人都蛮喜欢他们的，因为他们不是随便把神明的名字就这样单单的放进去他们的歌里面，就是蛮有那种尊重，然后感觉他们自己有做过功课的感觉，所以就也会让大家比较容易去接受他们的作品。
0: 对，就是他们不是说我是为了流量，所以消费这个宗教。我觉得大家一定看得出来，他们是真的是认真研究，然后了解这些东西过后，然后用自己的方式，然后把台湾信仰文化。就是以饶舌这样唱，然后唱给更多年轻人知道，这样。
1: 对，说到这边，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就是以前很多人都会说，年轻人就是慢慢会越来越少去接受、去接触宫庙文化，就是会觉得说，哦，那就是长辈在聊的东西呀、啊。可是我反而会觉得说，草屯音乐会让很多年轻人开始愿意去了解这些文化。
0: 我觉得就是可能他们某些歌，然后可能讲到什么神明之类，
1: 对，
0: 那我可能因为听了他们的这首歌，然后可能会去想查说，
1: 这是
0: 这
1: 谁？
0: 首歌讲的神明他是谁，然后他可能是怎样厉害这样子。
1: 对，因为如果今天直接叫你去看一本介绍神明的书，你可能我根本看都不会想看欸。
0: 真的，因为
1: 对，
0: 就像他们说，感觉百科全书字典的感
1: 对，
0: 觉。
1: 可是他们把故事写成歌，然后再搭配旋律之后，你反而会去更想了解它背后的内容。
0: 我觉得这是他们跟普遍的饶舌歌手最大的不同，就是别人可能是在讲自己的故事，然后自己的生活，但是他们是把台湾特有的文化，然后一起放进作品里面，就是他们的作品已经变成不只是音乐，而是有一个文化传承的感觉。
1: 那既然聊到这边，我觉得如果没有放这首歌，可能有点小可惜，因为我们前面刚刚讲那么多，就都我们自己讲，都会比大家亲耳听一次来得好。
0: 没错，而且这首歌真的很适合在我们讲完这些放，然后大家可以听一下，就是一边感受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内容，然后你仔细听听看歌词，就会发现说，他们真的做很多功课，不是随便唱唱。
1: 对，那接下来就送给大家草屯音那很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狮山郭中福》。

0: 刚刚听完那一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就是现在再听一次，跟以前的感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1: 是的，我也是，就是以前会觉得说，就是旋律很帅啊，很有气势。可是现在知道说，就是他们是真的很认真去研究神明的故事，所以在
0: 我觉得以前真的是小时候就听不懂，现在长大了比较懂了。
1: 对，所以再回头听歌词，就会发现有很多细节都不是随便乱写的。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歌很耐听，就是每一次听都会有新的发现。
0: 我觉得那首歌也是，就是打破蛮多人对草村英娜的第一印象。就像我们刚刚一直在说，就是他们就是唱一些兄弟啊、角头、什么黑道啊。
1: 嗯，没错。所以讲到这个，我们就来说说大家对于草村英娜最大的误会。就是我以前是真的以为他们很多歌都是在讲兄弟文化，就像看到《亡命之徒》啊、《无法无天》这些歌名，就会先入为主，会觉得说哦。他们的 这几首歌应该就是在讲黑道生活，结果后面去看歌词，看他们自己分享，才发现就是完全不是这样。
0: 我觉得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歌名，然后就自己先脑补。
1: 对，
0: 但是你真的去了解他这首歌的时候，才会知道说他其实是在提醒大家说不要走上那条路。
1: 对，就像《亡命之徒》这一首歌，其实就是在写给一位因为案件跑路的朋友。不就是不是在羡慕他，也不是就是为了要美化他的生活，是把他那些后悔啊、回不了头的心情写出来。
0: 对，如果你知道这个故事，然后再去听这首歌的话，就会觉得说他其实蛮沉重的，因为他其实想表达的不是说哇，你看我混黑道多厉害，而是在告诉大家说，有些东西、有些事情，你一旦走错，然后你可能一步错、步步错，然后。这种东西可能真的很难回头。
1: 没错，而且还有一首歌我一定要说，就是放荡不羁。我觉得这一首歌应该也是蛮多歌迷心目中的代表作。
0: 真的，我超级喜欢这首，而且我后来才知道说这首歌其实对他们来说就是有一个心中很重要的
1: 地位所在，
0: 在地位存在。
1: 嗯，
0: 就是他们受访时候有提到说这是专辑里面第一首没有被公司打枪的歌，这代表什么？公司也
1: 认可，对，
0: 觉得说这首歌很棒，
1: 而且很多人看到就是放。

0: 放不羁这四个字，都会以为说这应该是在讲是爱玩啊，就是年轻的时候混混的一些事情。可是其实他们想表达的是另外一种意思，就是不要让未来的自己去后悔他们现在没有勇敢去做的事情。
1: 对，我看到舒玉讲那句话的时候真的很有感。
0: 嗯，
1: 他说不要让未来的自己为想做但却没有做事情后悔。嗯，我觉得这句话，
0: 嗯，
1: 真的适合每一位人，好吗？
0: 没错，而且，
1: 就是，你要把握当下机会去做想做事情。
0: 嗯，而且放荡不羁还有一个故事，我觉得很酷，就是他们很喜欢以前那种黑白色电影的那种风格，
1: 哦，
0: 就是很早期的那种。
1: 嗯，
0: 所以他们拍 MV 的时候，还有找资深演员太保来演黑道大哥。
1: 哦，对，我有看到，而且太保说他自己也是很喜欢这首歌，然后甚至说自己其实人生只拍过几支 MV，
0: 嗯，
1: 然后其中一支就是他们的。
0: 嗯，所以我觉得草屯跟他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会把电影啊、故事、人生什么的，还有文化啊，都全部融合在一起，所以你不会只听到一首歌，就是有点像是在看一部电影的那种感觉。
1: 没错，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很多 MV 都值得大家去看，就是因为那种画面配上歌词，
0: 嗯，
1: 你会更知道说，哦，他们到底想讲什么。
0: 对，那我们一路聊到现在，其实会发现草屯跟娜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没有逃避那些比较沉重的题材，就是他们都会愿意把他们写进他们的作品里面。
1: 没错，就是像迷惘啊、犯错、后悔还是人生低潮之类的，
0: 嗯嗯，
1: 他们真的都没有刻意避开或是美化，我觉得这是他最吸引我的地方，
0: 嗯，
1: 就是很诚实的分享给我们，就是这些人生，我觉得有时候这种作品就是最能陪伴到正在低潮的人。
0: 对，所以如果今天还有人还没听过草屯跟娜，我会先推荐几首比较有故事的作品，因为你听完之后呢，就会比较知道他们想透过音乐传达什么。
1: 嗯，我同意。而且我觉得如果讲前面那些什么黑道啦啦啦，我觉得有一首歌很适合现在放，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人生什么选择后悔嘛，
0: 嗯，
1: 然后可能想表达真正的价值，然后这首歌刚好可以把我们前面聊的东西串联起来。
0: 好，那接下来就送给大家草屯跟娜另外一首经典作品，就是刚刚说的《放荡不羁》。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igi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张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是新广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

0: 好，刚刚听到的草屯燕娜的《放荡不羁》，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我觉得他每一首歌每一次听都有不一样的感受。
1: 嗯，
0: 就我们尤其是我们今天一路聊下来，再回去听他的歌的歌词，就好像更能理解他们想表达的东西。
1: 没错，就是我觉得他们一直都很诚实的在分享自己的生活。
0: 嗯，
1: 不管是好还是不好，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哦，他们就是。嗯，有点黑道嘛。
0: 嗯，
1: 但是我就觉得他们就是也没有刻意去包装啊，也没有做坏事啊。
0: 没错，我觉得这也是他们能就是这样唱到今天的原因。就现在其实音乐圈就是蛮激烈的嘛。
1: 对，
0: 就是每年其实都有很多的新的歌手啊，新的团体出现。可是草屯应该还是一直有自己的位置所在。我觉得他们没有刻意去追流行，而且也很多粉丝也从来都没有忘记说他们是谁。
1: 嗯，我觉得这音乐圈本来就是一个吃不饱的，
0: 对，
1: 吃不饱的圈子，大家都很饿啊。反正现在回头看，就是他们以前做的很多事情，其实都走得蛮前面的，因为像是把台湾的文化、啊、信仰，然后一些家乡故事放进饶舌，在当时真的很少见，而且我觉得。连现在看的话，我觉得其实也不多啦。
0: 对，不多。
1: 但是也因为他们有先例，就是这样子前面这样创作，
0: 嗯，
1: 然后有现在就是可能慢慢影响越来越多人。
0: 对，而且他们曾经有说过，就是不用一直去管别人去怎么定义自己的音乐嘛，就是把自己的故事做好。
1: 嗯，
0: 我觉得他们主要就是专注在他们的故事上，而不是音乐上面。
1: 对，
0: 我觉得这不只是就是做音乐，其实放在很多事情上面都蛮适合的。
1: 对，就是大家都会一直想要追求说变成别人希望的那个样子，
0: 嗯，
1: 然后反而可能会忘记自己的特色。但是草屯音娜一路走来，就是我觉得他们就都没有忘本，然后就是把自己的厉害一些东西然后放进作品。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大家才会一直记住他们。
0: 对，而且我觉得有一个点蛮厉害的，就是他们没有因为越来越有名或者是把原本的特色拿掉，

0: 有些歌手就是红了之后呢，可能会做一些比较像可以迎合市场的音乐，
1: 嗯，感觉热度会维持比较，
0: 对，就大家会比较常听这种，
1: 对。
0: 可是草屯音乐他们反而就是一直在做，就是自己相信的作品，
1: 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粉丝黏着度很高，
0: 嗯，
1: 就是大家已经喜欢的不只是他们的歌，而是喜欢他们两个这个人，嗯，然后喜欢他们一直以来做歌这个态度。
0: 对，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认识一个歌手其实都是因为短影音嘛，对，就现在其实滑 IG 什么的，抖音啊，滑15秒30秒这种 Reels 或影片，会有时候可能看到有些人会翻拍或是用他们歌来做影片，有时候可能觉得说哦，他们的歌很洗脑啊什么的，就把那首歌的存起来，可是像草屯音乐这种创作者，我反而会觉得如果只听那几秒会有点可惜。
1: 对，我觉得他们很多作品不只是只有副歌好听，而是你要整首歌全部听完，然后你可能才会知道说他到底想讲什么，而且有些歌是你可能听第一次会没有什么感觉，可是你可能听第二次啊第三次，然后你反而会越来越喜欢这样。
0: 对，所以我现在有个习惯，就是如果遇到真的我蛮有兴趣的歌手，我不会只听他就是热门的那些歌，我会去看他以前的专辑什么的，因为有很多时候其实歌迷他们分享的故事其实都蛮有趣的。
1: 对，我觉得如果你喜欢一个歌手到一个程度之后、你就会不只是听他的歌，而是会想要了解他的更多，
0: 对，了解他这个人，
1: 对，可能他从小到大，然后是怎么做起音乐，然后可能变红之后历程啊，或者是他自己一些小故事，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看留言区，就是我听这首歌的同时，然后我可能滑留言区，然后可能就会看到大家分享啊，说什么哦，我是因为失恋才听这首歌，或是我是因为爸爸很喜欢才听，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同一首歌可能大家开始听的原因都不一样，
0: 对，起因都不一样，
1: 对，但是你们这是在听同一首歌。
0: 对，而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跟你说平常不听饶舌，那你会推荐他去听草屯音乐吗？
1: 会啊，因为我觉得其实草屯音乐他们唱的已经不只是饶舌，而是台湾本土的文化，就是不要你们不要说什么，我们每次都说会啊推荐没有，我们是真的推荐，就是我觉得歌手他们都是他们的作品都有很多不一样的好，就像宽走是旋律的好，那草屯我觉得他们就是文化的好，我们都是真心的。
0: 我也觉得就是很多人对饶舌都有一个既定印象嘛，
1: 已经讲100次、
0: 就是、对，就是快嘴速度很快，歌词很多我都听不懂，对，但是可是草屯音乐有蛮多作品其实你愿意坐下来好好听是可以听得懂他们想表达的内容。
1: 对，我觉得他们就是厉害的点就是他们的歌词然后很多细节这样子，
0: 我觉得他们可能也算是一个入口吧，就是因为有一些饶舌歌就是真的蛮复杂的，比较重一些押韵啊什么的，
1: 对，
0: 但是草屯跟他的歌就不太一样，他主要就是刚才讲很多遍嘛，他就是主要就是在讲故事，然后就透过故事去吸引你去听他们的歌，
1: 对，然后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歌手就是可能会有经营社群这样，然后会在可能 Instagram 上面分享生活，然后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的问题啦，就大家可能会习惯透过社群去认识一个人，
0: 对，就所以有时候我反而会把歌手跟创作者分开看，就是有一些人他其实就是社群平台经营的很好，可是他的作品不一定会一直留下来，可是有的人可能即便他没有每天更新，可是他的作品就是十年之后还是会有人会去听，
1: 我觉得草屯音乐就是这样，就是他们没有一直追着流量，而是就是慢慢累积自己的作品，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就是靠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啦，
0: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要被大家记住其实蛮不容易的，就是每天都要有新的歌啊新的歌手啊新的话题出现，可是他们却还是一直被就是粉丝有在听他们的歌，代表说他们作品是真的有留下来，
1: 对，我觉得他们

0: 的特色就是在于他们两个自己的本身，已经让他们境界已经升华到不是那些什么 flow 啊技巧可以讲的，他们就是他们两个人就是那个代表，你懂吗？
1: 对，
0: 反正就是他们真的超强的。
1: 那我们其实准备今天这一集呢，也看了蛮多的访谈，会有发现一件事蛮有趣的，就是每一个人对草屯英奈的形容都不太一样
0: 哦。对，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他们很热血，然后是觉得他们很接地气或是很真诚，但我觉得他们讲的都没有错，就是都是对的。因为当然每一个人接触到他们的方式本来就不一样，所以有什么感受当然也会不一样。
1: 对，那如果今天要你用三个关键字去形容草屯英奈，那你会选哪三个？
0: 我想一下哦。我第一个应该会选真诚。真诚是因为就像刚刚前面讲，他们可能有讲一些可能比较兄弟的事，但我觉得他们都是毫不避讳，然后不美化，就是他们是很怎么说，
1: 很 real，
0: 对，很直白的跟大家说，而且是劝退大家，不是叫大家去做好吗？然后第二个是坚持，就像刚刚就是前面有讲到说，有团员的家里其实是就是反对的嘛，但是他因为但是他因为喜欢音乐，然后想要继续做，坚持下来，所以才有今天的草屯英奈嘛。那第三个我会选陪伴吧。因为就是看很多歌迷都会分享说他们的歌陪自己走过很多不同人生的阶段，就我觉得他们歌其实蛮适合低潮的时候听，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他们能做到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厉害啦。
1: 好，那我再来问你一个问题，如果呢今天有一个朋友跟你说他从来都没有听过草屯英奈，你会希望他听完今天我们讲的这一集之后呢，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我觉得绝对就是不要用第一印象去认识一个人，就是不要用你的既定想法然后套在人家身上。就是前面就是讲过嘛，很多人就是可能因为他们的歌名然后觉得他们就是黑道在讲那些东西，对对对。但我觉得其实每一首歌然后每个创作者都值得你们去花一点时间去真正了解，
1: 对，如果真的非常喜欢的话，
0: 对对对，就也许你喜欢的不只是他的作品，而是他可能看待什么事情的方式什么之类，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用你的第一印象然后就直接觉得他是怎么样的人，要先了解好吗？了解，
1: 对，我也这样觉得。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天做完这一集不只是让我们认识草屯英奈，就让大家认识我们自己认识，就是可以去重新认识一位饶舌歌手或饶舌团体，那我觉得这也是今天很值得带回去的一件事。
0: 没错，
1: 好，那我再来一样再问你一个问题，
0: 要问几个？
1: 最后一个了。就如果今天草屯英奈他真的来到舌头打击中心的录音室，就在我们正对面，那第一题呢，你会想问他们什么？
0: 就我会很紧张哎，我可能会没办法跟他对视，但是如果真的可以问的话，我会想知道说他们两个私底下到底是怎么相处的，而且因为他们就是在一起很久的朋友，所以我就觉得说，你们平常怎么相处？因为可能大多是看到他们访谈或是舞台，然后镜头面前，但是就是不知道他们私底下，就是可能没有工作的时候，会不会约去吃饭聊天？就是像我们也认识很久了，几年，从幼稚园到现在，
1: 没错，
0: 还住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可能。对对对，我就想知道说，那他们两个像我们这样也认识这么久，然后他们还工作那么久，那到底会不会因为一些很小事情不爽？
1: 我也想知道，就是他们两个就是感觉生活都绑在一起那种感觉嘛。
0: 对对对对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合作久了，应该已经熟到光看表情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就是一个表情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0: 你肚子里面的蛔虫。
1: 没错。而且我还想问他们，就是现在他们两个如果出去吃饭，到底他们话聊？毕竟他们工作都待在一起啦，
0: 自己看自己的手机。
1: 对，然后下班吃饭会不会变得就特别安静什么的？就感觉今天讲的话全部讲完了，而且都讲在歌词里面了。
0: 而且我觉得这种最普通，就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才可以 就最容易看出两个人真正的关系。
1: 对，那第二题的，如果你

0: 可以问一些就是完全跟音乐没有关系的，你会问什么？
1: 刚刚其实也跟音乐没关系啊。
0: 还好啦。
1: 如果我跟问说，因为他们现在是音乐人，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演出嘛。
0: 对。
1: 那如果给他完全放假一整个月，然后不能工作哈，他们要去干嘛？
0: 这问题蛮好的，
1: 不能偷偷写歌哦，不能偷偷录歌，
0: 而且是完全不能碰工作那种。
1: 对对对对，我觉得他们可能第一二天还可以忍，然后第三天就是说，还是不然我们来弄一下啦。
0: 他们会不会就是约好一起出去玩？
1: 我觉得不知道，因为他们平常都腻在一起，不知道会不会两个一起出去玩。
0: 那如果反过来，就是不是我们访问他们，是草屯因为今天他们来主持社头打劫中心，然后访问我们，你觉得会变怎样？
1: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我们不是主持人的，
0: 完蛋！
1: 我觉得我们可能，我不知道，我觉得他可以问我们，然后我们根本就回不出来。然后五分钟，结束。
0: 但如果真的有这一天，应该会蛮好玩的，因为我们今天一直在看他们之前的访谈啊什么的。然后如果突然角色交换，换成他们问我们，所以你们两个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我会
1: 就是
0: 不知道怎么说，
1: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0: 对
1: 啊，好，这我们自己想象不太可能啦。
0: 对，好，那再来最后一个，如果今天不是访问，是我们可以跟草屯跟他一起做一件事情，你会选什么？不能选唱歌哦，太普通了。
1: 我刚刚想说，但是就让他们去唱 KTV 啊，叫他们唱给我听，免费看现场演出。我觉得可能是去吃宵夜吧。
0: 啊，为什么吃宵夜？你很饿吗？
1: 不是，没有，因为吃宵夜就是最容易聊天啊。是坐路边，我 OK， 非常 OK。而且感觉这种场合比较可以聊出一些平常访谈不会讲的东西，是不要那么正式 OK。
0: 对，而且我觉得真正有趣的时候，就会有趣的故事都会在这个时候冒出来。
1: 没错，没错。那我觉得也可能想问他们说有没有什么秘密私房景点，然后叫他们带我们去。是在做梦是不是啊？
0: 好，那如果今天呢有第一次认识草屯音娜的朋友，你会推荐他哪几首歌？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1: 到底要问几百个？
0: 这最后一个问题了。
1: 我觉得一定是推今天先放这两首，这是《三锅中福》跟放荡不羁。我觉得这几首真的是你一听就可以知道他们信仰跟文化的连结，然后一首就是就是人生态度啦。那除了这两首，我自己最喜欢就是《笑脸给》还有那个《爱我的爱戏》，是他跟911的洋葱一起合唱的。
0: 而且我也很就推荐大家，就是听他们的歌。刚刚前面也说过，就是不要单单只听歌啦，可以边听歌边看 MV 啊。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你知道他的创作背景之后呢，再回来听他们的作品，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1: 我觉得真的聊完这一集真的是收获非常多，因为我一开始对草屯跟娜其实没有到这么认识，就是可能知道他们是谁，然后也有稍微听过几首歌，但是为了就是录今天这集 podcast 之后去找访谈之后，就觉得说他们其实很多有趣的地方，而且我自己就是蛮喜欢就是台湾本土文化的啦。
0: 我也是，我觉得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刚刚前面讲了超多遍的，就是不要只看一个人的外表，或者是看他的歌名，他这个人的风格怎样去定义他的整个作品本身，就是急着下定论，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花那一点点时间去了解，也不差那一点时间啊，就会发现就是事情会跟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
1: 没错，而且我觉得草屯跟娜真的不是什么8+9好不好。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有知识含量的两位饶舌歌手。
0: 也蛮可爱的哟。
1: 没错，我觉得他们的知识含量真的是很厉害的那种，因为神明你可能好，你平常拜拜，然后可能拜神明，然后你可能只知道他是谁，然后可能稍微知道他就像妈祖是保佑海上的嘛。那你可能只稍微知道这样，
0: 对，就不知道他背后的细节的故事是怎样。
1: 对对对对，他们就钻研这些故事，然后还可以
0: 蛮有趣的
1: 写成一首歌，我就觉得很厉害。而且我觉得如果你是对这种 神明这些
0: 有兴
1: 趣,

0: 去的，你去听他们歌就会觉得说很有感触什么之类，就觉得说哇，怎么有人可以
1: 把这种事情唱出来。
0: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你要讲就已经很困难，然后他们还唱成歌，我就觉得更厉害。而且我觉得他们就是歌词里面的那种用字，就是台语那些用字，
1: 对，有些是蛮难的耶。
0: 对，我可能看了没要共呢。
1: 好，如果大家今天听完这一集呢，也跟我们一样对于草屯吉娜有新的认识，或者是你有哪一首歌很喜欢我们没有聊到的，也欢迎跟我们分享。
0: 没错，然后也可以跟我们许愿，说不定没有人要许愿。
1: 干嘛？
0: 是可能你想要听哪一个饶舌歌手，然后我们可能就是会参考，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没有人要跟我们讲。
1: 好，那今天舌头打击中心就告一个段落了。
0: 好，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我们下集再见啦，拜拜。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佩妮。

那么我想介绍给听众朋友们的是，它来自1983年由 EMI 公司发行的这张专辑里同名主打歌曲，也就是《海洋之歌》。这首歌是比较动感，听了这张专辑才知道，原来俗话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柔弱。而且这首歌听了会觉得，它随口一哼都有自己的风格色彩，绝对不是单纯的一位只会唱抒情歌曲的天后而已。这张专辑说来也是相当有趣，收录的歌曲占了一半以上，是西洋歌曲翻唱的国语歌，不过也不是太流行的歌曲，很多都是经典的西洋老歌，所以这张专辑很耐听，不容易腻，这是我觉得这张专辑非常大的优点。这首歌在当时一向保守的国语歌坛，陈淑桦大胆唱起了迷幻摇滚曲风，也算是够厉害了。那么非常感谢听众们的收听，美好年代就是现在。

0: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要记得哦，报告要下礼拜交哦。
2: 礼拜六还要去上班，明天要交的作业还没完成，怎么那么多事啊？好累哦，真的好累哦。
3: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2: 我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边做报告，
3: 一边想离职，
2: 未来还没想好，班表已经排满。
3: 有些事
2: 我们帮你讲清楚，
3: 有些问题
2: 我们陪你一起想。
4: 社畜学生请上线。
2: 哎，你打卡了吗？
3: 对耶。
5: 讯息宝，你看看后面，为什么供应中心在地下室啊？旁边走廊过去就是太平间的冰柜耶。现在是下午换整间的黄金三分钟，后面会不会突然有鬼推车推过来啊？我很害怕哦。
6: 冷静，地下室没有鬼，只有刚从开刀房送下来的几排盘器械。
5: 几排盘？开刀房护理师刚刚还打电话过来夺命连环call，他说下一台紧急手术马上就要用到这套骨科什么螺丝盒，我听都不懂啊。讯息宝，这个盒子里有几百颗长得一模一样的器械，要是我们打包时摆做一颗，医生在手术台上就会少一个工具。天啊，要是我毁了这场手术怎么办？
6: 急也没用，先把器械拿去送洗，等一下放进高温高压灭菌锅，时间刚好来得及。
5: 好，我洗，我拼了。哦，讯息宝，刚刚那个手术刀不小心掉下掉地板了，怎么办？
6: 没关系啦，先去送洗，我上次也掉过啊，现在还不是很好。
5: 天哪，我们只是领基本时薪的工读生，每天搬着几十公斤的器械车，全身都是汗，正职的薪水还是我们的 1.5 倍，我们去做一模一样的事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吗？完了啦，主管又在赖群组贴照片公审了，他说昨天有人无菌包装不及格，这根本是公开处刑吧。
6: 不用看了，那是我打包的。
5: 竟然是你，你怎么会那么冷静啊？你这个月还偏偏都看你不顺眼的那群学姐排在一起，你不怕被他们小团体的口水淹死吗？
6: 没关系啊，组织昨天已经约谈过我了，他说我不适合这里，可能其他工作比较适合我吧。
5: 天哪，你明明每天都在背英文专有名词，还有翻笔记，然后还洗着几百万的器械，结果月底只拿10000多，还要被叫雷包，这还有天理吗？薛基宝，你说话。
2: 今天的故事才刚开始，准备好进入社畜学生的世界了吗？
1: 别在职场秀下线，社畜学生请上线。欢迎收听本周的社畜学生请上线，我是主持人嘉玲。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能想象在全台湾最讲究无菌、最讲究干净的大医院地下室打工是什么样的体验吗？每天要搬着几十公斤不锈钢重车，还要翻着成千上万颗长得差不多的器械，还要背着一堆像密码一样的英文专有名词。今天我们就把这位在巨塔底下默默修炼，面对任何职场惊悚瞬间都能老僧入定的生存者请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在医院打工的讯息宝。
6: 大家好，我是讯息宝，我在医院打工了2年。
1: 耶，谢谢我们讯息宝今天来当我们的来宾。因为其实在医院打工应该算是蛮少见的，就是如果大家想要找打工啊，通常第一个想到的不会是去医院。对，那我们今天就赶快进入今天的正题吧，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单元，真心话研究所。
2: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3: 在这里我只说实话。
2: 那些没人告诉你的事，准备好听真心话了吗？
4: 欢迎来到真心话研究室。
1: 欢迎收听我们的第一单元，真心话研究所。你在医院打工主要是会做哪些工作？可以稍微用比较简单的方式跟大家介绍一下。
6: 我们在医院初期的时候，刚进来工读生的话，可能就是先学打包，跟先如果是男生的话，先学推车，女生先学打包。那如果到后期的时候，就可以帮忙

0: 做一些器械，简单的器械啊，然后线之类的，长那个那叫什么些，就是针头线，
1: 哦，针
0: 让它
1: 线
0: 烙
1: 那
0: 起
1: 些。
0: 来，打包起来，然后拿去灭菌。
1: 哦，所以打包主要是打包关于类似器械的东西。
0: 它会有一个表格，就
1: 嗯。
0: 是它会配给你一台电脑，然后
1: 哦。
0: 你要有一台电脑的话，然后你去印表格跟表单，然后在上面签名，就是你配好之后在上面签名之后，
1: 嗯。
0: 贴上它的，然后要放一个东西叫做灭菌的那个纸，就是
1: 嗯嗯嗯，
0: 你看它有没有成功，
1: 哦，
0: 反正就是步骤比较繁琐一点，所以要
1: 嗯，
0: 比较后期的工读生才会比较接触到。
1: 哦，那你当初是怎么发现就是医院打工这个机会的？
0: 我当初是因为我那时候高三刚毕业，然后那
1: 嗯。
0: 时候要上来台北，然后我的姐姐刚好在台北的医院打工，就是在这个医院打工，然后我就顺着她的介绍直接进来打工，这样我就不用去面试其他工作。
1: 哦，所以是靠人脉这样
0: 哎，
1: 子。
0: 对。
1: 那姐姐是也是相关专业的吗？
0: 姐姐不太算相关人员，她不是护理，她是属于社工的方面的。
1: 哦，所以她也是就是因缘际会，然后进到医院打工。那你就是透过姐姐的介绍这样进去的。哦，那她是会有面试的吗？
0: 通常是要面试，可是那是因为我是人脉进去，所以我没有经历到面试这个环节。
1: 哦，那你有听过别人面
0: 但
1: 试？
0: 是应该说他是有试用期，试用期
1: 哦，
0: 3天，
1: 三天。
0: 就是他会看你表现，就是第一
1: 哦，
0: 天、第二天看你能不能做，因为有一些那边不止，可能不只有年轻的工读生，可能也有一些
1: 比较年迈一
0: 第二
1: 点。
0: 就业的老人，然后
1: 哦，
0: 他会看他的身体状况可不可以胜任这份工作，如果
1: 嗯，
0: 不行的话就会被刷掉。
1: 哦，所以它是会有类似试用期的那一种感觉。
0: 嗯，对，
1: 哦，然后你，因为你是靠人脉进去的，
0: 嗯。
1: 所以你也不知道面试的过程大概是，还是你大概有听过别人就是面试的，
0: 我大概听过的是面试的话，就是投一
1: 一，
0: 人力银行进去，可能那个主责会跟你对话一下，然后
1: 嗯，
0: 他会直接让你来试。我觉得面
1: 哦，
0: 试比较像是那个试用期，那个试用期应该就是面试。
1: 那你在过程中，就是你刚进去嘛，因为像是其实医院的器械种类很多。然后可能每一个的清洗打包方式应该都不太一样吧？
0: 对。
1: 哦，那你当初大概是花多久时间才上手的？
0: 如果是以单纯男生推车洗车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只花到2天，我就可以上手。
1: 哦，
0: 对，
1: 那因为你刚刚有讲到后期，那
0: 这
1: 如
0: 样，
1: 果要
0: 对。
1: 从前期到后期的话，大概会经历到多久时间？
0: 前期到后期的话，我觉得可能要经历个3、4个月，因为有些器械是真的比较难。
1: 嗯
0: 有个东西叫做欧盘，就是有点像你要灭菌的话，你要拿一条绿色的布，然后把它包起来，
1: 嗯
0: 然后你要包得很工整。但
1: 哦，
0: 像是我高中的美术其实都没什么，
1: 没
0: 我
1: 错，
0: 没有什么美术天分，然
1: 没
0: 后要
1: 错，
0: 打包，所以我是完全一个就是我本来就是零基础，然后再加
1: 是
0: 上我
1: 是
0: 手机
1: 是，
0: 方面就比较笨拙，所以我
1: 嗯嗯嗯。
0: 刚开始包的时候都包很丑，所以很痛苦。但是我到后期的话，那就是你真的包久了之后，就是你有那个肌肉记忆，你就会包得很漂亮。
1: 就是熟能生巧
0: 对啊，
1: 哦。那你在一开始包很丑的时候，有没有就是被其他可能类似学长姐啊，或者其他医师念这样子？
0: 被我姐念而已，
1: 哦，被你姐念
0: 因为我
1: 吗？
0: 姐那时候也在那边上班啊。
1: 哦，
0: 但其实还好啦。
1: 真的还哦，就是熟能生巧而已。那会不会遇到就是什么医学上的专有名词？
0: 医学上的专有名词是比较少，就特定几个要看而已。他们会有代号，以代号为称呼，就可
1: 他是
0: 能
1: 会有一个表给你看
0: 英
1: 吗？
0: 文加数字，因为太多器械了，你只要记它的英文加数字而已，就可能它可能全名是这么长，所以它可能简称成什么 OB29，这你就记得就这个器械叫 OB29。
1: 就跟我们通常点餐，可能看到一个很长名字，但其实你
0: 对，
1: 都会简称它什么鱼排啊、猪排啊之类的。
0: 就那种麦香鱼这样
1: 哦，
0: 子。
1: 然后对对对对啊！那你们当初是怎么样去熟悉工作流程的？是做笔记吗？还是就是边做边学？
0: 如果人多的话，会有组织来教你，然后他会教你怎么做。他会先带，就是你面试那2天，他会带你，
1: 哦，只有2天而已啊。
0: 然后你就去熟悉。

0: 因为有很多不同的组别，就是他会先带你最熟悉的，最熟悉的叫皮消组，
1: 皮消组，它
0: 就
1: 完
0: 是
1: 整叫什么？皮肉消毒组。
0: 不是，没有皮肉，就是手术要用的器械，然后打包，就是脸盆嘛。要装东西的脸盆，你那些也要消毒啊，你也要把它包起来，然后打包出去。
1: 那除了皮消组还有什么？
0: 灭菌、皮消灭菌，然后还有去污，但去污我们工读生就比较不会去。
1: 那我比较想问，是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就是我在104找，就是找工作的时候，也很常会看到什么医护柜台助理那些的。你们做工读生，你们会去碰到那些吗？
0: 我们不会，我们不是，我们不会与外界接触，我们完全不会与病人接触，我们就是很内勤，就是整个医院的内勤。
1: 像后勤的部分也不会跟外人接触什么的。哦，那就是在一开始，就是你们要清理消毒那些嘛，那有没有规定，就是说你1个小时一定要处理完几个器械啊？这种压力在。
0: 我知道正职有，正职跟他们的助理有。那工读生的话，但是工读生其实就是来帮忙，可能还是会有啦，就是看你的速度，看你进来多久。当然，你包的慢还是会有人抱怨，但是你是工读生，你想走随时就可以走，所以你不会有什么样太大的心理压力。可是如果你今天是领助理啊、正职啊这些有 KPI 的，可是这些 KPI 会影响到你的薪水。
1: 真的假的？
0: 对。
1: 啊，但是工读就是不管你做多做少，你就还是一样算
0: 对啊，
1: 那个薪水。你们的
0: 我今天包10包，我今天包5包，我都一样赢同样的薪水，那我干嘛让自己那么累？干嘛让自己心理压力那么大？
1: 确实，那你们的薪水是一样基本时薪196吗？还是会比较高？
0: 我们的薪水是以那月的红休红来算。
1: 修
0: 假
1: 红
0: 如
1: 是
0: 今天这个月有31天嘛，
1: 吗？
0: 然后这个月有10天的放假日，那我们的上班天数就是21天，我们就是以正职的月薪是除以上班天数，再除以8个小时，就是我们基本时薪。就是，
1: 这样子不会有违法问题吗？
0: 不会，因为算下来都会比基本时薪还高。
1: 好神奇的，但是你们还是一样会保劳健保那些
0: 对，
1: 的。
0: 还是一样会保劳健保，因为这是必须的，应该要遵循那个劳基法。
1: 那我比较想问是，那你们这样1个月大概你们的工时会是多久？
0: 1个月的工时哦。
1: 对啊，或是你用1个礼拜来算也 OK。
0: 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喜欢上一天休一天，上一天休一天，所以我一天会上比较久，然后中间休息，有点像是有点两头班。
1: 你们会有2头班，就是
0: 会有，
1: 早班，然后中午休息，然
0: 对，
1: 后晚
0: 但
1: 班
0: 是我
1: 这样。
0: 中间不打卡的，他就是送你的半个小时休息。
1: 哦，那么好。哦，那这样子，你1个月可以拿到多少钱啊？
0: 我最多1个月拿过5万，
1: 哦，
0: 就是因为二月嘛，二月
1: 嗯，
0: 是过年，
1: 是。
0: 上班10天天数少，
1: 嗯，
0: 然后我在上班天数少的时候，我那几天要上很多班，
1: 嗯，
0: 然后那时候二月时薪好像300多块，然
1: 嗯，
0: 后我上很多班的话，我可能上150、130到150，那我那个月，然后我们还有小夜班加急。小夜班加急就是你上3点到11点这个时段呢，你上满8个小时，他会再多给你120块，所以总共加起来的话，你的时薪有可能会达到4、5万，工读生有可能会比正职高。
1: 那你们这样子还会有什么，就是国定假日双倍薪那种东西吗？
0: 我们就没有国定假日双倍薪，因为国定假日他们医院就是休息，
1: 对，好像
0: 因
1: 基
0: 为
1: 本
0: 医
1: 上
0: 生
1: 是这
0: 也是逢红就休啊。
1: 样。哦，对对
0: 只有
1: 对，没
0: 少
1: 错
0: 量
1: 没
0: 的值
1: 错。
0: 班手术而已，急诊。
1: 诊所跟医院好像都是这样。哦，那这样子，因为你刚刚有提到你们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小年夜班哦。所以你们的班段是有分哪些啊？
0: 小
1: 早
0: 年，
1: 班、午班、晚
0: 哎、欸，
1: 班这
0: 早
1: 样。
0: 班、午班、小夜班。
1: 哦，早班、午班、小夜班就没有所谓的晚班了。
0: 哎、欸，对。
1: 那你们每一个班段的那个时间的间距大概是落在哪边？
0: 早班就是84，午班就是12.8。
1: 你
0: 那，
1: 给我讲完整一点。
0: 早班就是8点到4点，午班就是12点到8点，然后小夜班就是3点到11点，那跟刚才那个有差哦，没
1: 有
0: 差吧？
1: 啊，就是你单纯讲的12八，我就会听不清楚啊。

0: 我听不清楚，你觉得听众朋友们怎么会听得清楚？
1: 那你自己是会很常上小年夜班、小年班、小那个叫
2: 小夜班
1: 哦，小夜班的吗？
2: 我基本上都是上小夜班，因为我是一个很不喜欢早起的人。
1: 哦，但是你可以晚睡。
2: 我可以晚睡，不能早起。
1: 哦，你这个人真的好怪哦，你这样子身体会不好哦。那你那你这样子，你刚进去的时候，因为刚刚其实有说就是。攻读生会比较没有消毒器械 KPI 嘛？
2: 嗯，
1: 那你做的漫画，你有没有除了被你姐以外，有没有人也说过你很慢？
2: 没有、欸、
1: 这件事情，
2: 我自己是没有，但其他攻读生妹妹有。
1: 哦，真的假的？你可以分享一下其他攻读生妹妹的故事吗？
2: 有些攻读生妹妹看起来是真的来混薪水。
1: 哦，怎么
2: 说？就是可能她做一个器械，可能要花到20到30分钟。
1: 哦，那不然你们通常洗一个大概多久？5到10分钟？
2: 10分钟吧，5到10分钟。
1: 哦，那么快。然后妹妹混薪水混了20到30分钟，然后就被骂了。
2: 会跑去厕所。
1: 啊，会跑去厕所。
2: 会跑去厕所偷懒。
1: 哦，那你自己会吗？
2: 我自己会啊。
1: 哦，
2: 没有没有没有，你要劳逸结合嘛。
1: 哦，
2: 但是我不会那么夸张，我可能就是进去再休息个5分钟，我就出来。
1: 哦。所以妹妹是到很夸张，就是洗一个器械20到30分钟，
2: 你会发现她整个人怎么不见了，消失了。
1: 哦，洗一洗，哎、欸，妹妹怎么不见了？哎、欸，妹妹怎么又回来了？妹妹怎么又不见了？这样子。
2: 嗯。
1: 哦，妹妹很会劳逸结合哦。那你们就是整体的工作氛围是如何的？这种同事之间是友善，因为其实我们也很常听说医院的工作环境其实跟军工教那些会有什么上下级关系。也是很严重的，
2: 很严重，
1: 我真的很严重。
2: 我自己来说，我感觉他们会有一点点的学长学弟制嘛，啊，学姐学妹制，就是那个护理生，
1: 嗯，
2: 会很怕护理长。我也不知道我在为什么要怕护理长。
1: 哦，可是我们看就是网络上的，不管是我们追剧的时候也好，还是看我们滑 reels 的时候也好，我们确实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应该是护理师之间吧，那种学姐学妹制会很严重。
2: 嗯，
1: 那对于你们来，对你们攻读生来说，这个会有影响吗？
2: 因为我其实算是那边比较不是本科系的，那边其实比较多是护理系的学生会去打工。
1: 嗯嗯嗯。
2: 然后护理系的学生会比较容易被骂。
1: 哦。
2: 会比较容易被指责。
1: 哦，会不会是因为你有姐，你有你姐照顾，所以就比较不会被骂？
2: 我不知道哎、欸，他们都对我特别好。
1: 所以你们同事之间就是，算是和蔼可亲的，但就是、
2: 嗯、
1: 如果是本科专业的，也就是护理系，就比较常被骂、
2: 嗯。对啊。
1: 哦，但是确实医院的上下级关系是很明确的。
2: 对，就是有头嘛。有那个护理长在带头、
1: 嗯、哦，啊会很压抑吗？就是如果你看到他们在吵架的话，
2: 在吵架的话很压抑吗？哦，我一直偷听啊，反正不关我的事，我就偷听啊。
1: 你这个吃瓜群众，那你们攻读生跟攻读生之间的相处氛围是如何？还是几乎大家都是各做各的，会互相帮忙吗？
2: 会的，我们其实工作的环境是不能聊天的
1: 哦，
2: 但是但如果你是做很久的、
1: 嗯、
2: 做很久的攻读生，其实他们都不太会管你了。
1: 嗯，
2: 所以我就会跟几个比较做比较久的攻读生有时候会聊天啊之类的，就是比较没事的，但事多的时候你还是要认真做你的工作，但是比较没事的话，你就可能边包的时候可能边讲一点话，这样才不会那么无聊。因为你在医院工作的时候，你是看不到外面阳光的。
1: 嗯，
2: 我觉得看不到外面阳光这一点会让你的心情比较压抑一点，因为你不知道现在过了多久。
1: 哦，啊，也不能带手表、手表那些的，
2: 可以带手表、手机啊。可是，其实你在工作的时候，你不能拿起来看呢、
1: 啊。哦，那可以带手表来看一下时间啊。
2: 对啊，
1: 但是就是没有带手表的习惯。
2: 我没有带手表的习惯。但我都会偷偷用手机，所以没什么差。
1: 哦，反正你都会去厕所待个5分钟这样子，
2: 喝个水，上个厕所、
1: 哦。
2: 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0: 诶，你不要怎么说呢？你不要在病人使用之前都还有救。
1: 但是你怎么知道病人什么时候会使用你洗的这一批东西？
0: 应该说有第一层嘛，洗的时候第一层，包的时候第二层，发的时候第三层，医生用的时候第四层。所以你在这几层之间，你有检查到，你都没差，但是会被通报了。在医生那边被发生的话，你就会被通报。但是被通报就会记一次次数嘛，你次数不能太多啊，次数太多好像会，我其实不知道会被罚，
1: 辞退吗？
0: 不会被辞退，会有一些惩罚，但是忘记惩罚是什么了。
1: 你自己是没有犯过什么错的。
0: 我有啊，我有时候会忘记放那个指示剂，就是灭菌的那个。
1: 灭菌的东东啊！如果你没放到的话，你那时候面临的状况是被单纯的被通报就没了。
0: 对吧？小念一下啦，工读生其实比较容易犯错啦。
1: 那所以工读生其实，那如果真的有发生类似的状况，就是顶多就通报，也不会要你强制负什么责任吗？还是他其实会要你做出一些类似补偿啊，或是赔偿啊之类的东西？
0: 我之前在还没进来的时候听说有，但是其实不进来好像没有。但是你真的犯太多错，你就不会，可能如果你包期限，你真的在包期限犯太多错，你可能就会被调去包皮校，就代表你不适合这边嘛。你不适合这边的话，你就去换一个地方上，就不会，他不会让你辞退，可是他会把你换组，
1: 这样子好像也真
0: 也
1: 的
0: 什么
1: 还
0: 没
1: 好，
0: 差啦。
1: 对吧、啊？那其实对于工读生好像在哪里都没差，反正只
0: 对
1: 要我
0: 啊，
1: 有钱就好
0: 钱
1: 了。
0: 是一样的啊。
1: 那不知道想问是，你在医院打工，你会不会有需要比较完整的可能清理或是消毒的程序，或是？你有一定要做什么样检查吗？
0: 一定要做的检查就是你有没有放指示剂，你 器械清点有没有正确，数量有没有正确？因为你有时候器械清点不正确的话，这东西不见了，是掉在去污的水槽里面，还是掉在病人的体内，就是不一定。
1: 我
0: 所以
1: 掉在
0: 你有没
1: 病
0: 有
1: 人体
0: 没
1: 内，其实蛮严重
0: 有？所
1: 的
0: 以你一定要往前找啊，因为你
1: 欸。
0: 不能。因为在掉在病人体内是一个很大的医疗疏失，
1: 没错
0: 对，所以你一定要往前找。你这东西不见了，你就是先停下来，你先通报这个东西到底去哪里了，找到你才可以放心一点。这东西就先放旁边，反正这你往前找嘛。这因为
1: 追溯源头，
0: 东西包出去嘛，到医院医疗那边，那送回来是从医生那边嘛，所以我们就是第二层的话就是追前面往前追，往前追，往前追，这
1: 慢
0: 东
1: 慢
0: 西
1: 这样
0: 得
1: 往从医生，然后可能
0: 对。
1: 就要前一个看是谁经手的。
0: 这东西就是比较要注意的。
1: 那你们那边有遇到什么比较大的医疗疏失过吗？还是其实没有什么印象？还是其实基本上就是不会有？
0: 基本上不会有了。
1: 因为你本身不是医护专业的嘛，那你觉得撇除掉薪水的话，你觉得在那边是真的能学到东西，还是单纯就是去当劳工，然后去赚钱而
0: 那说真的，能学到东西吗？有啦，像我现在包东西很漂亮啊。真的，真的，真的，我现在
1: 那你觉得你包东西的技能能用在哪里？
0: 我不知道，包礼物送给别人吧，我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真的蛮有用的啊，你真的，我这辈子没有想过我会包那么多东西，
1: 那除
0: 我
1: 了
0: 说不
1: 包，
0: 定以后帮我小孩包尿布，我都包得很漂亮，
1: 那你觉得除了包东西以外，你还可以学到什么？
0: 我可以学到什么吗？我可以学到怎么跟人相处。
1: 可是你们不是基本上都不太会互相接触吗？
0: 还是会啦，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爱讲话。
1: 你就是在体制之外的人，
0: 我觉得我有点像是在体制之外的一个，
1: 就是你不是非本科系，然
0: 对，
1: 后你又不是护理专业的，你就只是……
0: 然后我又是男生，因为那边男生比较少，
1: 真的假
0: 所
1: 的？
0: 以那些的姐姐
1: 都很照顾
0: 会
1: 你。
0: 比较照顾我。
1: Oh my god，很吃香诶。那你会不会在那边有没有学到，就是 maybe 医疗上的一些比较实用的知识之类的？
0: 医疗上比较实用的知识吗？
1: 对啊，就是护理师姐姐他们会不会教你说，当你可能烫伤的时候，你要用什么？就是类似这种的。
0: 不会，
1: 不会
0: 不
1: 啊。
0: 会。

0: 哦，
1: 对啊，就是
0: 就
1: 对
0: 单纯
1: 啊，
0: 就是学包尿啊，学包东西
1: 包
0: 跟
1: 东西、做东西、洗东西、送东西啊，对啊，就是因为你工读生也不能做太多，可是其实他们正职也是做这边，所以我觉得在那边工作，其实如果在工作很长的话，会很无聊、很乏味。
0: 哦，就是蛮单调的那一种。哦，好，那你觉得你在医院打工，就是经历这份打工之后，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最大的收获吗？
0: 嗯，
1: 我变有钱。哎 因为薪水真的很高啊，薪水真的，其实我那时候要走的时候，我有点舍不得，就是他的薪水。
0: 不是那边的人，也不是那边的环境，是那边的薪水，
1: 对啦，人我也舍不得，那边人真的
0: 还
1: 对
0: 不
1: 我蛮
0: 错。
1: 好，人不错
0: 嗯，
1: 啦。那带走更大的知识呢？我觉得我变壮。
0: 你变壮了，看不
1: 因为
0: 出来。
1: 没有，因为你要。对啊，外面光看出来，但是我觉得我力气真的变蛮大的，因为你要抱一些很重的东西。
0: 哦，然后推那个很重的
1: 对，
0: 推
1: 对
0: 车
1: 啊。
0: 类似那种。哦，那我比较想问的是，因为不瞒各位听众朋友们讲，就是我跟勋基宝算是都是高雄人，就是我们是高中的同学，然后国中其实也是在同一个学校，所以我们都是高雄人。然后那时候呢，他在高中的时候就打那个餐饮业嘛，我记得
1: 对啊。
0: 第一份打工应该都是餐饮业吧。那你后来怎么会想要到医疗这个专业？就是你刚开始你从餐饮业，然后跳到医护专业的医院打工，这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心理上的建设或是不适应的地方？还是其实还好，你就随遇而安，你
1: 对，
0: 就。
1: 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就是有攻就打，
0: 哦，真的假的？你不太会调。
1: 不太会调。
0: 哦，那然后哦，那、啊、你进医院之前，你不会想说，哦，可能这份工作会很累啊，可能会很压抑啊之类的。
1: 其实我以前一直觉得我是一个适应力不好的人，结果
0: 嗯，
1: 我进去，我发现我适应力贼好，我什么都做得来，
0: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你打这份工的一个很大的发现，就是你
1: 对
0: 发
1: 吧？
0: 现你适应力很好，
1: 因为其实那
0: 耶、
1: 边很多工读生都待不久啊，因为真的太乏
0: yeah！哦，
1: 味，
0: 你们那边替换率很高。
1: 流动性很高，可能这个人进来，然后下个月就不见。
0: 是因为他做不下去，还是因为他，能力上可能有一些不足？
1: 我觉得应该是做不下去，因为太那个，你不能跟同事讲话啊，如果你刚进来的话，
0: 哦，啊，你不会主动跟新人搭话吗？
1: 我会啊。
0: 嗯，
1: 我会的啊，他们就不会骂，因为是我。
0: 哦，你就在体制外的一个人，那因为。刚刚我们有提到薪水跟排班的部分嘛，薪水听起来是算还蛮友善。那你觉得排班的部分对于我们这些大学生的话来说算友善吗？
1: 排班很友善，
0: 哦，真的假
1: 最
0: 的？
1: 友善的那种，你想来上你就来上，你不想来上你就不想来上。
0: 他的排班的制度是月排还是周排啊？
1: 月排。
0: 哦，月排，然后是算弹性的那一种。
1: 算很弹性啊，你可以上二十，你可以上今天31嘛，
0: 嗯。
1: 但我也可以上51，我可以上61，对
0: 哦，
1: 啊，你可以上5个小时，上6个小时，上7个小时，上8个小时都可以。
0: 所以他其实不，那他一个月有所谓的最低时数的东西吗？
1: 之前人多的时候有，现在
0: 嗯，
1: 人少，他也不会强迫你，因为他怕你离职嘛，
0: 哦，
1: 对吧？正常来说都有啦。可能就好像是40个小时还80个小时，还忘记了。
0: 为什么这样感觉工读生听起来在医院里的权力是最大的？因为。就是感觉所有人都不敢惹，因为你想走就走，啊，你走了他们就会很缺人的感觉。
1: 因为有些的护理师是跟医院有签约的，你如果跑走的话是要赔钱。
0: 哦，
1: 对，
0: 然后
1: 好
0: 所以
1: 像
0: 就需
1: 吧。
0: 要很多这种工读生来
1: 对
0: 帮忙
1: 啊，
0: 他们这样子。
1: 因为工读生就想溜就溜啊，不爽就溜啊。
0: 哦，
1: 00后整治职场，
0: 就是在讲这种体制外的人
1: 没有我超乖的，好吧，我还待2年呢。
0: 哦，那你最后为什么会？因为其实勋基宝现在已经不在医院打工了。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离开那边？
1: 我为什么会想要离开吗？因为我觉得大学应该要多打一点其他一点的工，就是
0: 哦，
1: 我其实打工是有点想要学东西的。
0: 嗯嗯嗯嗯，我以为你只想赚钱
1: 当然最主要还是要赚钱啦。但是如
0: 呢。嗯。
1: 果我能运用在大学的生活，多做一点不同产业的，因为我本科是学商的嘛，
0: 嗯，
1: 然后我打的工跟我学的专业完全不同。
0: 没错，没错。

0: 但是我之后可能会去实习啊，实习也有钱，所
1: 哦，
0: 以
1: 实习不太会有钱吧？
0: 我们的有，
1: 哦，你们的有
0: 因为
1: ？Oh
0: 我们
1: my
0: 属
1: god！
0: 于企业实习。
1: 哦，不愧是学商的。
0: 对对对，没有的话，我可能根本就不想去实习，因为很浪费时间啊，虽然有学分呐、啊。
1: 所以主要就是可能对于未来规划，所以让你从医院离
0: 对啊。
1: 职啊。OK，那你觉得要去医院打工，有没有一定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0: 去，抗压性要强。
1: 哦，怎么说？
0: 嗯，
1: 因为那是医院吗？
0: 因为你不能做错啊，
1: 哦，
0: 因为你面对的是可能会被告。
1: 哦，攻读生也会被告。我以为被告可能会是
0: 应该说
1: 正职
0: 你可
1: 那
0: 能会
1: 些
0: 靠上
1: 的。
0: 面，害上面被告啊，
1: 哦。
0: 不是我们被告。但是，你做错抗压性强势是你不能被骂一下你就走心，
1: 哦，
0: 对啊，有些人可能被骂一下的话，他就走心，然后他就不做，
1: 哦，
0: 但你的替换率就很高啊。
1: 那他会不会就是说，可能你一定要类似不怕血啊这种，还是其实你们工读生不太会接触到带血的东西？
0: 做比较久的可能才会有。做比较
1: 哦。
0: 久的，像我啦，因为我什么都可以啊，就是他叫我去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
1: 你就是为了
0: 虽然
1: 钱
0: 我，
1: 什么都可以做的那个家
0: 对，
1: 伙，
0: 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就是，但是他可能还是有那个味道嘛，那你就要
1: 嗯，
0: 把它想成是什么？番茄酱，你就把它想成是番茄酱，你就觉得
1: 超勉强
0: 它没
1: 的，
0: 有那么可怕了。
1: 超勉强的，
0: 然
1: 它
0: 后
1: 都有那个味
0: 有时
1: 道，
0: 候那个东西可能不是血，那个东西是优点，只是颜色长很像而已。
1: 哦，然后还但看到还是会想说，哦呦，这什么东西，然后还会怕一下，
0: 对吧？但其实还好啦，
1: 好，
0: 我应该
1: 那。
0: 是比较不会怕血的。
1: 哦，我会怕，那我就没办法。那如果有可能，你的学弟妹或是也有人想要未来尝试这种医院的打工，那你会想要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
0: 我有建议你去找比较轻松的，快点逃。
1: 不是，你知道你，我目前每一集的来宾，我问他们说要给什么样的建议，他们都说快点逃。
0: 我觉得其实这边没有比餐饮业还轻松哎。
1: 哦，真的假的？那如果餐饮跟这个，你现在还可以再选择的是，你要去哪边？
0: 你说去我以前的那个餐饮业打工
1: 没
0: 还是
1: 有，
0: 那
1: 就
0: 个
1: 是
0: 吗？
1: 其他的
0: 其
1: 餐
0: 他
1: 饮
0: 的
1: 业，对，在台北
0: 哦，
1: 的餐饮业。
0: 我会选这个。可是如果是我之前那个餐饮业，我选之前那个餐饮业，
1: 哦，
0: 因为
1: 为什
0: 之前那个餐饮业都没有生意，所以我就说那边还有手机，然后又有冷气吹，
1: 我一定会回
0: 反正
1: 去跟你的雇
0: 一
1: 主
0: 定要
1: 讲。
0: 选有冷气吹的，真
1: 你
0: 的。
1: 说餐饮业吗？
0: 对，你选那种餐饮业没有冷气吹的，我跟你讲，我做不到一天，你就应该直接走，会中暑啊。
1: 那如果我一定要你给这种医院打工的，想要去医院打工的人的建议，一定要你给一个，不是快炒，你会给什么？
0: 我会建议你抗压性要够好，奴性要够强，
1: 奴性要够强什么？你说钱的
0: 服
1: 奴性？
0: 从性。
1: 哦，服从性啊？如果我不服从会怎样？被骂？可是刚刚听起来感觉工读生也还好啊。
0: 不服从的话，就是你会做得很烦啊，因为他要一直做你不想做的事情啊。
1: 好，那我们的第一单元真心话研究所，刚刚勋基宝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在医院打工的一些小小内幕。虽然他是一个体制之外的人，但是也有很多他提供的讯息是大家可以参考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那待会在第二单元里呢，我们找了很多的类似的情境题，然后我们要把这些情境题拿来问勋基宝，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那我们稍后回来，就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

0: 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1: 已读了但不想回，明明没事却很累，
0: 不是不想努力，只是没动力，
1: 觉得有点怪，又说不上来为什么。
0: 嘿、hey, 不要再想了，我来告诉你，
2: 你是不是也这样。
3: 欢迎回来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那在这个单元里呢，嘉玲就是会找了一些从网络上拿来的情境题，然后要来问勋基宝。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我们第一题。网络上很多人都会觉得在医院打工可以穿那种绿色或是蓝色的算是手术服吗？然后走在路上或是去买午餐的时候，看起来就很像是什么机智医生生活，就是韩剧里那种医生，然后就帅到不行。那我们要来问勋基宝，就是实际穿那套衣服工作的感觉是什么？
4: 你第一次穿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新奇。
3: 新奇，
4: 新奇
3: 哦，新奇。
4: 但是你穿久了之后呢，你就不会再想再穿了。
3: 为什么？因为它很不舒服吗？
4: 不会啊，它蛮透气的。但是、它会再加一件外套，绿色的外套，就是里面蓝色的手术衣，然后外面的外套。
3: 啊，你那时候穿的时候，你真的有觉得自己很帅吗？就是像韩剧里的医生一样。
4: 我没有想过我这辈子会穿这套衣服
3: 哦。
4: 而且其实护理生也很少穿这种，
3: 他们应该都是穿
4: 对啊，自己的护理服，
3: 嗯，或是白袍之类的吧。
4: 嗯，但其实医生的话不太会穿手术衣下去啦，
3: 除非
4: 医生的话，对，还是会穿白袍。
3: 哦，所以那件衣服其实穿起来，因为我一直以为那种衣服可能会相对比较厚重，所以它其实算是轻薄的那一种。
4: 但是你只要穿上那套衣服，有一些人见到你都会叫学长。
3: 为什么？
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3: 可是你们不会有什么名牌之类的吗？
4: 会啊，但我都没在戴。
3: 你真的就是一个体制外的人呢。然后很多人都会叫你学长。
4: 对啊，然后我就会想说，嗯，我才19岁，你叫我学长，你都
3: 不知道
4: 比我大多少了。
3: 然后我又不是本科系的。
4: 对啊。
3: 哦，好酷哦！为什么啊？还是很好啊。你有问过为什么他们会叫你学长吗？
4: 没有哎。
3: 你就默默的这样认下来了。
4: 对啊，很爽哎、欸！
3: 哇，超傻眼的、
4: 他们有时候我跟他们态度很好，他们还会想要请我喝饮料在上班的时候，我就说不用不用，因为我有时候会跟外面接口，
3: 嗯，
4: 跟那些拿器械的接口，
3: 然后他们就会叫你学长，然后
4: 对
3: 你很好。
4: 啊、他们叫我学
3: 长，你在那边是被当团宠了吧？你
4: 偷笑。
3: Oh my god！ 好，所以那件衣服。感觉就是很好奇耶，它是跟我们那种要去拍 X 光那种衣服差不多吗？因为我们女生有时候不是要去拍 X 光，可能内衣如果有穿有钢圈的话，要把内衣脱掉，然后穿一个就是比较长的袍子，然后去拍 X 光，是大概类似那种感觉吗？
4: 不是，它上身是短袖，上身短袖或下面长袖，裤子长裤，
3: 然后中间有一个绑带这样子。
4: 对，
3: 哦。好，所以大家知道在洗器械的衣服长怎样了，就是那一种衣服。我不知道大家听这样描述应该。
4: 洗器械要再穿两层。
3: 再穿两层。
4: 防护衣然后跟防水衣。
3: 啊，这样会很厚重吗？
4: 很热。所以我很不喜欢去。
3: 你们没有冷气可以吹啊？
4: 有啊，可是你冷气最多，因为你其实在里面开冷气不能跟外面温度差太多，因为你这样会感冒。
3: 哦，可是音乐冷气都是很冷啊，
4: 很冷啊，16度、17度。
3: 哦，那这样穿怎么感觉穿那么多还是会？
4: 可是你人多啊，你人多身上的热能就会吸收，就会很热、
3: 哦。哇，提到热能了，哦，好。
4: 而且你要穿3层，就更热。
3: 嗯，那套衣服我真的好好笑，但是我觉得不会去医院打工。好，那再我们进入我们第二题。那其实医院啊，在全台湾是最讲究无菌，然后最讲究消毒的地方。那你

0: 在那边工作久了，你私底下的生活习惯会不会被严重的格式化？因为网络上很多人都有说，就是他们去完医院打工或是工作之后，他们就会染上疯狂的消毒强迫症，就是什么东西都要消毒一下。
1: 我觉得那些护理师有，但我没有。
0: 哦，你不会习惯消毒吗？
1: 他会叫我就是要喷酒精啊，就是做完之后要喷酒精消毒一下去洗手啊。我会做啦，但是我在家还是不会。
0: 哦，因为我在网上有看到，就是有人说他去完医院打工之后，他回到家就会先把手机消毒一遍，然后全身消毒一遍，然后包包什么都全部都消毒一遍，然后才会再去洗澡。你不会这样子？
1: 好麻烦的，不会，我不会。
0: 这个就是疯狂消毒强迫症啊！
1: 我不会。
0: 那你在医院打工，你有没有染上什么职业病，类似职业病的东西？因为像很多人就是觉得说消毒是一种职业病，那你，
1: 职业病吗？
0: 对呀，网络上最常见的职业病就是很爱消毒，然后他们可能看到东西脏了就会觉得特别的敏感，就是马上就想要把它去洗一下、洗一下那一种。那你有没有什么类似的职业病？包东西一定要包得很漂亮，不然看了就不舒服。
1: 但是没有到职业病，但是我包东西会变得很漂亮。
0: 你不会很习惯，就是如果不小心包比较丑的东西，你会想要把它就是整理一下吗？或是你在家看到衣服没有折好，你就会想要把它整理一下，这样。
1: 不会，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还做的不够久，我觉得2年可能不够
0: 2年
1: 久。
0: 不够久
1: 没
0: 吗？
1: 有，我是觉得可能他们养成这些习惯要可能要5年、10年，因为很多里面的姐姐阿姨都已经做超过10年、15年。
0: 哦，
1: 哇，好可怕哦，
0: 对，我整个人好可怕
1: 好压抑哦，我没有办法想象我在里面待那么久哎。
0: 啊！会吗？可是可能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
1: 对啊，铁
0: 工
1: 饭
0: 作
1: 碗
0: 吧。
1: 呢、啊。
0: 对啊，因为你刚刚讲，就那边的工作其实就是做久了就什么都 OK 了。哇，所以你真的不会有什么职业病啊？我每次去完医院，我都会习惯消毒。我觉得去完医院消毒是一个很直观的职业病。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第三题，就是很多人都说在医院的，就是有一个叫供应中心，应该就是主要器械在整理一个地方吧。对，然后很多人都说这个供应中心通常就是在地下室，或是离那种冰柜很近的位置。那网络论坛呢，就有很多关于就是小夜班一个人在地下室推器械车，就是一些灵异故事。那我比较想问的是，你们实际的工作环境是长怎样的？
1: 实际的工作环境不在地下室，在3楼。
0: 哦，在3楼吗？
1: 它有分3个地方，在3楼、1楼跟一个只有职位比较大的会去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好像不知道在，好像那个地方好像是真的在地下室。但是我不会去那个地方，我主要就是在1楼跟3楼跑。
0: 那1楼跟3楼的工作环境是，
1: 工作环境1楼比较新啊，因为1楼是新盖的。然后3楼就是整个大楼都在这，
0: 它是类似这种手术室，就是一推开进去，然后就有很多清洗的机器在那边，然后，
1: 不是，它会分清洗的、包东西的、发东西的这样子，然后在那边就是手术室，所以就是这样，
0: 这样是怎样？就是分区这样
1: 清
0: 子，
1: 洗打包发出手术，
0: 就是分区这
1: 对
0: 样
1: 对
0: 子，
1: 对。
0: 这样到底是怎样？
1: 当然就是推出去给他们嘛。
0: 空间会很大吗？还是其实就
1: 哇，空间很大哦，大概是像我们这个录音室大概几平啊？大
0: 录？
1: 概是这个录音室的20倍，一
0: 哦
1: 个地方。
0: 哦，跟我们照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照过那种全身检查，是跟那种全身检查，然后进去扫，就是进去一个大机器里全身扫描那种空间还要再大吗？
1: 就是你从最后面看的，你看过去是一望无际的，
0: 哦，那么
1: 真的很
0: 大
1: 大，真的很大。所以你要推东西要走很多路啊。我像是
0: 哦，哦。
1: 我如果上班，我今天上8个小时的话，如果我都是在推东西，我一天可
0: 是，
1: 能要走2万多步。
0: 你很适合玩皮克敏
1: 哦，对啊，但我没玩啊。我那时候不知道接什么，
0: 两
1: 那
0: 万
1: 时候
0: 多
1: 玩
0: 步，两，
1: 宝可梦 GO 的时候， 我就边放我的手机在孵蛋，然后我就一直走，虽然边上班边。

0: 负担，我下班大概可以敷6罐吧。
1: 那么多？
0: 没有那么多，对，差不多6罐。如果一罐是15公里的那种的话，
1: 哇，我以为你是在夸张诶，
0: 我没有
1: 这
0: 在夸，
1: 真的那
0: 我
1: 么
0: 可以给你
1: 大？
0: 看，我可以给你看。
1: 会不会是因为你的步数就是步伐比较小？
0: 不是欸，因为我从我家，我有时候也会从我家走去学校啊。
1: 哦，哇，那真的很大诶。那你这样子腿部肌肉会不会变得很灵活啊？
0: 大家出国自由行不是都不喜欢走路吗？
1: 对啊。
0: 那如果出国自由行走8天，然后都走2万多步，完全不会有任何感觉。可能
1: 哦
0: 但对对对，完全我完全不会怎样。就是有些人可能要贴那个日本最近很红的嘛，贴在脚底板 的那个。
1: 哦，我知道，我自己有贴，其实。
0: 但是我完全不会，就是他们可能就脚好痛，可是哦，有很痛吗？还好吧，我感觉还可以再走欸。
1: 就是
0: 就
1: 习
0: 是
1: 惯了。
0: 啊，这可能就是我的职业病。我的职业病就是已经走到完全就是可以，就是完全可以出国自由行，这样
1: 这
0: 都
1: 算
0: 不会
1: 是一
0: 怎
1: 种
0: 样，
1: 职业伤害吧？
0: 算吗？脚底筋膜炎哦，可
1: 对
0: 是我没有
1: 啊，
0: 过
1: 哦，你完全没有，
0: 很少。
1: 哦，所以你们算是一个比较需要走比较多路，你们会需要久站吗？
0: 包器械也有椅子，
1: 哦，抱器械有
0: 但
1: 椅
0: 是
1: 子，
0: 包皮箱没有，包皮箱就要久站。
1: 哦，所以你们比较多就是走比较多路这样子，因为工作环境是真的很大。那你有没有听过就是在地下室工作的前辈们，他们一些比较？就是灵异故事之类的。
0: 其实我自己是有，
1: 你自己有遇过吗？
0: 就是你，其实那也不算灵异故事啊，就是你，如果那时候假日只有一个人的话，然后大家都会关灯，就是你的走廊是绿色的。就是
1: 所
0: 你
1: 以你
0: 就
1: 们
0: 是
1: 的
0: 看那
1: 小，
0: 个鬼片的那种嘛，然后你就
1: 哦，
0: 会看到那个头身口就只有那个绿色的，然后又很黑，但是你又必须推过去，所以我那时候就偷戴耳机，然后 不然真的很可怕啊。
1: 而且你们小夜班就是几乎就不基本上全暗了，不会留什么走廊灯啊之类的。
0: 六日的时候，因为我有时候会上礼拜六嘛，六日的话1楼不会开，所以1楼是整个很大，然后关灯都没人。然后我必须推进去放东西，所以你有时候那个一楼，因为一楼有跟外面连接嘛，你看有时候看得到外面，然后那个树叶在扫的时候，你就吓到，你知道吗？它会那那边梳，然后我就会被吓到，
1: 然后
0: 你就会放得很紧张嘛，我跟你知道吗？放那个器械盖，然后我就放上去，然后就梳一下，我就被吓到。
1: 我突然就想到那个画面，所以比较多都还是一种心理上的。
0: 对啦，就不一定真的有鬼啦，说明真的有。但是我这个人气场比较硬，所以没怎么遇过。
1: 气场比较硬，比较。
0: 对啊，
1: 就都是自己心里给的那个
0: 对啊。
1: 恐怖的。那你有听过其他人遇到的故事？
0: 其他人哦，
1: 对啊，就是可能其他人也有上小夜班，然后他们跟你分享，我那个熏鸡宝，我昨天遇到了什么什么很奇怪的事情。
0: 没有哎、
1: 哦，真的假的？所以你们医院磁场算是还不
0: 欸。
1: 错的。
0: 没有，我感觉因为这医院很久，感觉时空多了。没有啊，而且我觉得在医院会压抑的是，你会看到一堆家属在哭啦。因为我们离手术室很近啊，然后如果是动那种重大手术，然后家属会在外面焦急，
1: 这样子，这样子说
0: 就是
1: 抱
0: 他可
1: 头
0: 能就会
1: 痛
0: 抱
1: 哭，
0: 头，然后很焦急嘛。然后你就会看到有一个，你有时候会看到有些人的头包起来，然后家属都在他旁边，然后就会快快走过，快快走过，快快走过。
1: 那你这样子，你们家会，我觉得这可能跟民俗信仰有关。就是你这样回到家，你会不会就习惯拿艾草来洗澡啊，或者是就是喷什么艾草水之类的？
0: 不会。但是我的钱包里面都有放护身符，我阿嬷说要放啦。
1: 所以你阿公妈是知道你做了这个打工之后才给你的吗？还是？
0: 没有，他说可能，他说台北租屋处都比较脏，所以要放钱。
1: 这有什么？哦，好，所以就只是刚好有护身符。然后，你自己不会想要说，因为我其实本身我自己如果有去医院的话，我除了会消毒以外，我也会就是可能。 用艾草沐浴乳来洗澡这样子。就但凡我只要去医院，我都会这样子。

0: 怕鬼
1: 就没有，就是一个民俗信仰啊，你自己不会吗？
0: 不会。
1: 啊，
0: 虽然我有时候也会怕鬼，但是我可能是怕鬼片的。可是我真实真的遇到的话，我应该是还好。
1: 哦，你说如果真的遇到，就是如果就是你在小夜班的时候，你推着推车，然后突然看到有人坐在椅子上，
0: 我也赶快跑，
1: 嗯，
0: 好可怕哦！如果
1: 啊。
0: 是半夜那种，就是真的不行，那真的太可怕了。而且我推器械是要从内部推，内部推的话要穿真正就是手术，就是要全身绿衣，
1: 我怎么听感觉又是更可怕了？
0: 全身绿衣，然后有时候没开灯就真的很可怕。
1: 然后你自己，哇，那感觉上小夜班真的很可怕诶。但是你自己就是不会用艾草洗澡，到底为什么？听众朋友们，如果
0: 谁会用艾草洗 澡
1: 听
0: 啦？
1: 众朋友们，如果你们去完医院也会跟家里一样用艾草洗澡的话，拜托一定要在那个节目的 IG 底下留言告诉我，让我知道我是有支持者的，不是像这种体制外的人。好，那今天熏鸡堡真的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就是关于网络上情境题到底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些比较详细的解答嘛，就是也让大家知道说真实状况到底是怎样子。知道你很累，但是再撑一下，还没有下班，继续听下去。这里是
2: 社畜学生，请上线。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消化一下我们前面讲的关于在医院打工的一些事情啊？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试试看，但就是要做好一些工作氛围很压抑的心理准备啦。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感谢熏鸡堡的分享。那也希望今天的内容呢，有帮助到正在犹豫要找什么工作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记得去追踪我们的 IG 账号 Working Stu 115，也记得在每周五早上10点05、11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FM 88.1，以及每周日下午1点到2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 92.5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如果错过了也没有关系。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Spotify、Sound On、Apple Podcast 搜寻"社畜学生请上线"，也可以找到我们哦。那我们今天这集"社畜学生请上线"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啦。我是主持人嘉玲，
0: 我是来宾新吉宝。
1: 好，那我们下礼拜再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1: 哎，可以下班了吗？
3: 啊，今天就先这样吧。
2: 下班啦！
3: 上班很累，命悬一线，
1: 但听我们不会累。
2: 社畜学生请上线，
3: 由世新广播电台嘉玲、蔡丽制作播出。
1: 我们下周准时上线。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1: 若你不在，走在我的前方。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柯志堂。
1: 是你，我没有忘记。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要介绍的是80句三更起

营四更补，五更起大厝。那我们现在计算时间是以24小时来计算的啦，所以对于这个三更四更五更呢，就比较是疏忽了，比较是不熟悉了。那以前不是，以前晚上了有惊呼了会打惊，啊，打惊的时候，梆梆梆，三更咯，门口就要注意，黑姐就要小心。那到了四更的时候，他又是敲了，康康康康，四更天咯，哦，大概就要小心哦，他会这样提醒。那这个三更是什么时候呢？是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的1点之间啊，一时是相当于我们两小时的啊，这个叫做三更，所以说三更半暝嘛。今天晚上的11点到1点的当然是半暝嘛，三更半暝嘛啊，四更呢是明天早起的1点到3点啊，五更呢明天早起的3点至5点啊，那三更停，四更补，五更起大厝。因为这个高那人在找金嘛，那三更的时候在起来啊，还在做空工啦，送到鬼要抓去啊！这个时阵呢，忽然间伊去找到金嘛，送到咪11点到1点中间去看到金嘛，啊，四更1点到3点伊是咪怀疑噶，已经找到金嘛，怀疑噶，好个嘛，啊，好个时就咧想啊，想讲我回来你要创什么代志啊？所以无听三点，隔天讲的三点至五点的时阵，伊就要回去厝啊。要回去厝通呀，就咧想讲，我赶紧来起一大厝，要无咧破了啊吼，好来搭地吼，啊，无惊大家阿家休休叫，哦，所以我即马若赚到钱，我赶紧就来起大厝。啊，唔只系讲我个三更穷，穷就是穷了，散架了。三更穷，四更补，五更就起大厝。哦，啊，按补我个唔知咧，因为。按钓到金啊，也无手机啊啦。你若讲有手机啊，讲啊无诶，我钓到金啊咯，哦，啊无定咧拖下队吼，手机啊信号嘛无法度，哦，所以这有个三更停，四更补，五更起大厝，这拢是空工啊，才有，尤其是金刚才有诶代志。今日介绍到这，多谢。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还在为生活中的情绪困扰疑惑不解吗？你说的我说的都不一样。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翻译你心中的问题，让我们一起在时兴广播电台把爱听懂。

0: 魔法翻译今天的主题呢，我觉得非常适合就是现在有在实习啊或是有在上班的伙伴们。前阵子呢，就是跟朋友约定好说要拍最近社群很流行的那个记录生活还有日常的那个 Celo， 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对，因为我们一群朋友都刚好都是在当实习生的阶段，就想说哦，那来拍一个实习生的一天好了。然后刚好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其实蛮多朋友都是戴着耳机上班，或是说办公室里面本来就会播音乐，就是一个很非常有趣的办公室现象。不知道就是如果现在有在实习的朋友啊，或是在上班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很有趣的歌单呢？像我实习的地方呢，就是平常都是播音乐，就是开放式的，然后就会播一些像是流行音乐啊、K-pop、英文或是乐团的一些歌单。反正就是各种类型的音乐都可能听得到，甚至可能是礼拜一是 K-pop， 然后礼拜二是流行音乐，这样子很有趣。那也因为自己正在经历这段实习的生活呢，然后在办公室观察到这个很有趣的现象，所以就像是当大家戴上耳机的时候，其实像我有些朋友是戴耳机的，然后就是感觉就是有自己的一个空间，或是说可以自己在做事情的一个仪式感，或者是然后也有自己私藏的工作歌单。这也让我思考说，就是在办公室里大家可能会是偏向哪一个派系呢？就可能是比较喜欢独自安静处理事情啊，就是环境越安静越好，就是可能任何一点声音啊都会打破你的思路，然后必须在无声的状态下才能发挥最高的效率，还是说必须得要有音乐配乐才能够开工呢？就如果没有音乐，整个人就可能浑身不对劲，就没办法做事，然后甚至可能也没有灵感，就是在做事情的时候。所以是哪一种方式的办公效率会比较高呢？所以音乐到底是帮我们隔离了外界杂音的专注，还是说它是不知不觉中吃掉我们注意力的小偷？今天这一集呢，就是特别想要为正在实习的伙伴们或是上班的伙伴，有歌单的还有广大的办公室上班族，严选了一集超适合陪伴大家工作的办公必备英文歌单。不论你是想找回专注，还是单纯想要在繁忙的工作里寻找一点放松的节奏，都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陪你度过一段充实的时光。
1: 你的情绪我来照。
0: 刚才聊到呢，在办公室里到底是要安静的工作呢，还是要配着音乐？其实根据心理学的心流理论呢，音乐呢是能不能提高效率，更大的程度取决于你当下的情绪状态以及正在处理的任务类型。所以今天的情绪对照表呢，就以自己这段时间在实习的亲身经验，特别为大家严选了四首非常适合在办公室聆听的英文歌单，让我们来看看你当下的工作情绪最适合对照哪一首歌吧。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推荐这首歌呢，是由英国的创作流行歌手 Hanna 所带来的 Not Yours Never Was， 是一首具有能量的电子流行歌曲。那这首歌呢，也以轻快明亮的合成器音色为基底，搭配节奏感鲜明的重拍节奏，抓耳的旋律， Hanna 甜美的却带有坚定的嗓音，让整首歌在欢乐的动感派对氛围中，同时保有了利落自己的声音跟音韵。那这首歌呢，也是在讲述说感情中彻底找回自己的帅气态度，面对那些自以为能够掌控你啊，或是永远在原地等待的前任，可以帅气的说出一句我不是你的，而且从来都不是，那种潇洒断舍离的自信与力量，透过轻快有力的旋律彻底的释放。无论你现在是想要转换心情，或是提振办公室的精神，还是需要有一点自信满满的能量，都非常适合戴上耳机，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充满能量的 Not Yours Never Was。

接下来呢，相信所有的上班族或是实习的伙伴都非常有共鸣的一点，那就是下午2点是一个魔王的时刻。这时候呢，脑袋都会有点昏昏欲睡感觉，因为刚吃完午饭嘛，然后血糖加升，就可能看了大半天的荧幕呢，大脑很常陷入一种很昏沉或发呆、提不起劲的状态。我自己也蛮常这样，就是吃完饭之后小睡了一下，然后其实还是想要继续睡啦，但是没办法，已经要上班了，下班时间到了，就必须得要开启上班模式了。这时候如果听太炸的歌，就会觉得有点刺耳；如果听太慢，就又很想睡觉。所以这时候其实大家，我觉得最需要的就是那种有种阳光洒进办公室、温和又有带节奏感的提升歌曲。所以接下来要推荐给大家的呢，就是来自 Mark Ember 的 "I Hope It All Works Out"。他的呢非常擅长使用轻快的木吉他，还有温柔的嗓音，营造那个氛围。那这首歌的拍子呢也是非常的清新，歌词更是充满了对生活的乐观啊，还有释怀。虽然过程有点辛苦，但真心希望这一切最后都会好起来。如果你下午的脑袋卡关了，提不起劲的时候呢，不妨戴上耳机，轻声的告诉自己，不要太焦虑。我们下午的工作呢，就一步一步来，一定会顺利的。一起来听这首 Mark Ember，I hope it all work out。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1: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当你从零开始去架构一份简报或是撰写企划的时候呢，或是需要一个进行缜密的分析的时候，就最怕外界的干扰了。像我自己本身就可能在进行一个需要思考的企划的时候，就不太喜欢听太吵杂或是太热闹的歌词，像 K-pop 或流行音乐，我就很怕自己会动起来，然后呢也很怕说就是思路就被牵着走，下一秒就开始哼歌了。但是如果完全无声的话，又很容易被办公室的键盘声或杂音打断，就是像我办公室也是开放式的嘛，所以就是可能会有别人在打键盘的声音啊，或是别人在讨论事情的声音，所以就很容易被打断思绪。所以接下来推荐给大家这首歌呢，是 Bruno Mars 的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这首歌非常的温柔，就是它是用温柔的吉他声啊，还有柔和的弦去衬底的。那它歌词呢也是在描绘对未知的灵魂伴侣的一种憧憬跟期待，说着虽然我还没有见过你，但我还是觉得这是会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在写企划或是发想创意的过程也是一样，就是在灵感还没有爆发之前，我们总是会感到很迷茫啊，或是焦虑，觉得说到底就是最后能不能执行，或是最后到底能不能呈现这个东西出来。所以这首歌就像是柔毛般的温柔嗓音，能够提供一种很极度的安情绪安全感。所以如果你要沉浸在大脑的世界里好好思考的话，那就一起来听这首 Bruno Mars 的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坐在电脑前啊，盯着那个画面，时间一分一秒就过去，点子就也还是挤不出一丁点毛这样子，然后心里的焦虑呢就会开始狂飙，这时候就会很逼自己，就是可能会逼自己说，希望在假设今天下班前一定要做完，一定要赶完多少件事情这样子，但是有时候其实这样子逼自己，大脑反而就会很紧张，就是。会更想不出来要什么东西，就是想不出想法啊，或是说会更焦虑，就是可能一定要在既定的时间内完成。那其实呢，你不需要更多的压力，而是一句让你松一口气的没关系。所以这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歌呢，是加拿大的歌手，是一对兄妹所演唱的，The Recluse 所演唱的《I Do Too》。那这首歌呢，它是一个温柔的乡村音乐，木吉他呢也是很节奏轻快流畅的，歌词呢也是问着说你是否也曾感到迷惘啊，是否也害怕说自己做不好，把事情搞砸，然后歌词也回答就是温柔的回答说别担心，因为我也会这样，是 I do too，跟他们的歌名一样，所以当你卡关，觉得自己想不出好点子，或是开始自我怀疑的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把你紧绷的心情放松下来，告诉你说，每个人都会有卡关的时候，允许自己先放空一下吧。当你不再焦虑，灵感的时候，就会在最放松的时候悄悄地浮现出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 The Recluse 的《I Do Too》。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情感翻译前单元。今天的翻译前单元呢，主要就是针对呢职场的一些新手啊，或是职场会遇到的一些事情，来跟大家讲讲聊聊，然后呢跟大家讲述一下。好，首先呢就是第一个签，这个签呢叫做代办事项淹没职场新手签。这是什么意思？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只要是实习的新手，或是刚实习的人，或是刚踏入职业的，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第一个月实习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的代办事项啊，然后忙到不知所措。我一开始在实习的时候，就是当天报到，就是直接当天开工。我吓到，因为我以为会有一个缓冲期，就是会让我可能了解一下，然后之后才开始开工，可能到第二天，但没有，就是当天介绍完环境，然后讲完一些事情之后，就直接坐到工位，对，就是电脑桌前面，然后开始所有的事情。然后但因为就一开始刚开始还不太能够把握那个时间，就是在做的时候可能很快时间就消失掉了，然后结果手头的东西还没做完，然后距离下班时间就已经快剩没多久，然后就会很焦虑。但我觉得其实我很能理解新手就是实习的那种焦虑，就是很常会想要把一件事情做到完，做到最好，然后把所有的任务啊可能什么都放在脑袋啊，放在代办事项，就会觉得有一座大山压下，就是压力特大。但我觉得其实可以试着把它写下来，就可能像是之前蛮流行的那个番茄时钟啊，你可以把它处理，就是25分钟。像我自己呢，就是可能会假如说今天有三四五项的任务好了，就是工作事项，那我就会分段，假如说一个事项就是可能分轻重缓和，然后比较简单的呢可能就是在一个小时内把它做完，那比较就是可能需要复杂一点的事情呢，可能我就会给他多一点时间，然后让我就是这段时间可以按专心的完成这一项。所以呢这一个新手签呢非常能够理解大家作为新手的一个焦虑，那也想要推荐这首歌给这些新手们，就是 Luv 的 Easy Love。 Luv 的 Easy Love 呢，它是一个标志性的清脆电子合拍的节奏，然后呢它整首歌听起来呢也是很流畅利落的，也充满现代感，既有电音的节拍动感，也有保留独立音乐的那种温柔性地自然的带动心情的声音，那它也有带有舒缓焦虑啊提振的一些效果，所以蛮推荐这首歌给大家。

大家。那他在唱的歌是，内容就是面对生活啊，或是工作上的压力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可以不用把自己逼得那么紧。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的怠慢事项啊，就是像山一样多，压得快要喘不过气，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轻快节拍，而且这首歌呢，可以提醒自己说放宽心，建立好属于自己的工作节奏，一次专心做好一件事。其实可能做完的时候也会觉得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而且会越来越上手。那就一起来听这首《Easy Love》。

Every time I'm saying one more night. It's the way you know.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三更半夜啊，难道阿娘阿咧花？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力友王。
1: 第二支签呢，就是无法专注开放式办公室签。办公室太热闹，大家一直讲话就很难集中精神，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那像我自己实习的地方就是开

放式的空间，就是大家可以接受开放式的空间办公吗？我自己是蛮喜欢的，因为开放式空间就不太会有拘束的感觉，而且就是因为音乐是外放的嘛，所以就是其实也听得到音乐，但就是可能歌单不见得是自己喜欢的。但如果你是属于喜欢那种安静啊，像图书馆环境一样的地方办公，那也没关系。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办公环境是可以自己创造的。那空间呢，不是能够控制的，但是呢，其实像是我刚刚有说嘛，我们空间可以创造，我们可以带起我们自己的耳机，就可以自己播自己喜欢的歌单，或者说像耳机现在有这种降噪功能，就是可能也可以减少一些外界的噪音。那面对这种吵闹啊、吵杂的声音啊，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很完美的防护罩，就是可以推荐给大家。如果觉得太吵杂的话，可以听听这首 Norah Jones 的《Come Away With Me》。那这是爵士天后的经典作品《Come Away With Me》，就像是耳机里传来一句温柔的邀请啊，带你暂时离开这个外界的键盘声跟交谈声，在这种很混乱的一个环境里，就是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极密的空间。那但办公室的环境太热闹的时候呢，或是让你无法专心的时候呢，也是没办法去强求说哦，周遭要安静啊，因为我觉得这开放式空间就是很难。你如果说一个办公室有10个人，光10个人就很难，就是说哦，可不可以请大家安静一点？因为现在毕竟也不是说这里是图书馆，这里就是一个大家办公的环境，就像是你住宿啊，就是一定室友啊是什么类型的，你也没办法去控制嘛，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呢，就是建立自己属于自己的声音防护罩。那 Norah Jones 的歌声呢，就有一种神奇的抚慰力量。那这首歌呢，也是唱着说"跟我走吧，远离这一切的喧嚣"。所以，如果当你戴上耳机播放这首歌的时候呢，这首歌就会带你远离这些喧嚣。那希望也能帮你拉出一道优雅的界限，让你在吵杂的空间里找回属于自己的平静跟专注。一起来听听这首经典歌曲《Come Away With Me》。

第三支签呢叫冒牌症症候群爆发。那什么是冒牌症症候群呢？冒牌症症候群又称假象者症候群，它是一种即便呢你在一个某个领域已经有明确啊，或是有能力获得了肯定，可能内心还是会觉得说很怀疑自己是不是自己做的，就是自己的能力去达到这个成就，就会觉得说可能自己是刚刚好啊，幸运啊，然后就是那个 timing 很好，就是大家看到那个不错的，所以的心理现象。然后有这倾向的人呢，就会很常将自己的成功啊，不是归功于自己本身的实力或努力，而是很提心吊胆说可能会哪一天就是刚好就是被别人就是可能看到自己没那么厉害的一面。刚从学生进入职场，面对那种陌生的专业术语啊，或是一些流程啊都不熟悉的时候，就很容易将这种还在学习误解为自己能力很差。那像我自己本身呢，就是因为一开始就是都是做服务业嘛，然后之后进到了实习的职场，其实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完全不熟悉这个流程，或是说在业界到底是怎么去实际的执行这些东西，所以就会有一种我做到了，可是我做到了是因为他给我的任务比较简单吗？工作事项比较简单吗？还是说其实我是真的会，只是我觉得说好像不是因为我的能力就是达成这个成就，而是因为说刚刚好这个时间点他给我的这个事项啊，然后我完成了，然后刚好也是受到大家可能看到了，所以才有这样的成就。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可能不止说我有这个想法，其实应该也有蛮多人在实习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想法，就是会觉得说这些能力是到底是因为自己能力好，还是说刚好这件事情就是可能比较简单，然后就是刚好被大家看到，刚好运气好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实习本质就是来学习跟犯错的，所以就是如果你也陷入这样的冒牌症症候群的话呢，就不要跟别人做比较了。所以这时候呢，就是可以多听听，就是可能可以跟大家聊聊啊，就是说自己的能力啊，或是说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可能听多了就会知道说其实你真的在别人眼中就是这样的人。那很多时候在实习或工作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说自己是个不够优秀的人嘛，所以这首歌 Church 就是非常柔和欢乐的福音和声跟强烈的律动爵士铜管。那这首歌是 Sam Hash 的一个极具感染力的 Church 的一首歌，那他也把满满的活力直接灌进歌曲里面。当你觉得信心动摇，或是你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候，非常推荐把这首歌点开来听，让这充满阳光跟自信的能量可以让你把焦虑打包掉，那也告诉自己说我今天很棒，今天做得很好，所以一起来听听这首超强能量歌曲的 Church。

接下来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天，下班后依然停不下脑袋过载。这个呢，就是下班回到家之后呢，脑袋还是会一直转着今天可能还没有做完的事情啊，或是明天的工作待办事项，根本没有好好的休息。不知道大家们有没有这种的经验，或是常常就是在下班之后还是会回想说刚刚在做的事情。像我之前刚开始实习，就刚有说到，其实我时间没有掌控好嘛，所以其实也会把事情带回家想。然后呢，有一次就是要做一个类似像图文社群的东西，然后我就是先在家里先想排版，因为我就想说，如果先把排版想完了，那我隔天到公司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把图放进去，就是可以不用再做更多的排版啦或美编什么，就是节省很多时间。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隔天的时候可以完成更多的事情。但其实我发现这样其实蛮给自己压力的，就是就算今天想完，其实你明天还是会有新的事情要做。然后呢，在时间的宽裕下呢，为什么不要给自己一点下班休息的时间呢？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教育就是来自于把工作的状态带进了生活的空间里。下班不只是身体啊去离开了办公室，连心态上也应该要画一个界限，关进的仪式，就是试着把那些未完成的事项啊，可能写在笔记本上面，然后明天的事明天再说，不要急着，就是希望把明天的事情赶快做完，因为你明天做完了，你还是会有新的事情要做。那这首歌呢，也是要推荐给大家，就是来自 Surprise 的爆红单曲 Sunday Best， 就是也是在讲说，很多时候下班回到家，就是可能我们已经人离开了办公室，脑袋却还是在留在办公室这样运转的概念，就想着明天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啊，没有好好的去休息，然后呢，焦虑呢也会随之的上升。然后反而就是可能你下班了也不快乐，因为就还是在工作的概念啊，你工作又没钱，那干嘛想呢？就明天事再想就好啦。所以这首歌呢，也是有非常可爱清亮的钢琴旋律，还有满满的阳光感，就是说虽然过往有些糟糕日子，但是今天还是要过得很开心。所以如果你觉得你下班之后还是会想着上班或是明天要做的事情，无法抽离工作

时候，就是把这首歌拿出来放，就让这轻快的旋律让你画出一条，就帮你画出一条界限，然后告诉自己说，今天哦，已经今天要做的事情都做到了，那我们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现在是我自己的休息时间。那一起来听听这首充满能量放松感的 Surprise Sunday Best。

0: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我们是熊宝贝。
1: 是我们改变了吗？是我们改变了呀。
2: 陪你走过了年年岁岁，接下来也要一起迎向每一个 Rockable Day。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0: 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不知不觉又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啦，今天聊了很多关于像是实习啊、办公室的生活，还有音乐怎么陪伴我们度过每一个工作的环境。那从早上的开工啊，到下午两点可能昏昏欲睡，然后到深度的去思考、灵感发想、企划，最后还结了四支大家可能在职场上面会遇到的一些情感签，或是遇到的一些事情的场景。那也特别感谢所有如果你正在当实习生或是每天在职场努力奋斗的伙伴们收听。如果今天的歌单有打中你的心的话呢，非常欢迎大家把今天的推荐英文歌单收藏起来，当作你每天开工啊或是提振精神的专属仪式感。另外呢，也要跟所有喜欢流行音乐的朋友预告一下，办公室生存歌单还没有结束哦，我们下周统一时间会推出 K-POP 的办公必备歌单，会将精选跟节奏律动感一致的帮大家瞬间注入满满的多巴胺的韩国流行金曲，陪大家一起度过快乐的开工时段。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1: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y Sean。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 晚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彭彭，大家好啊！今天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听我的爱歌们。我的歌单大概有800多首，甚至还有更多。因为我是一个没有特别会去整理自己歌单的人，那我就是可能我听过的，我喜欢的就按赞按爱心，然后就进入一个歌单叫做。你喜欢的歌，但是我没有特别分类，因为好像大家都会做分类歌单。但我那时候呢，我在找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歌的时候，我就这样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所以，而且我还有很多首应该是都没有放进来。我是那种有些歌可能还没有听到，就是我可能听过，但是我不会特别去搜寻然后放进去的歌。我那时候挑了很久，而且我又想要避开我很常播的 Seventeen 的歌，虽然今天还是有啦，但是就是跟大家分享不同的。那最后我挑出来之后呢，我用了我的 ChatGPT 来整理这个资料，然后他还帮我用了一个主题名称，真的超级好笑。然后他是说，你的歌单呢，这是一种我曾经很爱、很想念、很痛过，但最后还是想好好往前走的歌单。我那时候看到想说，这是什么东西啊？但是我这样看一下，我就觉得，确实蛮有道理的。而且他还帮我按照这种很爱、很想念、很痛过，然后最后放手的这种时序去排曲目，我觉得很有趣。所以今天也是按照这个顺序去跟大家介绍着我们的歌。那不过我也很喜欢，就是只能说我觉得他排得很好，所以今天就由我 ChatGPT 来当我的小助手。那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脸红的思春期的 Sun。那 Sun 这个在韩文里呢，其实就是暧昧的意思。那他整首歌呢，其实就是想要表达我到底可不可以喜欢你，因为他就是一个，就是因为你在暧昧的时候，本来就会有一点想靠近，但是又不敢靠近，就是好适合在暧昧的时候。如果你们身边有朋友现在正在暧昧期间的话，把这首歌推给他，给他听，

搞不好你们就会成，搞不好他们就会成功在一起。他就是想要表达一种，我喜欢你，可是我有点不太敢跟你讲。但是跟你相处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好开心，然后有你的存在让我觉得生活很快乐。但是又还没到已经成功表白的期间，所以拜托大家都可以去听这首歌，搞不好就成功在一起了。我也算是一种帮你们牵线的媒婆。那再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 Stray Kids。还有Stray Kids 的徐江冰，还有 Felix 所唱的《Because》。

这首歌真的超可爱的，你不觉得吗？而且大家应该都知道，别听 rapper 唱情歌，你会受不了。而且这两个人的声线真的是不太一样。然后最后 Felix 的那个低音，哇，真的好喜欢，我觉得超有感觉的，因为就有点像是我就是在偷偷的告诉你，我就是很喜欢你。那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 Because，因为。那整个歌词也是不断的循环着，我就是很喜欢你，I just really like you，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就是你，我就是喜欢看到你笑，我喜欢看到你做任何事情，也不是因为你，不是因为你的笑容，不是因为你做了某一件事情，而是因为你就是你。这首歌好浪漫哦，又一个就是很适合在婚礼的时候，新郎可以唱给新娘听，一定很浪漫。麻烦我的未来老公也这么做，谢谢。那再来下一首歌呢，是来自今年才刚出道的团体 Long Shot。

0: 좋아하는 여자가 생겨가지고요.
1: 근데 그것 때문에 집중이 안 돼.
0: 집중이 안 잘 안 돼요. 솔직히 그러니까 지금 데뷔 준비하고 있는데 뭐 어떻게 해야 될지를 잘 모르겠어요.
2: 와, 他们是今年才刚出道的团体，你不觉得就很有水准吗？ 他们是由饶舌歌手 J-Park 朴宰范亲自打造出来的团体，他们几乎每首歌我都会觉得，哇，真的是我会疯狂推跟大家去听他们的歌。你就算不追星，你不去关注 K-pop 什么的，我真的觉得你一定要听他们的歌，我真的超级喜欢的。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应该之前他们刚出道的时候就掀起一大波热潮了？除了他们是 J-Park 自己 亲自推出了团体以外，其中他们的忙内刚刚也有演唱其中一人陆毅，更是大家口中的小 Justin Bieber。他在变身前的声线真的超级像 Justin Bieber，然后大家都说哇是天籁。如果大家有去听他们的歌叫 Moonwalking 的话，他们他的声音跟哥哥们的声音真的是差很多，你会突然出现一个小宝宝的那种声音感觉。 而且他们也不像是一般的偶像团体，他们比较没有偶包，就是浓浓的嘻哈味，一整个都是 hip hop。那这首 Next to You 呢，它就有点像是像我刚刚讲，他们就是走嘻哈路线，所以有点像是丛林里的小兔子那样子，突然蹦出来一个，哎，好可爱的那种感觉。他们用很温柔的声线，然后主要是在诉说着，我就是想要待在你身边。他歌词也是反复的使用 Next to You 这句话。 那以上三首呢，都是这个阶段，就是叫做喜欢一个人的阶段。对，这是 ChatGPT 跟我讲的，就是有浓浓的恋爱感啦。那接下来呢，要进入到哇最重要的，就是你开始觉得这个人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人的这个阶段了。来听到这首韩国女歌手 Punch 还有 XO 成员灿烈所演唱的《Stay With Me》。

相信大家听到这首歌的前奏就知道这是什么了吧？没错，它就是电视几乎每一年哦，真的是每一年呢，每一年都会在电视重播的《鬼怪》里面的 OST。哇，那前奏一下，你不觉得好像鬼怪大叔要朝你走过来吗？不，这超有宿命感的那种感觉。啊，这首歌的主要的内容是在讲说，明明我知道这段感情会让我有点害怕。毕竟你看，像鬼怪大叔，他是鬼，他也不算，他其实也不太算鬼，他也不是人。但是你会对于这个未知的东西感到有点害怕，但是我还是会被你吸引住，因为你会保护我，然后你有那种神秘感。那讲到鬼怪呢，我刚刚说他几乎每一年都会重播，但他到今年，他今年好像还没开始播，我觉得有点难过，因为我几乎每一次都会看。那今年也是节目播出了10周年了，他们原班人马呢有一个旅行的节目，不知道大家看了没？它叫做《鬼怪10周年之旅》，我之后要找来看。我看了好多，像 Reels 他们有出了一些片段。然后他在节目里面呢，就是他们一起出去玩2天1夜这样，然后他也有出现很多节目里面的场景跟金句，还有名场面。我打算之后也要再来看，不知道几刷的鬼怪，这部真的就是韩剧中那个经典中的经典，应该大家都有看过，我真的觉得没看过人很奇怪。那再来呢，这部也是韩剧的 OST。那其实我不太确定，说大家会不会把它定义成为经典中的经典。我个人先说，我个人真的还好。对于下一部剧，先不讲是哪一部，大家听了就会知道。我个人是还好。对，听到这首歌呢是10公分的《Spring Snow》。

欢迎收听实行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 Hello 午安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彭彭。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韩国团体 10公分的 Spring Snow。 先来介绍这个特别名称的团体，很多人呢其实不知道他们是一个团体，他们有两位成员，全正烈还有尹哲种。那因为他们的身高差了10公分，所以叫10公分，就真的是10 cm 哦，这好酷哦。但是因为尹哲种呢，他因为个人健康关系在2017年就退出了，现在就是由主唱全正烈继续守护着十公分这个团体。那他们也唱了很多经典韩剧的 OST， 包含鬼怪他们也有唱，然后还有德鲁纳酒店也有好多哦，我发现好多真的都是他们唱的。那这首歌呢是背着善哉跑的 OST， 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看过这一部，冰又熙好帅呀。但其实我刚说我觉得这部剧我自己还好，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之前没有很认真的看，所以到后面我其实我有点看不太懂。那如果你有看的话，那你应该会特别懂这首歌的含义。它就是在讲说，不管经过了多少时间，不管走到哪，不管发生了任何事情，最后都还是会是你。那歌词呢，也把春天跟雪放在一起。应该说它歌名本身就是 Spring 还有 Snow， 它把它放在一起呢，呈现了一种我绕了一圈，过了一个四季，春夏秋冬这样过了，我都还是会走向你。就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是选择是你，不是选择别人。这两首 OST 都是那种，不是想要表达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很有宿命感的那种。就是我已经决定好，就是你，我就是很喜欢你，我就是注定的，就是你那种感觉。那再来呢，有点严重了。当你一段感情开始有一种失去的那种感觉，你开始失恋了，开始分手了，这种

以上两首歌，第一首歌呢是《太阳》，他写给当时的女朋友，也是现任妻子闵秀玲的歌曲。他们当时呢有短暂分手了一下，所以太阳亲自把当时分手后的情绪，还有一些当下的感受，全部写进去，然后记录进去。一种就是我知道你不会回来，可是我还是很清晰的记得你脸上的各种细节啊，跟你相处的每一个时光都还是忘不了。哇，好浪漫啊，这男人！然后他就因为太思念对方，所以来创造出来，把那个思念的心情，还有对他那个深刻的爱，写进了歌曲里。歌词里面，后来在歌曲制作期间呢，他们就复合了，这是太神奇了！大家分手后来写个歌给前女友，看会不会复合，搞不好有机会。而且闵秀玲本人也很喜欢这首歌，他们最后就修成正果，他们在2018年结婚啦，太棒啦！那第二首歌呢，是日本的新世代嘻哈的代表人物 Sick Boy，他 feat。17的 Vernon 这首歌叫《Miss You》。那 Sick Boy 为什么叫 Sick Boy 呢？他就是 SIC，然后他前面会有一个括号，这样 Sick 有点像是生病，然后就是大概是生病这种意思。那他觉得这个英文字呢，又很有那种符号跟感觉，他都很喜欢这样，所以他就把这个拿来当做他的名称。那他也有很多代表作，他播放量哇都超过1000万次，我这吓到了。我一开始还想说是个，因为这首歌本身就是对克拉来讲，就是 Seventeen 粉丝来讲，其实有点冷门。但我也是很久之后，我才发现说，哎呦这首歌而且很好听。然后我会发现说，哎，Sick Boy 他有来过台湾开专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那大家有看过动画叫《怪兽八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本人也有参与原声带的作词作曲，哇，好厉害！那这首跟 Seventeen 的 Vernon 的合作曲呢？这个在 MV 啊，这个哎不，这个 MV 在 YouTube 的观看次数，我今天早上看它只有120万呢，我吓到，我想说，哼。为什么这么少？我没有想过会这么少，因为你真的很冷门。那这首歌呢，它有点像是我已经看开了，但是我并不是自愿去看开那种感觉。歌里呢，一方面说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比较好，我自己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我可以去做很多我想做的事情。可是另一方面又承认自己其实不擅长孤单，我还是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让我的世界重新有颜色的人。代表说，其实他还是很想念那个人，虽然我有点嘴硬，就是。

说，哎，我过得很好啊，我不需要你，但是其实我又很希望你可以回来陪我，就是让我世界重新有了颜色。感觉大家在恋爱的时候都会有，应该说失恋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情感，就是会突然很想念一个人，但是想念到后面，你又会觉得说，哦，随便啊，无所谓，没关系，大家都不要分手啊，哎，不，大家都不要复合，没关系。可是又会一直在深夜自己 emo 说，啊，早知道我当时不要怎么样就好了，早知道我不要对他发脾气什么就好了，我们就不会分手了。所以大家不要这么消极，我们总有一天还是要清醒的。我们可以失去别人，但是不可以失去自己。毕竟有很多人就是在失恋期间，可能哦太难过了，我暴吃暴喝，什么做一些很会伤害自己的事情啊。拜托不要，不可以，这完全不可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清醒，我们还是要保有自己的生活。那这首歌泰妍的 2X 就是想要表达这种，我还是要有我自己的生活，因为我的生活因为你改变太多事情了，我不要你了。大家都要保持这种想法，要活出自我，不可以活在另外一个人世界里面。来听听看吧。

这首歌呢，跟刚刚太阳的眼鼻唇真的是完全是相反的，它就是要表达着我终于不要你了。因为它整个歌曲的情境大概就是在表达说，一开始觉得对方很好，我甚至不觉得我没有任何的缺点，甚至为了会愿意为了对方改变很多事情。那像他在歌词里面有讲到说，我每天的日记啊，开始变得有点无趣，有点空虚了，就变成说，没有自己的生活了，我的生活里面变成全部都是你，然后我所有事情也都会被对方被你影响到。也有人会说，歌词里面有人说，因为我挑剔又难伺候，就是被别人这样子讲。那今天互传的短讯中，我们只聊了新买的 T 恤，你会发现说，怎么好像我们只有聊这种东西，然后因为。

对方想聊，所以我们就聊了，然后变成我没有主见了。所以所有事情都被对方影响到，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感情，请大家注意。希望大家在感情里都可以尽早意识到，不可以让一段感情，一段关系去影响到自己，把自己都变成不是原本的样子。那最后那个 X 就有点像是把对方从生活里面划掉，就是把你打叉，我要封锁你，我要结束这段关系，结束这段。这段不健康的关系哦，我今天一直撇嘴，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有这种意识。那再来，刚刚的这一首啊，它也比较像是说我曾经很爱你，但是我不能再失去你了，我必须清醒过来。那清醒之后呢，我们都会留下了一些回忆嘛，虽然说也有可能是不好的回忆，也有可能是好的回忆。那如果是好的回忆的话呢，我就会想要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会记得你曾经对我的那些好啊。那我们来听这首非常温柔的歌，Seventeen 的盛宽的 Raindrops。

Happy Birthday，那里面收录了13位成员的 solo 歌曲。那这首 Raindrops 呢，是出自于此。那这首 Raindrops 呢，它是走那种抒情摇滚风。对，那盛宽他用了雨来承载他的回忆。这个雨呢，只要一下，我就会想起跟你相处过那些时光的这种感觉。一下了，我就会记得，诶，我跟你一起撑伞走在路上，我跟你一起去了哪里玩。不过它并不是这种很消极、很消极的感觉，它是有点像是我带着这份回忆，我会继续努力的生活下去。今天下雨了，我会觉得，诶，好美好，我们曾经一起这样走过，但我不是会觉得，可能会有一点难过，但是我是感到有点欣慰、难过，很开心，我曾经跟你是有着一段很坚定、很坚定的感情。那有些歌名呢，我们会把它解读成是盛宽在怀念他的已故好友 Astro 的文彬，他跟文彬是他们1998年的朋友们，他们两个真的非常非常好。那当时文彬就是过世之后呢，盛宽也休息了好一阵子，好心疼哦。如果我的朋友哪天突然这样过世了，我也会觉得好难过，就是有一种这首歌啦，这首歌会有一种虽然你不在我身边，但是你还是存在我的记忆里面。我会一直的去回忆着我们曾经相处过那些事情，像盛宽他也偶尔会在节目里面提到，或者他是会用这种歌曲的方式，虽然说这不是官方的声明，但是他自己也说，就是他来用来怀念他的朋友，他的一些事情，就是所以没有大家都没有去证实过，但是我们相信他一定是很想念他的好朋友文彬的。那在这首歌呢，也是一种怀念的事情。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韩国之前发生的4月号事件？我们来听这首 BTS 的《Spring Day》。

相信这首歌呢是很多 ARMY 的冬日必听歌曲，我觉得根本就不用冬日啊，我觉得每天都应该听一下，这首歌是好好听哦。那这首春日呢，他也用了跟刚刚背着扇仔跑的那个 Spring Snow 一样，他都是用了冬天还有春天的意象，他表示冬天是失去了，感到很痛苦很难过，那春天就有一种我们相信我们终究会再见面的意思。那这首歌如果大家有看 MV 分析的话，就会知道他们就是在暗喻韩国的世越号事件，还有短篇小说离开奥美拉城的人。小说我是不太清楚啦，那可以简单跟大家讲一下世越号事件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它就是一个男孩的客轮叫内部船只叫世越号，那他们在韩国的外海翻覆沉没，那这艘船呢？船难造成了304人罹难，还只有172个人生还，而且里面有很多很多都是高中的毕业旅行的学生，这该有多难过？那些爸爸妈妈们，这真的是超级严重的灾难之一。那他这个船会翻覆，是因为他的船体超载，然后又非法改装，然后货物也没有固定好啊，然后他的舵机故障，什么一大堆事情，就导致他沉没。而且当时的广播还叫他们，就是那些小孩子们，就是要留在里面等待救人，结果留着留着也没有人来救他们，然后船就翻覆了，太难过了。那你去看 MV 的分析，他就很清楚告诉你说，哪一些画面呢？他就是在表达船翻覆的时候，或者是小朋友感到很害怕的那些意象。大家都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非常的不错。那来到节目的尾声啦，一段感情的结束总是会遇到低潮，还很需要陪伴。这时候你就可能会需要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来陪着你。那今天呢，就让 Seventeen 来陪伴你吧。

0: 其实不限感情，你在任何事情上遇到了困难，迷路了，或是感到很疲惫，不过这些事情都不会一直停留在这里，所以大家不用急着变好，大家会一起陪着你慢慢绕回来，陪你打气加油的。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歌单，那哈鲁哇，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1: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五点钟。节目移动讯息，各位听众您好，本台所在地世新大学校区将进行高压电力设备维护工程，8月15号晚间6点到8月17号早上10点，本台所有节目将暂停播出，官网及线上即时串流服务也将暂停使用。设备维护期间，可透过 SoundOn、Spotify 或 Apple Podcast 收听随选节目。造成您收听的不便，敬请见谅，也希望您能继续支持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有些歌会陪你走过一段时间，有些声音会留在你心里很久很久，让我们用一首一首歌记住那些人事物，也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每一段声音之后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回声。这里是在

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上周和上上周都是张远的特辑，其实张远特辑应该原本啦只有上下两集而已，但是因为上周我和上周的嘉宾凤梨，我们两个去看完张远的演唱会之后。我个人有多一点的感触，所以就私心的把张远特辑拆成了三集，分别是上、中、下。所以今天也是歌手张远他个人的最后一个特辑。那今天的节目录。

制也只有我一个人来进行，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没有邀请凤梨来共同完成录制。不过，凤梨前2周推荐的歌单里面有一点小小的遗珠，因为时间的问题没有放进去，所以这一集也会把凤梨上周没有放进去，但是又想推荐给大家的歌曲融入到这一集我个人的私心歌单当中。所以这一集将会有2个人来推荐张元的歌曲。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的声音好像意外的比较低沉，比较性感一点，是因为有一点点小感冒，就是录制的期间刚好睡起来，喉咙有一点点的痛，就是那种网络上人家说睡起来吞口水，发现喉咙怪怪的那种感觉。我现在就是处于那种刚睡起来吞一口水，发现哦，好像喉咙有一点干干怪怪的那种奇怪奇妙的感觉。所以今天这一集将是挂着病号来录制，请大家多多包容。上集呢，也是因为宅录时间的问题，没有办法到录音室，也是在声音的表达上面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落差，还跟大家说声抱歉。回到张元个人的歌手特辑下集，今天的节目将会着重在他所唱的 OST，还有上节目所翻唱的歌曲，一起来进入节目的第一单元。一首歌的开始，一段故事的延续，我们在旋律里相遇，这里是回声。

第一单元，今天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将会从张远的 OST 来开始做进行。首先要推荐给大家的 OST 是来自今年三月左右一部蛮红的剧，叫做《逐玉》里面的插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逐玉》这部剧呢？因为这部剧在台湾红的程度有点超乎我的想象。我甚至平常是一个不太爱看古装、古代这种类型剧集的人，我也是被推荐才去看的，因为我比较喜欢看现偶。我就发现说，其实蛮好看的，因为我本来对于张凌赫这位艺人的想法就是觉得他是一个帅哥，但没有长在我的审美点上，就不会是我会喜欢的艺人风格类型。然后到了后面就看着看着发现，这部剧把张凌赫拍得很帅，就有一点重新认识张凌赫的颜值。当然，到现在还是有一点沉浸在他的长相当中，觉得张凌赫真的是蛮帅的。回归正题，张远这一个插曲呢，一开始跟着逐玉在播出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影视平台很多在播出的时候都会喜欢看着弹幕，会开着弹幕去看剧。就会觉得弹幕的言论很有趣等等等，包括很多演员他们自己在追剧、在复盘自己的剧的时候，也会喜欢开弹幕去看观众的反应，跟观众留下的比较好玩的一些字眼。其中播到张远这首 OST 出来的时候，就很多弹幕就会开始说，哎呀，张远，不要再唱了！每次听到张远的歌声，就知道这里的剧集一定是非常的感人，要分别那种会让人家感到流泪难过的程度。就因为张远现在有一个称号是"苦情歌之神"或"苦情歌的王"，就是在表达说张远他其实在演绎苦情歌方面非常的有一套，很容易把大家唱哭。逐日这一部剧在播放他这首插曲的时候，也是同样在沉浸一种悲伤情绪的感情里面，所以弹幕就会跑出这样子的字眼。其实这首歌也很多人都不知道是张远唱的，但是听到歌曲就会想到，哦，是逐日的 OST。所以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这一首歌曲，来自张远的《木已成舟》。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想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 OST 是来自网剧《终于轮到我恋爱了》的片头主题曲《与你有关》。它是一首非常非常甜的风格，和刚才木已成舟低落的情绪有非常大的反差和完全不同的感受。一起来欣赏这首《与你有关》。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跨年演唱会，就是2025年跨2026年的跨年演唱会，对我来说印象蛮深刻的一首歌曲。我刚追张远的时候，这首歌应该也才刚发行没多久，那时候在看他的音乐节现场直播的时候，就会发现说他其实演绎的歌曲也会跟着当下的热播剧来做调整，所以那时候在某知名的短影音平台上面看的歌曲，居然可以在几年之后的现场跨年演唱会的时候听到，因为跨年演唱会是我第一场看他的个人自己的演出，所以就觉得对这首歌印象非常之深刻。接下来要推荐给大家的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月光变奏曲》这一部剧，是这一部剧集里面的插曲。这一部剧的主演是虞书欣和丁禹兮，在当时播出的时候也是蛮红的一部热播剧。一起来欣赏这首《晕海》。

0: 我是 JJ 林俊杰。
1: 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 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就能够解决，
3: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月光变奏曲的 OST， 由张元所演唱的晕海。会想推荐这首歌给大家，并且放在这一个特辑里面。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上周不是去看了广州场的第四次巡演演唱会吗？四巡除了在广州场有唱晕海之外，包括连续开两天的上海生日场，也就是我五月去看的那一场演出，也同样在不插电环节里面有唱这首歌曲。这个不插电环节的设定在四巡里面会放在第二天，也就是连开两天才会有的一个段落。这一个不插电的舞台设计呢，它就是把自己的卧室搬到了舞台上面，他会把夜灯一关，啪的时候播放晕海的前奏，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就会让大家沉浸在那种慢慢的抒情的不插电环节的开始，情绪就会被堆叠起来，所以就默默的把不插电环节的介绍放到了下集当中。其实也是因为上周去看广州场的时候有这个不插电印象很深刻，然后今年五月去看上海场的时候还是有不插电嘛，所以就印象非常深刻，就私心的把它放进来张远特辑下集当中。接下来呢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也是在上海生日场不插电环节当中有唱的歌，来自归路这部影视剧的歌曲 OST， 叫做青春无恙。这首歌他当时唱的时候，我有非常惊喜到了在现场疯狂的尖叫。其实是因为我在出发之前在化妆的时候刚好就有

播到这首歌，因为我是随机播放，就播到了这首歌。我那时候还问我的搭子凤梨说：“诶，这首歌歌名叫什么？”我突然间忘记了。我们两个就看了一下手机，发现是《青春无恙》这首歌之后，晚上就唱了，突然有一种天哪，居然连小小的 OST 都可以产生羁绊嘛，就哦哟，追星女共情的那种感觉又出来了。一起来欣赏这首《青春无恙》。

欣赏完了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呢要推荐给大家的这首 OST 叫做《Day and Night》，是来自《吃饭、跑步和恋爱》的这一部剧。其实这一首歌也是我意外发现的，因为我比较喜欢轻快一点的 OST。我就某一天打开 IG，然后滑着滑着滑着，在帮自己去看张远的路上，我就拍了风景照，就帮自己配乐。意外发现这首歌非常符合当下那种准备要出发去看张远的情绪，就觉得说天哪，好适配哦！什么时候可以在演唱会的现场听到这首歌？但是实在是因为它有点太过于冷门，所以目前呢还没有看到他在演唱会有上桌的这种迹象。期待哪一天他可以尽快的上桌，好吗？希望是在今年，如果有跨年场的话，时长比较充裕的。

欣赏完了张远的 OST 之后，接下来呢要进入到的是张远在综艺上所翻唱其他艺人、其他歌手的歌曲作品。因为时长已经过半了，所以我们转换一下跑道。接下来呢要推荐给大家他们在综艺上所翻唱的第一首歌曲，叫做《思念是一种病》。在这一个节目叫做来看我们的演唱会里面，他是和他的再就业男团，也就是前面两集所提到当初他2007年参加快乐男生这档选秀的时候，和他共同进入全国13强的其中一些伙伴们，因为这些伙伴就陪着他从出道到现在，他们还是一直称兄道弟的，所以他们就一起上了这档节目叫做来看我们的演唱会，唱了这首思念是一种病。他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最后有一种澎湃的感觉，其实在当时也吸了不少的粉丝来加入到他们歌迷的行列当中。一起来欣赏由再就业男团6位歌手所带来的歌曲《思念是一种病》。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欣赏完了张远和他的兄弟们所演唱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推荐的这首他们由兄弟团在就业男团所分支出来参加披荆斩棘这档节目的快乐

老咖也是同样的，出自于在就业男团，因为他们有六个人。当时上那一季《披荆斩棘》的在就业男团成员总共有四个，他们四个的团名就叫做“快乐老咖”。他们在节目当中翻唱了这首《路过人间》，也是在短影音平台引发了蛮大的讨论度。很多人会拿他们的 BGM 去当做自己生活记录的背景音乐。这首歌在当时也是引发了蛮大的反响，所以跟着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由快乐老咖在《披荆斩棘》节目上一起翻唱的《路过人间》。

还是会常常牵挂。每每风起飞来的蝴蝶都是你吧，有些感觉怎么说，你带走了你身上的我，你的胶带诸多品格都还藏在我的存折。但吧，说实话，孩子其实还没长大，有的人有些说

心头，每个心脏都会跳动，停止的节点却分了先后。这个世界只有尽头，每个灵魂都被看透，我有所察觉，也没法。

0: 掌声送给快乐老咖战队。
1: 接下来呢，要和大家推荐的歌曲都是出自于他刚刚结束的节目《歌手2026》，他在节目当中翻唱的歌曲。首先要听到的是凤梨想推荐给大家的《狐狸》。我这一次在广州场的时候，有幸的听到了现场版的《狐狸》，确实和直播上听的还是有一点点差别。我觉得现场更有澎湃的那种感觉。《狐狸》这首歌曲刚出来的时候，在网络上的评价褒贬不一，所以我这边就不做任何的点评，也不做任何的言论分享，就单纯分享音乐给大家。

0: 谢谢张元，非常丰富的一个舞台，非常戏剧性。而且
1: 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同样来自歌手2026的舞台，是由张远所翻唱演绎的第一次做人。这一集播出的时候呢， Uncle 舞台是听风说这两首歌都带点他对爸爸的思念，所以听完其实会有点小难过小揪心，一起来欣赏这首第一次做人。

0: 谢谢。
1: 谢谢，来，掌声给张远。刚刚看在这个舞台上的他，我其实一刻有点恍神，我在想这首歌可能没有办法在一天彩排很多遍或者连续的表演，因为这是一个交出全部自己。
2: 当旋律还没离开，当情绪还在回响，有些声音还没结束。这里是回声未散。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张元特辑进入到了节目的尾声，节目最后一个单元回声未散，今天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他在歌手2026所翻唱来自林宥嘉的傻子。这首歌曲是我个人在他歌手2026所有舞台当中的私心。他其实在2年前参加这档节目的时候就有打算要唱这首歌曲，但是最后是在2026年上歌手的时候才把这首歌曲搬到舞台上面。我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做一个傻子多么好，我就觉得说他把它唱出了一种不一样的风格，和原唱所要表达的情感也不太的一样。节目的尾声，一起来欣赏这首傻子。如果对于今天的节目内容有想回馈给我的内容或意见，都欢迎你到 IG 来找我哟。节目的 IG 是 BEYONDETHECHO 底线。再回声之后就可以找到我咯。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再回声之后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PZBack。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嗨，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婉萱。今天要带听众朋友们回到1998年，我们来认识这位右脸歌后、金嗓歌后、欧香女郎，她是叶爱玲。叶爱玲在1985年出道，那时候因为拍摄欧香咖啡系列广告一炮而红。到了2003年，总共发行了14张国语专辑。今天要带大家听到的歌曲，来自这张《悲欢岁月》专辑里头的《蓝色蔷薇雨》。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

这首蓝色蔷薇雨用了四句一切都变了，想表达原本像朵蔷薇在恋人怀里的甜蜜时光如今都成了过去。叶爱玲浑厚低沉的演唱风格，字字句句都散发出女人寂寞却没有人知晓的心情。

来自1998年叶爱玲的《蓝色蔷薇雨》，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欢迎收听二点五次元女子相谈室，
1: 在这里我们用声音聊动漫、
0: 聊角色、
1: 聊内心澎湃的小剧场。
0: 每周五下午2:05，
1: 跟着我们一起从现实进入二次元世界，
0: 准备好了吗？
1: 我们要开始喽！好，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2.5次元女子的相谈室。那这礼拜呢，一样是由我们的嘉宾要来跟大家见面了。
2: 嗨，我是腊茶，很高兴又再次见到大家。
1: 腊茶已经二度登上我们的节目。那腊茶最近在干嘛？
2: 最近就是上班，然后偶尔还是会追个剧啊，但就是我比较喜欢一次，其实我自己是那种喜欢一次更新多一点，再一次追的人，所以。
1: 那这样相反，你和我你看了吗？
2: 我有看一点点，但是我只看第一集，以后没有想要等他一次出来，又加上我最近其实上班就没有什么时间看，所以就是我想要等他，我可能之后八月底会一次看，然后那时候应该我觉得他应该也出的差不多了。
1: 嗯，确实，因为大厂最近很认真的在上班，
2: 真的
1: 怎么样？
2: 上班嘛，就钱难赚，就是态度这种东西就是会。我跟你们讲，就是服务业真的是一个很令人敬佩的工作。我希望大家对服务人员可以好一点。
1: 没有动漫的那么热血，也不会在下班的时候遇到在后面抽烟的大叔。
2: 不会有这种事，只会有一直跟你讨价还价的阿伯。其实每天上班就是，真的服务业做久，就是你的脾气真的会被，你真的会改很多。但是其实你。在上班的当下，你其实是，
1: 怎么？你觉得你的脾气也被修得比较远？
2: 对啦，但是你其实

0: 当下你其实很不爽，但是你也没办法直接表现，你还是要面带微笑，然后一定要那个啊，不好意思，这边帮你做修改，然后还是要面带微笑，你又不可能那个脸臭就摆在那边啊，客人一定投诉我，等下没工作怎么办？机票都买了、欸。
1: 哎、欸，对，我们到时候9月呢要去釜山之旅。
0: 对，这机票买了，再怎么样还是要做下去啦。
1: 对，为了出国，什么事都可以做。
0: 对，最主要是因为我暑假是在我们家附近，就是我算是老家，就是我们比较住的比较算乡下嘛，也没有说乡下啦，
1: 半城市。
0: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其实我有时候是上早班，有时候上晚班，就是看班表怎么排。但是其实我自己有发觉，早班跟晚班的那种客人，其实态度很不一样。我自己有发
1: 真的
0: 觉，
1: 哦，早班跟晚班有差，
0: 有差很多。
1: 你说来的人不太一样，
0: 对，然后我自己很讨厌上很早的班，我会上到心情很差。但晚班就其实还好，就是早班其实偏向，像我最讨厌上的就是9点半那一班。然后我觉得10点或应该10点半、十点以后就没有到让我这么的讨厌，但是我觉得9点半那一趴的人结账，就是会让我觉得，就是都是早睡早起的老人，然后就
1: 他
0: 是，
1: 没事做，还在折磨你。
0: 对，就是有时候问题就会稍微多一点点，但这边也不怪他们啦，那有问题就要提出来啊，大家提
1: 对，
0: 出来，
1: 很好很好，我
0: 大
1: 们不
0: 家
1: 要最讨厌事后。
0: 道歉。我们最讨厌事后再回来跟我说，
1: 对，有问题我们就及时处理。没错没错。
0: 对，但其实不要每次都跟我在那边甩脸色给我看哦，价钱不是我定的哦，我只是负责帮你们结账
1: 讲
0: 的
1: 得很心酸呢。
0: 人。但是晚上的客群，我自己觉得，因为我是在卖场工作，然后我就是帮忙结账。然后呢，我自己觉得晚上的客群其实就比较偏向周围附近的那个。上班族下班可能就是带着接小孩放学，然后来这边买一些像是因为就有卖菜啊，然后肉啊什么的，就什么牛奶什么，就是一些家里可能会用到一些生活必需品或者是吃的必需品，比较没有那么多问题。我觉得上班族的人，而且他们态度通常会比较好。跟你们分享一个蛮好笑的事，就是我英文很不 OK，然后我那天遇到一个黑人。
1: 哦，真的假的？
0: 真的，
1: 你们
0: 然
1: 这里
0: 后
1: 有黑人？
0: 对，然后他们是全家都是黑人，然后婆小孩就是那个爸爸妈妈小孩，然后我的英文很不利索，他的中文也很不利索，我们在鸡同鸭讲，就是用，
1: 所以你用英文跟他讲，他用中文回你。
0: 就是其实他其实有点中英夹杂，但是其实他有一串突然跟我唠一段英文其实我听得懂他，我听得懂他在讲什么啊，但是我讲出来的就是有点词不达意，我就只能用我很支离破碎的单词汇。然后你知道后面有一个八九，这样子讲会不好吗？
1: 有一位兄弟，
0: 还 有一位兄弟的女朋友，英文很好，就突然截住我，
1: 死个很厉害，
0: 对，很厉害吧？就觉得，
1: 哦，
0: 而且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快下班了，我那天上到9点半，然后就突然9:20，突然后面大排长龙一堆客人，然后就是那时候又刚好有这个黑人，所以我那天结完账，就是我们还要算钱啊，进去办公室入库什么的，我那天拖到10点才回家。就
1: 因为
0: 是
1: 这位
0: 小
1: 小
0: 消息，
1: 哥，
0: 也不算是这位小哥的问题，是突然后面来了很多人，这样吓到我了。就是我都要下班了，干嘛啊？
1: 我听说你爸爸姐受到一个震撼教育，
0: 对，我礼拜天哦，因为我们有满2000打9折的活动，然后就是有现金折价券，然后他们说中原普渡，然后乡下其实中原普渡就是可能都住透天厝，所以其实出来拜是没问题，但是其实我们家是。都拿去给庙，就是写报名表，庙就会帮你拜好，然后你去拿东西就好。爸爸节那天其实震撼教育，其实我是上8月8号、8月9号，所以2天其实人都蛮多，就是完全连一口水我都没有时间喝，我连换钱，就是我们有时候里面100块或10块、50块没有要换钱，我都没有时间换，我真的就是要先
1: 那
0: 跟。
1: 怎么办？
0: 我都只能跟客人说不好意思，稍等我一下，然后赶快用卡的，然后去跟我们的主管换钱。这样，我那天真的是忙到连一口水都没有喝，而且我们又要一直讲话。其实我们就是那个，有会员吗？这样，发票帮你印出来哦，还是要再去打桶边吗？还是这个买一送一哦？这个不需要吗？你是说这个价格跟你在那边看的价格不一样吗？就。这次我也没办法解释，就是

0: 实验的事情其实很多，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份生活人生的历练这样。
1: 哦，好好好，我现在讲了太多，就是大人的世界。
0: 对，
1: 那我们等一下要讲，其实是校园剧。
0: 对对对，就是脱离现实生活的感觉啊。
1: 对，就是现实生活就是比较
0: 我们就是
1: 残忍一点。
0: 对，我觉得就是生活都已经这么累了，不用再看累的东西折磨自己。
1: 对，所以我们等一下推荐大家一部很好看的校园剧。
0: 对，叫做
1: 《熏香
0: 花
1: 朵
0: 凛然绽
1: 放》。耶。

0: 现在开启作品解剖室，
1: 我们将拆解剧情，剖析角色，
0: 把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情绪与伏笔一一摊开，
1: 让我们一起看见作品真正的模样。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好，那欢迎回到 2.5 次元女子的湘潭市。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要介绍的，刚刚已经讲过了，是熏香花朵凛然绽放。那大肠是什么时候看到这部番的？
2: 我其实在相反的，你和我玩的下一步就是看这一部。对，就是都因为我其实你很你就从上一部就知道我很喜欢看校园恋爱，
0: 对，
2: 这部也是。但我觉得这一部对我来讲就是非常梦幻，我觉得它跟相反的你和我很不一样。但我觉得有一部分蛮像的是，他们也比较偏向群像剧。
0: 哦，是是是，
2: 对对对，他也没有整个都是围绕在男女主的爱情故事上。
0: 对，那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一部。那这一部呢，就男主角叫做林太郎，那女主叫做何立勋子，对，
2: 就叫勋子，
0: 对。男主角是一个190超级高的一个看起来很凶的男生，然后女主呢就是小蛋糕，
2: 对，女主好像是
0: 可可爱，好像
2: 147
0: 147
2: 跟我差不多高，
0: 嗯，对，然后看起来就是很反差的一对，
2: 对，就是其实从那个电那个画风就看得出来他们是一个有身高差的小情侣，很可爱。
0: 对，那比较特别的设定是他们两个人读的学校就在隔壁，但是虽然说在隔壁，但他们水准就是成绩水准不在同一个阶级之上。
2: 对对，
0: 女主读的是那种很像
2: 贵族学校，
0: 对对对，很像
2: 那种 就真的也是女中啊，
0: 对，很像北一女那样子的，
2: 或是
0: 什么
2: 台中女中
0: 的
2: 那种概念，就是特别好的一间学校。
0: 没错没错，然后男主比较像是有点说放牛班吗？
2: 放牛学校就是。欸，我们就不拿其他学校举例。
0: 对，没有没有要说人家不好，但他的设定就是他们学校比较不重视读书这样子。
2: 对
0: 对，所以里面就是一些比较爱玩的小孩。
2: 但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设定，然后呢，就是其实两间学校的学生都互看不顺眼。男校，那刚好林太郎读的也是男校，
0: 哦，对，他们就是刚好是一个男校一个女校，
2: 就是但是水准是差很多的，
0: 对对对，
2: 不是什么建中北女的那种，
0: 哎，对对对。
2: 然后呢，反正就是他们虽然大家都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彼此不认识，但是就是互相交恶，就是基本上不会有过多的交集，或者是可以说是相看两厌，但可能就是好像是听说是从以前的传闻传下来的样子，就是这样。然后也有，就他们也都有点互相看不起对方的感觉。好，那这部是男主角他们家是开蛋糕店的，
0: 对，很可爱，我觉得这个设定很可爱。
2: 对，他就是一个很可爱的设定。然后呢，女主就是一个很喜欢吃蛋糕的小女孩，她好像，哎，其实哎是算一见钟情 吗？
0: 女主算是对她一见钟情。
2: 对，有一天她算是去男主家。吃蛋糕，然后那天男主是不是刚好帮妈妈的忙，所以那天
0: 他对他那天换他站柜台，
2: 对，
0: 然后就是意外之间被男主看到他吃了一整桌的蛋糕，
2: 对，
0: 然后他就很害羞的跑走了，他想说，他会不会觉得我吃太多？
2: 对对对，然后后面又因缘际会下又再次在那个蛋糕店碰面，然后就女主跑走了，好像
0: 但好像也其实不算因缘际会。
2: 哦，算是其实女主就很常跑，
0: 对，她很喜欢跑去他们家吃蛋糕，
2: 就是想再次看能不能遇到林太郎这样。
0: 对，因为他们不是在学校或者是学业上认识的，是在他家的蛋糕店吃蛋糕，然后算是男主的关心吧，让他有那个心动的感觉。
2: 哦，对，那天是不是女主在哭啊？是吗？
0: 好像是心情不好。
2: 对对对
0: 对，
2: 有点久远了，我就是。对，我记得是心情不好，然后男主关心，然后女主就觉得男主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但是呢，讲到这个温柔的人，其实男主是一个长相蛮凶狠吗？
0: 因为他染金发，然后又背头，然后还
2: 打
0: 耳洞，
2: 对
0: 对对对对，
2: 就是很反差。但男主其实是一个不坏的人。其实讲真，就是男主他们那一群朋友，

0: 那间学校的朋友都是一群好人，就是
1: 对，但他们只是就是不喜欢读书。
0: 哎，但是等一下又有一个可以讲了，
1: 没错没错，
0: 对对对。然后呢，我觉得就是有一次吧，好像是刚好凛太郎还是薰子拉开窗帘那一幕，你记得吗？
1: 哦，就是凛太郎太早到学校，然后就觉得很郁闷啊，太早来，因为他也没有很喜欢读书啊，他干嘛那么早去学校？
0: 对吧？
1: 然后他就打开窗户，然后打开窗帘，他就看到，哎，对面女校薰子刚好也打开他的窗帘，然后薰子其实是很开心，说，哎，他怎么就是隔壁学校？但是凛太郎比较像是啊，这样就被他发现我读的是隔壁的那一间不喜欢读书的学校，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就怕就是他们学校的那个偏见带到他身上来，
0: 对，
1: 然后就不想要被发现，
0: 对，
1: 就马上拿起来。
0: 对，薰子其实是开心的，但是凛太郎更多的是担忧。
1: 对，这部剧其实就是我觉得蛮好的点是女主其实不在意
0: 男主的，
1: 对，她在意的是他是他，所以她才想要更认识他。
0: 然后呢，后面女主的朋友好像是在图书馆那一次吧，
1: 猫，对，
0: 女主看到凛太郎也去读书吧，
1: 哦，因为他们要办运动会，然后要参加运动会的条件就是你不能被当，因为你被当你那天就要去补考，
0: 对，
1: 然后他们就是那次是打棒球，然后他们就大家都想要赢，因为赢了好像班导会请吃冰，
0: 对，
1: 然后就努力猫起来想要读书，然后想说你要读书那我们就去图书馆，
0: 然后反正就薰子是一个成绩很好，他算是靠很优异的成绩进那一间女校，因为那间女校其实也不是只有成绩好，其实好像学费也挺贵的样子、啊、我记得，
1: 对，因为他们是贵族学校，
0: 但女主是有拿奖学金的，对，然后反正女主那时候看到凛太郎出现在图书馆其实是蛮开心，但就在那边跟凛太郎聊天吧，然后直到是女主的那个朋友就是宝珂啊，好像是他女主的朋友出现，然后看到这一幕，其实他有点大发雷霆，就是突然很生气，
1: 因为他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因为那个状况下比较像是很像男主来攀谈的感觉，
0: 对，然后可能又加上女主的朋友有偏见吧，然后又加上我觉得是女主的朋友其实感觉是当时不太会，就是不太知道怎么跟男生相处吧，因为有小时候的一些心灵创伤，
1: 对，这也是故事的一部分，
0: 对，所以这个到底能讲吗？不然会不会爆雷？
1: 但是我记得有一集是比较注重在讲宝珂小时候的事情，
0: 对，
1: 就他这个人的故事，大家可以去看，我们就简单带过一下，
0: 好，我们就简单讲一下，然后呢，反正后面呢，好，这边就是再来就是一次因缘际会下，好像是女主的朋友想要为她那时候算是很冒冒失失的大发雷霆的事情道歉、
1: 嗯、因为当时其实男主的朋友也误会蛮大，就是以为是女校那边找麻烦，
0: 对，
1: 所以他们有点恶言相向，然后就是 有一阵子有点矛盾在，
0: 然后女主的朋友就买一个超级高级的糕饼、
1: 嗯、
0: 饼干蛋糕，然后去算是赔礼道歉，然后但是男生就是比较没心没肺，当时也觉得这只是一件小插曲不影响，然后也很开心的吃起饼干跟蛋糕，然后后面他们其实有点算是有一点成为朋友啦，因为就是其实那时候女主的朋友还没有认为她可以融入他们，直到是他们有一次应该是暑假吧，然后去海边玩、
1: 嗯、
0: 然后就是他们算是就是一趟旅程这样，但是女主一直觉得女主的朋友宝珂她一直觉得自己融入不了他们，可能就是还是有那个小时候心灵创伤，她比较不知道怎么跟男生相处这样，里面就有一个男生，我觉得他的光芒也不输男主，他叫做夏泽硕，很帅。
1: 我其实比较喜欢硕，
0: 嗯，对我也是。对，他那时候他们在海边，那时候在打水，然后那时候宝珂他坐在后面，然后硕就是在海边，反正他那时候薰子就去把宝珂带去跟大家一起玩这样，然后那时候他就不知道坦诚说什么，他其实很想跟大家当朋友什么的，然后那时候大家就是有点懵懵的，想说不是大家已经是朋友了吗？干嘛讲这种话？然后那个硕就突然泼水在那个宝珂身上，说我是不会跟不是朋友的这样子什么什么的。
1: 对，
0: 反正、
1: 就是、大家其实已经把他当朋友，只是他自己还自己在那边觉得，大家是不是 不太喜欢我，还没有很接受我，
0: 嗯、
1: 这样他都是他自己的脑补啦。
0: 就是他心里过不去那个坎，反正就是后面晚上

0: 说我比较喜欢素，其实素也是一个很帅的人，而且其实他明明是在那一间放牛学校，放牛学校听起来很怪，反正就是在那一间看起来是没那么好的学校，但其实他的成
1: 对，
0: 绩
1: 他成绩很好。
0: 非常好，他甚至是可以教，我不是说荀子是拿奖学金在那一间女校读的吗？
1: 对，他是第一名哦，荀子
0: 对，
1: 第一名。
0: 对，然后没想到遇到不会的题目，硕是可以替他们讲解的。其实我觉得，就是硕，好像没有交代太多为什么以他这么聪明会出现在这间学校。我记得是没有交代，会有第二季吗？
1: 一定有的，对，跟大家讲一下，这部其实没有到很长，哦，13集，动
0: 对，
1: 画只有十三
0: 很
1: 集，
0: 快就看完。
1: 对，但是就是，其实我想讲有一个我觉得蛮酷的点是，它的动画其实跟漫画的设定人物的倾向不太一样。
0: 怎么说？
1: 荀子我记得好像是黑头发，
0: 哦，真的哦。
1: 就对他们的那个，我们的好朋友呢，今天下午的时候有发了那个照片。
0: 我有看照片，但是我没有看到有没有黑头发，有吗？
1: 对啊，你看
0: 他
1: 荀
0: 的漫
1: 子，
0: 画是彩色的
1: 对
0: 吗？
1: 对对，
0: 真的哦，那跟《冰之城墙》一样
1: 是全部都彩色还是只有封面是彩色？
0: 《冰
1: 我
0: 之
1: 没
0: 城
1: 有
0: 墙》
1: 去看过
0: 是。
1: 漫画版。
0: 《冰之城墙》好像真的是全部都是彩色，所以它的漫画费，不是漫画费，这漫画好像贵，就蛮贵
1: 哎，
0: 耶。
1: 是荀子还是那个是黑发？
0: 可是我
1: 好
0: 觉得
1: 像
0: 他
1: 男
0: 看，
1: 主是黑发，
0: 真的哦。
1: 对，我记得好像设定不太一样，我觉得蛮可爱的。
0: 但我觉得他画风好像很多人不太能接受，因为有点太精致。
1: 对，太漂亮了。
0: 对，我自己当时在看，也觉得有点太漂亮，希望可以不要那么漂
1: 能写实一点，这样
0: 亮。
1: 太梦幻，会让大家对高中生活有点。
0: 对，会有点出戏这样子。哎，你们自己最喜欢什么画风啊？
1: 你说如果是校园的话，
0: 就是随便，对，就是这种恋爱番，你们自己会最比较喜欢什么画风啊？其实我蛮好奇。
1: 我蛮喜欢宫村那样子的。
0: 哦，他是不是算那种算京都脸吗？
1: 对对对，其实有点京
0: 我
1: 都，
0: 自己也蛮喜
1: 像
0: 欢京都。
1: 那个原接神。
0: 啊，原杰，我很喜欢原杰神画风。
1: 对
0: 啊，八位真的好
1: 对，
0: 帅啊！
1: 之后再一起再录这
0: 干
1: 个，
0: 我真的，我跟你讲，八位真的是，我只能用骚来形
1: 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
0: 他真的好帅哦！你们一定要去看，都要看。
1: 对对对。
0: 我自己觉得他的画风太漂亮跟精致，因为我好像没有看过动漫有这么精致的画风。
1: 因为他是连配角都画得很梦幻，配角那一线。
0: 你知道，就是连硕这个好像出场率没有特别高的男生，都可以帅到让我真的是，
1: 哦，而且他还是有画蛋糕店，画得很精致。
0: 对，他甚至连那种景啊，然后跟什么房子啊、背景什么那些都真的
1: 学
0: 是，
1: 校里的花，
0: 对，就是
1: 对对对。
0: 都有点太精致。我自己其实最喜欢应该是《冰之城墙》的那一种感觉，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宇宫作。余光中真的很帅，我跟你讲，他这样像是我的理想型。
1: 他把它列到那个要跟月老报告的其中一项。
0: 我觉得余光中跟丰沼祥太真的是我的理想型，我自己很喜欢这两部的画风，因为就是丰沼祥太那一部真的就是完全就是你放在高中你一定会暗恋个两三年的那种男生。其实我自己对画风好像不会到太挑，但是我好像不太能接受太精致的。就是，但薰香花朵是因为刚好真的是蛮可爱的剧情啊，让我觉得还
1: 对，
0: 不
1: 我觉得
0: 错。
1: 是他的人设让他可以撑得住这个画风。
0: 对，不然其实好像
1: 对对对
0: 我有朋
1: 对对，
0: 友看不下去，就是因为画风，所以他
1: 他
0: 看
1: 的
0: 几集。
1: 风就是评价蛮两极。
0: 对，我是觉得画风我不太能接受，但是剧情好看，我还是可以把它撑住、hold 住。我自己觉得剧情比较重要，我这个人是剧情大于画风啊，我觉得。就还是你们真的要去看，因为我觉得你们应该会喜欢。我不知道你们会喜欢什么，但我自己真的很喜欢那个夏泽树。对，但还没有到理想型的程度啊。但他的成绩很好，这个也是我的理想型之一。
1: 那我们等下就要进入到下一个部分，就可以好好来聊聊天了。
0: 对。

0: 聊天室已开启，
1: 讯号连线中，欢迎加入我们的讨论。
0: 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需要交流与共鸣，
1: 让我们拉近彼此的距离。
2: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0: 好，那欢迎回到2.5次元女子的详谈室。
1: 嗨，我们现在就是 闲聊一下这部，但以不爆雷为主。
0: 对对对。
1: 我们前面有讲到这两间是就是程度相差很大的学校，这其实是我觉得校园恋爱蛮可贵的地方欸，你知道什么？就是你不在乎这个人的背景，你只是在乎他是这个人，就是
0: 嗯，
1: 你
0: 没错
1: 是
0: 没
1: 因为
0: 错。
1: 他的个性，而不是关乎说他是，
0: 成绩好不好？家里有
1: 对，
0: 没有钱？
1: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是校园恋爱蛮可贵的地方，就是，怎么讲？就是像我们现在都已经老屁屁了，我们现在都已 经，
0: 现在也算校园恋爱啊，对啊
1: 我
0: 对
1: 们都
0: 啊，
1: 声
0: 我们
1: 音
0: 还是
1: 点，
0: 大学生呢、欸。
1: 就是你。可是我觉得大学生的恋爱跟高中生的恋爱又是不一样的等级的，就是你会开
0: 大学
1: 始，
0: 其实就算一个小社会了。
1: 就是你会开始在思考，你已经没有那么多试错的成本。这样子讲会很怪，
0: 哦，听起来很，
1: 你知道，
0: 好心酸哦。
1: 就是你已经没有那么多试错的成本了吧？就是你看，像我前阵子才刚结束一段两
0: 哦，
1: 年的感情，就是两年欸，我整个你看大
0: 一
1: 学读
0: 半，
1: 四
0: 对对
1: 年，
0: 对，一半的
1: 然
0: 大
1: 后。
0: 学。
1: 就错了一次，你看我现在已经要大四，已经要毕业，我，对不对？
0: 什么啦？
1: 就是你知不知道，就是校园恋爱很难能可贵啊！你看你在你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学校，然后你觉得你只是仅仅是因为他对你的一些温柔体贴，或者是你只是看上他就是个性，还有他一些
0: 就很单纯的喜欢。
1: 对行为举止，而不是你看连宣纸到后面。知道林泰然读的是这间，他们两间一直都算是很骄傲的学校，他也没有因此放弃，很难能可贵啊，不觉得吗？
0: 对，而且林太阳其实一开始很想不透，为
1: 对，
0: 什么薰子要对自己这么好，或者是跟他有继续接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我自己觉得啦，就是我在谈恋爱，好像真的是会看蛮后面的，我就是，
0: 那如果万一跟这个人可以走到未来，那你
1: 对，
0: 们
1: 可
0: 大
1: 能，
0: 概走
1: 对。
0: 向会是要怎么样？
1: 我之前高中好像不会想那么多，我之前高中真的就是像荀子一样，就
0: 哦，
1: 只
0: 对，勇
1: 是，
0: 敢追爱。
1: 对，就真的就是因为对方的长相跟行为吗？好像其实我
0: 个
1: 更，
0: 性，个性，
1: 对，我更多的是长相，
0: 自己承认。
1: 但其实我也没有多少，毕竟你也是月之一二嘛，
0: 大厂就是。
1: 我喜欢氛围感帅哥，这样可以了吗？
0: 哎，我们那时候去游泳，有总结出腊肠喜欢怎么样的类型？
1: 那
0: 他喜
1: 啊，
0: 欢口罩戴起来、眼睛好看的男生。然后
1: 四肢纤细，可能就是你知道那种日系男主，
0: 他
1: 不
0: 喜
1: 是
0: 欢
1: 都很，
0: 腿腿的，
1: 就
0: 但
1: 是
0: 又不能
1: 腿腿，
0: 伸的腿。
1: 对，就是你知道那种很瘦的男生，那种其实，其实我觉得日系风是最难驾驭的，因为你不能壮，你 BMI 一定要低，然后你肌肉量不能太多，就是一定是那种体脂率很低，然后没什么肌肉的那种，穿日系风穿那种。弱不禁风的感觉，对不对？
0: 这么
1: 这也
0: 荒
1: 是
0: 谬
1: 我为什么会喜欢看动漫的原因吧。
0: 啊！那硕其实就蛮符合你讲的。
1: 对，就是我跟你讲，硕就是那种，他连发型都有那种颓废风，
0: 对，
1: 他整个人就是颓
0: 他
1: 颓的，
0: 不剪头发。
1: 对对对，他整个人就是那种颓颓的感觉。然后，
0: 哎，他不讲话的氛围有点阴郁。
1: 对，我好像一直都蛮喜欢那种感觉，有吗？
0: 真的假的？
1: 我好像也不是啊，但是我们总结出来那天就是，我好像一直都是喜欢那一种戴口罩很好看的男生，虽然这好像不是什么件好，不是一件称赞吧。
0: 那确实就是氛围感帅
1: 对
0: 哥。
1: 啊，就是氛围感帅哥，因为我之前高中喜欢过一个男生，他就真的是，
0: 而
1: 甚
0: 且
1: 至
0: 被拉长喜欢过男生就会交女朋友，
1: 没有，他那时候没有交女朋友，难得欸。
0: 唯一一个突破那个魔咒
1: 魔咒，
0: 的
1: 对对对对对对，也是我们的童年，
0: 人。你为了这一集牺牲太多。
1: 对，牺牲太多，就是，反正那个男生就是，好像也不止那个男生啊，就是都是氛围感帅哥，也不是件好事啊。你看这么单纯的，我觉得就是这部番有趣跟让吸引我，就只是他就只是只单纯因为这个人是这个人，而不是没有。太多背后的因素，因为像我现在，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大学，我就不会真的只是因为这个人而喜欢这个人，我会
0: 就
1: 想，
0: 是考虑别的，
1: 就是如果我跟这个人有未来的话，那会是怎么样？

0: 对吧？你通常会想一下吧，就是他的可能，我自己哎，这样子讲会很过分啊，因为其实我自己蛮有点看重就是学历，
1: 对，他喜欢高学历、高智商
0: 对
1: 的。
0: 对对，那
1: 他现在梦想是成为主科太太。
0: 这是可以播的吗？
1: 可以啊，可以啊。如果听众有主科的，欢迎联络他。
0: 对，但是我自己就是因为我好像不太喜欢比自己逻辑不好的人，反正我觉得这样子讲也没有说我自己逻辑多好，但是可能我比较慕强，讲快一点就是慕
1: 目
0: 强。
1: 前。
0: 对，荀子这一部让我觉得就是因为很纯粹的恋爱，就是很难能可贵啊，然后又而且他又涵盖到其他朋友，因为其实我很讨厌那种恋爱番都只有围绕在男女主。
1: 哦，对，他现在是连配角的线都规划的蛮好。
0: 对，就是还有，其实我觉得宝可梦跟硕士蛮有料的哦。我觉得你们自己看，我觉得，因为其实作者没有特别画他们的感情线在动画里面，
1: 对，动画目前截至现在都还没有谁是成为 CP 的，
0: 就只有男女主吧。
1: 还一点。
0: 对，就是也没有，哎，我记得他们没有很明，就是很像，就还是在相处。我觉得他们就是慢慢相处的感觉。我自己最喜欢的是那种宝可梦跟夏泽硕的那种慢慢了解对方，因为我觉得他们是有点就是开始放下成见去认识对方。像我觉得那个叫什么名字啊？林太阳的朋友们其实都比较没心没肺，所以其实对宝可梦之前那件事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就不太在意。但是硕好像其实当时是有一点在意的，
1: 对，他心思比较细腻，
0: 对，哦，我就好喜欢他哦，就是很喜欢这种心思细腻的，
1: 而且他也愿意，就是他在跟卯之间，他愿意再多跨出那一步，他不会想说啊，为什么他不来讲，那我也不想讲，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部，
1: 他很成熟。
0: 对，他就是纯，就是很纯粹，但又很成熟，就是告诉我们，爱情就是是互相的吧，我觉得，然后跟放下成见，我觉得这很重要哎，因为其实我自己很容易带着成见去认识一个人。好，那我们放到现实中，如果说，以你们自己是故事里面的主角，然后你们是就是，你看一个这么好的学校跟一个这个不太好的学校。在现实中，基本上好像不太会，
1: 好像连接触的机会都不太有，
0: 对吧？
1: 但其实我们之前读的国中就蛮有了，就蛮有那个
0: 这
1: 金
0: 种感
1: 字
0: 觉，
1: 塔的那个感觉。
0: 对，哎，
1: 没有，我们有一个鄙视链
0: 我
1: 在，
0: 们可
1: 这
0: 以
1: 必须
0: 分
1: 得
0: 享，
1: 承认。
0: 这可以分享吗？这个金字塔的部分，
1: 哦，因为其实我们是国中同学。
0: 对，我们是国中同学，但是我们高中，我们的高中是不同学校，
1: 对。
0: 就是我还是留在原本那间国中，
1: 因为我们的学校是中学，所以大部分同学会选择直接直升到高中部。那我是叛徒。
0: 对，叛徒，但我觉得叛的不错，因为确实另一间学校可以体验到更不一样的高中生活。我
1: 哦，
0: 觉
1: 因为
0: 得，
1: 体制不太一样，一个是私立，一个是国立。
0: 对，一个是国立，而且国立的学校比较校风更自由，我觉得自由的校风又会让你更早学会认识自己，跟为自己负责。
1: 对，哎，说的真好，说的真好，不用被老师一直逼。
0: 但其实讲到这个一直逼，其实我刚刚不是有讲到我们国中是一个金字，其实，在我们的国中里面就可以有点感觉到像林太郎跟荀子这样的感觉。我
1: 哦，
0: 们
1: 因为我们是有程度分班
0: 就
1: 的。
0: 是国中没有，但是国中只有跑班，就是有英文、数学是需要这样。但我们高中真的就是成绩分班，就是完全在一个
1: 非
0: 金
1: 常
0: 字
1: 话语
0: 塔，
1: 权诶，来，请说。
0: 因为我就是在那个高中读的，所以我非常有话语权。我们就是在一个金字塔这样子，然后就是有分，就是真的就是我们有，高一的时候没有分组，但高二有。然后其实学校一直都，如果以高一来讲，学校真的就是会比较注重前三班，就是成绩比较好那三班。好，那在如果以分组以后，分社会组跟自然组以后，学校就好像比较注重社会组的第一班跟自然组的前两班，剩下的其实真的就很像放牛吃草，就一些兄弟们，我们就以阿志兄弟们、阿志们，他们大 大部分人都

0: 是选社会组，也有选自然组，但他们就是在站我最后面，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选自然。
1: 哦，不多说评价，对
0: 对，但大部分好像都选社会组，然后就有幸跟几位，因为其实我们社会组是有三个班，然后有两个班是比较偏向，就第一班是真的是成绩分出来的，另外两班其实有点像是平行打散，所以没有程度好坏，反正就是一样烂，哎，反正就是一样，
1: 程度差不多了。
0: 对啦，反正就是最好的就是在第一班，就是学校重点关注对象。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学校有一个问题，就是真的好的资源都是请老师那些都是倾向给这些比较成绩比较好的人。那其实我觉得讲快一点，我们就完全就是这种鄙视链，你知道吗？就是那些成绩好的可能也会就是可能看不起我。
1: 不要这样子说，我们很有爱，大家都很有爱。
0: 可能啊，我不知道，搞不好他们真的有些人有，我没有每个人，但是我觉得一定有些人是心里跟我想的。因为其实我前阵子应该是去年，哎、欸、不对，今年寒假我有跟有幸跟，因为其实我是跟某一位刚好是自然组第一班的朋友，因为其实我们国中就认识，但是我们真的变好是高中，但真的就是也真的不会有人真的这么在意你的成绩，当然也是也有些也是有，但不一定，你交朋友真的不可能只看成绩吧，还是以聊得来为主啊。好，反正我们那时候就出去刚好聊到这一趴，就是我们其实非常有，就是觉得学校这样做其实是没有那么好，对，但是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其实有些人成绩不好又不是真的他真的就不爱读书，他可能就真的就是认真的还是怎样的、
1: 嗯、那有可能他所长也不是在他的读书这一块。
0: 对，我只是比较好奇那些弟兄们为什么要直升高普通高中，他们就对
1: 熟悉的环境最得位
0: 哦，有可能耶、欸、
1: 毕竟在那边三年了。
0: 其实我觉得他们那些弟兄们其实也很看不起那些会读书的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觉得就是有点互看两眼，因为其实我觉得讲快眼，那些成绩好的跟那些就是弟兄们其实基本上也是零交集，基本上不会有交集，会有交集有可能他们国中同班同学，可能国中的时候大家还没有偏、
1: 嗯、
0: 可能国一国二大家还算是乖小孩，其实我觉得当初国一国二大家真的都 很乖，在我们那间国中是后面不知道什么大家偏掉了、欸、为什么
1: 但我国中也蛮坏的
0: 啊，真的吗？我国中很乖、欸、
1: 国中每天都在被骂，
0: 我记得、欸、他们班有人把马桶是小便都拆掉，
1: 那明明就是国一的事情，那是叔父的事情，他们没有，那其实已经快坏掉了，但他们就手贱按摩了，按摩了就坏了，就 bunky 他们就上课还晚到，然后老师说你们到底去干嘛，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刚刚去总务处报修，
0: 反正就是也是，对，我觉得他们班是真的蛮有趣的，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事，很有爱，就是会创造
1: 很
0: 多
1: 青春啦，
0: 对啊，很多回忆耶，我跟你讲尤其这种最抓马的回忆你会记得更清楚，
1: 对啊，那其实你也想，就是如果你、嗯、要讲你高中你也不会说哦，我记得哪个同学成绩特别好成绩特别不好你不会把你们班的班牌都念出来，
0: 不会啊，哎、
1: 啊
0: 欸，我们会讲哎、欸，你知道谁谁谁最近当爸爸了吗，哎哎
1: 哎哎，那是下一个阶段
0: 对对，哎、欸，我们是真的有朋友这样
1: 对，我们还在那边想说我们还有没有毕业证书，但其他人家已经拿结婚证书了，
0: 我们还在为我们的学分，哎、欸，我们要大四
1: 上
0: 下要怎么修那个学分呢、啊，要选九最低九学分还是在超出大概12、13呢、嗯、没有，我们的已经有同学已经升格当爸爸，
1: 对 congratulations
0: 每天在晒我在晒他的小孩还长得跟他蛮像，
1: 对啊，其实就
0: 小孩变成头生、
1: 嗯、你的同学嗯，
0: 对，就是哎、欸、很 shock 哎、欸欸、其实我一直觉得20岁这个年龄真的是一个
1: 怎么什么阶段的人都有，
0: 对，就是你看有些人出来工作啊，有些人当爸妈，然后我们还在读书，
1: 有当普通的大学生啊，但也有人
0: 准备考研究所，
1: 对啊，也有人说要创业了啊，也有人
0: 谁要创
1: 业，高中啊，高中听说啊，但是也有人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考上大学，因为他一直想要重考
0: 哦，
1: 对对，就是人生阶段，
0: 我觉得18到20这个 range 就是特别的有很多八卦可以听，就是哎、欸，你知道那个谁谁谁怎样？哎、欸，你知道那个谁谁谁？对对对，像你看，现在我们就是还在当普通，在想要去实习呢，还是有些人要去读研究所，然后就有些人已经一宝爸了，

0: 对啊，对啊。
1: 啊，有些人可能已经开始在工作了，啊，有些人，有些人不知道在干嘛，对，就是很像你看18岁之后，你看高中生毕业以后，你又不会去记谁谁谁考上什么，当初期末考考怎么样，对
0: 哦，
1: 不
0: 对
1: 对？
0: 啊，对啊，哪一次考比较烂，谁会记得
1: 对啊，谁又记得你他妈期末数
0: 啊？
1: 学考几分
0: 对啊。
1: 啊？大家还记得，你知道他把小便斗拆了吗？你知道那个丢球监视器？
0: 丢球这件事情要被记一，被记一次警告这样。
1: 对，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很青春的回忆啦。就是其实我觉得让两个完全不同背景的人成为朋友，或许不是一件坏事。对，就是你可以见识到不同背景的人是什么样的生活啊。像你看，薰子跟林汉是完全零交集的人，他们一直都不会是有交集的人，
0: 因为上
1: 是
0: 次其实薰子也是，
1: 乖小孩。
0: 他的成长背景没有太多的大起大落嘛，
1: 嗯，
0: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
1: 然后因为刚好成绩好，然后去到了这所贵族学校，然后因为成绩优秀拿奖学金。不然他其实，我记得动画好像讲过，以他家庭应该是不会去，如果没有奖学金，应该是不会选择这间学校
0: 因为
1: 的。
0: 是他自己主动提出来说，他要想要去读这间学校。
1: 对，然后又有奖学金，这样很奇特。其实我觉得把生长背景跟文化，反正就是。你觉得很不同世界的人放在一起，其实并不是什么坏事。你会就是怎么讲？你会有一种原来是这样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会知道哦，原来他们是在过这样的生活的那种感觉。
0: 对，而且像林太郎他，我们刚刚讲说他的外表很凶，但他外表会那么凶，其实也是有故事。
1: 对，他就是这
0: 对，
1: 个
0: 但
1: 不能
0: 这
1: 讲，
0: 大家去看，
1: 这你们要去看。
0: 看了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
1: 而且我觉得这部让我觉得有一部分让我很有点小小的催泪，是他妈妈。
0: 哦，对，他妈妈不在意他就是成绩要多好，
1: 对，他只希望林泰然是一个
0: 开心，然
1: 的小
0: 后
1: 孩，
0: 阳光。就是不要
1: 善
0: 把自己
1: 良。
0: 锁起来。
1: 对，对，就是，然后所以他看到林泰然有这么多朋友，他其实是
0: 很开心
1: 很开
0: 的。
1: 心。而且，算了，这个我不讲，这个你们自己去看，因
0: 对
1: 为我觉
0: 对。
1: 得有一个很棒的伏笔就是林太阳妈妈的耳洞，你们可以去看，这个是一个，
0: 对，他亲情这条线也画得很好。
1: 对啊，我就觉得，因为其实我觉得青春期的男生应该不会跟妈妈有太多的，
0: 哦，他们就很倔强，
1: 对
0: 就觉
1: 啊
0: 得
1: 对啊，
0: 不是我自己扛。
1: 我扛好不好？
0: 对，我没
1: 我
0: 有
1: 已
0: 什么
1: 经，
0: 太多的事
1: 尤
0: 情，
1: 其是
0: 还好，都还
1: 高
0: 好，没
1: 中
0: 事
1: 生，
0: 啊。
1: 高中生跟男高中男生跟妈妈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互动，我觉得。
0: 不会到谈心，就是
1: 可能就顶多放学回家，然
0: 那
1: 后
0: 么
1: 一起
0: deep。
1: 吃饭。
0: 对对对，哎，晚上吃什么这样？
1: 妈，我回来了。
0: 对对对。
1: 对啊，有些就真的就是，然后有些可能补习晚自习回家，搞不好又不一定会见到面，顶多就打个招呼。妈，我回来了，我洗澡了，
0: 嗯，
1: 读书了，这样，对吧？所以这一个 part 我觉得也画得很好啊，就是亲情，我觉得很棒啊。我觉得你们很值得看，它不管是友情这一条。还是爱情这一条跟亲情这条，但我自己最有感触的是亲情这一条，我自己觉得画得很棒，很值得去看。
0: 谢谢今天腊肠的分享。那下一次有可能就是直接到我们视讯的摄，就是录影棚。
1: 我其实很期待，我会千里迢迢从
0: 你
1: 淡
0: 说
1: 水跑去。
0: 正式进入这一个专业摄影，就是录影棚这样
1: 对，很期待，而且我其实是一个 I 人，所以其实这样对
0: 子。你
1: 着，
0: 最好是个 I
1: 我真
0: 人
1: 是 I 人
0: 啦。
1: 啊！我这个 I 人，如果像这样子没有看到对方的脸，然后这样子可以对着讲进，就是麦克风上说话，其实我是可以讲很多话。
0: 嗯，对啊，其实蛮会录音的。
1: 但是如果要我这样子突然对着摄影机，然后或者是
0: 老板
1: 对
0: 下
1: 着，
0: 次出个 live 版，你要来吗？
1: 我可能没办法。那 如果是对着麦克风这样子讲，我是可以。讲出更多自己的真实的想法，但是如果看到就是面对面
0: 嗯，
1: 不熟的人，或者是像是因为今天我们很熟哦，对不
0: 那我
1: 对？
0: 还没有。
1: 如果就是只是一般朋友，我可能就是没有太多的话可以讲。很期待可以去世新的高级录音棚，
0: 哎呦喂，这样子讲 话。
1: 对啊，毕竟因为没有接触过，因为我自己是读
0: 哦，对对对，我们的专
1: 领域，
0: 业不太一
1: 对，
0: 样。
1: 我是读商学院，对，所以但将。

0: 也没有这个资源，
1: 很酷的体验。
0: 其实搞不好淡江有，因为我记得淡江有，淡江也有传播学，
1: 有啊有啊，
0: 好像
1: 当初我有报，但是淡江不要我，就是谢谢世新收留我，
0: 那是淡江的损失了。
1: 淡江，
0: 那是我们淡江的损失。但我觉得，因为我们淡江自己好像也有个传播馆，只是我自己没有踏进去过，因为我平常上课是在商管打，所以很期待。因为世新又刚好是以这个出名的，所以设备一定很高级，
1: 是是是，
0: 见世面一下了，
1: 是是，
0: 对，
1: 好，我们下次
0: 见。
1: OK,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大家好，我是严爵。每天打开 FM88.1 AM729，你就不孤独哦。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电影要开始了，小声一点啦！
2: 好好好，我小声，我小声。
1: 手机要关静音了，不然这样会吵到别人哎。
2: 好好好，我关我关。
1: 你听。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留在你玻璃的我们。
3: 你今天看电影了吗？欢迎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晨。对，那这礼拜又是只有我啊，不知道大家这个周末过得如何，这个礼拜过得如何？哇，进到八月，天气真的是变得非常非常热，而且太阳也都非常非常的烈，对吧？于晨，我一个不小心就晒黑了。好，那节目开始之前呢，也不免俗，想要来跟大家聊个天，聊个天，对，放松一下，聊个天。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历史哦？我相信我们以前国中、高中，甚至是国小的时候，应该都有学过历史，然后就是要考试嘛。然后我记得以前有一张梗图，就是人家在讲说，为什么我们要学习？为什么我们要知道？就是已经过世的人的故事，就根本就不干我们的事，这样子。其实好像就是乍听之下还蛮有道理的。对，为什么要学就是过世的人的故事呢？那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但是于晨，我以前有一个老师，他跟我讲说，他就问我说。我看你很喜欢历史，对，因为于晨我以前是非常非常喜欢历史。他说我看你很喜欢历史，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学历史吗？结果听到这个问题，我就一下子就回答不出来，因为我说，对耶，为什么要学历史啊？对我们有什么用？然后那个老师就跟我讲说，就是古人云啊，就是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先知道以前的事，你才可以温故而知新。然后，你除了可以就是知道说，现在就是拿以前的历史故事，然后来去借鉴现在的事情，你会有在一些问题里可以得到一些解决方法之外，你也可以有一个新的视野去看就是事情这样子。那我那时候就恍然大悟，说：“对耶，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历史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学科，因为如果你不知道历史，现在很多事情都不知道怎么办。对，其实是蛮有道理的，对吧？所以那个时候，于晨我呢，从国一的下学期就当历史小老师，一直当到高三毕业，对，当了六年。”的历史小五年多的历史小老师这样子，所以于晨我本身就是个非常喜欢历史的人，对，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为什么要讲到历史呢？那当然啦，不免俗啦，就跟我们今天要介绍电影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我们今天要介绍电影，相信有些常听我们节目的观众伙伴应该都猜到，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电影就是。最近刚上映，然后大家都口碑非常好的《奥德赛》，哇！相信这部电影应该是非常非常多人应该是已经去电影院里面看过了啦。那因为这部电影还很新嘛，所以在这边要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我们的节目呢，也防止有人第一次来听我们的节目，就是我们的节目呢后面是会介绍这些剧情，然后介绍这个电影的观后感，所以是会有这个爆雷内容的。如果想要看这部电影还没有去大荧幕看，或是还没有就是收看的观众朋友们呢，就是建议就是先到影院或者是就是其他地方，然后观看奥德赛这部电影，看完之后再来听我们的节目。好，那首先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这部电影哦。这部电影呢，就是2026年英美合拍的 史诗奇幻动作片《奥德赛》。它这个故事呢是改编自荷马史诗里的其中一个故事哦。那故事就叫做《奥德赛》。然后呢，这部电影是由克里斯多福·诺兰导演来导的这部电影。对，诺兰导演，我相信大家应该对他都不陌生了。然后是由这个麦特·戴蒙、汤姆·霍兰德，也是荷兰弟、安·海瑟薇、罗伯·派丁森等等演员，然后来就是联合主演。然后这部电影呢，是诺兰导演在2024年的3月就开始选写，就是就开始撰写《奥德赛》这部电影的剧本哦，并且在就是2024年的10月就确定跟环球影业公司合作制作，就是下一部电影这样子。然后2024年的12月呢，环球影业正式公布就是这部片改编自荷马史诗的《奥德赛》，因为这个宏伟的故事的关系，所以它的取景地就是遍布很多的地方。它的取景地包括摩洛哥、希腊、意大利、苏格兰、冰岛、西撒哈拉、还有马耳他。然后部分的场景当然还是在洛杉矶，就是环球影城的片场完成的。然后这部宏伟浩大的电影啊，它的制作的预算估计约在 2.5 亿美元。哇，这有什么特别？真的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吓人的数字，对不对？这部电影是诺兰导演的电影作品中成本最高的一部作品。而且最特别的地方是，这部电影也是第一部就是全程使用 IMAX 70毫米胶片摄影机拍摄的电影，所以我们在就是影院里面看到的那个画面才会是这么的特别，会觉得跟其他的高清电影好像有点不太一样的感觉。然后这边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也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相信大家应该对奥德赛这部电影里的电影配乐，就是在边看电影的时候听到这个电影配乐，应该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特别。那其实史诗电影它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哦，它就是有逐渐建立起一套就是深植人心的声音的印象。你应该会就是觉得史诗电影的音乐应该就是利用交响乐，然后来让整个的气氛

0: 变得更浩瀚，变得更雄伟。然后就是当荧幕上出现就是沙漠啊、神殿那种很宏伟、那种千军万马的画面的时候，其实观众几乎会下意识的就是期待，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庞大的那种厚重的铜管乐器那种交响乐。可是久而久之，就这种声音成了人们口中所谓的史诗感的音乐了。可是大家都有很少意识到，这种音乐类型其实就是近代工业塑造出的这种美学。然后，但是《奥德赛》不一样，就是诺兰导演在拍《奥德赛》的时候，他决定颠覆这套就是大家对史诗电影配乐的这个既定的印象。所以，诺兰导演他就要求整部片就不能使用交响乐团。所以你会觉得说。你会觉得说，就是在看《奥德赛》的时候，听到那个背景音乐出现的时候，会觉得很特别，而且就是没有听过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要求不能使用交响乐团，因为《奥德赛》这故事发生在青铜器时代嘛，所以配乐他就他他可是他的配乐他并没有试着就是重建古希腊音乐。而是他利用就是将青铜器的金属敲击、古乐器的音色跟电子合成器的环境音响交融，把它交融在一起，然后创造出了一套就是介于远古跟现代之间的声音，所以你才会觉得说很特，就是听到那个影片的时候很特别，而且是个完全没有听过的音色。那说了这么多，我整部电影里面最喜欢的一首曲子就是。Odysseus，对，这首曲子真的太特别了，就是那个声音，乐器的声音一出来，就会想说，这个乐器，我没有听过。对，他使用的乐器好像是，就是古希腊当时的一个乐器，然后那个乐器就是它的簧片其实并就是没有办法保存到现在，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个这首曲子的音乐制作人跟乐手老师们，他们就在研究说，就是他们参考了以前的一些画作留下来的画作，跟一些留下来的一些手稿，然后来去就是猜说，这个乐器是怎么运作，然后来怎么来去做演奏，然后因为那个簧片的材质的关系，它就是没有办法保存那么好保存下来，所以就是他们就在猜说，他们就自己做那个，就是那个簧片，那个笛子是需要簧片振动来去发出声音的，然后他们就一直在猜说，那这个簧片到底是要就是长成什么样子啊，然后才能让它这个发出这个声音，所以他们在就是这个发让这个笛子发出声音这一块上面也。花了好大一番功夫，然后才让《Odysseus》他这首曲子里面有这个乐器的声音这样子。好，那介绍到这边，我相信大家应该非常期待，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节目了。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第一个单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准备一下爆花。
0: 好，欢迎来到今天第一个单元，准备一下爆米花。那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奥德赛》这部电影的故事的背景哦。在《奥德赛》的这个时代啊，古希腊人相信神明化身，对，他们相信神明化身这件事情，就是神明会。伪装成乞丐啊、流浪汉或是普通的陌生人，在人间四处的游历哦，他借此考验凡人的道德与慈悲心。所以，这不仅是一句客套话或单纯的善良美德，而是一条具有宗教约束力的神圣法律。就是你想象，就是这一套规则定下来，大家都会人与人之间，大家都会就是比较友善，能够这条。怎么讲？反正神明化身这个说法，就会约束人与人之间，就是互相 互相就是带人的一个东西，就可以好维持秩序这样子。然后，所以因为这条纪律，所以希腊人会被教导，就是面对陌生人的时候，都应该给予款待，就是示好。可是从《奥德赛》中，我们就可以明显看出，人们正在渐渐违背宙斯法则。什么是宙斯法则呢？其实就是，就是我刚刚讲到了，就是神明会化身成乞丐，然后流浪汉、普通陌生人，所以大家要就是要对人款待，然后对人友善，然后整个世界就会维持一个良好的秩序，这就是宙斯法则。不过，王后也就是奥德修斯的老婆潘尼洛普，她仍然就是遵从了这个律令，然后并从就是她就持续从海上来的陌生人身上打探任何有关奥德修斯的消息。好，那故事的一开始呢，在伊萨卡岛的王宫里，有一名吟游诗人，他正在讲述着一个故事。那故事是这样子的：特洛伊战争结束之后，国王奥德修斯已经常年没有回到王国里了。然后以贵族安提诺乌斯为首的几位求婚者、追求者，他就正在追求奥德修斯的妻子潘尼洛普。然后他们就企图从奥德修斯跟他的儿子铁拉马库斯中，就是篡夺这个伊萨卡的王位这样子。然后由于潘尼洛普母子哦，他们两个依然遵守就是宙斯法则，就是礼待宾客，然后畏敬神明的法则，所以追求者对他们就是百般羞辱、嘲笑什么的，他们就是还是就是以礼款待他们的宾客，然后不会赶他们走这样子。但是铁拉马库斯跟潘尼洛普始终相信，就是他们的国王奥德修斯有一天一定会回到王宫里面。然后铁拉马库斯计划跟他的老师，还有也是奥德修斯的朋友曼托尔，他们计划一同前往斯巴达，拜访斯巴达的国王，然后来就是探寻父亲的下落，也就是奥德修斯的下落。那安提诺乌斯，他就是潘尼洛普的其中一个追求者。然后他就从他跟潘尼洛普的其中一个仆人、一个侍女，他们是情人的关系，所以他就从那个侍女口中得知了这个计划，也就是铁拉马库斯要去斯巴达一趟的这个计划。然后他就打算在铁拉马库斯回来王国的这个途中暗杀铁拉马库斯，并且直接洗劫那个伊萨卡。而到了斯巴达，那个莫涅拉厄斯跟他的妻子都表示说，他们对奥德修斯的生死也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向铁拉马库斯讲述了一些关于他的往事，就是关于奥德修斯的往事。对，他们跟铁拉马库斯讲述了就是特洛伊战争的事情这样子。在特洛伊战争的时候啊，奥德修斯曾经设计就是让军队藏身于巨大的木马中，然后潜入特洛伊城。因为特洛伊城这个城池就是一个易守难攻的一个城池，基本上就是他们军队的原计划其实就是跟他们耗，就是在城墙下面跟他们耗，然后就是耗到他们有一天打开城门，然后就是去进攻这样子。但是耗到后面，他们的补给都已经快要没有了，他们所有的军队都快要困在就是沙滩上面，所以奥德修斯才会设计就是让军队就是藏在巨大木马里面，然后潜入特洛伊城。其实这个就是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典故，就是木马屠城记。对，然后他就安排了一个人叫做西农假扮逃

兵，然后来欺骗特洛伊人。然后西农就是把那个木马拿过去献给那个特洛伊人的人这样子。然后西农最后就被杀了，但是虽然西农被杀，但是就是这个计划最终还是成功骗到特洛伊人。之后他们潜入特洛伊城之后，就夜袭特洛伊城，然后打开城门，让阿伽曼农可以洗劫特洛伊。然后之后战争结束之后啊，那军队就要启程回国了嘛。然后奥德修斯的军队啊，则在智慧女神雅典娜的指引下，选择了一条比较慢的路线。然后，当他们在某座岛屿靠岸补给的这个时候，他们遭遇了独眼巨人的攻击，他们被独眼巨人啊，困在了一个山洞里面，而且那个独眼巨龙还会吃人，这样他们有些同伴也都被这个巨人吃掉。然后大家就开始想办法说要怎么逃出这个山洞，因为这个山洞，巨人每次巨人回来的时候，都会拿那个大就是超大块石头把那个山洞的洞口给封住，这样子。然后于是他们有一天就趁这个巨人睡着的时候啊，然后刺瞎了这个巨人，然后成功逃走。然后后面呢，就是大家得知他是海王波塞顿的儿子，然后导致他们逃出那座岛之后，他们在海上迷失了方向，因为他们在海上遭受到了那个波塞顿的报复，这样子。之后他们又靠岸在一座岛上面。然后在那座岛上又遭到了巨人族的袭击，之后他们又马上逃走，然后再逃走再靠岸，他们在第三座岛上遇到了一个女巫，然后他们在女巫那边寻求庇护，然后女巫他们女然后女巫看到那么多人进来，他就拿出了一堆肉啊，然后一堆食物来招待这些士兵。但是这些士兵吃完这些肉之后啊，每一个人都变成了一头猪。然后这个阴谋啊，在奥德修斯杀死了一个由人类变成的鹿之后，他就发现，他的士兵都不见了，他就去到女巫的房子里面，然后把他的将，然后就是叫女巫把他的部下变回原样这样子。然后女巫就警告奥德修斯哦，如果想要回到自己的王国伊萨卡，他就必须跨越大洋河，进入冥界，因为他们现在实在是离，就是航线离得太远太远了。然后女巫就叫奥德修斯要去到冥界，才可以得到一些预言，得到一些提示，得到一些方向。在冥界的时候，奥德修斯就遇见了先知提瑞西阿斯的亡灵。然后他就预言哦，按照神的旨意，只有奥德修斯一个人能够重返家乡，其他人都必须要死在路上。但是奥德修斯他就决心去保护他的所有部下，并且违抗神明的指示哦。然后在这个期间呢，他还遇到了西农的亡灵，西农就是一开始献木马然后被杀死的那个士兵。然后他在西农的口中得知了安提诺乌斯的背叛。原来当年西农是受人操纵，才会代替安提诺乌斯加入希腊联军。然后阿伽曼农的亡灵，也就是带领奥德修斯一行人，然后去攻打这个特洛伊城的王中王，就是阿伽曼农。阿伽曼农的亡灵就告诉奥德修斯说，由于他当年为了祈求，就是顺风，就是海上的顺风，他就将自己的女儿献祭，然后他的妻子啊，就是在他回国之后啊，因为他的女儿被献祭了嘛，所以他非常痛恨阿伽曼农，

他就直接把阿伽门农给杀了，然后所以才会看到阿伽门农在冥界里出现。然后奥德修斯的那个之后，奥德修斯的阵亡部下的鬼魂，然后将所有的幸存者赶出冥界。然后在先知提瑞西亚斯的引导下，奥德修斯的船员们历经了卡律布迪斯、斯库拉跟塞人的威胁下，然后幸存了下来。可是人数却就是在这过程中不断的锐减哦。然后抵达特里纳基亚岛后，奥德修斯就警告船员们，千万千万不能宰杀，就是太阳神岛的，就是太阳岛的上面的牛，千万不能杀，因为提瑞西亚斯曾经预言哦，如果这样做，就会导致众人全部丧命，就是大家都回不去了。可是尽管奥德修斯已经提前警告大家了，饥饿的这些船员们，他们还是最终还是宰杀了神牛。所以众人在试图逃离就是这座岛的时候，然后波塞顿就掀起了狂风暴雨，然后击沉了船只。然后经历这波攻击之后，就真的剩下奥德修斯一个人了。然后他就奥德修斯一个人就被冲上了奥吉吉亚岛的海岸，然后对奥德修斯充满爱慕的宁芙卡吕普索，他就只能用让人失忆的莲花迷晕他这样子。因为就是奥德修斯历经了这些东西之后，他的回忆非常非常痛苦，所以他在昏迷的过程中，因为太过痛苦了，所以就是卡吕普索他就只能就是给他吃莲花，然后让他可以好受一些。但是这也导致了就是奥德修斯什么也想不起来，就是忘了他其实是伊萨卡的国王这样子。对，同时也忘记他有在伊萨卡有一个老婆跟一个儿子这件事情。然后之后他就渐渐想起来自己好像是一个要凯旋回归的一个，他自己慢慢想起自己是奥德修斯了，对，想起了就是潘尼洛普跟他的儿子，然后他就是做了一个简易的木筏，然后启程他的凯旋返乡之旅。回去之后呢，他就发现了这些所谓追求者，他们就是在他的王宫里面蹭吃蹭喝，然后还就是欺负他儿子啊，或是就是扰乱整个王国的秩序。所以回去之后呢，他就为了整顿王国，所以他就把就是这些追求者，在他宫殿里霸占他宫殿的追求者全部给杀了。可是因为前面有提到就是需要遵守这个宙斯法则嘛，所以其实做这件事情的话，这个人必须要遭到城邦的驱逐。所以电影的最后呢，奥德修斯就赶走了就是在自己宫殿里面的所有的追求者，然后跟他的老婆潘尼洛普就是一起就是到海上，然后向太阳的方向前进，然后开启一趟就是未知的旅程这样子。然后原本的王国呢，就有他的儿子然后来继承这个王位这样子。哇，真的，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长的故事哦。对，所以对，今天这个单元稍微比较长一点，但是对，因为这部电影真的，哇，真的是一个史诗级的故事啦。啊，当然，这部电影就是《奥德赛》这部电影，其实也是一个很长的一部电影，就是这部电影的片长有3小时。对，但是虽然说这个故事长，是虽然说是这么说，但是其实啊，就是看完还是会让人有一种意犹未尽的那种感觉，而且在看就是整个电影的时候，会觉得相当的震撼，就是不管是画面啊，然后不管是这个故事的精彩程度，真的都是让人家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撼，仿佛真的回到了希腊城邦的那个时代。那我们就是废话不多说了吧，直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语出惊人。
2: 好，那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语出惊人。那今天的语出惊人呢，于晨我准备了两句话，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第一句话呢，是由奥德修斯所说的哦。你最想要的就是你永远得不到的，而你永远得不到的其实就是你曾经拥有过后来却失去的。我相信这句话出来就是不用听这句话的典故，应该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就是有些感受啦，对这句话其实会就是有一种非常认同的感觉。那为什么奥德修斯会讲出这句话呢？这句话其实是他们要根据就是荷马史诗的原作啦，女妖赛人对奥德修斯唱的歌词，就是电影有一幕就是他们要经过女妖岛，就是赛人这边，然后因为赛人就是经过这个岛的时候，赛人会就是唱出听说是世界上最动人最美妙的旋律，就是最动人的歌词，然后唱这个歌词，然后听到的人会就是被迷惑心智，然而让这个船只撞上礁石，然后大家就会被困在那里。然后奥德修斯就是下令啊，用蜡把所有船员的耳朵都封住，但是他就是下令自己的部下，就是把自己牢牢绑在船的柱子上面，然后他要来听就是这个所谓世界上最动人的歌曲到底是什么。然而在这部电影里面呢，他没有把赛人到底唱的是什么歌然后演绎给大家知道，可是在荷马史诗的原作里面啊，他有讲到他唱的歌是，首先他先夸奖奥德修斯是名震天下然后希腊联军的伟大荣耀，在诱惑奥德修斯聆听这首歌，然后获得就是无上的智慧这样子。然后在对，就是我刚提到在奥德赛的电影里面，就是奥德修斯解释了女妖赛人对自己的最大的透析，就是觉得说女妖把她的心理把她的灵魂都唱了出来，就是她拥有过却失去的。然后就是她唱的就是包括实质上她的家园，也就是伊萨卡，还有精神上对于神明的承诺，然后甚至是自己身为英雄却做了这种就是木马屠城记做了这种违背宙斯法则的事情，用这几句话来总结了奥德赛人生中的一些不能说的实话这样子。再来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句话是，神只会帮助愿意自救的人。啊，这句话是这个奥德赛的其中一个部下所说的。那这句话怎么出来呢？就是在太阳神的岛上面，就是大家明明就已经奥德赛已经跟他们讲过，千万不可以屠宰神牛，因为会这样子的话，如果杀了牛，这样子全部人都会就是死。可是战士们还是放弃承诺道德，然后因为肚子太饿了，所以他们就还是宰杀了神牛。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桥段呢？是因为在荷马史诗的世界观里面哦，凡人如果遭遇到困境的时候，必须要展现出勇气跟智慧，抓紧每一根稻草，展现出钢铁般的生存意志来自救，神明才会以神力帮助你。可是如果你放弃思考躺平，神明会认为你缺乏的是英雄的配称性，既然救你只是浪费神力，他就不会帮你了。所以古希腊的英雄都知道，千万不要把命运寄托在神明的虚无怜悯上面，自己的双手和智慧才是你唯一的救生圈。

只有把自己变成了英雄，神明才会有可能降临。所以在冥界的亡灵他们也告诉奥德修斯，他拯救不了同伴，因为平凡人的心智不够坚定，会害了自己。然后，而一个人无法阻止别人害自己去死，所以整个桥段因为这句话就是会衔接在一起，这样子。对，那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电影里蛮有趣的两句话，这样子。啊，我自己是认为说，就是第二句就是神只会帮助愿意自救的人，这句话真的蛮有趣的。一方面是，这句话出现的时机，在这个电影里面的桥段设计。让人家觉得，诶，对耶的那种感觉，对，大家应该知道我讲什么。但是，一方面是，放在现实生活里，这句话其实也就是真的对应了我们现实生活，就是如果你连自己都放弃自己，连神都救不了你，对。那希望这两句话带给大家，然后大家回去如果有也有一些想法，或者有一些喜欢的话。就是在这部电影里面的话，也可以来欢迎，就是私信我们节目的 Instagram 来跟我们做分享。那以上今天这两句话送给大家，然后马上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

0: 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Oh yeah！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现实模拟器。
3: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倒数第二个单元，现实

0: 石磨拟器。好，首先呢，我们今天只有准备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也就是唯一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奥德修斯，面对到动摇的军心和只有自己能活着回去的预言，你真的还能保持心里的信念，继续航行吗？哇，这个问题，在电影里面，奥德修斯。他就是想要违抗神的指令，然后带着他的所有团员全部都活着回家嘛。那现实中，我们真的有办法，就是到了冥界听到这样子的预言，我们真的，而且就是船上大家已经军心动摇、军心涣散，真的还有办法这样子意志坚定的，就是带着所有部将回到，就是坚定的。就是，航向就是凯旋返程的航线吗？真的有办法吗？如果是问我的话，其实我觉得我这个人还蛮容易慌的。对，我没有那种奥德修斯身上那种当国王的那种气派的那种感觉，就是觉得说自己一定可以做到，然后自己一定可以带领大家回去，自己可以。违抗神的指令，神这样讲，那又如何？我觉得其实这一年我在学习这件事情，但是现在的我还没有办法达到这么他这样子的境界，这样子的程度，这样子。对，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大家怎么想？对啊，如果是你们，就是面对到这种，已经经历很多劫难，然后前面甚至也是一个未知的领域，而且甚至是。危险的地方的时候，你真的还能够像奥德修斯这样坚定的自己心里的意念，坚定自己心里意念，然后这样子走下去吗？对，我自己是，我相信有一天我一定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一定有办法像奥德修斯那样，就是相信自己，然后坚定自己心中的信念，这也是我正在追求的目标。对，我相信有一天我已经做得到，但是现在的我可能还没办法。那大家是怎么想的呢？如果大家有一些想法或是一些答案哦，都欢迎就是一样私讯我们的节目的 Instagram，然后来跟我们做分享，这样子。不得不说，真的很佩服奥德修斯哦。我曾经就是听说过，就是一个人能不能就是当成一方霸主，其实。他身上是能够散发出，一个帝王的气质，就是小时候大家高中的时候应该都有读过建筑课书这个课文，那这个课文里面就有提到，就是他们当时在找能够带领大家的这个统一天下的这个霸主的时候，就有个人就是他身上完全就是那个帝王像，完全就是对了，就是一定是他那种感觉。所以我在奥德修斯身上也有看到类似这样子感觉的东西出现，就是啊，难怪他能够成为大家的王，能够成为国王。所以我看到的时候，我是心里是觉得很帅，就是我希望我身上能够有这样的特质，也是非常佩服他的这样子。对，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
0: 好了，欢迎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哇，那这部电影哦，因为荷马史诗嘛的关系，就。真的很难很难有类似像就是《奥德赛》这个故事的相关的故事啊，反正我是一时间很想不到，就是我其实很烦恼，对，在写这个单元的稿的时候，就是很烦恼要写什么，所以对，所以说今天这个单元虽然没有故事要跟大家分享，但是。 但是想要跟大家讲的

是就是不管哪一天我们遇到了这样子的困难，遇到这样子的需要冒险的事情，相信就是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像奥德修斯一样鼓起勇气成为强者，然后变强，然后让自己能够意志坚定的能够完成自己的目标，能够完成自己所想要达成的事情，然后能够排除万难，然后越过重重的风险，最后都能够成功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今天这一集为大家分享《奥德赛》这部电影，希望大家会喜欢。如果有任何想法，然后如果有任何就是想要听我们讲的电影呢，都可以欢迎私讯我们节目，留在荧幕里有的我们的 Instagram。 那今天这集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2: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

0: 念呀。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Planet Earth.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古色古香的台南，
1: 还是群山围绕的瑞士？请系上安全带，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欢迎收听《不在家挺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是佳佳。
1: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高雄。高雄可以说是佳佳蛮有回忆的地方吧。
0: 对，因为我小时候的时候就是在那边长大的嘛，就是在幼稚园前才回来台北这边居住。
1: 哦，
0: 所以说那时候就很常在那边活动。
1: 那你们家是那种就是独栋吗？还是住那种公寓式的？
0: 透天独栋。
1: 哦，那应该就是蛮多有趣的活动吧，就是这种在台北市比较看不到的啊，什么捡鸡蛋啊。你有捡过鸡蛋吗？
0: 欸，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小时候也捡过鸡蛋，我还去捡过那种人家挖剩的那种地瓜，然后不是都会剩那种小小条的吗？然后呢，我外公他们就会带我去，他说好，你去挖，然后我们就会挖好多那种小地瓜回家。
0: 因为 我以为你的讲的捡鸡蛋是指说就是 kill 能 kill 能，就是因为我们家以前是开蛋蛋行的，
1: 嗯哼，
0: 所以我们的捡鸡蛋是养鸡的会送一大批蛋，
1: 哦，
0: 然后呢我们就要分门别人说，哦，这一颗是大颗的，啊，中等的，啊，小颗的。所以小时候我阿公的时候他还有在经营蛋蛋的时候，他就会在中午的时候就会大概两点吧，一点多就开始 kill 呢，
1: 嗯哼嗯哼，
0: 然后呢 kill 完能之后呢，我们如果是中秋节就会有做月饼嘛，就会需要蛋黄，我们就会早上的时候大概清晨就会需要去分离蛋黄跟蛋白。
1: 你也要起来吗？就是凌晨的时候。
0: 我曾经起来过那么几次，
1: 后来就受不了了，
0: 就不受不了了，太累了。而且我就阿嬷阿公在外面 kill 能嘛，然后我就负责就是把能拿进来家里，或者是拿拖把去外面把那些蛋清啊拖把拖一拖嘛。但是这太累了，我真的就在那个一楼就整个睡着。然后阿嬷还给我盖被被。然后 kill 能也是嘛，我就是阿公在 kill 能，然后我想说哎，我也可以帮忙一下，结果我阿嬷阿公就说，你别个当啊，赶紧睡赶紧睡，
1: 他怕你把蛋打破是不是？
0: 对，打破然后还分辨别人就不会看，还在乱分，造成他的麻烦。所以说高雄其实对我来说就像是台南